0: 各位收看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我想各位如果一直持续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定很了解我们对于这个所谓居安思危这个观念上面的呼吁跟我们的重视哈。事实上，虽然我们今天生活的状况，不论是温饱无余也好，不论是安全性也好，都让我们生活在还算是一个比较平顺的环境里面。可是事实上，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忧患意识，没有这个防灾的意识的话，常常有的时候很多的灾变，我们以为离我们很远，但事实上可能离我们的距离都非常的近。有鉴于此，在过去的这些年来，每一段时间这个负责防灾救灾的单位，可能就在政府整体的运作之下，会被要求要举行不同形式的演习。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演习大概只有防空演习啊。那个时候演习有一个名字叫做万安演习。现在呢，这个演习的内容，所谓演习的响定啊，比以前来的要更多元而且更丰富。这个演习的形式呢，现在叫做民安演习。这个民安演习现在冠上了一个大家最近比较常用的一个词，叫做都会韧性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不同的环境，尤其在都会里面，碰到不同形式的灾变，甚至于包括战火啊，我们都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防范自己的生身甚至于财产的这些安全。所以呢，这些演习的内容跟我们以前所面对的就不太一样。当然，负责防灾救灾的单位在他们的筹划跟他们执行这个演习的形式也跟以前有很多的不同。我们就为了今天像这个主题，我们再次的为您邀访到新北市消防局陈崇岳局长，我们请局长来针对这个问题跟我们做一点说明，然后说不定从他们的角度也让我们了解他们看到的问题到底在哪里。局长你好。
1: 上回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觉得你们很辛苦，你们除了要应付真正的这个已经发生的灾变之外，还有议会，然后现在还要演习，这个演习的过程事实上现在看起来又比以前要来的多元很多。你们怎么去计划这个演习的？
1: 其实大概应该是说一般的演习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些纲领。所以这一次尤其上个礼拜北部地区，也就是上个礼拜礼拜四嘛，礼拜三我们开始做兵推。
0: 哦，就是那个降速网络降速演习啊。
1: 这一次网络降速也让人家就会觉得说啊很不方便。事实上这个在天然灾尤其在地震发生电力，所以我们常讲说最近地震频传。那事实上地震频传，我们以前就是让你如果震度在当地达到四级，你大概手机就会叫。
0: 对。
1: 所以希望来争取前面一两分钟。那一样的道理，在早期我们每一年，因为台湾的位置其实从我们从小就有所谓的防空演习。
0: 对。
1: 那防空演习主要是印证说我们如何到我们的避难场所，那如何到进入到现在所谓的建筑物高层，又要进入到地下化避难。所以捷运的场址就会被考虑。
0: 是。
1: 那另外一个从乌俄战争以后平时转战时。所以今年的一些演习的规划，事实上从汉光演习，以前国军叫汉光演习。
0: 对。
1: 那国警察来讲就叫万安演习，
0: 是，
1: 或是防空演习。
0: 是。
1: 那这几年来我们就称为民安演习。那从去年开始刚刚讲韧性的一个基础。如果以乡镇市来讲，所以这一次的定位是城镇韧性演习。
0: OK，
1: 那城镇韧性演习这个跟全世界的一个接轨了。大概都是以乡镇如何做自救，然后如何做避难。
0: Okay、
1: 那这一次去年因为在宜兰演习，那这一次总统特别在上个礼拜四8月13号，然后当然也包括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甚至外交部长。包括 AIT， 有一些中央部位的长官正式来看新北的演习。
0: OK，
1: 那新北当然发生事故，不管是平时转战时，或是早期我们认为灾害就是单纯，但是现在几乎都。

0: 在提所谓的复合型灾害，
1: 是，
0: 就是说已经不会说单纯的，你可能地震会发生，那实际上也可能在台风期间也会发生地震，
1: 对，
0: 啊，所以
1: 或者地震之后的火灾诸如此类，
0: 所以这个是二次灾害。那现在地方政府主政的 EOC 啊，
1: 嗯，
0: 那如何从平时转战时，
1: 嗯，
0: 哦，这个又是一个重点，
1: 是，
0: 所以第一个刚刚宋哥提到的，现在的演习多元，那事实上，消防单位一直是负责一个灾应变非常重要的机制
1: 啊哈，
0: 民众有灾情，
1: 嗯，
0: 哦，甚至一个灾难，不管发生爆炸火灾，
1: 是，
0: 第一个就是打119。
1: 对，
0: 所以消防队如何？昨天我们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市政会议礼拜三嘛，
1: 嗯哼，
0: 那我们特别把上个礼拜我们在做，不管是所谓早期的防空演习，这一次，嗯，啊，就是后来改成万安演习，
1: 嗯，
0: 那再加上我们那个年代的所谓的防空演习啊，我40年前在台北市，
1: 哦，那个时候就紧急警报，
0: 那每一年都会，第一个当然就，嗯，各位看到的警报设备大概都会设立在比较，包括警察单位，
1: 对对对，
0: 公务部门的单位上面有一个警报，
1: 派出所的
0: 楼上，那发出警报以后，一长声两短声，或是解除，
1: 嗯，
0: 那这个主要是在教育，不管是平时转战时，那一旦台湾有战争发生的时候，
1: 对
0: 民众的反应，
1: 嗯哼，
0: 那当然警察在第一个时间要做疏散，
1: 嗯，
0: 那最近几次的演习，当然包括我们的运输交通，基本上还是维持，
1: 是
0: 说捷运啊、火车、高铁照走，
1: 对，而且高速公路好像也，
0: 高速公路也可以，但是只要下到平面就要被管制，
1: 嗯，
0: 那这次总统来有几个重点哈，第一个在看，如果今天我们的 EOC 在战时，它是不是需要以目前新北市的EOC 在市政府的18楼，
1: 嗯，
0: 但是我们又想到，如果以地震，
1: 嗯，
0: 或是一些天然灾害，
1: 恐怕你到不了18楼了，
0: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到第一个应变中心，所以我们在第二联合办公大楼，
1: 嗯，
0: 也就是在我们的三重先设构，
1: 哦，就现在新的那个嘛，
0: 欸，新的二办，
1: 是，是，
0: 那二办里面的2324，我们就建一个备援的 EOC，
1: 哦，
0: 但是我在台北哦。台北的 EOC 早期都在消防局嘛，
1: 啊，对，
0: 后来因为921发生以后，嗯，然后台北市就在那个信义计划区，就是信义国
1: 中
0: 庄敬分队的
1: 对对对对旁边，
0: 那当时建制的时候的备援就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就是我们延平郑州路啦，延平分队的楼上当备援，
1: 嗯嗯，对对，
0: 那上因为长期以来现在很多的东西的备援你久而不用，
1: 对，
0: 所以后来就用其他功能取代掉，
1: uh-huh，
0: 那以新北来讲，我们的2324的第二备援中心呢，啊，
1: 嗯，
0: 我们就是一个所有资通讯结合在一起，
1: OK，
0: 因为包括警察局会在我们的26层的建筑物7到14，它有7个楼层，
1: 所以以后的新北警察局会搬到那个
0: 搬到二办，那另外卫生局有6个楼层给他，
1: 哦，
0: 那包括交通局的行控中心，
1: 嗯，
0: 2324跟我们在一起，
1: 所以你等于把就比现在的要整合的更多了，
0: 欸，所以除了水利局以外还是维持在这边，
1: 嗯，
0: 那因为我们在灾发生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如何透过急促的系统在做整合，
1: 嗯，
0: 以目前来看我们有 ETP，
1: 嗯，
0: 就是所谓的决策系统，
1: 是
0: 任何的灾发生我们有一个决策系统可以很快的 AI 来产生，
1: 嗯哼，
0: 那另外一个是 EMIS，就是民众系统如何在做垂直通报，
1: 嗯，
0: 区公所跟市政府跟中央，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灾讯一点通，
1: 嗯哼，
0: 那这个都是依照灾害。
1: 局长，我听您这样讲啊，我有一个心里有一个问题啊，因为老实说，这个东西中间既然已经把这个所谓的战争也放到里面去了哈，这个真正战争发生的时候，像您现在讲的这些部署，它还能够依照这样的秩序运作吗？
0: 其实我们就是考虑嘛，就是战争一旦地面上没有办法，就要转地下。
1: 对啊，
0: 所以在我们今年特别在我们的新店，
1: 嗯，
0: 我们有一个区域啊，哈，嗯，因为这个属于机密的区域，
1: 对对对，
0: 在地下备援，
1: okay，
0: 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的地下备援大概有将近400平，然后我们有将近120个
1: 系统，所以也有这个方面的准备，
0: 也这方面处理，
1: 了解，
0: 所以它大概那一个中心里面，它可以包括 EOC 再继续受理，
1: 嗯，
0: 在一起。第二个无线，包括我们的卫星电话，包括我们的119。
1: Okay，
0: 电话都可以，它已经地下化，
1: uh-huh ，
0: 所以大概地下化以后就变成我们平转战时的一个应变中心。
1: 了解，
0: 所以那个地方我们就没有跟媒体公开。
1: 是。
0: 那第二个，我们就会提到所谓的医院降载，
1: 嗯，
0: 哦，包括这一次的卫福部，
1: 对，
0: 只要是北医的系统在支援的中央国防部，
1: 嗯，
0: 所以我们的新北来讲就是双和医院，
1: 嗯，
0: 所以双和医院的地下室，
1: 嗯，
0: 就开始变成一个降载收容。甚至有 ICU，
1: 哦，
0: 甚至有产房，甚至有一般的病房，
1: 是是，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跟一些大的企业，
1: 嗯，
0: 大全联在土城我们个配销的中心，嗯，
1: okay，
0: 所以这是说你如何在平时转战时他们会有一些演练啊，
1: 嗯哼哼，
0: 那每一个城市每一个行政区，那

0: 行政区在以往我们有蝗灾社区，那区公所部分我们就多一个协作中心出来。
1: 是。
0: 那协作中心的好处就是说有一些人执行区公所，以前来讲区公所就收容避难啊救济。那这些东西我们会跟所谓的现在后备的替代役整个做结合。
1: 哦，所以他你也还是把这个国防的系统放进来。
0: 把国防的系统放进来。
1: 可是我们通常知道其实任何的东西只要一加上这个军事化的规格，可能就跟一般的平时就有很大的出入了。
0: 基本上包括军事的规格它可能产生的情境啊，那我们就用兵推去做模拟。
1: 所以你们有
0: 所以我们跟后备军人这一块以前是我们在主导。
1: 嗯哼。
0: 那这次就要考虑到说当一旦战争可能对方要从哪里上来。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淡水河口。
1: 对 对。
0: 那我们的淡水河口我们要做哪些准备，
1: 是。
0: 因为我们的北海岸的动线非常的长。
1: 对。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后备如何在跟地方政府的灾害防救组织结合在一起。
1: 了解。
0: 那以新北来讲我们这一块是民政局。
1: 嗯哼，
0: 那我们消防局跟民政局其实我们大概因为区公所在新北来讲有29个区，它隶属在民政局，但是灾防里面我们就有一个兵役防灾课。
1: 哦，
0: 所以我把我兵役跟防灾，
1: 所以你们的兵役的系统也
0: 就把它放在一起。所以在各个区公所我们跟其他县市比较不同的，我们会对战备的时候有做一些相关的考虑进去。
1: 嗯哼。
0: 所以现在另外一个我们会把区长尤其是消防局的干部，如果你有检建委的资格，比如说我们秘书室主任满两年，因为我们都是用检察官的用，所以目前对方区长跟万里区长
1: 是
0: 都是我们消防的干部。
1: OK。
0: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
1: 你的系统上
0: 在系统上开始去做结合。
1: 对对对。
0: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传奇以来的所谓的防空演习，所以那一天的下午早上除了我们的强固备援做演练，那个地方在地下室的空间，那接下来就是到医院，双河医院，那另外到土城大全联，那中午现在就是宋哥现在手上拿的，我们这一次吃的口粮啊，这个是我们的战备的口粮。
1: 对，
0: 今天我们市政会议民政局的局长啊，针对我们上个礼拜应该讲说这半年来我们为了任性然后做了很多的兵推，然后由副市长秘书长啊，然后到正式由市长，我们大概连续在四五月份启动大概将近一个礼拜的兵推，然后都由提出的副局长
1: 是。
0: 那另外一个大概我们刚刚讲的两个重点就是所有的单位都有灾防，所以灾害防救法也把去年的马太安溪属于农业部，海啸属于内政部，也做了修正。那比较大的修正就是各个机关都应该依照灾害防救法会有一个灾防长，就类似治安长，
1: 是
0: 由地方的副首长。
1: OK，
0: 那协作中心会成为区公所的外派的执行单位，
1: 了解。
0: 所以真正去做，那一天，技能层政务委员就是协助马太安溪指挥救灾，他就要求所有的平和官跟我们要吃这样的口粮。
1: 这从这个口粮这件事情，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你就知道，事实上以他们这个平常一个常态性的防灾救灾的系统。一旦加上这个军事化的元素上去以后，就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局面了。其实我们跑新闻跑这么多，常常在灾变很大的，包括地震什么，我很少看到他们这个现在了哈，很少看到吃这个口粮了。这个口粮，
0: 这个早期台风淹水啊，没得吃啊，那我们就吃营养饼干嘛。
1: 对，那个是多早以前？那个大概就是
0: 大概三四十年
1: 以前。
0: 那现在这个口粮，其实今天我把它打开来看，它里面有三个东西，一个是类似营养饼干，宋哥可以打。来看看，一个是我们的能量饮，
1: 有一个能量饮啊，这个能量饮倒是蛮 fashion 的。
0: 能量饮一般来讲，这个在你跟宋哥讲，我最近又要跑马拉松了
1: 啊，
0: 就是我跑十公里。
1: 我们平常就是在长跑的时候会
0: 就先吃，
1: 就
0: 在十秒钟里面就会有，所以包括我每一年我的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不管是。今年是10月31日、那每一年的4月份我们还会跑万金石马拉松，
1: 万金石，对，
0: 然后追火车，
1: 追火车，
0: 然后5月份会跑101，那这个大概都会有能量饮，
1: 这个是个口粮嘛，
0: 哎，这是饼干，
1: 这个跟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也是吃口粮，但那个时候好像不是，这个还有蛋黄口味
0: 啊，蛋黄口味，不过这个大概感觉上就是在战时，所以这一次我们特别在灾害防灾是城镇韧性演习的中间，然后大概演习到12点，那我们下午大概2点就正式会做简报，
1: 是，
0: 那2点半就是大家听到的警报声音，
1: 了解。
0: 那比较特别还有两个糖果，
1: 两个牛奶糖，
0: 两个糖果，
1: 真有牛奶糖，
0: 这个糖果大概就是针对低血糖的，
1: 对，哎，这个其实这个很实际哈。

0: 因为这搞不好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救一条命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口粮基本上这个概念就是从所谓有战事的这个概念，
1: 平时转战士，
0: 对，平时转战士的时候，
1: 这个是由民政局提供。
0: 啊、
1: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我们市政府30个局处首长加到副市长以上，今天每一个人就发一包。
0: 那这个是卖的吗？还是怎么样？
1: 基本上应该来讲，这个大概都是公部门，一般来讲网络也可以买得到。那另外一个，我们每年的921啊，就是它不叫战备口粮，它叫防灾口粮。
0: 防灾口粮，对。
1: 防灾口粮就是在如果今天真的灾害发生哦，尤其是地震啊，你的避难包。哦，如果你想吃点东西，其实可以放在避难包里面。
0: 是，
1: 这个也可以使用。
0: 那所以这个是给一般民众的，还是给你们在第一线的？
1: 救灾人员跟第一线的救灾人员跟民众都可以使用。
0: 哦，是啊。
1: 所以我们每一年哦，我想921大地震大概即将满
0: 27年，对，
1: 27年，也就是民国88年，即将满27年。那每一年的921，我们会跟大卖场或是所谓的百货公司的专柜、哦、我想日本是9月1号蝗灾日嘛、那新北台湾地区因为民国88年9月21是政府部门发生以后内政部定为灾害防救日
0: 是、哦、
1: 那日本叫防灾日它是1923年。
0: 可是日本就有战事放在里面吗？
1: 日本的战事跟防灾其实现在很多的系统，所以我们不再叫区公所、我们称为城镇韧性演习。就是我们让每一个地方的执行单位业基层、不管社区或公所或是局处、它的韧性能够加一点常常能够在紧急事故发生，不管是灾死也好或是平时转战死也好、它能够多做一分准备，相对的就有多一分应变的能力。
0: 了解、
1: 所以我想起来我以前在台北是常常淹水啊，那个水门还没做好、抽水站也没那么好、那一淹水3天呢、就没得吃。
0: 对，
1: 所以那时候社会局就会提供很多口粮、营养饼干呢，然后他会跟你讲快过期了，所以这次
0: 赶快吃完。这个其实，所以我觉得您讲到说这个淹水的例子，我就想到我们讲到这个暂时其实可能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公共事业嘛，就所谓水啊、电啊这些。
1: 一般来讲，我们称为基础设施。
0: 对，这些基础设施如果被破坏，那你们的你们现在这个计划，
1: 所以我们有几个部分了哈。所以我们这一次在做。早上在做强固的一些相关演练，我们除了29个区，那以新北有19处，17处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台北港、台电、中华电信、电力公司、水厂，那这些基础设施一般来讲，大概战争容易成为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0: 对，
1: 那相对的它的应变小组，我们就帮他组训。所以我们包括 TSA 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基础设施的应变，那每一年我们大概会辅导6到7个单位、所以今年新北大概有17个单位、那我们这次跟8个单位做连线、那另外公所我们在今年中央也协助我们一些预算、不管装备或训练、那我们的协作中心、就是让我们的第一线的公所如何透过慈济或是民间团体啦、那另外一个现在把后备的替代役能够拉进来，那在法律上给他慰藉，要求每一年城市都要做演习，
0: 是，
1: 所以以往的演习大概比较少考虑跟战时的问题，
0: 对，
1: 但是这两年大概针对战时的部分也列入到我们的灾害防救演习的部分，
0: 是，
1: 只是说会把后备加进来，
0: 是，
1: 哦，我们讲国防部的后备军人，另外我们现在也开始防灾式的训练啊、就是。我们的防灾室到上个月是28000个，新北从107年到现在，
0: 我们去年防灾室增加的蛮快的。
1: 我们去年3月份是10000个人啊、去年6月份是10000，那到今年的6月份我们就突破20000。那原来我们到年底我们是希望能够朝上30000，不过我们到这个月已经是28000。
0: 我想应该可以到了。
1: 那防灾室其实某个程度来讲，包括后备或是我们的志工团体、甚至义消、警察、保全，
0: 是
1: 所有的行业，我们都希望他们有2天的防灾式训练，包括包扎止血，甚至 AED、CPR、那这些里面就会类似不要讲战时啦，像台中和新光三业的气爆案、
0: 对对对，
1: 那一气爆案到达现场的消防队还没到，
0: 是，
1: 但是附近民众很多，
0: 他就可以先。
1: 那如果你有防灾室，就可以先做。
0: 对，
1: 哦，所以这个部分的防灾室大概目前来讲，包括后备的军人、现役的军人、警察、消防、义消、民防，这些都要进来。
0: 是，
1: 所以我们大概办了非常的多的重
0: 点。所以，如果就平时的角度来讲，你们可能就是以暂时的这个目标，但是却使得平时的这个部件变得更大的，
1: 更广，而且大概就是有一些观念的沟通啊，就是在一些我想情境的演练啊，我们叫兵棋推演也好，

0: 情境的演练跟探讨，把平转战的概念可以转进去，
1: 是，
0: 但是还是以准备灾死的为主体。
1: 了解
0: 啊，因为我们还是面临，像今天第16个台风又成立了，现在这个台风可能都会。

0: 我们现在的科技，只要日本一发布，那我们就马上推，它这一个礼拜以后，它会再
1: 来会当然
0: 对对，所以这个部分以目前的科技来讲是相当的进步了。
1: 对，当然，任何的东西，如果我们从军规的角度上来讲，对一般民间的运作来说，它都是属于最高的标准了。
0: 对，
1: 所以你们把防救灾这个拉到这个上面去，事实上对你们平常的作业而言，可能也有另外的一层意义在。
0: 所以我们这一次，基本上从干部就开始先做教育嘛，然后落实到基层的考虑。其实，早期的防空演习，那个时候也有把这些东西放进去。所以我们记得以前我在松山地区防空演习半个小时，大概警报响起，
1: 是
0: 所有的车子都管制。但是他就会告诉你，啊，我以前在松山地区，他就会告诉你国务纪念馆被攻击。
1: 对，然后就整个消防车就到那边
0: 被攻击。
1: 对，
0: 然后华视被攻击，
1: 是
0: 中视被攻击，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当时他就会看到救灾人员几点几分可以到现场。
1: 是，
0: 那我到现场，我准备要出水的时候，他就说你不用出水，水带收。
1: 对，
0: 那收了以后，他又跟你讲说，哎，现在国务纪念馆又有状况。
1: 对，赶快再去。
0: 那半个小时，我们大概要跑四个地方到五个地方。但是通过通讯，那现在的相对的，我们都讲说通讯大概都用网络跟所谓的手机嘛，那手机降载这是一个练习啦。其实这个政策来讲，你这个从国外的灾力，是吧？就像我地震，那我就会问，哎，这个地震摇得够强，那第一个我感受到会不会停电？如果电力系统整个停掉了，
1: 那就
0: 表示有灾情。
1: 对啊，
0: 但是如果电力系统没有停，基本上我就没有孤岛。我消防队出去巡逻，有时候
1: 对没有孤岛，对
0: 就比较不会有那个状况。
1: 是，
0: 但是一停电，消防队一定要出去巡，因为有些灾情是出不来的。
1: 对，
0: 好像以日本常常讲说有一些地震，然后发生，那以台湾地区会讲莫拉克的小林村，也是一个概念。它一旦成为孤岛，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灾害的部分，我们都会先讨论孤岛的部分要不要超前部署。
1: 对，最近这委内哥伦比亚这个就是嘛，
0: 一样的道理。
1: 对啊，
0: 那上一次我们苏迪勒台风，我们也想到乌来是个孤岛。
1: 对，
0: 所以现在乌老每一次演练就是以孤岛的概念
1: 是
0: 来做相关的配置。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包括卫星、无线电，然后发电机。
1: 你们那个乌来后来就动用到卫星了
0: 嘛？一定要动用卫星，因为现在，但是卫星现在有一些已经不用到，现在大量也有使用所谓的低轨卫星。
1: 对，低轨卫星。
0: 因为低轨卫星，那另外一个，有些东西电力的问题，就包括我们另外要开收容所，所以我们会跟当地的公所或是里。以乌来区来讲，它有五个里，那这五个里我们就要先把它的防灾的机制先建立起来。那第二个派重要的干部先进驻。
1: 是。
0: 这样它比较能够指挥调度。
1: 这个是对民众的嘛，对不对？
0: 对。
1: 对你们的救灾人员，我记得你们现在比如说你在灾变现场，你们都会去开胖卡过去吧。
0: 对啊。
1: 对不对？
0: 那一般来讲，
1: 共餐，
0: 因为胖卡也是我们从那个虎豹潭。虎豹潭那个我们的经验值啦，因为虎豹潭那个郊区在双溪嘛，
1: 是
0: 那个区域里面有一些灵鹫山，他就会说啊，这个我可以帮你准备一些热食。那后来他又想一想，他说啊，有些吃素的不方便，他说那我就用办卡。那胖卡就是一天5万块，所以他就挂着灵鹫山提供，
1: 是，
0: 然后就有不同口味，甚至有臭豆腐，
1: 可以吃饱费，
0: 就是。大家会想说啊，你有奶茶，有蛋饼。
1: 对，
0: 因为我们如果叫便当从山下到上去，大概要2个小时。
1: 对对，那个很不方便。
0: 所以后来我们就说，第一个胖卡再加部分的便当。
1: 是
0: 啊，现在火灾，我们的胖卡你很难想象，我们打个电话给胖卡，他在短时间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他要先做100份。
1: 哇，这个时间。
0: 然后100份以后他才到现场。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要做100份？他说真正需要吃的就是那个第一线的，在前面的人。
1: OK，
0: 在我来100份就淋到那边。
1: 先把这个先压住。
0: 能够来排队的都属于后面的后勤。
1: 对对对对 对, 對。
0: 所以我再慢慢做。
1: 是。
0: 那如果我现在先做，我叫大家来排队，我又不愿意给他。
1: 是。
0: 所以他们会讲说，只要最后通知，那我们有跟几家在一起合作，就有一点像，新北的铁皮屋火警，那我们就有一些跟怪手。跟他们做合作，
1: 对，
0: 但他们来的时间都要2个多小时，
1: 是，
0: 所以我们就自己成立重机械部队，
1: 是是。
0: 哪一天你会看到消防队当胖卡？
1: 对，搞不好消防队自己开铲车
0: 哈。消防署今年有补助我们一个类似后勤照顾车，所以上面也可以提供了。
1: 没关系，到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义工，帮你们做蛋饼，
0: 所以泡泡咖啡啦，
1: 是
0: 还是有一些提供。不过胖卡这个机制，我们最近几年运作的还不错。
1: 对，我看很多在灾变现场。 我们都目睹这，而且还有现在关于这个行动厕所什么的，这都是
0: 已经考虑进去了。
1: 这个你整个的后勤系统跟以前不太一样嘛？
0: 对，因为我们现在女性的同仁。

0: 大概在大概有目前新北有2600多个人嘛，
1: 是
0: 的，我们的消防员，那大概有一成左右，大概250几位女性
1: 会在现场吗？
0: 会在现场，
1: 会在现场，
0: 会在现场救灾，所以我们要考虑到，尤其是工厂火灾，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所谓的山火。嗯，就是丘陵的田野火警，
1: 对，因为它时间长，
0: 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那如果一般工厂左右邻居还是有一些住户，就使用上 OK,
1: 比较方便。对，
0: 不过我们这个在今天的局务汇报，我们已经有在讨论，就是抢救科已经有购置一些简易的可以上厕所的东西，
1: 是
0: 啊，这个部分也有啊。另外，这个属于后勤照顾那一类，包括我们有椅子的休息区，
1: 是。
0: 另外，我们现在热衰竭的部分也在思考，有一些设备，让同仁从温度100-200度如何避免啊热衰竭，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在处理。
1: 对，其实我们觉得在最近的这几年来，就看到各方的这个跟救灾相关的这些方面的设置，跟以前是不太一样。这个跟所谓这个城市韧性的概念是有关系的吗？
0: 对，当然有关系。这城市韧性里面，它被考虑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进来，
1: 是，
0: 所以这个大概就会想到，你可能包括暂时，如果你需不需要救灾，那一天中央社的记者就问我。那我就跟他讲，其实我们在民安演习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当一旦警报响起，防空警报响，那我们就要就地避难。哪一些是我们避难场所？
1: 对。
0: 那等到整个状况解除，
1: 是，
0: 我们再持续救灾。
1: 就是。
0: 所以这个大概有一定的 SOP 啦。那另外一个，我们新北办很多国际研讨会。那另外一个，我们走出去。那现在的国际研讨会，大概以我看到的，不管在美国，我到英国，甚至到新加坡、日本、韩国，我看到的大概都研讨会一天，另外有一天会整个器材跟车辆的展览。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包括一些器材的展览，就会把这个多元的面向全部都会
1: 都包括进去了。
0: 所以你可以到国外去看到很多的东西。
1: 是。
0: 那我们可以留下一些资料。那新北需要什么？
1: 其实你这个防灾油漆，不救灾，你所需要的这个功能要非常的广泛，对吧？因为你不晓得它灾变是什么。有的是房子，有的是水，有的是山，有的是什么？所以你的重机械你也需要，你的这个立体性的载具你也需要，你这都是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另外，
1: 只是打火呢，恐怕跟以前就算是打火也跟以前不太一样。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叫科技救灾嘛，就是说国外对于不管是空拍机啦、机器人的使用，那这些东西如何，甚至所谓的消防人员定位的问题，那这些东西如何在第一个时间，我常讲说，有构想比较简单，但是从构想要进到实作，有一些东西要鼓励。
1: 那我请问，像这些东西，这都是比较新的东西哈，那在你们的常态性里面，有栽培这样的人力吗？有这种可以操作这种比较新的系统的，不管是器具啊，或者器材，或者是这些人力，在常态性有这样的栽培吗？
0: 我们大概也会有专属的分队先处理这一块，因为我特搜大队嘛。那第二个新的设备器材如果进来，其实很多的操作的原理大概不会差异性太高。只是说这个东西当比如说机器人在新加坡它已经可以使用到大中小。就是台湾的机器人大概在工厂火灾在户外
1: 就是履带的那种
0: 可以取代，但是在新加坡它可能小的当年轮胎都有在使用。
1: 真的
0: 甚至它的机器人可以搭电梯啊。
1: 哇，
0: 就是小。那它主要的是因为新加坡的消防员他大部分是使用当兵的。所以真正在前面的消防员只有一位到两位。
1: 是。
0: 那台湾基本上
1: 你们是专业的。
0: 不会进火场。
1: 对，你们是专业的。
0: 那第二个他们大概从发生殉职的灾例里面，他认为说如果没有人员受困，可不可以用小型的机器人直接进去。那因为机器人涉水它只要有感应的温度，哪一边有温度比较高，那直接
1: 对它就会直接涉水，
0: 所以它一样可以做灭火的动作。
1: 了解了解。
0: 那目前这个其实在台湾普遍上比较小，那主要的还是我们的市场有关系的，就是我们能够做机器人的，如果你从国外原装进口，可能可以朝向这个目标。那如果在国内，你如果是扶持国内的汽车去打造机器人，那空拍机这个部分在国内几乎是个玄学，它不管在战争，它可以取代很多东西直接去攻击对方嘛。那机器，那空拍机用在我们的灾害现场，可以确定燃烧的范围，甚至现在的空拍机，
1: 你在那种水域
0: 可以受涉水啊，
1: 因为水域的
0: 水域
1: 都可以用的，对，
0: 而且它可以自动巡回回来，
1: 对。
0: 所以我说常讲说，如果我的东北角，我的同仁要冒着生命危险，然后要下去用蚂蚱，
1: 对，
0: 才跟人家讲你要穿救生衣，
1: 那
0: 我倒不如空拍机会过去。
1: 而且空拍机也可以讲话嘛？
0: 可以录音，甚至我空拍机可以跟无线电直接讲话，是我把客

0: 制化的东西录音广播，
1: 是哦，
0: 那属于宣导。Okay.但是对于违规的情形，我可以用我的无线电，直接在空拍机上面，
1: 所以啊，
0: 可以跟他讲。那这个部分对于，我们最近跟一些不管保全啊，中保科技也好，或是其他的科技公司，我们都在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的钱可以做一些协助，然后可以来做一些相关的科技执法，那对我来讲，我就让以前警察开罚单，那现在只要科技执法，
1: 对，是是，就不用开罚单了，
0: 那就不用开罚单，
1: 对啊，
0: 还有收入很多，所以科技执法的概念呢，那我们也希望说，对于新的设备的操作，要么就送到国外训练，那要么就在国内，那如果这些东西国内已经有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找国外的教官过来跟我们做学习，
1: 所以这个技能的生成也是你们的计划，
0: 我们也在计划里面啊，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训练中心了，
1: 是，
0: 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未来
1: 在搞一
0: 个陶博馆二级，
1: 陶博馆旁边那里，对，
0: 那大概9月1号招标，我预计10月份。左右会动土，那如果10月份到11月份动土，然后4年啊，从2015到2018、2017就会盖好，那未来我们有自己的训练中心在英歌陶博馆二期工程，
1: 而且你这个训练中心不只是干部的嘛，对不对？
0: 啊，没有没有，
1: 包括所有的队员，
0: 一般来讲包括队员，它属于战技层次，所以它有一个有一个训练的大楼，8个楼层，另外有3个训场，那这些训场当然有一个训场要保留给化灾的处理，
1: 对对对，
0: 因为那个将近20亿的，
1: 里面有他们的，有他们
0: 全部是环境部，
1: 对对
0: 的所谓的基础建设经费，
1: 是，
0: 所以新北没有出到钱。那当然明年消防署也会有一个北区备援的中心，1.2 亿在那边，所以那个工程加一加应该有将近22亿左右，那新北没有出任何一毛钱，
1: 你们就出 know how 就是只是出，
0: 那第二个我们有提供国有财产署土地移拨给英歌陶博馆嘛，是民国88年，所以已经有27年，那这块土地如果顺利的话能够在市长因为市长大概剩下100多天嘛，
1: 对，
0: 所以市长特别问我，我说一定会动土，而且我们117年会建制完成，118年开始训练，那个训练包括化灾的专技人员，这属于环境部的，
1: 是
0: 另外一个消防人员的基础训练，
1: 所以这个是等于是一个在职训练的环境就对了，
0: 一方面的在职训练，第二个我们可以也协助竹山一些特考班的训练，那因为他现在都委托我们很多训练，
1: 对，
0: 那我现在都是在汐止宝藏坑嘛，
1: 是，
0: 那未来如果在这个训练，那我那边已经有一些目前临时性的训练设施了，那我希望还是建置一个新的大楼，那如果完成以后，我最近到新加坡首尔甚至日本那也包括华国，我们派人去受训，就是收集一些资料回来，我希望我的训练中心能够比照国外的训练场所，包括今年5月份嘛，我今年3月份到德州人工学院，全世界最大的训练中心，那我就希望说我的训练中心
1: 能够比照
0: 跟他一样的水平，
1: 对对对，
0: 比他更好那就好，
1: 是，
0: 所以大概不是只要跟一个训练，而是说最先进的训练设施如何加值在新北，那也感谢市长支持啊，所以未来可能我对一些设备的经费也会相对的开始投入，
1: okay, 这个我觉得值得，
0: 但是基础建设还是用环境部的钱，
1: 对对对对，OK,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在今天节目里面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跟您请教哈，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宣布说新北的这个大巨蛋现在落址要落在树林嘛哈。
0: 是。
1: 那这个中间有很多的理由，大家都他有宣布出来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那个原因。但中间有一个原因其实很醒目的，就是说那个落址落在那个地方对于这个防救灾的效能和所谓的后送啊或什么这些东西它都有一个比较方便的，但比之于淡海来讲要方便很多。这个部分的内容是指的是什么东西？以您来看，
0: 其实大巨蛋是新北当时市长念之在之，
1: 他的一个政绩嘛。
0: 他一方面来讲，到最后只剩下淡水嘛，哈，
1: 对，
0: 就是我们巴黎的隔壁的淡水，另外一个是树林。
1: 对，
0: 那当时我们的规划里面，市长为了让这个，他也特别到了我去年的4月11号到，
1: 他要跑到全世界很多地方去看，对不对？
0: 对，我们去看东京巨蛋啊，因为东京的巨蛋是个30几年的巨蛋。
1: 对。
0: 然后另外一个竹地啊，就是竹地就是鱼市场，后来搬到新的，
1: 这是一个新的地方嘛？
0: 对，新的地方那个新生地那边啊，所以它竹地要再盖一个 大巨蛋。
1: 哦，
0: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思考台北有一个巨蛋，那新北的巨蛋会不会是未来的文资馆？好，那这个大概就是会有一个进程。但是新北的巨蛋、台北的巨蛋的交通状况，所以第一个交通大概是一个指标的因素嘛。
1: 对，
0: 所以它有捷运，还有陆续我们新北在最近包括四环八线那三一。

0: 线也刚通车，嗯，哦，那目前的状况可以感受得到，原来三峡、莺歌、树林那一带，嗯，其实整个人潮会带动起来。嗯哼。另外一个大巨蛋的考量就是从防灾跟四五的，它比较靠近板桥，而且旁边有亚东医店、双和医院，还有土城长庚医院。
1: 对对对。
0: 那以淡水来看，它大概就是淡水马前，
1: 淡马对，
0: 淡马，所以你会发现说，从一个医疗防灾的概念，整个四五的运作的中心，嗯，哦，那当然它的是不是在指标里面，这个我想一定会有一些指标可以做相关的确认，但不一定是主导因素。嗯，
1: 是。
0: 那以东京巨蛋，我跟体育局局长哦，在去年4月11到15号陪市长去看，嗯，那主要是因为我们跟神奈川有备忘录，嗯，那神奈川在东京的旁边嘛，那因为市长的父亲在横滨当过兵，有过哈马，
1: 哦，是啊，
0: 所以市长，而且神奈川的知事在921的时候，嗯，他有来过台湾，他这个知事啊，因为他们没有两任届龄的问题，嗯，这个知事以前是个记者，哦，所以他有来采访过这边，那另外。上一次市长在当副市长期间，嗯，因为教育局高中有跟他有联谊，
1: 这有点渊源。
0: 对啊，那市长认为我们的防灾一直跟东京都做得很好，嗯，那东京的邻居神奈川，嗯，他就希望我们跟他签备忘录。
1: 是，
0: 所以市长那时候用副市长的身份有去签过备忘录。嗯，所以这一次他特别叫我陪他去啊，那我就说好啊。那后来我们主要是看巨蛋，嗯，那东京巨蛋它的使用率是365天100%。
1: 哇，就是有这么高啊！
0: 对，它有三分之一的部分是打球，三分之一是团艺表演，嗯，啊，那三分之一是一些
1: 演唱会，
0: 演唱会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大部分都是一些艺术的相关的活动。我去的那一天，韩国的一个演唱团体，嗯，就包3天了，哇，只是要录一个 MV 而已。第一天进去布置，嗯，那第二天，那这一次我们也考虑到树林有一些下雨天，那没有问题，但是没有下雨，像这一次市长，我们体育局局长特别把札幌市，嗯，全世界大概比较先进的。大巨蛋，嗯，它可以把一个草皮直接推出来，
1: 对对 对，
0: 在草皮打巨蛋，
1: 对，
0: 哦，所以大概的功能性，那所以从防灾整体的概念，跟交通住宿，嗯嗯，所以未来的就是一个家族都能够满足，嗯，比如说老人家哦，他可能去那边享受饭店的，嗯，然后先生可能去看棒球，嗯，那太太可能去购物，
1: 小朋友
0: 小孩子去游乐场，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是一个多功能。那另外这一块土地基本上，我们市政府主导，那市长也帮他规划好了，从变更到真正新建，嗯，大概变更大概走3年到5年。
1: 所以你们主导的意思就没有不需要再收购民间的土地，是不是？
0: 主要的是大部分都是我们现在市政府在主导的，但淡水这边是属于中央的，哦，所以你有些中央他同意你，哦，okay, 但是你要是要看他，
1: 对，有跨政府的问题，
0: 规划大概会有3年到5年，嗯，那另外新建大概3年，
1: 是，
0: 所以基本上8年。如果下一任的市长有机会做8年，嗯哼，事实上他可以
1: 就在任内就把
0: 任内就可以完成，
1: 对对 对
0: 所以这个部分基本上都是一些考量。那防灾整体来讲，我们还是以都会密集区域嘛，嗯哼，所以以目前来讲，新北大概来讲方位在西区嘛，
1: 是，
0: 所以这个部分，从防灾的机能，那我们刚刚讲包括医疗的分配，嗯，亚东医院也好啦，或是刚刚提到双和医院，
1: 所以后送比较容易，
0: 哎，辅大，然后城长庚，
1: 对对对对，
0: 那这边淡水来讲就只有淡马。
1: 对，
0: 哦，所以就是如果以防
1: 量能上面不太一样，
0: 都会不太一样，嗯，所以我想刚刚宋哥提的大概朝这个方向了。
1: 所以这个所谓救灾的量能的差距，指的是救护方面的，对不对？
0: 多元。哦，但是人多的地方，救护会是一个被考量的因素。
1: OK，
0: 应该讲多元考虑了，不一定说是主要的因素。
1: 是，
0: 哦，那交通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1: 交通就是疏散，就是疏散
0: 人口出来，所以他一直告诉我说啊，那个大巨蛋的疏散，我说那个是电脑算的啦，大概30分钟。但是一般来讲，它的计算的延额有分2种，一个是到地面层，嗯，啊，要能够出到马路；一个是说我到楼梯口。
1: 对，
0: 这是一个避难空间就可以
1: 了解。
0: 那以台北大巨蛋来讲，我想旁边的周边的组织，嗯，在国务纪念馆，因为我以前就住在东区，我在那待了快20年，嗯，所以我很清楚，嗯，其实大巨蛋那边的人潮其实本来就是很多人。
1: 对，
0: 好像你国务纪念馆在
1: 对你每一年跨年你就知道了，那个疏散哪里是半个小时的事，对不对？
0: 50万到60万人口，
1: 对，
0: 我在那边当指挥官当了5年多，哎，
1: 哦，这现在回想要有点可怕，
0: 92年到97年了，嗯，不过现在因为101是民国94年塔楼启用嘛，嗯，所以93年我如果没有记错是9月23号验收，嗯，那时候政府验。

0: 收完以后，然后它的使用执照希望能够在跨年，嗯，能够拿到跨年晚会嘛，所以希望在93年的12月31号，嗯，能够之前拿到。
1: 就是2014年，哎，
0: 2014、2015嘛，2014年
1: 是，
0: 哎，就是2015来正式放烟火，嗯，所以你可以看哇，那101也快20年了呢。
1: 这真的
0: 20年
1: 快了哦，实在是 ，Yeah。所以我们刚刚听到局长谈到关于这个所谓新北大巨蛋的这个选址里面关于这个所谓救灾的效能的问题，大概就是刚刚我们所谈到的这个问题了。这里面大概关键性的环节就是，如果一旦发生什么问题，在救护的能量上面，它怎么样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容纳最大的这个救护量，包括它的后送，包括它整个交通的疏散啊，这些东西都是考虑到这个地方以后一旦正确使用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的一些问题。好的，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再次又针对一些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一些问题跟局长有了一些请教啊。这里包括现在在谈到动不动在谈到的这个演习，到底这个演习是居安思危的一个想法，还是一个寒蝉效应，要让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害怕，战火好像马上就来。其实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些很宽的一些的空间让我们去思考啊。但至少有一个各位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个效能，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灾变的形式把它提升到是战事，是战火的形式的时候，从这个再来想的各种各样的状况，然后根据这个状况所设计出来的防救灾的一些策略，至少会比现在我们要想的要来的标准要高，而且问题看起来也比较。
0: 市长在我们那一天的演习，在大全联嘛，土城的大全联，他配售，他讲说宁愿十年无事啊，不可一日不备。
1: 对，
0: 就是这个观念，就是说你要安居乐业，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因为没有事情，那你没有做好准备，
1: 对，
0: 一旦发生就会手忙脚乱。
1: 对，没有错，居安思危这是重点啊。节目结束之前，再次的提醒大家。警钟要在我们的心里，而不是在消防队的墙上。那我们当然特别的感谢像新北市消防局这么念兹在兹，在每一个人的是不是能够温饱无虞，能够安全无虞的生活在自己生活里面的这个目标上面的努力。谢谢局长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0: 好，哦，谢谢宋哥。
1: 哎，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关切啊。如果您对这些议题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指教，希望您可以跟我们的官网联络。我是杨明，这里是华丰电视网，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谢谢宋哥，谢谢各位听众观众，平安。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今天这个题目呢，跟您分享的就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一个年会。在今年的8月17号，我们全球环境治理的焦点开始转向了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也就是说，在蒙古国在8月17号第17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就在这个像史诗一般的蒙古草原非常众多的这些奔驰的马匹，当然还有戈壁的沙漠，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一片土地上面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就举行了第17届的会议。这个会议它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跟您分享的恢复土地的健康，重燃人类的希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个有点长也有点绕口，它有197个缔约方。那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就在这个197个国家的代表，当然还有很多的科学研究人员、民间的组织，他们都会齐聚一堂，为我们这个越来越干涸的这个地球，希望能够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的去做的一个解方。那这个会议啊，大家说又来了，又是一个那个有关于我们地球环境这么多会议中的一个。可是我们仔细去看一看，那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会议，其实它还是有独特而且深刻的一些意义，尤其是在我们气候暖化越来越快，我们全球极端干旱的频率正在加速的上升，我们全球的土地正在不断的退化，我们的粮食系统一直被脆弱。在这样子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其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它希望再重新来定义我们土地在气候治理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它虽然举办是在蒙古，可是这个会议它不是一个边陲的会议，它攸关我们全球文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大会。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一般人比较不熟悉，我们熟悉的就是每一年都会举办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还有一个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那我们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因为是每年举办，那今年会举办第31届是在土耳其。这是大家都会关注，而且也是媒体的焦点。可是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它不是每一年举办。

它是两年举办一次，所以现在它是还进行了第十七届。我们这个气候变迁的纲要公约今年已经举办了31届，所以都是差不多时间开始，可是因为一个是两年举办一次，一个是一年举办一次，所以这个缔约方大会的这个次数就完全不一样像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目前来说今年是第十七届，那我们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就已经31届了。那由于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一般来说它不像生物多样性或者我们气候变迁纲要公约那么的出名，那可是它还是非常重要，我们说它是我们全球跟环境相关的这种公约会议三大公约会议的一个虽然它不是那么的出名，可是你看到我们全球现在大概已经有40%的土地已经严重的退化，我们大概有40多亿的人的生计都面临了土地退化受到的这些影响，所以这个次第十七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的召开，它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在我们气候暖化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我们全球粮食安全还是非常关键的。这是先把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跟您做一个介绍，接下来我们要跟您先讲一讲这一次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会议它有一些独特的地方。那它的独特的地方第一个当然是它的地理位置这是第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这个东亚地区举行这是第一个他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东亚。那第二个呢，他的这个举办的位置是在蒙古，这个蒙古他现在正在承受一个生态危机，他的生态危机也就是说他这个蒙古国家有77%的土地现在正在遭受很严重的荒漠化或者是土地退化，所以这个会议移到了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一个是这个这个地方是过去所有荒漠化公约的这个缔约国从来没有来过的，第二个就是蒙古国它刚好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活生生的见证，看到我们现在的气候暖化，我们的这个治理在一个国家土地退化或者是荒漠化有77%的地方它到底产生了多大的这种影响，它怎么样的摧毁了一个过去非常繁盛的一个游牧文化所以这个是这次会议里面很独特的一个地方，它举办的地点很遥远，可是呢很重要，因为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态环境受到冲击土地严重退化的见证。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一次的大会它的这个领导核心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们联合国的气候大会举办绝大部分都是男同胞，也就都是男性来主导，当然也有一些女性那个很重要的一些女性的领导人，可是绝大部分其实是男性的也就算是有女性也是男女共同去主持，可是这一次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大会它的主席是蒙古国的外交部长蒙古国的外交部长是一个女性那另外这一次大会的执行秘书也就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执行秘书也是一个女性，她是

前任的这个埃及的环境部长。所以这次的主席，这次大会的执行秘书都是女性，这是在我们国际这种大会上面非常罕见的啊。所以这次这种用由女性来作为一个大会的领导核心，可以说是第一次啊。那这一次在蒙古举行这个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大会，刚好跟这个联合国有一个国际牧场还有牧民这个年的活动，是这个碰在一起了。那过去啊，我们地球上面有很多的生态系，那有陆域的，有水域的，像我们在陆地的生态系，像森林，大家非常注重。沙漠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因为它的范围很大。像我们的这个冻土生态系，大家也很注重，因为它在我们高纬度地方很显眼。这是在陆地生态系方面大家都熟知，而且这个常常会去看到有关的报道。那在水域的生态系方面呢，一个就是我们淡水的生态系，我们的河流，我们的湖泊，我们的湿地，另外还有就是海洋的生态系啊，像我们的近海的珊瑚礁啦，我们远洋的这些环境啦等等啊，这都是我们会去关注的一些水域的生态系。那当然这个海洋跟河流交汇的河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系，这都是我们过去常常会关注，而且新闻报道会占比比较大的。可是草原生态系在我们过去的所有有关于环境讨论的这些会议里面，它的这个比重，它的比例其实是很低的，大家过去一般第一个不注意，第二个呢也不是很重视，因为在这个草原上面游牧的这些人民也好，国家也好，其实它在国际的占比上面是很少的，所以常常都被这个边缘化，所以我们说它已经长期被边缘化了。可是这一次不是了，这一次防治荒漠化公约移到了蒙古。那蒙古呢，过去都是以游牧方式为主，所以这次会议呢，就把这个草原的修复，还有这个游牧民族它的福利，列为这次会议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啊，这是在这次会议里面很独特的一点，这是我们过去不容易看到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一次第十七届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的会议，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这个议题是上一次第十六届防治荒漠化公约举办的时候留下来的。那第十六届防治荒漠化公约是在这个沙乌地阿拉伯的利雅得举行的。在那次会议呢，他们有一个议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就留到这一次的大会。那个议题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干旱议定书。那有点像我们气候变迁纲要公约里面的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一样，巴黎气候协定它是有约束力的。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他们也希望能够制定一个干旱议定书那希望透过这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干旱议定书，那让我们全球能够好好的去面对治理干旱给我们带来的冲击。那这一次由于这是在十六届没有提出来，但是没有做最后决定的，他们是留在这一次大会，所以这是这一次大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重头戏。那这个议题也就是要成立一个干旱议定，要成立干旱议定书这个公约呢，那主要是非洲国家为首的这个集团，他们在极力的推动，因为他们干旱对他们造成的冲击很大，所以他们真的很希望这个干旱议定书

能够在这一次的大会里面啊，一举就获得大家的支持而通过。可是啊，像美国，那像欧盟啊，他们就比较保留，他尤其是美国倾向是不要强制性啊，我们就大家呀这个鼓掌啊，我们就去做就好了啊，不要这个一定要强制每一个国家怎么去做。那因此呢，关于这个议定书里面，有关于这个主权啦、资金啦、责任的这些问题呢，会不会在这次会议里面，有这个具体的结果？那我们就可以拭目以待了啊。这是在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页大会的一些重要的独特的地方。那在这一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大会啊，可以说是气候暖化下面一个很迫切需要的一个会议。我们刚刚说，我们全球有三大公约跟气候相关的，一个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的纲要公约，另外一个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三个就是今天跟您分享的防治荒漠化公约。那防治荒漠化公约啊，它不像这个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或者生物多样公约那么的引人注目，它相对来说过去都是很低调的。可是我们全球现在土地严重退化，我们说现在40%的土地已经退化了，我们全球干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土地退化、干旱跟我们的荒漠化就不一定只是沙漠化，就是让这个土地没有办法继续的这个维持生产力就是一种荒漠化。所以它不是我们气候变化里面的一个附属议题，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全球气候危机的一个根本。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也就是我们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之下，那这一次第17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会的举办，其实就超越了我们过去的一些讨论的内容它不但是有土地管理、有土地的退化，还有气候暖化之间有这些非常错综复杂的这些紧密关联，它还给我们看到我们未来气候暖化加上土地的这种退化是我们全球非常严重的一个危机因此它可以说是要面对的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而且未来还会继续恶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这

这个会议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你提到了，它具有很跟过去不一样的这种独特性。那这个会议呢，在我们气候暖化的这个背景之下，它其实是具有非常急迫的这些性质。那第一个就是这个会议它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一个气候暖化的环境之下，我们的土地现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它其实跟我们整个人类我们生物的存续是有迫切相关的。我们这个所有地球上面的土壤也好，植物也好，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除碳的一个生态系。我们说它是一个碳汇，汇就是汇聚的汇，或者是汇率的汇，碳汇那就是储藏碳的一个宝库。可是现在我们人类不断的破坏我们的环境，不断的扩大开发，就让我们全球的土地不断的退化，甚至于沙漠化，也就是变得越来越干啊。那因此，过去储存在土壤里面健康的这些生态系里面的这些碳，就因为我们土地退化或者沙漠化，本来储藏在里面呢就被释放出来，又进入到了我们大气层，因此我们大气层它的温室气体的含量就会大幅度增加，进一步就加剧了气候暖化的速率。所以防治荒漠化，它不只是说我们要去对抗我们的气候变迁，更加重要的就是它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减少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到我们大气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这是第一点，它是跟我们气候的调节密切相关的。那第二点呢，这个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举办，它特别聚焦在土地的这些问题上面。那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议题，那可以说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它跨越了我们地球生态环境里面的多个领域的议题。那土地退化是最重要的，那因此在会议里面它会告诉我们土地退化的现况，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把它修补。第二个，他会讨论整个地球上面草原生态系还有游牧民族他们的这种生计问题现在草原跟这个游牧民族他们的生存受到了很大很大的这种影响。那第三个就是地球越来越干旱，所以怎么样的去营造一个能够抗旱具有韧性的一个水资源管理的这个系统，这是这个会议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第四个就是粮食土地是生产粮食最重要的一个载体，所以土地不健康，土地它不断的荒漠化，那就影响到我们粮食的生产。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会议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土壤的健康跟我们粮食的这个安全。那第五个呢，就是在这个大会里面要讨论的，就是怎么样的去做融资，那这个融资怎么样的去能够争取到经费。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跟环境跟气候有关的议题都需要庞大的经费，那每一个公约都在努力的争取更多的钱。那对于荒漠化这样子的一个公约，那它怎么样去能够做好融资跟经费的争取，然后推广到整个各个国家社区的治理方面这就是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要去讨论的一些主题。那这些主题它基本的这个根源就是我们的土地那气候暖化不只是让我们大气的温度上升，它更让我们的土地

汗啊，失去了生命力，它也让我们的水循环失衡啊，因此我们的粮食生产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啊，没有了这个足够的粮食，健康的这个供应，我们整个社会就会非常的脆弱，失去了稳定，陷入了混乱啊，这就是我们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个它很重要，很迫切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会议呢，可以说是跟我们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在气候暖化把我们整个世界推向了一个干旱世纪啊，虽然说现在强降雨很多，经常我们看到的都是淹大水啊，这种消息。可是对于这个长期来看，对于全世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干旱其实是我们人类面临的这个首要议题。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几年，不管是欧洲，不管是非洲或者南美洲像中国大陆的北方都是一样，我们都出现了过去少见的这种百年级的这种干旱情况。那这种情况将来还会不断的扩大，而且呢，受到影响的范围不但扩大，时间也会拉长。因此以蒙古来说，蒙古的草原就在过去30年里面，它已经失去了1/4啊，也就是一方面是土地退化，另外一方面就是干旱化让这个草原就缩小了25%。那不但是像蒙古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它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很脆弱。其实像这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像英国，那现在它也是因为极端的高温，还有这个水资源严重的不足它就需要经常去想办法去召开紧急的会议来处理这些干旱这些议题。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全球40%的土地严重的退化，影响到几乎一半的人口，所以它就导致了我们整个农业的生产力下降，接下来就是食品的价格会上升，所以它冲击的其实是全球的人不只是那些生活在干旱地方、荒漠地方的那些人而已。那如果我们这种情况不做好改变，持续下去的话，那有这个科学家就预测，到了2050年距离我们现在也不过是20多年，那我们全球大概有1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会继续退化下去。1600万平方公里比一个中国大陆、比一个俄罗斯都大，就是相当于一个南美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会议呢，它其实就把我们全球粮食水资源的安全议题推上了一个最前沿。那这个会议它其实跟我们全球的安全、我们人口是息息相关的。那因为土地退化它不只是环境的议题而已，土地的退化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安全的威胁。你没有了好的健康的土地，没有这个安定正常的粮食生产，社会就会陷入动荡。我们中国过去改朝换代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人民吃不饱，人民吃不饱主要就是气候变化太极端，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粮食。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全球的土地越来越贫瘠，那当然它影响粮食生产，它也会造成这个资源的争夺，那它引起了我们社会的动荡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我们说这是一种气候难民。这种气候难民给全球所带来的压力是越来越沉重了。所以修复土地其实就是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全、我们全球的稳定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我们说联合国的这个防治荒漠化工

约它其实是非常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它要讨论的议题其实非常的重要，它不但是讨论游牧民族它如何在未来的干旱的环境里面好好的生存下去，它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一般国家的农民它如何在一个退化的土地，一个水资源严重不足的环境之下维持生产。那它对于我们城市的居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因为将来的干旱越来越严重，水资源会变得越来越稀有，那水资源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那城市就必须要去面对水资源严重不足的这个冲击。它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所居住的社区就要去面对，要建立一个韧性面对将来更干旱更缺水土地更不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它其实就是一个以我们人为中心的一个气候会议它跟那个气候变迁的会议讨论我们的这个碳的排放量，或者是生物多样性讨论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些生物它的这些这个安全健康，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它更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命运更相关。所以在一个气候暖化的时代，联合国这一个防治荒漠化公约的重要性，我们说它其实是非常高的。那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世纪，也就是暖化的世纪，我们面对的最大的一个威胁其实不是洪涝，当然我们会有强降雨，但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威胁是反过来是干旱。那现在我们大家比较关注暴雨洪水台风，可是呢从我们这些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历年的报告，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在暖化的中后期的时候，干旱是破坏我们全球稳定最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主要就是干旱它是一种慢性灾害，它是逐渐的，它是累积的，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没有声音的，很沉默，所以大家不容易去察觉，而且呢很难去防范，这是它的最可怕的一个地方。它像一个海啸一样在形成的过程里面你看不到因为它在海洋的深处，表面无波，所以等它发展起来形成了可怕的这种海啸的时候其实已经完了。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干旱的危机之下，它影响我们粮食生产，影响我们的水资源，影响我们的能源，它更会影响我们的公共卫生，它引发我们整个社会的冲突，造成了庞大的移民问题，它当然就影响了我们政治上面的稳定。那更可怕的就是干旱越来越严重的话，我们的土地退化的问题也越来越可怕。现在我们全球有四成的土地已经退化了，那未来随着干旱加剧，这种的恶性循环还会继续的下去。所以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议题，它是我们全球治理下面的一个重要的主战场。那在土地退化这个议题上面，它其实对于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造成了一个想象不到的冲击。我们全球 95% 的粮食都是从土地里面生产出来的我们说我们有水耕啦，有其他的这种粮食生产的方式，可是 95% 还是要靠我们的土地去种植。可是我们现在的土地呢正在快速的退化，那按照我们现在的数据，全球现在每一年流失的这些健康肥沃的土壤，它相当于一个南韩的一个面积这是很可怕的。
那到了这个2050年的时候啊，全球

粮食的需求还会增加 50%， 可是我们的耕作地健康的土地却越来越少，所以粮食的这种需求增加，粮食的供给反而是更紧张。因此土地的退化，我们这个干旱的情势越来越严重，是未来粮食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忧啊。所以这一次呢防治荒漠化公约它讨论的内容，它跟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是密切相关的。那第三个我们要说这一次防治化公约它的这个重要性在于这个草原跟这个游牧民族的议题被提出来了。过去草原生态系游牧民族他们的这个生存所面临的危机是过去在国际会议上面很少被提到，可以说是被边缘化的一个危机。我们常常说这种危机叫做隐形的危机它是存在那个地方，可是一般人看不到。所以今天我们说全球的 40% 的这些土地开始退化，你可以想象得到对我们全球碳汇啊、粮食啊、畜牧啊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的。那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的文化造成的这种影响也是难以去还原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是在这个草原生态系里面它的退化比我们其他的生态系更快也更直接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全球在生态系里面很脆弱的一环。那这一次我们能够在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认真的面对，好好的讨论是一个非常良性而且健康的一个现象。那因此我们可以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它是一个整合的会议平台，它整合了我们科学的观测，它整合了我们国家政策，它也整合了我们的社区需要把它放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重要有关于气候变化的一个平台所以他今年在会议里面讨论抗旱啊，讨论草原的修复啊，讨论水资源土地，讨论粮食土壤健康。那更重要的他当然需要能够争取更多的经费，因此这次会议里面怎么样的去做好融资，用创新的方式争取更多的经费都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它必须要去努力去因应去把它展现出来的。那其中我们说这个经费还有技术是这一次会议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那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是的，我们现在全球有四成的土地已经开始在退化，这个退化的非常严重，可是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这种退化的速率范围未来还会扩大，所以我们很希望透过类似像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样子的一个全球性的大会，来让大家关注这个议题，实际上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扭转这个

的不利的情势。我们说这个整个大会啊，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全球有关于土地健康粮食安全国家治理非常重要的。那所有的这些会议都会有一些行动，那这些行动最后都需要经费来支持。所以在这一次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大会里面也是会面临到这些经费的考验。那联合国它就估计了，到2030年，我们全球大概需要$2.6兆的投资，才能够修复10亿公顷退化的土地，而且建立我们能够抵抗未来更干旱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未来2030年距离我们现在还不到5年，那我们需要$2.6兆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经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挑战。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去年，又是不是去年，就是上一届，我们现在是2026嘛，上一届是2024年，2024年是在沙乌地阿拉伯利雅得举办的第16届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大会。在上一次的会议里面沙乌地阿拉伯很慷慨，他承诺要提供$120亿的一个基金，专门做抗旱还有土地富裕的基金这是一个上次大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亮点。那这一次已经过去2年了，第十七届会议也开始了，大家就要去看看这$120亿的基金是不是已经到位了。那如果到位的话，将来我们怎么样去运用这个基金来做抗旱还有土地富裕的这些工作这也是这一次大会里面的一个大家的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在这次会议，蒙古它是主办国它借着这个主办国的这个独特和地位呢，它也提出了一些倡议。这个倡议呢就是第一个，当然跟它非常相关的，就是牧场永续发展这个让这个蒙古国它的这个牧场的这些重要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都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还有就是蒙古也推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做种植10亿棵树也就是种树的活动，但是这个数量很庞大。那怎么样的去推动，如何的去争取基金怎么样的去找这些更有效的这种技术这是这次会议里面也是关注的一个焦点。那由于它会种植10亿棵树来对抗干旱跟这个土地的荒漠化，所以这次会议里面大家另外一个关注的看点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从1978年以后，它就推动了一个三北工程。这个三北工程是一个很巨大的生态修补的计划，那预计是要到2050年完成这是一个长期而且非常庞大的一个生态修护。三北是哪三北呢？一个是中国大陆的西北，另外一个是华北，还有一个是东北。那就是希望透过这个三北中国大陆叫做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长期国家型的一个植树计划，它是植树造林来阻止沙漠化的扩张，减少中国大陆北方的沙尘暴，同时也要做好水土保持的一个基本目标。
那因此中国大陆从1978年一直到现在啊，它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些成果，所以这次会议刚好是在蒙古，就在中国大陆的上面，所以地缘的这个接近让大家也会关注到中国大陆三北工程它的大规模造林治沙的这个经验啊，让大家看一看。

啊，这是在这次会议里面啊，另外一个大家会关注的焦点啊，在这边也跟您分享一下。那最后我们还是要谈一谈我们自己的台湾啊，台湾我们不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参与第十七届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正式会议，其他的那个公约也都是一样啊。虽然说我们不能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公约很重要的国际会议，那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不去管它，置身事外。其实我们要更重视，因为我们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粮食供应链的一个国家，而且我们面临的是非常严重的气候暖化带来的所谓的环境风险的一个国家。所以对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也好，气候变迁的这个纲要公约也好，生物多样性公约也好，我们不能参与，但是我们不能够不去关注。我们虽然不能够亲身参与，但是我们可以从旁边去这个参与这相关的一些会议。所以我们这个面临的风险挑战跟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我们是前缘前段班的，所以任何一个公约会议的召开，我们虽然不能够用国家的身份去参与，但是我们也不能缺席。我们是需要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视角下面来看一看我们台湾其实很需要在这方面做好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保育工作。我们的危机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也跟全球一样，正在进入一个干旱越来越严重的一个新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近十年，我们台湾的干旱频率已经在明显的上升了。在2021年，你可以看到，我们因为这个2021连续这个没有台风入境，所以我们就出现了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个干旱。然后2023到2025年，我们的春季的降雨非常的少，水库的蓄水率一直不断创新低，就让我们水资源的这个管水资源调配的水利署压力非常的大。那今年我们看到了2026年，我们夏天的这个温度也是一直不断的破纪录升高，它也让我们的水资源承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这都是我们台湾现在进入干旱世代的一个真相。我们的水资源本来就不是很充分的，虽然我们的降雨很多，可是能够留在我们土地上面让我们使用的水资源很有限，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一定要去面对的。更麻烦的是气候暖化让这个问题更严重，所以我们台湾不能够摆脱干旱的这种压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土地退化跟这个山坡地的风险也在放大。我们台湾有七成的土地是山坡地或者丘陵地我们土地脆弱度本来就很高，可是我们因为人口多，我们的这个产业也不断的扩张，所以我们的山坡地丘陵地有很多过度开发的现象，也造成了我们土地的退化情况。再加上我们这个降雨越来越极端，那我们的土地它的结构就更不稳定了。我们台湾因为这个地形这个起伏很大，所以我们的农业土地很破碎。我们常常也因为这个政府政策的关系，我们有休耕的这种制度。那一休耕了以后，土壤它就减少了这个人为的这个整理跟修补，我们土壤的肥沃力也会下降。这就是我们台湾土地的问题，它不像荒漠化那么严重，但是它也是让我们造成了土地退

化啊，水土保持失衡的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粮食系统啊，是完全高度依赖进口。我们说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就是我们自己能够提供的，以热量来说大概只有35%，那我们剩下来的65%完全都要靠进口，依赖别的国家来供应。那别的国家现在也面临干旱、土地退化的一个冲击，所以他们第一个提供的这个量跟过去来比就会受到限制，然后价格就会提高，而我们要不断的从国外来进口粮食、进口这些肥料，因此我们的这个压力，我们受到的这个影响就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的粮食安全其实跟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所讨论的是密切相关的。那现在我们台湾的社区去抵抗干旱这样子的一个韧性是非常不够的。我们国家努力的注重的都是跟那个其他国家一样，都是短期的强降雨台风但是对于长期干旱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呢，我们的应对是完全不够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现在所面对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样子一个框架下面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土地，还有我们面对干旱冲击的韧性，就是我们国家现在要去面对的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当然有几个重要的建议希望我们国家相关单位能够重视。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我们国家的干旱韧性的一个策略。我们需要有个很完整的治理架构我们的有很好的这种干旱预警系统，我们要强化我们的水资源调度我们的水资源怎么样的备援，那这是我们国家现在要努力去做的。那我们现在国家努力的提升再生水或者是这个做海水淡化的这种规划当然是一种补助但是这些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国家在水资源的议题上面还要加码，去为我们储备更多的雨水我们以前跟您提过的这个 JW 生态工法，利用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空闲的土地来储存雨水，这是我们国家一定要去认真面对的议题。那我们的农业用水的效率当然要提升，我们工业也要努力的节水用循环水来这个提升我们工业的需求那这都是国家要去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治理的这种架构。所以干旱它不是像这个豪雨、像台风只是出现一下它就停止了，干旱它会长期一直持续的发展下去，所以它是未来我们国家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常态。另外我们一定要推动我们国家土地的这种富裕跟它的健康土地修复是我们国家长期的一个重要投资，也是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像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态的修复我们森林的保育其实也都是跟我们这些防止荒漠化公约它所要提倡的这些目标是非常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关注这个议题，它是跟我们国家的国安其实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因此呢，我们虽然不能够参与
可是我们可以透过非政府组织啊，透过科研的机构，透过学术的交流，我们参与国际在这一方面的治理，我们也可以跟人家分享我们自己的生态农业，我们的有机农业，还有我们在气候暖化方面研究的一些成果，用我们的实力在国际的社会上建立一个话语权，那这就

就是我们希望政府来他这个去推动的。那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会议在蒙古国召开，它可以说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它提醒我们说，土地它是我们所有资源的一个根源，没有健康的土地、粮食、水，还有稳定的气候，我们就像没有根的草，将来是没有办法好好生存下去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真面对，也是我们整个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希望。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也要恢复我们土地的健康。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
2: 一晚的心绪非常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のぎ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子。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漫步樱花道的节目。每一集的漫步樱花道节目呢，何子都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经典隽永的日文老歌。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都是来自于日本的传奇歌手山口百惠他所演唱的歌曲。说到山口百惠呢，可能很多年轻人只有听过他的名字。那其实不只是在台湾是这个样子，在日本的话，可能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不太认识山口百惠，但他们听过这个名字，可能呢都是来自于综艺节目当中有一些回顾过去歌坛历史的一些节目，才会出现山口百惠他的影像还有歌曲。那何子自己对于山口百惠他的印象呢，其实呢是来自于动画《樱桃小丸子》。那在这一部动画当中呢，小丸子和他的姐姐各有各的喜欢的偶像。那姐姐呢喜欢的是西城秀树，那小丸子他本人呢喜欢的就是山口百惠。在有一集动画当中呢，就演到小丸子和他的好朋友小玉一起去参加山口百惠的演唱会。那小丸子为了要参加这个演唱会呢，自己特别盛装打扮，平常是这个香菇头，然后特别呢那一天绑了两个很可爱的这个小丸子头去，而且呢他还准备了礼物要送给山口百惠哈。那在这一出动画片在播出的时候呢，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哦。它这一部片呢是有分成上集和下集哦，因为它的这个篇幅比较长一点。那现在网络上可以找到的一个版本呢，也可以在网络上面看到这部影片。那这个

版本呢，是把山口百惠他的这个告别演唱会最后一首歌曲，他唱完之后缓缓地放下麦克风，然后鞠躬向大家 say bye bye 的这个画面，然后才接到这个卡通的本片哦。好，我觉得这个画面实在是太美了，就是一代女神的这种概念哦。好，那这个山口百惠呢，我们来简单的聊聊她的这个事迹哦。那这个山口百惠呢，她在这个1970年代呢13岁的时候她就出道了，参加1972年第五届的明星诞生歌唱比赛。那在比赛当中呢，她唱的歌曲叫做回转木马 Merry Go Round， 然后会获得了第二名的成绩。那这个1973年隔年呢4月的时候，她就演出了电影豆蔻年华，并且呢以主唱这个主题曲正式出道。那山口百惠她的第二张单曲《青色果实》开始呢走一个比较青色的路线哦，表现出和传统的正派偶像截然不同的一面，逐渐呢就累积了她的人气。后来呢山口百惠她主演了电影《伊豆的舞娘》那个伊子诺奥多利可，那这个是改编自大文豪川端康成的作品啊。那在这个当中呢，他非常的这个表现非常可圈可点啊，所以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啊。那这个时候呢，年仅15岁的山口百惠呢，就成为了当时炙手可热的顶级偶像。到1976年的时候呢，那一年山口百惠她17岁，她开始呢和作词作曲者，也就是宇崎龙童还有阿木耀子，这是一对夫妇哦，和他们夫妇开始有一些密切的合作。那当中呢有一首曲子叫做横须贺的故事 Yokosuka Story， 那用这首歌曲呢，他就开拓了自己在音乐上面的新领域，而且呢还有和其他的音乐人，比方说是这个佐田雅治还有谷村新司，这些人和他们有一些合作，推出了 Yumesaki an Nijin， 中文可以翻译成带我到梦里面去的那个人哈。还有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还有秋音、良日启程、绝体绝命等等非常有名的歌曲。接下来盒子要来放的这一首歌曲呢是 Yokosuka Story， 那这首歌曲呢是山口百惠他在1976年6月的时候发行的第13张单曲。那这首歌曲呢是由阿木耀子作词还有宇崎龙童他所作曲，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一对夫妇哦。那这首歌曲呢是山口百惠的他的代表作之一，那我觉得这我个人觉得这一首应该是他代表作当中的代表作，就连在这个樱桃小丸子他去看这个山口百惠演唱会的时候呢，这个片段呢播的也是这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它是山口百惠最畅销的歌曲，歌词的内容呢是关于山口百惠她的故乡 Yokosuka。 那这个 Yokosuka 呢，它是在这个神奈川县的一个靠近海边的地方哈。那这个山口百惠呢，他就借着这一首歌曲呢获得了非常多项的大奖。那这个呢他第三次参加这个日本 NHK 红白歌唱大赛的时候呢，他第二次担任红组的开唱，唱的也是这一首 Yokosuka Story。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他的作词跟作曲者这一对夫妇哈，那这个作词的人呢是阿木耀子，他是这个女生的这个哈，那这个阿木耀子呢，她本身呢是日本的女演员、作词家还有小说家。那山口百惠的歌曲呢，很多呢都是由她来作词，然后她的先生宇崎龙童作曲的哈。那这个阿木耀子呢，她就曾经为山口百惠写过一些关于失恋的歌曲。那在这些歌曲当中呢，山口百惠她唱的这个爱情难以割舍、被抛弃的这种

女生心里面的这种怨恨的感觉哦。山口百惠呢看了这个阿木耀子他所做的这个歌词呢，哇，就觉得哇太棒了，立刻就被征服啊。他曾经说呢，阿木的诗变成了我的语言啊。在 Yokosuka Story 这一首歌里面呢，山口百惠唱出一个被过去的恋人抛弃却又无法自拔的女子她的哀怨的感情哈，在她还有恋人之间好像存在着一个第三者哈，一个小三，但是呢这个失恋的少女并没有迁怒这个小三，只是一味的回想过去已经失去的这个爱情，她没有看出这个爱情荒诞的部分，却只是沉溺在爱情难以割舍的这个地方哦。所以呢她只能为这个已经不被人爱的这个恋情，还有这个已经不被别人所爱的这个自己呢伤心的哭泣，同时呢重新回到爱的幻影当中哦。好，那山口百惠呢他自己非常喜欢这一首歌曲，他说过呢，我切实的感觉到第一次遇到了我自己的歌。好，那这个 Yokosuka Story 它是一首节奏比较快的歌，但是其实它的内容还蛮哀伤的。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 Yokosuka Story 横须贺的故事。

嗨，米娜桑，こんにちは、のぎ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ts Radio 漫步樱花道的节目，我是和子。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都是来自于传奇歌手山口百惠他所演唱的歌曲。好，那刚刚这一首呢是 Yokosuka Story， 是这个横须贺的故事。好，那接下来呢，盒子想要放的这一首歌曲呢是 Playback Part 2。 那这一首歌曲呢，它是这个也是山口百惠他相当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他在1978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山口百惠他只有19岁，他就用这一首歌曲呢担任了第29届红白歌唱大赛红组的压轴演出。这个是当时这个红白歌唱大赛史上呢最年幼的压轴歌手。那这个记录呢，不知道哈，现在有没有被打破，但是19岁就担任这么大型的这个歌唱节目里面的压轴，算是真的非常的厉害哈。那在这个 Playback Part 2里面呢，这个歌词也蛮有意思的，它是一首比较快节奏的歌曲哦。他说呢，在一片绿色的这个原野当中呢，飞驰而过，开着红色的保时捷，这是我一个人的旅行，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操纵方向盘。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后面的车擦过后视镜，他大声的嚷嚷起来，渐渐的我也开始大声的吼起来，别把我当傻瓜，明明都是你的错，等等，重复一遍，重复一遍，把刚刚的话重复一遍，别把我当傻瓜，明明是你的错。好，那这个后面呢也有好几段哦。那还有另外一段呢，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他说，这是昨天晚上我说的话，看心情，想和谁拥抱就和谁拥抱，女人们总是在等待着我，小伙子，你到底是来跟我说教什么的呢？就算是我，就算是我，也已经精疲力尽了。行驶在海岸线上，远处波光粼粼，短短的旅程，把油门踩到底，吹着海风，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到最大，好听的歌曲从心底轻轻掠过，随随便便就出门啊，等等，重复一遍，重复一遍，把刚刚的歌再重复一遍。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这一首 Playback Part 2。

playback。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歌手山口百惠，他过去非常热门畅销而且大家觉得非常难忘好听的歌曲。刚刚那一首呢是 Playback Part 2。 好，那接下来呢这一首呢也 要放的呢是 Log我在想我要念的是英文还是日文、哦、好，它是这个 Rock and Roll Widow、摇滚寡妇。好，摇滚寡妇呢，它是1980年5月的时候山口百惠他所发表的第30首的单曲，那也是他非常著名的音乐作品之一。那这首歌曲呢对歌手要求的唱功呢是很高的，好，如果呢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准呢就很容易破音走音、哦、那后来呢有很多翻唱的歌手呢都要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都做了这个降调的处理，但是呢这首歌曲呢对山口百惠本人来说呢并没有太大的难度，他采用了声调唱法、哦、把这一首摇滚歌演绎的淋漓尽致，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还有喜爱。同时呢山口百惠他也因为这一首歌曲呢彻底的改变了歌迷对他的印象，原本呢是温柔婉约的淑女哦，原来啊他也有活泼热情还有豪放开朗的一面、哦，那盒子本人呢是还蛮喜欢这一首歌曲的，这个有一个副歌的部分哦，他就说摇滚寡妇摇滚寡妇你适可而止吧，我不是你的妈妈，然后摇滚寡妇摇滚寡妇适可而止吧，又不是只有你一个男人。好，我觉得、哦、这个是很有主见的女孩子的一个表现哦，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男生啊在结婚之后啊，因为本人的这个过去呢就是这个妈宝家中的宝贝，所以呢就常常把这个老婆当成他的妈妈，把女朋友当成他的妈妈的这种感觉、哦、好，那这边呢就唱出了这个女孩子跟男孩子的这种心情啊、哦、我觉得是蛮喜欢的。好，那我们呢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 Rock in Roll Widow 摇滚寡妇，来自于山口百惠。

好的，摇滚寡妇来自于山口百惠的作品。我们今天一直在节目上面说山口百惠她是日本歌坛上的传奇，那为什么说她是传奇呢？因为她在演艺圈活跃的年份呢是非常的短啊，她14岁的时候出道，21岁1980年的3月呢她就宣布她要和三浦友和，也是另外一位非常知名的艺人哦，他们要结婚，并且呢，这位当时的这个女神第一人居然宣布她要在结婚前隐退。那这一年9月呢，她就出版了自己的随笔自传，第一个月呢就销售出了100万本，到了这一年的年底12月的时候呢，累积销售出了200万本，成为当时这个非常热门的一本书哦。那1980年10月的时候呢，山口百惠她在日本武道馆举行了告别演唱会。好，那在演唱会当中呢，有后面几首歌曲哦，我觉得是非常好听。那我们接下来要放的这一首呢，我看到她在演唱会上面唱这首歌曲的表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这个女神她要退休了，而且她好年轻哦。虽然和现在的这个歌手呈现的包装呈现出来的方式不太一样，山口百惠她的声音很低沉，然后呢是很有磁性有魅力的，浑厚低沉，极具独到迷人的磁性，无论是诠释这个比较演歌的乐风呢，或是现代摇滚曲风，或者是抒情雅乐呢，都能够唱出非常好的表现。那接下来我要来放的这一首《这是我的试炼》，就是一首比较

抒情的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哎，也在我很喜欢的日剧《青蛙公主》里面呢，由这个天海佑希他在剧中也唱过，我觉得真的非常有味道的一首歌曲。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这是我的试炼》。

This is my trial， 山口百恵でした。好的，接下来盒子要在节目当中放的歌曲呢，是《再见的另一方》。さよならの向こう側に。那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山口百惠他为自己的舞台演出画下的一个完美句号。当他在这个日本武道馆里面放下麦克风，而且是缓缓的放下，穿着一身白色的这个歌唱服，当他唱完歌曲，缓缓的把麦克风放下，向大家深深的一鞠躬，哇，女神就要从此踏入家庭，并且呢隐退消失在荧光幕前，哇，那一刹那开始，所有曾经缔造过的辉煌演艺事迹就从此留在东瀛朋友的心目当中，而且从来没有褪去过。哦，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很美哦，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觉得哇，虽然我不是他这么铁的粉丝哦，但是我看到这个觉得哇，好感动哦，一代女神的这种感觉，然后一个时代过去。好，那我们来聊聊这个山口百惠结婚之后哈。好，这个山口百惠她结婚之后呢，她可以说是彻底的跟演艺圈断绝所有的关系哦。她没有出现在荧光幕前，也不接受任何的采访。那但是因为她曾经是这么受欢迎的一个偶像，所以呢，还是有很多这个小道八卦杂志啊、报章的这个记者呢，常常会去偷拍她、跟踪她。然后这其实她是觉得很困扰呢，但是也一度呢，就是请求呢，这个用这个公权力来保护她哈。也是保护他自己和孩子的这些隐私。好，那这个山浦友和他的先生呢，则是呢还是有一直在荧光幕前出现呢，不管是戏剧啊的或者是电影的演出都一直没有断过。那直到这个去年前年，盒子都还有看过他在电视上的演出，但是宝刀未老，非常的厉害。那今年呢，已经这个六十几岁的山口百惠呢，他也真是还是有被这个小道消息的杂志这个报章有拍到，他现在真的是已经嫁作人妻，然后当人家的妈妈，不管是容貌或者是他的身材呢，都非常的妈妈。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可以看出、哦、他在家庭里面的付出哦。那这个最近呢，据说他有要发表是关于这个手工艺的一些书籍，那有一些他自己的这个感想，还有他独到的见解，和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喜欢他的这些歌迷、影迷们再来做一个分享。但是呢，就不是以一个艺人的身份，而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哈、哦。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转换，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听他的故事就会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传奇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放的这一首《Sayonara no Muko Gawani》啊，里面有一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呢，盒子自己非常喜欢。他说呢，我们就不说再见了，我用谢谢，我用感谢来代替再见。好，真的是。作为一个女神，她的谢幕歌曲真的非常的合适。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山口百惠的《Sayonara》。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阳明制作主持的《观点观点》。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阳明，欢迎您收听也是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节目。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为您安排了邀请了一位这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来宾啊。这位来宾呢，事实上他的这个经历啊，其实我相信在我们一般人来讲，大概10000个人中间能够有一个像他这样的，恐怕都不容易了。那他的一生的职志，一生在从事的工作呢，其实都是为了这个所谓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家的安全，他在贡献他自己的一切，包括他的所有的，从他的这个专业的知识，一直甚至到他的生命为止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为了这个国家起起落落，他的这个做了很多经历了很多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经历的一些所谓的这个酸甜苦辣这些方面的生活哈。那今天我们在他很高龄的这个时候，我们请他来到了这个播音室，主要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从一个真正的知情人士的口中，能够为我们说明到底所谓的国家安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境界，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定义，或者是它的实质的操作，或者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合理的标准来看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现在所这个面对的这个政府的结构在这件事情上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相信这个对每个人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说民主社会啊，政府是民众自己的选择。如果我们对这个政府的整个的表现，尤其在这些地方如果了解的有限的话，其实我们如果错误做了一个选择，对我们来讲真正影响的是我们自己的福祉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就邀请到了这位陈虎门将军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

0: 年纪大的朋友可能会知道，但是呢，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听过陈将军啊。事实上，陈将军他的这一生的故事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那有空的话，我们可能会跟他更多请教。但是今天呢，我们想要很重点性的跟陈将军请教关于这个所谓国家安全这个看起来听起来有点敏感的问题。将军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个谢谢您在这个时间来到，
1: 我也非常高兴
0: 来到我们的播音室里面。
1: 两年多我没有接触媒体了，
0: 是
1: 因为身体的关系嘛。
0: 可是我看您，我觉得您还很硬朗啊，
1: 硬朗，腿不方便，
0: 腿不方
1: 便，
0: 是
1: 是
0: 是。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您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啊，您所经历过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但真正的总一句话，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全或者这个国家的实质的存在哈。但这个国家安全这件事情呢？讲起来嘴巴上面讲很容易，但真正做起来我相信它是一个千头万绪的事情，而且它的养成过程我相信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复杂。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现在跟以前又有什么差别，您以这个一路走来能不能够为我们稍微谈一谈指点一下，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1: 啊？就个人的浅见呢，我发表一点意见。
0: 是是，
1: 这个国家安全工作啊，应该分到两方面来谈。
0: 嗯，
1: 一个是攻击性的，
0: 攻击性的，
1: 攻击性的就是我们如何打入到敌人内部，
0: 是
1: 防范于未然。
0: 对，
1: 说他要对我们如何不利的话，
0: 对，
1: 我们如何来阻止？
0: 这积极性的，
1: 这是积极性，也是攻击性的。
0: 是，
1: 一个是防御性的，
0: 防御性的是
1: 敌人到我们这边，我们应该怎么给他阻隔于境外的？
0: 是
1: 帮国内安全做得很好，这分作两方面。
0: 是。
1: 这两方面主要是最重要的还是一个人
0: 哦，人，
1: 人
0: 从事的人是不是
1: 人？
0: 嗯哼哼，
1: 你不管是攻击的还是防御的，
0: 是
1: 要人来作为。
0: 对，
1: 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选
0: 是
1: 人选。如果你不是很懂这个的，
0: 嗯，
1: 那你来负责领导，
0: 嗯，
1: 那不是出问题吗？
0: 对，对，
1: 你各级的领导人。
0: 嗯，
1: 都应该有丰富经验的人来做。
0: 所以这个所谓国安方面的丰富经验，那这个恐怕是很特定的经验吧。
1: 对，但眼下过去是简单的，
0: 是
1: 过去都是基层训练开始，
0: 嗯，
1: 训练了个几年，
0: 嗯，
1: 在内勤磨练几年，
0: 嗯哼，
1: 在他外面几年，
0: 嗯，
1: 再回来几年，
0: 嗯，
1: 他有一个好比说正规班在研究班，他一个一个、
0: okay、
1: 回来又受训又讲习又弄训练，就是说他的工作结合在一起的、
0: 嗯、
1: 所以他没有多大的问题。
0: 是，
1: 可是现在的各级的领导人就很难说了，
0: 整个养成过程
1: 不能说全部外行，
0: 是
1: 可大多数是外行、
0: uh-huh、
1: 你外行的人来领导就很危险了。
0: 是是，对，
1: 外行还有一个缺点，
0: 嗯，
1: 就是你的部下对你的向心力啊，
0: 嗯嗯嗯，
1: 就减少了。
0: 对，因为你没有一个做领导人的，
1: 没就
0: 像
1: 你，就说你还不如我嘛。
0: 对，
1: 你所指导下是做的下达的命令，
0: 嗯，
1: 很多都是错误的，
0: 是
1: 更危害。
0: 嗯，
1: 那我怎么会信服你？
0: 对，
1: 所以这个问题啊很重要。
0: 嗯，
1: 可是呢，你看你国家领导人重视不重视这个问题
0: ？OK。OK， 这个其实是一个指标嘛、
1: 啊。你重视不重视？
0: 对，
1: 我如果说防患于未然，我要攻击敌人、
0: 嗯，
1: 我要各种手段去攻击他，
0: 嗯、是
1: 去了解他，
0: 对，
1: 拿取必要的情报来给我们做运用。
0: 对，
1: 对，你要训有这种人呢、啊。
0: 嗯嗯嗯，
1: 守卫的也是一样啊。
0: 对，
1: 敌人也是用相同的手段对我们来嘛，
0: 对，
1: 如何帮这个墙挡住、守好？这很重要。
0: 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啊，我们碰到一些甚至是学校的教官资深一点的，他都常常把四个字挂在嘴上。我们当兵也常常说对匪斗争，这个可能就是您刚刚讲到的、
1: 我们这样讲啊、嗯，我们选择一个情报工作干部啊，
0: 嗯，
1: 第一个要忠贞，
0: 忠贞是，那当然这是必然的。
1: 第二个清白，
0: 嗯，
1: 第三个要智慧，就是有智慧的，
0: 是。
1: 我不要解释这个，大家都懂了。
0: 对，
1: 第四个勇敢，
0: 嗯，
1: 就是忠贞、清白、智慧、勇敢，
0: 是
1: 有具备这四项的人来从事情报工作。
0: 这个讲的听起来容易，但是其实想起来真的是
1: 你从基础训练就要这样训练、啊。
0: 对对，
1: 你当时他你吸收他进来的时候，增加调查他清白不清白？
0: 对，
1: 你

0: 交融啊，
1: 是，
0: 还有你经过磨练，各级的磨练，
1: 嗯，
0: 他的智慧，他的能力，
1: 对，
0: 都看得出来了嘛。
1: 是，
0: 假如你没有这一段，
1: 嗯，
0: 那你从事这个的人，工作的人就有问题嘛。
1: 所以这个正本清源，您这几句话其实已经切开了很多问题。正本清源来讲，这样子的人，国家意识如果不正常的话，什么都没有意义的。
0: 所以要忠贞嘛。
1: 首
0: 要忠贞嘛，
1: 所以你忠贞于你的国家，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的国家认同如果出现问题的话，
0: 那
1: 这个就不管你后面是怎么样都没有意义。
0: 现在我们国家啊，这一年最近这一二十年出的问题
1: 是
0: 就这个问题。
1: OK，
0: 那我讲嘛，我们在初步年轻的时候，学校一毕业，
1: 嗯，
0: 进入这个单位训练，
1: 嗯，
0: 那个脑子观念就是中华民国，
1: 对。
0: 青天白
1: 日
0: 满地红，
1: 对，
0: 对不？我们向他效忠，
1: 是
0: 我们努力，
1: 对，
0: 奋斗，
1: 对，
0: 不顾牺牲，
1: 对，
0: 奉献，
1: 对，
0: 就是为了
1: 对
0: 这个国际，
1: 把这个维护
0: 这个国家，维护这个土地，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过去的人讲，
1: 是
0: 我们光荣的历史啊，
1: 嗯哼，
0: 是前辈们的用血汗、
1: 对
0: 泪水、
1: 对 对
0: 生命所换取得来的，
1: 的确是，
0: 所以不容易。
1: 对，
0: 那反过来讲，
1: 嗯，
0: 你现在要不承认这个国旗，
1: 嗯，
0: 不承认这个国家，
1: 嗯，
0: 要把这个国家取消灭掉，
1: 是
0: 国旗要拿掉，
1: 对，
0: 那情何以堪？
1: 对，就是他没有东西了嘛，他的基础就不见了。
0: 所以问题在这里了。
1: 嗯，
0: 那我刚刚讲了，你这攻击、防御，
1: 嗯，
0: 都完了。
1: 你不知道是为什么，
0: 都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过去有人讲为谁而战，
1: 嗯，
0: 为何而战，
1: 是，
0: 这都是问题嘛。
1: 嗯，
0: 假如我们要做得好，
1: 嗯，
0: 你这个信心要重新建立。
1: 是。所以有一个，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您现在讲这样的状况，其实我相信对任何的一个头脑清楚的人都很清楚的知道，这跟现在我们现实所面对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那在这种其实国家认同是飘摇的状况底下，可是我们却行礼如仪，还有那些所谓国安的措施啊，国安的组织，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所以问题啊，
1: 嗯，
0: 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工作？国安工作做得不好，
1: 嗯，
0: 缺陷那么多，
1: 嗯，
0: 这些都是因素啊，
1: 哦，
0: 这些都是因素嘛，
1: 是，
0: 对不对？你对你领导人对国家的认同
1: 就
0: 有问题，
1: 对，
0: 那我下面执行的人我就是摇摆了嘛，
1: 嗯，
0: 对不对？我到底为什么？
1: 是，
0: 像我为何而战？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对，
0: 所以现在讲。共产党如果打台湾，哪个愿意去打？
1: 哎，人家说 88% 会愿意打，这个真的很可笑。
0: 这个骗人的，这个骗人的。
1: 嗯，
0: 我们这样说了，
1: 嗯，
0: 这个不是愿打不愿打的问题，
1: 嗯，
0: 是能打不能打的问题。
1: 对，所以这个就更实际了，
0: 对不对？
1: 对，这个
0: 你愿意没有用啊。
1: 对，
0: 你打你不能打吧？
1: 对，
0: 你怎么打？
1: 的确是，
0: 我们任何一个有智慧的人，
1: 嗯，
0: 想一想都知道不能打。
1: 嗯。
0: 现在的战争不是过去啊，
1: 嗯，
0: 拿剑啊，拿枪啊，拿刀，
1: 对，
0: 不是啊，
1: 连义和团都
0: 现在不是啊，
1: 对，真的，
0: 现在不是这种战争啊，那不是这种战争，你会轻易战断吗？
1: 嗯，
0: 不会嘛，
1: 对，
0: 我们再这样再远一点谈，以前两军作战，
1: 嗯，
0: 都有阵口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要打，我要打。
1: 对对对，
0: 现在没有哎。
1: 对，你根本看不到。
0: 现在看不到啊！他要两边，你打我，我打你。现在不是哦。
1: 是。
0: 现在完全是人家打我们了、啊。
1: 对。
0: 我们没有说要打人的机遇，是人家打我们。人家打我们要怎么防？
1: 嗯。而且现在这个打的方法也不见得是像以前一样。
0: 所以我刚刚讲，
1: 嗯，
0: 防御性的是什么？
1: 嗯，
0: 防御性的攻击就是说，当你要对我发起战斗，
1: 嗯，
0: 对我不利的时候，我事先知道。
1: 嗯，对对，就事先知道，这才是重点嘛。
0: 对啊，这是攻击嘛。
1: 了解。
0: 你要先都派遣人去啊，
1: 是是
0: 先什么？
1: 对。
0: 现在我们国安局发布一个，就是说侦讯、
1: 嗯，
0: 就是说一个讯息，就是说希望鼓励大陆的人，
1: 啊、
0: 大陆同胞
1: 提供
0: 来提供什么？
1: 对对对，做吹哨者。
0: 其实这个方式啊，早就在做了，
1: 对、嗯，
0: 不是现在在做，
1: 对对，
0: 我们在做，大陆也在做，
1: 也在做一样啊。
0: 所以现双方们的情报啊，
1: 嗯、
0: 是在空中交往的，
1: 啊、哈哈，对，
0: 都是空中，
1: 对。
0: 你有人告诉你我怎么怎么怎么，
1: 对对，
0: 你那边有人告诉我怎么怎么，
1: 对对，
0: 到底是真的是假

0: 好的，
1: 对，
0: 如何去求证，
1: 这才是问题，
0: 这个是重要的。
1: 所以就是您刚刚讲人的问题吧，这你得落到人的身上去嘛，对不对？
0: 所以领导人重不重要？太重要，太重要了。
1: 因为领导人才能够对这个部署，这个部署的状况，他才能够有掌握。
0: 领导人都搞不清楚，
1: 是
0: 你叫下面怎么搞清楚？
1: 有道理，有道理。
0: 怎么去攻击敌人？
1: 嗯，
0: 怎么是防御敌人？你自己都不清楚哎，
1: 是，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我们要讲国家安全，其实本质上是不安全的。
0: 现在我们讲老实话了，
1: 嗯，
0: 你要说国家安全，我都认为谈不上安全不安全。
1: 是啊，像这样子，
0: 在我的这个谈不上。
1: 对，
0: 为什么谈不上呢？
1: 嗯，
0: 人家了解我们了，清清楚楚。
1: 是，哦 ，OK。我们了解人家，
0: 我们了解一塌糊涂，
1: 这实在是太不对
0: 等。就是啊，这个不对等嘛，
1: 嗯，
0: 不对等。可是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不行，
1: 嗯，
0: 过去我们做得很好很好啊，
1: 是，是，
0: 我们拿到很重要的情报，
1: 对，
0: 我们拿到很，
1: 嗯，
0: 事关台湾或者世界有关的情报，我们都拿过。
1: 对，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活不到现在，
0: 早就垮了。
1: 对，
0: 我们都拿过，
1: 是
0: 拿过要靠什么？靠牺牲。
1: OK。
0: 靠不计个人的生死，
1: 是
0: 个人的前途去做的。
1: 嗯哼，
0: 过去有这些人
1: 是
0: 太多了，
1: 了解
0: 太多了，
1: 了解。其实您就是其中一位，
0: 我不敢，太多了，
1: 嗯，
0: 太多了。现在呢，
1: 嗯，
0: 我不敢讲没有，
1: 嗯，
0: 原写还有，
1: 嗯，
0: 但是没有发现，
1: 对，
0: 没有发现的原因就是没有机会给他，
1: 对，而且不看重这个了，
0: 对啊，就问题在这里嘛。以前情报局我不讲吗？
1: 嗯，
0: 他不错，他直属参谋总部，
1: 是
0: 向总长报告。
1: 对，
0: 另外国家安全局督导，
1: 嗯，
0: 这两个单位，
1: 情报局跟国家安全局是这样的关系。
0: 可是实际上，
1: 嗯，
0: 情报局长可以直接面就总统的。
1: 你看，所以他是直通的，通天的了。
0: 对啊，他是这样的。
1: 对对。
0: 现在呢？现在这个军事情报局啊，
1: 嗯，
0: 是
1: 国防部
0: 参谋总部里面的。哎，连二下面的一个单位，
1: 所以他
0: 这个层次一下降了三
1: 级，对对对对，层级只要差太远了，真的。
0: 你差太远了，哦，嗯，这个待遇，
1: 嗯，
0: 以前我们说情报人员的待遇啊，
1: 嗯，
0: 比较高，
1: 对，
0: 其实不高，
1: 嗯，
0: 不高，
1: 嗯，
0: 你做出绩效，
1: 嗯，
0: 有奖金，
1: 对，
0: 这才好一点，
1: 对对 对， 对，
0: 弥补你那个不足，嗯，
1: 是，
0: 现在不高，
1: 嗯，
0: 而且很多经费啊。都消掉了，
1: 嗯嗯，
0: 那所以讲啊，我们以前讲，
1: 嗯，
0: 干情报，情报有个特性，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浪费性，
1: 啊，浪费性 ，OK，
0: 你做什么都浪费的，
1: 对对对，虚职，
0: 可是说不定哪一天就不浪费了，
1: 对，
0: 所以大多数是浪费的，
1: 是，
0: 可是现在政府啊，帮很多该支出的取消掉了。该弄的就取消，就你自己先把手脚砍断了，
1: 嗯，
0: 那你怎么会做得好呢？
1: 对，的确是，的确是。
0: 怎么做？
1: 对，
0: 所以我说人为很重要。
1: 是，
0: 当然，你说我们国内拿台湾来讲，
1: 嗯，
0: 有没有这种人才，
1: 嗯？
0: 我不敢说没有。
1: 对，
0: 起码若干年之内没有发现
1: 过。对，以前有，以前有，现在就不可能是
0: 没有。以前太多了，
1: 对啊，
0: 以前太多了。
1: 是，
0: 以前几位。都很伟大了，
1: 对对
0: 啊，以前过去的几位都不错，
1: 是。
0: 那现在呢？你不能怪他，
1: 嗯，
0: 他没有经验嘛，
1: 对，
0: 他没有历练，
1: 没有舞台了就，
0: 通通没有嘛。
1: 对，
0: 你看，比如说我们从小尉官就派出去工作了，
1: 嗯嗯嗯，
0: 工作几年
1: 是
0: 尉官就去磨练，
1: 对，
0: 如何接触敌人，如何接触对象，
1: 嗯，
0: 怎么来说服他，
1: 嗯，
0: 愿意为我们工作，
1: 嗯。
0: 这个我们卫官就开始出国，
1: 是
0: 干了几年回来在国内又熏陶了几年，
1: 嗯，
0: 又出去几年，
1: 嗯，
0: 所以当你发生任何一个状况的时候，
1: 嗯哼，
0: 我们都可以掌握。为什么？因为我当时做过这种事情，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要从基层要报道上来，
1: 嗯，
0: 我很清楚你讲的，我判断你讲的对不
1: 对？
0: 对
1: 不 对， 对？
0: 这件事情如何？
1: 是，
0: 我也可以知道你下一步怎么继续去做。
1: 可是现在不是这样的嘛？现在这个做领导的人，他没有这个背景。
0: 现在坐在指挥的人，他没有这个经验嘛？
1: 嗯，对，
0: 你到最后叫他去裁决，
1: 嗯， 那这个台阶实在是这简直是赌命了。
0: 所以我不能讲每个都是这样了，
1: 嗯，
0: 但也大部分都是。

0: 如此，
1: 是
0: 你怪他吗？
1: 嗯，
0: 不怪，
1: 嗯，
0: 一点都不怪，
1: 嗯，
0: 现在制度搞了这个样子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整个政策制度方向就有问题嘛。
1: 其实您刚刚讲到这个忠贞的问题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在我们以前所接触到的那个年代，这个是一个高价值的一种反应，对不对？这个以您自己的经验来讲，就是为了这个守住这个忠贞，所以你可以在很多关键性的时候，你宁愿自己去面对那个很糟糕的状况，但是你也不要把这个你所谓你要效忠的对象让他暴露在第一线，对不
0: 对？
1: 这个其实是大家都看在眼里的事。可是这个价值观现在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看起来是
0: 看不见了嘛？
1: 已经没有了。
0: 我这样讲，
1: 嗯，
0: 我们过去，
1: 嗯，
0: 我们工作同志有一句话，
1: 嗯，
0: 这个是戴笠将军讲的话，
1: 嗯，
0: 我们尊称他为戴先生，
1: 嗯，
0: 戴先生讲的话，
1: 嗯。
0: 他说我工作做得好，
1: 嗯，
0: 敌人杀我，
1: 啊，
0: 砍我的头。
1: 对，
0: 我工作做得不好，
1: 是
0: 领袖要砍
1: 我
0: 的
1: 头。对，
0: 所以你那个心态就抱在那里。
1: 是是，
0: 就是我要工作，
1: 对，
0: 我要
1: 你要做到好，对，
0: 我要做得好，
1: 对，
0: 就是吧。
1: 是，所以你看这个态度，现在
0: 那时候一定是如此嘛。
1: 对，
0: 我们那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啊。
1: 是，
0: 我们讲到。讲功的时候，
1: 是
0: 我们会自然的立正，
1: 对，会立正，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第二个就是戴先生，
1: 啊，戴先生，对。
0: 现在恐怕全世界没有这样的吧？
1: 对，
0: 除了希特勒那边有，没有吧？
1: 以前 KGB 的还有一点，
0: 啊，我们是发自内心的，自动的，
1: 嗯，
0: 这样做，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我们敬仰他的精神，
1: 对，
0: 效法他的工作精神，
1: 是。
0: 他为了工作，你看戴先生一生，
1: 对，
0: 我们看那么年轻就走了，
1: 对，
0: 他走的时候在少将，哎，
1: 是
0: 走了以后才追升为中将，
1: 中将的，对，
0: 可是他的部署有上将，哎，有中将，
1: 你看，
0: 那你就证明他这个人怎么样嘛，
1: 对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不求名，不求利，
1: 是。
0: 就是这样嘛，
1: 所以啊，所以我就说，这个我们谈到这里，我一直在锁住您刚刚讲的这个所谓人的问题了哈。你说做这个事情到最后还是要落在人的身上，我就一直想，就一直跟您在请教，就我们想探讨这个所谓人的品质到底是什么品质嘛，对不对？所以您刚刚这样讲，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就可以听得出来，这个所谓这个人的品质，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什么不得了的高风亮节，其实这个其实就是基本做人的原则嘛。可是我们现在你看，连这个东西看起来都守不住的嘛。
0: 对，这个情报人的基础训练很重要。
1: 嗯，
0: 在一入这里训练单位训练的时候
1: 是
0: 就很重要了。
1: 对，
0: 所有这些要求，
1: 嗯，
0: 这些方向，
1: 嗯，
0: 这些理想，
1: 嗯，
0: 都在受训的时候。
1: 对，
0: 就灌输在你的心里，
1: 就一
0: 体
1: 成型了，
0: 都在你心里。
1: 对，
0: 所以你当毕业正式成为一个情报人员的时候，
1: 嗯，
0: 你把过去的训练都在脑子上。
1: 对，
0: 你现在如何去做？
1: 是，
0: 如何去努力？
1: 对，
0: 对，足以实现。
1: 是，
0: 我们那时候，派出去工作，
1: 嗯，
0: 不知道哪一天回来啊。
1: 对，回得来回不来还不知道。
0: 不知道，也不知道多少钱呢，啊。
1: 是，
0: 我第一次出去就这样，啊，
1: 嗯，
0: 我不知道我领多少钱呢，啊，
1: 嗯，
0: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啊。
1: 对，
0: 出去就是牺牲，
1: 对，
0: 就到大陆去了。
1: 哦，到大陆啊，那
0: 我们就转弯到大陆，啊，
1: 那到敌后是很辛苦的那时候。
0: 那个时候，那个年代，
1: 嗯，
0: 那个时候很正常，
1: 嗯，
0: 不是我一个，太多人了，
1: 啊，对对对对，
0: 大家一批一批的去啊。
1: 是，
0: 为什么？
1: 嗯。
0: 我们以现在的眼光来讲，
1: 嗯，
0: 就保卫台湾嘛，
1: 对对对，
0: 保卫这位最后的一个土地嘛。
1: 对对，
0: 那这些人，你大概也应该晓得，军人的待遇是最微薄
1: 的，真
0: 的
1: 真的，的确，
0: 各阶层的工作，军人待遇最可爱，
1: 是，
0: 女人都不愿意嫁给军人当老婆，
1: 这真的是，
0: 是不是这样？
1: 对，真的让人很无奈，
0: 没出息就嫁给阿兵哥，
1: 很无奈。
0: 再换个角度来讲，
1: 嗯，
0: 军人，已经很低了，
1: 嗯，
0: 在做情报人员，
1: 哦，
0: 那更糟糕了，
1: 是，
0: 谁愿意啊？
1: 所以您说情报人员在这个里面还并不是吃香喝辣的就对了。
0: 怎么吃香喝辣的？
1: 很多人都以为军人跟飞行员一样，
0: 不，太苦了，太苦了。
1: 对，军人是，对，这个情报人员是苦，
0: 情报人员太苦，太苦了，
1: 哦，这个这
0: 说不出来啊，
1: 是。
0: 你也不能跟人家说，
1: 对，你不能说，对，
0: 也不能讲，
1: 对。
0: 还有一个情报人员交朋友最难了，
1: 对。
0: 我们派出去，
1: 是
0: 我们改名换姓，
1: 对对对对，
0: 去几年，
1: 你整个的社交系统，
0: 我们为了工作认识了很多人，
1: 对，
0: 认识那些。

0: 人家也许对我们很好，
1: 对，
0: 可是他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叫什么名字，
1: 是，所以这个社交系统也根本没有办法真实化，
0: 就觉得很惭愧啊，
1: 对对，
0: 人家帮你当好朋友，结果你是骗人的，
1: 对，
0: 你连名字都不对，
1: 是，
0: 姓都不对，
1: 是，
0: 啊，有的人出去一次改一次，有人出去，所以有时候很尴尬，刚好碰到，
1: 哎，
0: 你过去认识。

0: 人家奇怪，他不是姓陈吗？怎么现在姓黄呢？
1: 这就是
0: 怎么回事啊？就人前人家就危险。
1: 是，
0: 所以过去一切，就是为了国家，为了工作，
1: 是
0: 这个想啊。
1: 所以就是任务，任务至上，
0: 别的不考虑了。
1: 对，
0: 我曾经派遣到滇边游击地
1: 啊，对对，南边、
0: 就是
1: 西南
0: 滇边，滇边西南的，我在那里三年工作三年。打游击，那是不毛之地啊，
1: 对，真的
0: 原始森林。
1: 嗯，哦，那是原始森林。
0: 原始森林是啊，你到了中午才能看到阳光。
1: 哎、对，这早上
0: 都是雾霾。
1: 对对对对对。
0: 你晚上半夜起来要、要方便一下的话、你看睡觉的人都在雾里睡觉，都云里睡觉。被窝一掀，要一个大蟒蛇，
1: 吓死
0: 人！你看那种工作，我在那个地方，都了三年。天天拿着枪睡觉哎、
1: 所以这你看，所以这样的养成的人格结构就是不太一样的吧？
0: 那时候一个月多钱你赚？
1: 当然，当然，像您这样讲，
0: $75。
1: 哎呦，那一个月
0: 是啊，一个月75块，
1: 就算是40比1了，也没多少钱了。
0: 我们还算高的了，75块啊。
1: 嗯，
0: 那别人还有更低的了。
1: 对，真的3000块钱，
0: 60块起的，65块，我们是75块。75块是包含了津贴啊、哦，60块包含危险地区津贴15块，所以就75块。
1: 所以其实脑袋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维护这个国家的安全、
0: 啊。对呀、啊，就是如此啊，没有想到别人，没有想到这个待遇那么低，这个工作那么危险，
1: 是
0: 没有。
1: 是将军，我想请教您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看整个我们这个台湾的这个局势哈、啊，比如我们跟两岸之间的关系啊，现在看起来，比如在文化的层面、民族的层面上面看起来，大家是有一些共识的啊，就是说它并不是那么敌对的。比如我们都谈到中华文化的必要，或讲到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这个一员啊，这些地方看起来是有共识的哈、啊。那再加上就算是很有限的交流，可是在交流的过程中间，大家也不像以前那样剑拔弩张，好像是这个一碰了面要打仗，谁要打死谁的样子。但是反倒是在国际的情势上面，比如说我们看一些国际情势，比如美国啦、日本啦，甚至现在日本跟菲律宾的眉来眼去这样子搞，他们很希望把台湾变成一个可以对付中国大陆的一个马前卒这样。那我们台湾自己现在在这个上面，我们不仅不把自己从这种泥淖里面拉出来，我们还去应和这个，好像别人要用我就给你用的样子。您这个老情报员怎么看这件事情？
0: 你看从过去看啊，过去的我们可以发现，所有外国人，对中国人没有好心，
1: 对，这他就
0: 没有
1: 好
0: 意
1: 的，对对，
0: 他不愿意你两岸和嘛，
1: 对。
0: 以前我们讲20世纪是黄种人的世纪，
1: 对，
0: 最大的危害就是黄种人
1: 黄祸，
0: 黄祸就是几十年前讲的话、现在就是黄种人会影响到世界的安危了，变得重要性了，就当年讲的没有错、所以他怎么会叫你两岸和、你两个分斗那么强了、
1: 对，
0: 我们经济体很大，
1: 对，
0: 做的不错。
1: 是，
0: 他们是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起来了，
1: 够大，对，
0: 都起来了。
1: 对，
0: 两岸那么强的力量，我们现在看嘛，世界排名就可以看了嘛。
1: 是，
0: 经济我们占第几？
1: 对对对，
0: 看得出来嘛。
1: 对，
0: 如果两个强强碰合在一起了，
1: 那都好，没有别人的路走
0: 了。哪个国家可以对抗？不可能了嘛。美国愿意你如此吗？美国一向在你的国家里面制造反对的力量，就像你这个国家不要太强，
1: 对对对对，
0: 都要听他的话，
1: 对对，你太强了他就罩不住你了。
0: 美国一向，你看哪个国家，
1: 对，
0: 只要跟他建交以后就倒霉了，你这个执政单位执政的人不听他的，他就给你弄个反对力量帮你推翻，给你捣乱，就是一定要依赖到美国，
1: 是
0: 不管武器也好什么也好都依赖，是不是如此吗？
1: 对，他要依存他才行。
0: 美国这样，日本是好人吗？日本也不好人啊。
1: 日本有点，
0: 日本不是好人啊。你看他，你看我们台湾人很多对日本人很崇拜。 你崇拜，你说他很干净，他很团结，讲了什么，那是另当别。

0: 论，
1: 那是民主的，
0: 对民主，
1: 对，
0: 可是他的野心去掉了吗？
1: 对，
0: 他对我们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他那个心态，他有觉得我对不起吗？
1: 没有，
0: 没有，
1: 问题就在这里了，
0: 没有，
1: 对，
0: 他现在所作所为，你看他现在，就大陆很多日本人那个。那个死的那个墓野墓啊！
1: 啊，对对对，
0: 他说希望你拿回来，
1: 拿回到他们，
0: 我说完回来以后，他要放在他那个
1: 靖国神社里面去，
0: 神社去，他是什么目的？
1: 对，
0: 他们是崇拜当初侵略的那些日本人呢。
1: 所以这个很糟糕哈，这个事情很糟糕。但是我们台湾现在在这个情势底下，
0: 他崇拜是他的嘛，可是我们反而倒过来，对的，
1: 对，
0: 你看我们还到那个日本人那个地方去鞠躬去敬礼，我就说不上来了，这为什么？为什么就一个？就一个。他本身就是日本人。
1: 对，这可能有这个可能。
0: 我这样讲啊。
1: 是是是。
0: 当初抗战胜利以后，台湾光复回来，将近200万的人没有走哎。
1: 对，所以就说这种日本遗绪了哈，留在台湾的，他规划了。
0: 他不是规划他。他当初娶，他也许娶台湾老婆啊，
1: 对对对对对，或者嫁给台湾人也有可能，
0: 他可能没有结婚了、
1: 啊、对, 对，
0: 他生的小孩啊，
1: 是是，
0: 他带不回到日本，而且他也不愿意带回日本，那是战败很苦的，
1: 对、那个、
0: 他认为留在台湾还比在日本好啊，
1: 没错，因为他台湾有，他已经有产业
0: 有
1: 事业了，
0: 对啊，他不走嘛，
1: 对，
0: 你看经过这几十年，他现在有多少人呢、啊、
1: 所以在这样子的态势，您的这种这非常清楚的分析底下，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 国家安全到底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0: 所以很危险啊，我们这里不是光有大陆派来的工作人员
1: 是
0: 还有美国无孔不入的工作人员，
1: 对，
0: 我们的高层是美国人掌控啊、
1: 哦、是，
0: 所以你说他们选中东也好选什么、没有美国同意，不是美国支持，选不上的。
1: 对啊，是，的确是这样。
0: 为什么？就是他这个高层很多都是美国人，美国的工作人员。
1: 可是以前我们那个情势比现在还要紧张。您在当时还在这个在任上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的台湾的情势比现在要紧张。可是当时蒋先生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执政的过程又是怎么样可以跟美国对应的？还是那时候也是一样？
0: 我们防范的很好哎，
1: 是吗？
0: 我们很注意这个问题啊。
1: 啊哈，
0: 你进到这，我不讲嘛，清白
1: 啊，
0: 忠贞清白。
1: 对，
0: 你到这个参加情报工作，这个人所谓清白
1: 啊，
0: 帮你家里调查的清清楚楚啊。
1: 所以这跟美国没有什么关联，就是。
0: 你如果你有家人在美国的，
1: 会是有另外
0: 一那另外一回事了、
1: 啊、
0: 那会特别注意你了，
1: 是是是、哦、
0: 你会受美国影响、我们对美国去受训的、到美国派去的、可是以留学生的名义去的，
1: 对，
0: 回来以后我们要做调查，
1: 看你有没有受影响，
0: 就身家调查，你会不会受影响啊？
1: 有的被吸收了、
0: 吸收，对啊，对，抓得很，我们很紧啊，
1: 是
0: 很严好，
1: 所以那个时候对这个东西是
0: 很严很严。
1: 所以您的意思说，那个时候其实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概念里面就已经知道有哪些威胁，包括美国在内。
0: 对，美国人、日本人都包括了嘛。
1: 哦，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新鲜事嘛，对不对？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早多少年前就如此。
1: 这只不过是现在这个现在被疏忽了吗？还是现在被轻看呢？有意的被轻看还是怎么样？
0: 现在很简单嘛，现在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做嘛。
1: 对，
0: 我们当政人都是这样放任嘛。
1: 所以了，所以这个、就是、
0: 你现在看得很清楚啊。
1: 他也是，他可能也是要利用他们，是不是？
0: 我想不见得是利用啊。也可以说互相利用了。
1: 对，
0: 互相利用，
1: 互相利用，对，
0: 互相利用
1: 是。
0: 以前没有明目张胆说我是日本人，不敢，
1: 对，不敢这样，
0: 谁也不敢，
1: 对，
0: 也不敢亲近日本。
1: 对，
0: 可是现在你看。
1: 对，现在简直是完全没有任何顾忌、啊。
0: 他是日本后裔为荣啊。
1: 对对，的确是。
0: 现在看得出来啊。
1: 对，而且对美国的影响也是嘛，对不对？
0: 对，这老的一派还不太敢这么明目张胆。
1: 对对对。
0: 年轻的这一派，40岁以下的这个他动作很
1: 明显。所以现在最实行的一句话就是不演了。
0: 他现在没有公开讲我是日本人，还不敢这样叫。
1: 对对。
0: 他不敢这样叫。
1: 嗯。
0: 可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我是日本人。
1: 所以这个是其实这是真。

0: 真正的国家安全的危机吧。
1: 我们的隐忧就在这里啊。
0: OK，
1: 我们的隐忧就是在这里啊。你是说我们这里叫统一，我们希望两岸和平统一，但走过谈判的有人就不对啊，不然你看反对那些人是什么人。
0: OK， 所以您这样讲也是一个观察的方向嘛，哈。
1: 你去注意一下，就是看看，大声几乎反对的那些人到底是哪些人。
0: 这是
1: 好了，你
0: 再
1: 看，我们再看民进党里面的人，他也不是每个都是亲日的，或是亲美的，
0: 对对，的确是，
1: 他也不是每个都这样。
0: 民进党也有很多的是中国派的，
1: 他知道啊，
0: 对，
1: 如果他不是中国派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参加中国的工作，最先出来了嘛？
0: 对。对对，
1: 你看这几个人的，
0: 对对对对，
1: 这几个人的助理啊，特派员，
0: 对对对对，
1: 什么太奢侈了，
0: 这实在是。那反观我们现在跟大陆的关系，反倒没有像以前那么敌对了，是吗？
1: 照道理啊，都不应该那么敌对的，不应该的。我们过去所谓敌对，过去所谓防范，我们要反攻大陆，
0: 对，
1: 他要解放台湾，
0: 是
1: 势不两立嘛？
0: 对对。
1: 对不对？
0: 对，是对，
1: 甚至我们的亲人，受过中共的迫害。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那边说不定被我们也
0: 一样，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相互。经过这几十年了，你算了没有？
0: 对啊，就是、
1: 结果多少年了？结果七八十年了。
0: 是，
1: 这老一代有这个恩怨情仇的都不在
0: 了。对，而且我记得以前呢，我们也是在采访的这个场合，听到金国先生跟这个外宾在对谈的时候，当时有一个我记得是一个欧洲的议员曾经问到说：“你们两岸之间难道没有往这个同一条路上去走的机会吗？”他说：“不是没有机会，但是哪一天？”大陆的生活条件跟标准跟台湾一致的时候，
1: 对，
0: 就是可以谈。其实现在大陆很多是超越我们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如果用这个标准来看，现在两岸敌对反倒不是重中之重了。
1: 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有个漫画，大概是联合报上的漫画，一个坐着小汽车的人，台湾人，一个在北外拉三轮的是大陆人
0: ，OK。
1: 谈两岸统一，
0: 这个有点
1: 大家就笑嘛。
0: 对对对，
1: 我坐的小汽车，
0: 你
1: 在
0: 那拉
1: 黄
0: 包
1: 车，
0: 对，
1: 怎么谈统一？
0: 对，
1: 还有一个，我常常跟他们，我工作有关嘛，跟大陆人接触，
0: 是
1: 我常常跟他们谈。我说我们一个月收入，比如说10000块，你收入1000块，
0: 是
1: 你要跟我们谈统一，你说我愿意
0: 不
1: 愿意？
0: 对啊，就是
1: 我不愿意，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如果你5000块，我也5000块，
0: 对，有点机会，有点机会。
1: 最好是你10000块，
0: 我五千块
1: ，我更愿意谈。
0: 有道理，
1: 我跟他们有这样谈。
0: 对，
1: 我要等你们哪一天要到这个程度，才能来谈。
0: 是，
1: 这是我们的观念，当年的。
0: 对对对对。
1: 现在呢？
0: 就其实现在您讲的这个是事实啊，
1: 超过了。
0: 对啊，就他已经超过我们。
1: 我讲很好玩，这种事情很好玩。你跟大陆以前我常常。我吸收大陆的人的时候，我就讲，我台湾是个宝岛，是个民主自由的火塔，
0: 对对对，
1: 灯塔，
0: 对，
1: 这个是我们所有全世界中国人一个最干净的地方，
0: 对对对，的确，
1: 我们如何保护它？希望它影响到大陆，
0: 对，
1: 希望大陆的所有人跟台湾人一样，
0: 所以他
1: 这么繁荣，这么光荣，这是我讲的，
0: 是，
1: 我说我希望你们做这些事，不要你攻击大陆，就是说他要攻击台湾的时候，你发现他部队的调动，什么，你告诉我一声，
0: 对，
1: 我给你准备一个东西，
0: 对对对对，
1: 他们愿意啊，他们愿意啊，我以这种态度跟他们讲，他们愿意啊，
0: 是是，
1: 不需要，所以那个年代那个时候，他们非常高兴，
0: 是
1: 愿意参与我们的工作，
0: 了解，
1: 甚至我们给他的待遇，他更高兴
0: 啊，对对。
1: 现在呢？现在你拿这个理由去说服他，
0: 说服不了，
1: 不动了嘛？
0: 对，
1: 这和两岸对比之下，差距越来越大。
0: 这个的确是哈，
1: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我以前跟他们接触，我也常常讲，我说不管谁统战谁，我说你们每次奥运要金牌那么多， 我说我们在台湾看来我们也很羡慕啊。
0: 是。
1: 我们那个时候我就认为我是中国人的一
0: 份子。对对对对对，的确。

0: 是，的确是，
1: 我与有荣焉啊，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样子？
0: 的确是。
1: 我说你们要多派遣这些人到台湾来嘛，
0: 嗯，
1: 当教练，
0: 嗯，
1: 交换
0: 是，
1: 甚至女的嫁到台湾，男的娶台湾老婆，
0: 是是是，
1: 你们那个牌就过来一点嘛，
0: 对对对，
1: 一下拿几百个，分个五六十也没问题嘛，
0: 对，真的。
1: 我说你这就叫统战嘛。
0: 很有趣的观点，
1: 他这个这很好，可是事实可以做到的，
0: 嗯，
1: 不是做不到的。
0: 是，
1: 你看奥运，香港他还是参加奥运了，
0: 对，
1: 他还有香港特区，他有他的旗子，
0: 对，他还
1: 参加奥运，
0: 他那个紫荆旗。
1: 那我们台湾来讲，跟大陆两个要和了，
0: 嗯，
1: 和解了，
0: 嗯，
1: 我们还是可以参加我们的奥运
0: 的，啊，的确是，的确是，
1: 不会说要非要挂你的旗子。
0: 尤其最近的这个趋势的走向哈，好像他们已经很清楚地谈到所谓台湾的生活形式，他们并不想干涉之类的这一类，不管他这个是政治上的一种宣誓还是什么，但是至少这个话已经讲到嘴边了嘛。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嘛，对不对？就是说彼此的制度，大家相互尊重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1: 对，
0: 这个都是以前不曾出现过的。
1: 这个就要看领导人智慧啊，
0: 嗯，
1: 双方领导人的智慧。
0: 对，
1: 你要带着老百姓走了哪一条道路？
0: 是，
1: 什么方向？
0: 嗯，
1: 这双方领导人智慧。
0: 对，
1: 我们小萝卜头一个老百姓，
0: 嗯，
1: 再叫再吼没有用的，
0: 对，
1: 不受影响。
0: 嗯。
1: 就领导人很重要，很重要。
0: 所以正本清源的讲，我今天跟您这样的请教，我觉得我自己在这过去这几十分钟里面，有很多跟以前的想法几乎可以说是茅塞顿开的感觉哈。我们常常说国安，感觉到是很尖刻的东西，就是你死我活的这些问题。其实国安是个很广泛的东西，让国家可以安全的存在，这就叫国安，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在台湾去以台湾的未来，比如说台湾未来的100年好了。以我们的处境，以我们的所在的位置，或者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文化的这个属性，其实跟大陆之间用一个友善的关系怎么样去发展，其实这是国安的概念里面的正向，对不 对,
1: 对，
0: 但是你选择跟他对抗，你基本上是个很愚蠢的事情。那但是这个，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在国家安全的主张上面的背道而驰的原则，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个想法？
1: 对对 对, 对，你讲的很对了。现在就是说，如果说我双方的领导人，
0: 嗯，
1: 如果你为民所想，
0: 是，
1: 就是我带领我的民众，
0: 对，
1: 过幸福快乐的生活，
0: 哎哎哎，是是，
1: 那你要怎么走？
0: 对，
1: 一定要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嘛。
0: 就是啊，
1: 对方也是如此啊。
0: 对，
1: 你虽然你力量很大，
0: 嗯，
1: 你经济能力、军事力量，
0: 嗯，
1: 可是你毕竟是这也是中国一部分，
0: 就是啊，就是，
1: 也是中国人
0: 啊，是啊，
1: 你那么残暴来帮中国人杀害掉，嗯，
0: 我相信这个不
1: 你不会嘛，
0: 绝不聪明嘛，
1: 你决定不会嘛，这历史上还要搞你了，
0: 对，
1: 你不会，
0: 是，
1: 居然不会，双方为什么不好好坐下来，大家好
0: 好
1: 谈
0: 好
1: 好谈
0: 一谈，
1: 走一条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
0: 是，
1: 你说拿我们来讲。我们情报人员退休，
0: 嗯，
1: 组织一个中华民国忠义同志会。
0: 哦呦，这个名字好雄壮。
1: 这个同志会做什么呢？
0: 忠义同志会。
1: 对，就是所有参与我们工作退休的工作人员，
0: 嗯，
1: 包含他的家属，
0: 嗯，
1: 有什么困难，
0: 嗯，
1: 有什么问题，
0: 嗯，
1: 要解决，要帮助，
0: 嗯，
1: 要透过这个单位。
0: 你看，这就很人性化了，对不对？
1: 对，这个单位呢。我借这个机会要讲啊，
0: 是
1: 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嗯，一个政府花了一毛钱给，都要靠自己交会费自己养。
0: 是，
1: 我们有几千位的
0: 哦，
1: 有差不多3000多个。
0: 哇，这个系统很大，
1: 很庞大。
0: 嗯，
1: 我们每年呢就靠两次，
0: 嗯，
1: 开大会开两次，一个是3月17号
0: 啊，
1: 这个是什么会？这个是。啊，戴允农先生逝世的那一天，
0: 逝世，对，逝世纪念日，
1: 我们去纪念他的那个会。
0: 对对对对对。
1: 第二个呢，就是10月31号，
0: 老总统
1: 先生龙蒋公诞辰的日，
0: 对，
1: 我们选择两个大会。
0: 嗯嗯。
1: 平常我们是过年呐，啊，过节啊，
0: 嗯，
1: 我们都有聚会。
0: 嗯嗯嗯。
1: 我们参与这个东西，我们也是帮助政府。我们过去
0: 是啊，
1: 利用忠义同志的力量，
0: 啊，嗯。
1: 我们有很多被关在里面的嘛，
0: 对，
1: 关在大陆的，
0: 对，
1: 我们透过这个事，
0: 有来关在我们自己那边的都有，
1: 把他们给救出来。
0: 了解，
1: 救不出来也希望他们对他们好一点，
0: 嗯，

0: 早一点放出来，
1: 是，
0: 这是我们做的，
1: 是，
0: 义不容辞，我们对我们的同志做的，
1: 嗯，
0: 为什么？
1: 嗯，
0: 我们以前有团体及家庭，
1: 嗯，
0: 情报局一个团体及一个家庭，
1: 嗯，
0: 同志如手足，
1: 家庭
0: 同
1: 志
0: 如手足，
1: 是是是，
0: 就兄弟姐妹一样，
1: 对，
0: 所以他们这里落难了，牺牲了，
1: 嗯，
0: 在大陆，嗯，我们现在还要想办法透过关系。怎么救他？
1: 我们现在还有人在那边吗？但是还
0: 有
1: 这样，
0: 还有
1: 、哦，那真的是需要，那是需要关切。
0: 我们很努力的在做这个事情。
1: 嗯嗯嗯。
0: 我们虽然退休了，
1: 嗯，
0: 我们没有义务做这个事啊。
1: 对。但是
0: 我们还在做
1: 手足之亲啊！你这个
0: 我们还在做。
1: 对啊，
0: 还在做这个事情，
1: 是
0: 做这个事目的，我们替国家减轻负担嘛。
1: 嗯，的确是，的确是，
0: 是不是这样？
1: 对。
0: 还有一个我们心不满的，你想想看啊，
1: 嗯，
0: 我讲军人待遇，待遇是最低，
1: 对，
0: 可是军人是24小时工作的，
1: 对，是没有放假，
0: 没有白天晚上，没有礼拜天礼拜一啊，
1: 是，
0: 情报人员更好了，
1: 对，那就更不要说了，
0: 更不要谈了，
1: 对，
0: 好不容易的这一点点微薄待遇，
1: 嗯，
0: 我们要给他砍了，哎，
1: 这个有点，
0: 砍的理由是什么呢？
1: 嗯，
0: 现在。没有战争，
1: 嗯，
0: 没有烽火，
1: 这真的是
0: 你们当年答应的这些事情，现在
1: 都
0: 不
1: 认账
0: 不存在了。
1: 对，
0: 要检验合理吗？
1: 这真的是
0: 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出来这种事。
1: 其实这个事情本身去想一想是很不智慧的了。
0: 你还有一个，啊
1: 嗯，
0: 你说国家负担太重，
1: 嗯，
0: 这个退役年金，
1: 嗯，
0: 哎，你看看你现在牺牲的。多少钱啊？
1: 对啊，
0: 一下就浪费几百亿，嗯，几千亿的在浪费啊！
1: 对，
0: 这一点一年才多少钱？
1: 对，差
0: 才几十亿，
1: 就是
0: 你那个几千亿、几百亿都丢了，
1: 对，
0: 合理吗？
1: 就是，这些人真的都是出生入死，为了国家的这个的存在。
0: 所以问题又在这里了。
1: 嗯，
0: 向心力还有吗？
1: 嗯嗯嗯，了解了，了解了，这个就很清楚了，这
0: 是不是
1: 一语道破了？
0: 所以大家咬牙切齿在讲，可是没有力量啊，
1: 嗯，
0: 没有力，不是没有力量。
1: 嗯，
0: 军人最守法，最服从。
1: 对，他不可能毁掉自己做当时维护。
0: 情报人员更不加守纪律，
1: 没错，没错，
0: 不愿意跟你政府对抗。
1: 对，对，
0: 是不是如此吧？
1: 是因为你们是拿命去维护这个，
0: 对啊，
1: 这个国家。
0: 我既然这样，我们不愿意破坏这个国家。
1: 对，对，
0: 假如像情报人员的手段，
1: 嗯。
0: 我们什么都去练过，
1: 对，有什么事不能做？我真的要说的话，
0: 行动破坏太多了，
1: 对，
0: 太简单了。你不要给我工具，我也可以做得到。
1: 的确是，嗯，
0: 可是有人愿意去吗？不愿意。
1: 对，
0: 大家不希望这个地方被破坏掉，
1: 这就是忠贞，
0: 就是刚刚讲的，
1: 嗯，
0: 都希望双方生活过得好，
1: 嗯，
0: 何必呢？
1: 对，
0: 是不是如此？
1: 所以将军，您今天所谈到的这个东西，这个才是真的国家安全的概念嘛，对不对？我觉得这是重点的，
0: 对，我们中医同志会，
1: 嗯，
0: 到大陆比较跟这个团体去参观访问，
1: 嗯，
0: 或者是观光，
1: 嗯，
0: 回来我们也问呐，啊，
1: 嗯，
0: 对方有什么移动啊，有什么，还是做情报啊，
1: 嗯，还
0: 可以做情报，啊，
1: 是是 OK，
0: 还替国家做事啊，
1: 是。
0: 是没有待遇的事情，
1: 对，而且人家也不重视你的这些贡献了，
0: 啊。不是，你一辈子就自然而然你就做，
1: 对。
0: 所以过去讲，身为情报人，
1: 医生
0: 是情报人，
1: 对，
0: 改变不了的，
1: 对。
0: 到哪里觉得好奇，这个人有问题没有？
1: 嗯，
0: 这个话有会不会影响？
1: 你的观察非常敏感的，
0: 这养成习惯了嘛？
1: 对，的确是。
0: 像我们一进门看看周遭是什么状况，
1: 对，马上就
0: 还注意一下哪里可以跑，哪里可以跑，
1: 哪里可以跑，
0: 这个正常，
1: 了解，
0: 这个训练就是这样，
1: 对对对。
0: 所以相对一句话，就希望大家每个人生活过得好，
1: 有道理，
0: 这个最重要了。
1: 是，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请这个陈虎文将军，啊，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其实我相信各位听了这些话，我个人觉得感触非常多了，因为您讲的很多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过去这几十年的生活里面，其实很多都历历在目，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但是我觉得 与其说跟您请教您所谈到的这些东西，与其说它是一个生活的方式，我觉得不如说是一种存在的价值，就是
0: 对
1: 这个东西所造成的是一种价值，就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遂行自己的人生。

0: 嘛，对不对？你这一辈子做了哪些事，这个东西早晚有一天你这个面对自己的时候，你是无愧于心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其实老实说，这个世世代代的推动，如果能够真的这样子下来，这个历史的推动其实就在这种样子的心境里面，它才是有真正的价值存在。所以我觉得今天听您这样讲，我个人是觉得功过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用什么态度去做，我觉得那才是
1: 很重要，
0: 那才是一个重点，对不对？当然现在的这个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局势，它诡谲的程度可能比以前要来的复杂。以前很单纯，对不对？大家就打来打去，到基本去单打双不打啊，什么这种。可是现在看起来不是这样，以前的死敌，现在看起来好像慢慢可以变成朋友。以前看起来是我们的朋友，可是现在你去看看，他有另外的动机，他有另外的想法，他置你于死地，他也觉得不可惜。所以这个很多东西都在变化。所以我们真正的重点是自己要知道自己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子的地位。但是这个话说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心里就开始很无奈了，因为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的环境，我们现在的这个执政掌权的这个系统看起来对这件事情，不晓得是他没有办法掌握重点呢，还是他心里面有另外的想法，但是好像跟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是有点距离的。我想这个是可能很无奈的。
1: 你看啊，最近报纸有登说在军情局里面有发现美国人的行
0: 政，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有人在哪里说有美军建筑，
0: 对，
1: 其实啊这个都不足的奇怪
0: 啊哈。
1: 我们中华民国跟美国的情报交换已经是几十，
0: 这是其来有自的事情，
1: 几十年了，不是现在才有，
0: 对，没错。
1: 过去我们在美国人到我们局里来，我们双方开合作会议，
0: 是
1: 双方交换情报，
0: 是
1: 说这个情报您提供一些，我提供一些，这些是第一个证实这些是不是真的，
0: 对，
1: 有什么作用，还希望如何再学习更深一层的东西，这个太久了，
0: 对，
1: 多少年前就不足为奇啊，
0: 对对，
1: 你说老美在我们军情局发现没有啊，
0: 这
1: 个
0: 这没什么奇怪，
1: 这多少年前就有了，
0: 对，
1: 这个不稀奇，
0: 是，
1: 可是怕的是什么，就怕有些人有神经病大陆要打你，他没有借口啊，你给他制造借口啊，
0: 对，这个何必，
1: 你不要认为他不打，
0: 对，你现在看起来不就是这样吗，现在不就是处处都是借口、
1: 啊、你不要老你人是这样啊，忍耐是有限的，
0: 对，你把他逼急了，
1: 对啊，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叫他如何，
0: 对，
1: 对不对，
0: 如果他是有意的逼他，那就更有道德问题了。
1: 我就这样讲嘛，过去我们得的情报来讲，很多可以证实，他要拿南沙群岛，他要拿东山岛，
0: 他是拿得下来的，
1: 不，他以为就拿了嘛，
0: 对啊，
1: 他为什么不拿，他如果拿下来了，他那个才是中间的堡垒
0: 啊，
1: 你菲律宾日本怎么过都过不去，
0: 对，不要过了，
1: 他不拿，
0: 对，
1: 他摆在那里，他不是不能拿，而是他不拿，
0: OK，那是个战略思考，
1: 大家还在傻傻的，还是会说日本跟菲律宾跟美国在合作，怎么什么海域怎么弄、那些都不是问题，他不拿、假如他一拿南沙东沙，他中间一拿、你怎么过，
0: 对，整个南海的情势就变了，对，的确是
1: 他一夜之间就可以变了，
0: 对，
1: 他不要多久，不要多少，因为他在巡视的他舰队有嘛，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崩一下就去了，
0: 是，
1: 到那时候你又怎么办，
0: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是一个战略性的思考纵深嘛，
1: 对、啊、这不会去想吗，
0: 对，
1: 大陆的领导人会想，
0: 嗯，
1: 我们台湾的领导人也会想，他想的方向
0: 不一样，
1: 途径不一样，
0: 对，他的目的搞不好他的目的不一样嘛，
1: 哎我们不能批评我们的领导，也不能讲得太明深，事实上是别有用心，
0: 是啊，就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其实这是我们心里的最担心，
1: 我不讲吗，领导人是以国家为重嘛，
0: 对，
1: 为老百姓的生活，
0: 对，以
1: 安定才为重，
0: 以苍生为念嘛，
1: 假如这个你都不在乎，
0: 嗯，
1: 请问你什么居心，
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问号，一个大灾问啊，到底是

0: 为什么
1: 搞不清楚吧？
0: 对对，真的是这样。
1: 因为很多很多问题，你看立法院很多咨询那些官员，他答复了问题，一听哎，他是傻了，他怎么这样讲？
0: 对，
1: 怎么会这样讲？
0: 对，
1: 他没有读过书吗？没有知识吗？
0: 都是知识分子，而且都是很多学学术上都是蛮有地位的。
1: 怎么会这样答复呢？
0: 对，的确是，
1: 不等于笑话嘛？
0: 对，
1: 人人都知道他不该这样讲。可是他就这样讲了，
0: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啊。当然这个民主社会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人民可以在某一个周期之内我们做一个决断性的选择，我们可以再用这个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看法。但是呢，这个很多的观念要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要做完整的观察，我们才在投票的那一刹那才能做出一个明确的决定了。否则的话很可能到时候忘了，或者就根本没记得这些了。
1: 老百姓的自救就是我们自救靠什么呢？靠选票
0: 对啊，就是
1: 我们不是说怎么来打你
0: 对对对
1: 我来推翻，
0: 不
1: 可能的，不
0: 会嘛，不会这样，
1: 就是靠选票。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重点了，
1: 对不、
0: 啊、
1: 对，要靠选票。所以如果脑袋还不清楚还是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0: 对，
1: 做傀儡，
0: 对，
1: 做子弹，
0: 对，
1: 做打手，
0: 这个到了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1: 你后悔都来不及吧？
0: 真的，真的是这样，
1: 后悔都来不及
0: 的。的确是，的确是。所以我觉得张军，您今天来真的是这个开启我们很多的对事情的看法，而且您的这个，因为这个过去的这个经历，我相信构成了很多您对很多事情的观察的这起点嘛，哈。你看很多事情，你看的这个情势上面看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现在不见得每一个民众，大家对这个事情都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察的纵深。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其实像这样子的声音，应该在我们的周边至少要有嘛。对不对？至少要有这样的声音，你不能让这种声音不见了。现在看起来，很多的做法就是谁出这种声音，谁把它压掉，就是不能够有这个声音。
1: 我是有感而发了，
0: 对，
1: 尤其是我，在我个人过去经历的这么多，
0: 是
1: 看的也多，
0: 是
1: 从中央最近一点一直看到地方，我都知道。
0: 对，所以我就觉得
1: 我的感觉更多，感触更多。
0: 我相信，
1: 我希望我们就是说，如何大家要觉醒。
0: 对，
1: 要有，所以干情报的时候智慧嘛，
0: 是
1: 智慧，脑袋清醒呀，
0: 对，
1: 不要糊里糊涂。
0: 对，
1: 我们呼吁传递老百姓嘛，注意自己要清醒，
0: 是
1: 要清醒，
0: 是忠贞、清白、勇气、智慧，这个是您讲的四个元素，
1: 对对对，
0: 啊，
1: 勇敢智慧，
0: 对，勇敢智慧。所以这个忠贞清白其实就是宪兵的这个教条的最重要的两个，
1: 对
0: 呀。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其实看起来是老梗。但是这些老梗基本上维护我们的生存的存续的安全，我们的生活的福祉其实是重中之重。
1: 我们一进情报局的大门，它那个墙上就这十几万，
0: 你看，所以这是
1: 八个字，
0: 是实在是太重要，实在太重要。
1: 但还有更多励志的话很多了，
0: 对，
1: 都是戴先生说的，
0: 是。
1: 都是戴雨农将军讲的，
0: 对
1: 不
0: 对？不
1: 是我们这一代人
0: 撞的，没错，那个都是经验法则，那
1: 个
0: 都
1: 是他讲的，
0: 对对对，
1: 是他讲的，
0: 是那都经历多少事情之后所流传下来的东西。
1: 所以情报人员，要做到这几个，就是从基础上教育做起，
0: 是这个教育是要从根本做起的。
1: 对，
0: 谢谢您今天再来到我们的这个播音室里面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1: 我也很高兴跟您聊。
0: 是，我觉得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会继续跟您请益，先看看。
1: 好好好，不敢
0: 我们去您的府上也可以，您来这里都可以。我觉得实在是这个是活历史，因为这都
1: 是
0: 因为我们人就是一代一代的在这样发展。其实这个前人所留下来的东西，对后面的年轻人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啊。
1: 你吃过天厨的菜吗？
0: 那哪边的菜？
1: 天
0: 厨吃过，天厨很有名啊。
1: 我每天在那里上班啊。
0: 好极了，我哪天去天厨找您？
1: 我每天都在那里。
0: 是啊。
1: 你现在86岁，我每天还去啊。
0: 哇，是了不起。
1: 我一直要干到晚上
0: 啊，
1: 可现在腿不方便。
0: 是是。
1: 我下午就回去休息。
0: 哦。
1: 他们不叫我在那里，
0: 是是
1: 叫我走。
0: 就是您实在是这么老了，还在这么大年纪了，还在管这些事儿。
1: 我刚回台湾那几年，70多岁吧，还不到8岁，我也在跑菜啊，我送菜啊。
0: 你真的是，
1: 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啊，
0: 是
1: 我是穿着服装。
0: 天厨是北方菜，对不对？
1: 北方菜，
0: 北方菜嘛哈。
1: 我们天厨是， 现在60几年了。
0: 对对对对对。

0: 我开始我父亲他们退役的一批军人，
1: 对，
0: 他们组成的，
1: 是是，天主以前最早在铁道旁边呢、啊，在那个铁路还没地下化的时候，在铁路旁边嘛，就在中山北路上面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天主嘛，
0: 就对对
1: 对
0: 对
1: 啊，
0: 这些老人都是退役军人
1: 哦，
0: 而且都是情治人员退役的，
1: 了解了解了，
0: 退役的人和
1: 是
0: 家属
1: 是
0: 在那里。
1: 了解，哪天到那边去，去找你。
0: 欢迎，
1: 谢谢将军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访问，
0: 啊、
1: 谢谢你。好，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他一起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如果您喜欢，请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 TV， 谢谢大家，我们下个礼拜见。谢
0: 谢
1: 将军，
0: 谢谢。
1: 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啊，为各位提供国内国外啊这个非常多的时事啊、新闻啊、政治评论啊这些东西，那跟大家互相交换意见，那也想听听看各位的回应，最主要就是想听到不同更多元的声音以及观点，期待能够为我们的节目啊、也为我们的电台带来更丰富精彩的内容。那这个、我就进入我们的惯例啊、先聊聊运动赛事，把这边当成这个体育台来跟大家分享。好，这个上周其实方伦有一个这个特别任务啦，啊，什么特别任务呢？哎，就是我去这个考察了一下 CBA 他们的这个中国的棒球联赛。那他们现在其实还没挂上职业这两个字。我觉得挂不挂上职业哈，这个其实大家看它的内容跟水准就能够有所一些这个观察。那我去的呢是来到了上海的西岸公园。

园球场。那当时在比赛开打，这个夏至联赛比赛开打前啊，就有听说，哎，这个球场根本还没有准备好。那在八月十几号的时候，他们已经陆续开赛了，然后我们也看到他们的设备一一的完工。那但是回过头来，我这一次八月二十几号去到现场去做的一些实地的考察观察，那我也很坦白讲啦，这个真的是 B 级联赛的规格啦，我觉得我也不会演。那整个中国大陆对于棒球的市场，他们的一些模式啊、方法啊，或者是一些想法、规划等等的，确实远远不如中华职棒的规格。我们以前都开玩笑啊，中华职棒啊是这个日职的二军水准，或者是这个大联盟的什么 1A 啊 2A 的水准。当然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棒球的整体的环境提升了，然后去做了很多内容细部的调整改善，硬体设施也在大巨蛋落成之后逐步逐步一步一步做了提升，绝对不会仅仅什么 2A 而已啦。那但是你说真的到哇 3A 甚至比照大联盟，我觉得个人我们都还是有一大段要学习的距离。相对的，中国大陆他们现在的棒球联赛一遇到问题一模一样，他们也就是还在这个发展啊草创的时期。那这样的时期，所以遇到真正的这个职业赛事等级的内容表现的水准，包含其他软硬体的设施在周边到底能不能给球员带来一些比较适当的一些支持，我个人就认为说还有很大的学习跟进步的空间。那要把这样的比赛推广出去，商业化，然后让更多的民众了解棒球、认识棒球，甚至喜欢棒球，愿意花钱消费来买这些球票啊，或者周边的一些商品，给予他们六支球队支持。那个人认为都还有很长一段的距离，因为现在他们有分这个春季联赛跟夏这个冬季联赛跟夏季联赛。那在冬季联赛的时候，这个深圳蓝袜队有拿到冠军啊，现在进入到夏季联赛。我这一次看的是长沙旺旺队分别对上北京正大龙队以及上海这个虎鲸队。那个人认为其实整体球员的水平确实也大概在中华职棒的二军甚至到 2.5 军啊的这个高的这个季表现啦。因为其实当然因为下雨的关系，场地的因素多多少少一定会影响，可是他们在整体的制度面啊，整体的这个整体的技术面，个人认为其实都还是有很大一段的差距跟学习。那其实包含了林奕泉，包含了方克伟，包含了很多位台湾的选手，来自台湾的好朋友，他们在台湾啊、可能已经有年纪了，可能这个技术没有办法达到一军的标准，那在职业选择之下跑到中国大陆去打球，去延续他们自己的棒球生涯，我个人认为也不是坏事。那如何去这个培养更多对棒球有爱好的朋友，这也是他们要去思索的问题。那在此同时，我们要去了解，要去发现的，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其实他们的这个整体的规则、整体的规定啊，他们的一些细则，确实也蛮跟得上这个时代潮流的，因为包含了这什么回放挑战啊，这个全部影片重播啊等等的每一队的挑战规则，其实这个从大联盟到日职到韩职到中华职棒这几年，这一些相关因为科技的加入，所以去提供的更好的一些比赛的标准或者是一些技术面，那当然对于球员比赛的公平性、公正性可以有更多更多的保障，这绝对不是坏事一件。那他

你们现在拥有这样的技术，因为这些说老实话，这些技术已经不会很困难了，而且有太多，不管是大联盟、日本职棒、韩国职棒，甚至中华职棒，都有这个可以借鉴学习的榜样对象。那当然不是坏事一件，去把这些什么挑战啊影片挑战、回放挑战啊，或相关应的规定。可是我觉得有点可惜，就是这个 ABS 他们也还没有纳入。那比起美国职棒大联盟啊，他们是使用每一场比赛啊摸一下帽子就可以这个挑战两次的机会。那这个韩国职棒是全部使用 ABS 啊，裁判站在那边就只是把 ABS 判出来的好坏球念出来而已啊，这个科技执法完全没有挑战空间。那在这样的规则跟相的要求之下，中国大陆他们能不能在这一些的技术支持上面做出更好的表现？因为其实啦，在台湾，我们即便要引进 ABS 系统，现在这个好坏球判定系统在中华职棒的二军有已经开始部分使用，包含今年的中华职棒的明星赛当中也有一个这个挑战的先例。那但是这整体需要架设的摄影机啊，相对应的软体技术判定的速度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还有在硬体上努力需要克服的方向。而能不能把这个中国的棒球联赛也把这些好的科技吸取进去，然后让整体的竞技水平可以更高，那这也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他们必须要好好去思考去努力的方向。而换言之，我们要讨论回来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整体这个中国的棒球联赛在现今的表现之下，到底能不能够真正撑起中国大陆的内地的棒球市场？我个人认为其实还有很大一段路需要去这个努力。因为其实我们到现场去观察，绝大多他们的包含什么啦啦队应援啊等等的，他们有这个助威团也非常有意思，然后喊声啊，能不能引起这个本地的球迷这个有反响？因为其实我去稍加了解之后，他们本地的球迷当然是对于这个比赛还包含选手还是有点陌生啦。可是实务上他们也不可否认，就是说其实他们大多是这个大联盟比赛这个的支持者，所以其实蛮多的现场的观众其实都有自己购买的大联盟的相关的什么球衣啊等等的。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他们对于棒球这个运动不是不熟悉，而是在国内并没有一个适合的养分给予他们协助。换言之倘若这一些联赛从每一个短期联赛只有30场进步到60场，进步到100场，进步到120场，那是不是也能够如同中华职棒一样培养各地的球迷出来，让他们把这个棒球市场越做越大越做越强？这个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而且我相信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棒球联赛来说，这也是他们期待想要努力的方向。换言之，对于整体的棒球市场的开发的深掘，而这些要投入的成本能不能够真正的成为商业兑现，我也很坦白跟大家讲，大家可以去看中华职棒六支球队，请问你可以跟我讲哪一支球队是赚钱的？自己靠自己哦，靠自己本身就能赚钱的哦。其实没有，票房收入再加广告收益等等的行销预算砸下去，是啊，这几年是势头好很多，效果好很多，这个受欢迎度非常高，但是真的也都是靠母企业，包含了富邦，包含了中信这种大型的财团当他的这个靠山才有机会完成。那

这些事情是坏事吗？不是，不一定是坏事，而是我们要让如何去思考这种商业变现的可能性。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可能是更为需要而且更期待能够积极完成的方向。好，我也期待了未来可以看到更多更多两岸三地各世界各地所有好的棒球选手都有一片自己的舞台，然后有最好的表现，最好的这个展示，然后又可以把自己最热爱的运动啊，能够当做饭吃，然后或者是因为这个运动而这个包含这个身体更好啊等等的啊，不是坏事。这如果能够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投入棒球的运动啊，当然是好事一件。那整体的中国大陆的棒球联赛硬体软体文化水平都还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但是我们也期待给予祝福，那也希望好的人才、好的球员、好的这个棒球的爱好者可以继续透过比赛而享受比赛、享受打球的这个快感。好，讲回到台湾，还是得聊聊我们本土啊。我要聊的不是中华职棒，我要聊的是月饼。奇怪了，中秋节还没到啊，今天节目播的时候刚其实还是这个中元节的时候。为什么要聊月饼？因为今年的总预算三读通过之后，总统府的国务机要费1000万删除，2000万冻结。在删除跟冻结的时候，这个就民进党执政团队开始跟大家说，哎呀，我们其实需要的是这些预算来购买所谓庇护工厂这些弱势团体的月饼。那不禁也让人去思考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些预算到底有多少，而这些预算原本真的是拿来买月饼的吗？而这一些民意代表难道是不能去监督或者是不能去煽动其中的任何一笔预算吗？现在跳出来说，哎呀，庇护工厂的好小朋友好可怜，这些人原本期待的总统府的订单哇都没有人。我个人认为此时此刻执政者拿这一些东西出来说嘴，我的感受是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大家知道买月饼的钱大概就200多万，所谓的15000单嘛。那既然是200多万，不到300万，换算到整个国务机要费里面不到 10%，为什么要用 10% 来绑架所有的预算？为什么要用 10% 来绑架所有的预算？可以啊，冻结的来报告啊，冻结的就来报告啊，来说明啊，来讲清楚啊。今天不是讨论庇护工厂，今天讨论的是行政院院长有没有负起责任呢？今天讨论为什么国务机要费会被煽动，是因为要要求总统你所提名的行政院院长没有负起责任去做你该做的法案附属。卓荣泰担任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院长至今2年多的时间，已经超过8个案子选择了不附属。而这个不附属从财化法、从国会改革等等一路到现在的儿少专户、未来专户，他连复议都不完了。之前还会假模假样的跟你说那我提个复议，你跟我讲挚爱难行，合理，哪里挚爱难行？你有去走复议吗？没有啊。

那行政院院长可以选择违法的方式，结果在此时此刻却把小朋友推出来说庇护工厂很重要。没有人说庇护工厂不重要，没有人说关怀弱势不重要啊！国务机要费的工作只有拿来做这个吗？卓荣泰院长还不止如此。这个周末是虽然台风没有进来，但是有非常巨大的风灾水灾。院长跟我们讲说，他没有预算，没有钱，没有办法到南部看灾救灾。等一下，不是这样吧？第二预备金没有吗？灾害准备金没有吗？今天你真的到了中南部去救灾、去看灾、去现场了解灾民的需求是什么？国会如果不给你这样钱，那是国会不合理啊。但是你明明有钱，你却还要硬凹，在那边瞎扯。为什么刚才讲说这个拿庇护工厂的小朋友出来是一件很恶心的情绪勒索、政治勒索？因为除了国务机要费，首长特质费也可以使用啊。在那边大小声说啊，首长特质费也被删掉了，是全删吗？我再问一次，是全删吗？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重要，那你就会把可以用的钱匀支过来啊。所以不要骗大家，不要拿来欺骗普罗大众小老百姓，因为会讲出这种话，就代表说你心里只有满满的政治算计。卓荣泰院长自己知道，他一开始讲说哎呀，是因为在野党把预算删除，所以他才能够在这个他才没有办法周末到中南部去看灾。可是被话锋一转，被大家发现不对啊，他跑到南部去辅选，他跑到中部去辅选，选举就有钱，看灾就没有钱，到底是哪来的规定，哪来的胆量，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可以如此荒唐之嚣张？所以面对到这样的一个冲突，我也很坦白讲，蓝在野阵营大受伤。对，因为没有料到会拿庇护工厂的小朋友出来当挡箭牌，没有料到政治人性可以恶心到如此低级，更没有料到一个行政院院长还可以把这样的议题拿来做政治的情绪勒索操作。这就是现在台湾的所谓民主政治的现实。而当执政者不愿意去更谦卑的解决问题的时候，那人民本来就应该要有选择的权利啊。但是很抱歉，这些讯息绝大多数的媒体不会给你，他只会跟你讲庇护工厂的小朋友很可怜，但他不会跟你讲卓荣泰是怎么样欺骗立法院，卓荣泰是怎么样去告诉大家当面说谎，他不会讲。这样的民进党，这样的政府，值不值得更高规格的检视跟监督呢？感谢各位这礼拜收听《英雄出少年》，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单吟客诀。
1: 单吟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单吟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上海一个共享办公的地方，是方清正方老师设计的，以前设计奇异的作品。那我认为他是一个最会玩的实践者的设计师。方老师你好。方老师。
1: 各位亲爱的听众还有翠翠大家好。我是方清正。大家叫我老方，也叫我 A 叔，然后今天也是非常有这个机缘，能多年之后再遇到翠翠，然后分享一些可能过去我有很多的经验，然后都尘封在那一些仓库里头。然后我也希望看今天可以有拔出一些什么东西。
0: 对，我们今天要全部都挖出来。他是从逢甲大学材料科系毕业的是吗？
1: 全名是大学材料工程，
0: 材料工程，然后同学都是类似现在的台积电的这种，只有自己跑到建筑界。
1: 对，我后来又去英国念建筑。
0: 嗯，
1: 对，那念建筑其实本来这种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在做，其实我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就一种大学生你要选填志愿的时候，你会有那一种不会很完全依照你自己的形象去选择的。嗯，对，当然那个时候我的目标也是有成大建筑，但考不上。
0: 那我想问哦，因为你的思想其实很活跃，就是看你做了这么多的啪啪历程来说，但是你在大学的时候你就已经很确定你喜欢建筑吗？还是你只是觉得建筑这外表看起来很好玩，然后你喜欢玩？
1: 在大学时代，实际上应该是在高中时代已经是很清楚了解建筑在干嘛的。但那种所谓的认知相比现在可能只有10%不到。
0: 10%不到。
1: 对。那有些东西是慢慢累积的。小时候你可能，我想很多人都喜欢画画。那我喜欢画画的一种过程也是可能是导致我在自己在训练自己。但有可能是有一种天赋了，对空间感啊各方面。
0: 嗯。
1: 小时候我很喜欢玩一种游戏，就是因为我们家是开店面的。
0: 什么店？
1: 我们家是类似像五金店，然后主要是专注在那种研磨材料的。
0: 什么叫研磨材料？
1: 研磨材料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东西要抛光啊，然后金属要先经过研磨，然后再后期再做抛光，以至于就是说它呈现出来的东西，那这个抛光可能有亚克力的、金属的各方面的。对，就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是五金行业里头的某一个

0: 小的一个分支。
1: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小时候就会家里面有电影，我喜欢跟电影玩一种游戏，就因为是店里头有很多琳琅满目的这些货品，那我们常常玩一个游戏，就是拿一张白纸轮流，然后今天换我这个情况的话，我会画把一个在店里头的东西画下来，然后让对方去猜。
1: 哦，
0: 那画下来的过程中，如果你今天是小孩子，你画的东西你是不是你会眼睛会盯着那个地方看，好比说在面前，像我面前有一瓶酒，
1: 对
0: 吧，然后你就会盯着这张画嘛，
1: 嗯，
0: 对吧，你要至少要让那一种记忆一直留在你脑海里。然后那时候我就会慢慢训练成，就是你要假装你是看别的地方，就去分散，就好比说我现在画右边的东西，
1: 因为你不能让他看到你盯着那个物件，不然他就猜得到是什么。
0: 是的，所以那时候就小时候就有这种很 tricky 的这种想法，所以就慢慢训练，就是说我看一个东西就扫过去，
1: 真的
0: 我都
1: 印在脑里，
0: 印在脑海里头了。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你说是天赋呢还是说什么，很难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过程，你慢慢觉得这是好玩的，你有成就感的，所以就养成对于所有事情的观察力，可能在小时候就慢慢培养起来了。那培养起来就是很游刃有余，只要任何有人说啊，上课的时候可能你在初中也好，上高中的话，有些人就说啊，美术课啊，然后说要画一个什么东西，那我可能就是过去很多东西都在我印象里头，就很自然然，然后我就很自然就可以画出来。
1: 那这跟商业逻辑的培养有关系吗？
0: 没有，
1: 我感觉你的商业逻辑就也是很精准。
0: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一个东西，实际上它是贯通的，就是对事物的观察力。小时候可能是对一些不具生命力的东西，物品、货件、交通工具产生好奇，但慢慢的你不管你是在踏入社会开始工作，特别就是我们做设计的，你一直在跟人家 打交道，不管是业主还是各其他的这种所谓的专业人士团队，那你就慢慢会训练，就是察言观色也好，然后各种人你都会去观察，我觉得这蛮重要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要讲到就是商业，就是可能我现在做蛮多的商业，
1: 对，
0: 就是可能会比较精准各方面。我觉得有一点我还蛮庆幸的，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 TGFI 的里面打工，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印象是很深刻，那时候台中的第一家店是台中英才店，我们是开店的团队。那我必须说我在那个餐厅大概打工了将近三年吧，他赋予我的很多的一些 know how， 不管是对于餐饮还是待人处事
1: 点餐的态度，
0: 那因为会遇到 OK，
1: 然
0: 后遇到好的客人，然后加上我们的团队内场跟外场，那个时候都很优秀的一批人，就来自于各学校都非常优秀，因为那个时候会想去做 TGFI 的人，说穿都是爱玩。
1: 对啊，因为吃东西就是感觉在玩，跟服务员的感觉在玩。
0: 是的，那又加上他本来就是有一套非常严谨的这种制度在的，所以这帮人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还是在活跃在这些餐饮界的，就有自己开餐厅各方面的。但我还是要回到我讲的那个事情，就是他让我知道什么叫服务，
1: 什么叫服务。
0: 对，那对待客人，还有就是客人跟所谓的服务员他其实关系是一致的，只不过就是角色调换，今天有可能今天你可能下了班，你制服脱掉，你在店里面用餐，你就变成你是客人，那我会对待你就是类似客人这样子的。
1: 对，
0: 所以他不像现在一般传统的服务业，当然台湾可能会受日本的影响，日本的服务业就是那种有各种 SOP， 那种各种一道一道的技能要喊什么要各方面的，那台湾其实现在已经比日本更严重了，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台湾就严重到就是他就是啊，欢迎光临这部分什么的讲很多，
1: 他做到了就 OK 了。
0: 对，你没有感觉到没有那当然
1: 他的人不在，
0: 但我相信还是蛮多的，还是有一些很追求的，但是可能大部分是这样子的情况。对，
1: 现在感觉好像是不是内地的服务好像还更好一点。
0: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得要去看餐厅，真的。那
1: 看餐厅的文化，
0: 对，我觉得一刀切的这种说法会越来越难。对，
1: 那你的店呢？
0: 我的店，
1: 你有好多店，对不对？

0: 也没有多少，对，但是核心就是一些规模不是很大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也是当下如果大家有想法要做一些所谓的副业，还是要开始投入做自己喜好的东西，因为很多的店我相信都是你本来喜爱的爱好，
1: 嗯，
0: 然后去慢慢演变成从顾客，然后希望做成老板之类的。那我建议就是规模一开始绝对不要大。
1: 嗯，不要大是指多大叫不要大？
0: 不要大就是你不要、啊、如果要叫投资，你不要说如果在台湾不要动辄投资要超过台币两三百万的东西的话、
1: 哦、
0: 那我觉得，
1: 那你觉得股东要几个人为限，还是不要合股自己最好？
0: 我觉得做餐饮行业的话，你一定，如果你自己不是厨师背景出身的话，那一定是要找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厨师团队来做，那不管是作为股东各方面，大家是要绑定在一起的。
1: 嗯，
0: 对。那但我说的好，不见得就是说他厨艺有多好，我觉得说就是认真负责那是最重要的。
1: OK， 懂得闭环。
0: 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因为你的餐厅规模小的情况，你要做的你的 SKU 就少，所以你就专注做那一些你觉得比较符合你那个社区的或那个当下的、
1: 嗯、
0: 或未来几年需要的一些产品，
1: 嗯，
0: 我觉得就够了。但是这些东西是需要整个股东去做一些不断的去做一些讨论的，
1: 也是需要一个很敏锐的观察。
0: 对的。然后有时候你想想看，你今天找了厨师团队来，即便他有几年经验，在我们不是常常讲就是说什么在曾经什么一七年餐饮当过这些，但这些人出来，实际上你今天如果要找他做中餐、做台菜，他之前都是在这种，
1: 那也不能对。
0: 当然，有些人是有可以做调整的，但这个取决于说他对这个事情他有没有热情，
1: 嗯，
0: 还有他的负责任程度的。那、嗯、不见得就是说你今天是在这种法餐做的，然后你就没办法做中餐，其实还是蛮多的。
1: 嗯，
0: 对的。
1: 你是一步跳过来的吗？还是逐渐因为做了项目，比如说以前在早期上海的一些改造项目，然后才慢慢跨入到餐饮？
0: 嗯，我第一家店是在十年前的烧鸟店，那个时候其实我确实有接触一些餐厅的设计。那餐厅的设计实际上就类型都不是这种的，就不是我现在在做的这些，更偏的是西餐。
1: 西餐正八经的那种，
0: 对，就像
1: 牛排、pasta。
0: 有，对，我也有做那个 Rose Chris。
1: 哦，罗氏葵。
0: 罗氏葵他们到上海的第一家店，在外滩五号，因为那栋楼整栋楼，实际上，所以说很多这项目都是有八一点点的关系这样延续下去。因为我本来是做那一整栋楼的改造，做外滩五号。
1: 哦。
0: 对，那外滩五号，然后其实有一半是台湾背景的餐饮集团，
1: 是不是有 Mr. and Mrs. Bang？
0: 对的 ，VOL
1: 那个很好吃，哎，我都会去吃早午餐。
0: 对，但是 MNB 它不是在五号楼，它是在十八号楼。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个集团其实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展开聊一聊，
1: 我觉得很有趣的。
0: 或者说你可以去聊，因为真的在上海，可能过去了二十多年，就有一些比较标志性的一些餐饮夜店，
1: 嗯。嗯，
0: 甚至拿米其林的、
1: 哦、
0: 我觉得这个集团实际上真的是可以做成一个标杆来谈的、
1: 嗯、我当时是零几年零五年第一次到上海来上班嘛、嗯、你讲的年代可能就是我出去玩的年代，就是外滩十八号啊，
0: 嗯
1: Bar Rouge 啊，对不对，就是那个集团，对不对？
0: Bar Rouge 就是他们的，
1: 对
0: 然后这集团其实还蛮有意思，他们本来就是做本业是做鞋的
1: 哦、
0: oh. ，对，在广州那边他们是做很多的 OEM 啊，
1: 嗯，
0: 出口的是，只不过老板有想法，
1: 嗯，
0: 但他不是那种我们现在讲的二代，就喜欢就是曾经玩过，嗯、然后自己想开什么的，那个二代、嗯、他应该是算是我们讲 1.5 代，
1: 嗯，
0: 比现在二代再超前，他应该是跟我同年龄的，
1: 啊、不会吧？
0: 嗯，就比较早期的这种，很早期刚来上海，嗯、我觉得当然这个。就台湾到上海或者是到大陆的其他的那种南方去做这些企业的，
1: 嗯，
0: 其实九年代初八年代末就很多了，只不过就是有没有人就是接班，像这个 VOL 的这个老板他其实有在做接班这个过程的，他也同时有在做这个本行他们的产业、嗯、
1: 本行传产，然后
0: 对，但是他又在做
1: 跨界跟时尚，
0: 对，那餐饮，只不过我觉得这个他是

0: 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就是，所有东西你要相信专业。
1: OK， 他很相信专业，
0: 非常非常相信专业的。
1: Okay.
0: 我觉得就是，其实现在在台湾不是那个谁啊 ，J 嘛 ，J 哥，他不是那个富锦树嘛？
1: 啊、oh, ，
0: 我相信他也是的。
1: 嗯，
0: 啊，当然他过去有一些日本的经验各方面，然后引入一些日本品牌，但他也是，我相信他也是这样的，他是也是相信专业的。回过来讲到 VOA， 他们也是的。那个时候整个包后续基本上是他的金鸡蛋，就是在
1: okay,
0: 就是一个金鸡一直在产蛋、嗯、
1: 对，是，
0: 当然后来他有做所谓的 ultraviolet， 那个是我也是我设计的、
1: 哦、
0: 那个就是在大陆上海的第一家三星的米其林、
1: 哦、
0: 然后连续大概有十年吧，
1: 哦，
0: 大概有十年的，对，它是一张桌子，就只有一张桌子有十个人的一个、
1: 嗯、
0: 一个晚上，
1: 他的店就是一张桌十个人，
0: 对的，
1: 嗯，
0: 然后就跟我们现在位处的这个空间大一样，
1: okay,
0: 然后当然就厨房在、哦、藏在后面，
1: 嗯，
0: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酒吧这种，但你进来就他那个时候是一个，就是我不想说什么三 D、四 D、五 D 那种东西，反正就是一个非常沉浸式的一种餐饮，
1: 嗯，
0: 那有一些噱头，可能外面就感觉噱头，就是我们会有上面做投影，然后基本上你的整个桌子是不是说全息投影这样子的，
1: 嗯。嗯，
0: 但是那些东西只是一种所谓的手段，
1: 嗯，
0: 当你落到你背后的这一种内容，你是投什么东西在上去，
1: 对，嗯，
0: 你墙面上是做什么东西，
1: 你在控制它的吸收，它的接收，
0: 对，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考验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整个团队包含包后续还有他后来经营的这个 Ultraviolet 是 Paul Perry 帮他做的，还有 MNB 都是法国团队在经营的，然后这个厨师就非常厉害，
1: 嗯，
0: 他是非常厉害的，当然那个餐厅他基本上他是算是长期处在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收益的状态，
1: 就是才辞职的人，
0: 对啊，你去想想看，
1: 啊，
0: 然后
1: 一个晚上不能翻桌，
0: 不能翻桌，
1: 对，
0: 对，不管即便就是从一开始你的一个人的价格是从两三千块到后面大概五六千，
1: 哦，
0: 七八千这样，
1: 哦，
0: 那你怎么算都觉得那是成本，嗯，但我觉得那不是情怀，我觉得他是，我觉得是所谓的厨师跟这个老板他们算是互相的英雄惜英雄吧，
1: 嗯嗯嗯，
0: 因为那个时候巴或许做出来之后实际上是非常火的，
1: 嗯，
0: 然后他楼下有个餐厅，那应该是，但是2009年还是2010年我忘了，那时候有邀请了法国一对双胞胎也是在法国自己的餐厅有拿米其林的，然后算是第一个落在上海有所谓的米其林背景的餐厅，
1: 嗯，
0: 是一个双胞胎，然后那个时候做完也同样是个老板邀请他们来做，做完之后其实好像是要做一个结束了，他们有之前有一些合作，哦，这个当然我是从侧面去听到的哈，
1: 嗯，
0: 然后就那个老板就邀请 Paul Perry， Paul Perry 是本来一直在香格里拉有一个餐厅叫翡翠，
1: 哦，
0: 对，那是一个法餐，所以那个时候邀请他去开所谓的 Mr. and Mrs. Bond，
1: 哦，
0: 然后刚好这个联动以至于就是说生意非常好，就大家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你可能吃完晚餐你会先到 Mr. and Mrs. Bond 去吃，
1: 对对，
0: 吃完之后然后直接去楼上的bar，
1: 对，
0: 然后甚至他们做到有一种夜夜宵，
1: 嗯，
0: 我记得应该是四点吧，好像还是到五点，就你在会有一种夜夜宵的操蛋，那你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再二次消费这样子，
1: 哇，
0: 对，
1: 那是一个顶峰的时代，
0: 对，然后那确实 Paul Perry 这个 chef 本来就是非常有才华的，他也是他一直在交流说他有一个梦想，他想要做一个一桌的餐厅这样子，
1: 嗯，所以才有这十人位的，
0: 对，然后老板就觉得帮你实现，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故事，
1: 嗯，
0: 然后后来他们又开了一个叫 POLUX 在新天地，也一直盘踞在新天地头三前三的这个收益的餐厅，他是把法餐做成是一个比较轻松的，
1: 嗯，
0: 人均消费也比较低的，但就是那种氛围特别好，然后呢应该是在这个月吧，
1: 哦，
0: 台北要开了
1: 啊，
0: 对，这算是他们第一个项目回到台北，
1: 法式小酒馆，
0: 对，
1: 嗯，
0: 我相信应该在城中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火， 回头看

0: P-O-L-U-X、
1: 嗯、
0: 对 Pollux by Paul Parrott、
1: 嗯、
2: 对讲到都讲到、这个、
1: 讲到上海的风华绝代
0: 啊、
1: 其实那个年代也奠定了不少现在的一个娱乐业的基础，餐饮业、娱乐业
0: 啊，这啊，真的，你忽然提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就是我觉得反正就是这一阵子，我们几个就是圈里面在聊的事、
1: 嗯，
0: 就是实际上上海最辉煌应该就在十年前。嗯
1: 我想等一下现在多少一六吗我、哦、时间其实一六
0: 怎么是
1: 对
0: 空里空了
1: 一六年最辉煌时代齁
0: 14年到16年那个时候是非常棒的年代、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有各种新的这种餐饮出现、
1: 嗯、
0: 然后不管是从国外回来的还是从国外邀请进来的然后那个时候整个上海的这种夜生活的圈子实际上是非常的成熟的，
1: 嗯，
0: 它有各种梯队，
1: 嗯，
0: 就等于
1: 说 Muse 是那个年代吗？
0: 啊
1: ，Muse 是那个年代吗
0: ？Muse 是那个年代，
1: 嗯、
0: 啊 ，Muse 可能再稍微再往前一点、
1: 嗯、
0: ，Muse 算是在那个年代再往前疯狂的年代
1: ，OK， 对，
0: 就那个时候等于说，因为它我会把它归类成是夜店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夜店实际上可能严格来说可能是在从2005年、2006年，
1: Rich
0: 对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1: 然后那个什么。复兴公园
0: 对复兴公园的就 Park 九七，然后后来台湾人开的官邸，那更不用提那个钱柜嘛，
1: 对对对，
0: 等于说复兴公园是一个
1: 联动的，
0: 是的。那个时候其实常常就有一个情况，就我们不管是在官邸还是在钱柜，到了6点出来，你就看到
1: 对，
0: 就公园里头就一帮爷叔跟阿姨在
1: 做早操，
0: 对，在运动，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就是一个循环在。
1: 嗯，
0: 那回到刚讲，我就是说，实际上十年前的时候，你说奠定了什么？我觉得只能说回以现在的角度，就回看过去十年，那个时候我没觉得那奠定什么，而是很多东西都没了。
1: 嗯。
0: 当然会有一些少部分这种在那个年代的这种所谓的餐饮圈其实活跃的人现在还在上海在做，但是那种感觉就觉得总是缺一口气、
1: 哦、
0: 就是他们已经不会再去做所谓的创新的东西，而是说大家在做一种缩小编制的整合，就有一些、有些餐厅已经关了，集团缩小了、然后有一些就是几个餐厅开始慢慢的扩张，然后扩张的过程中他不会去开连锁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就从十年前之后发生一个状况，就是有几个集团是这样，像在上海活跃
1: 就是为了控制成本，
0: 我觉得因为他们非常热爱餐饮，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他们特别热爱餐饮，所以他们做的产品不是为了因为我这个店做得好，我做了火了，所以我要去做复制，而是说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去做的，那也因为这样导致就是说他们的店一直可以生存下来，当然可能少部分其中有一两家会关掉，但他有可能在迭代，或者就是说市场的定位太超前了。那我刚刚举到一个例子，就是叫 OHA OHA 这个集团，那他背后集团其实也挺有意思，他们也有建筑师，然后主要主理人是贵州人，对，所以他不是一个所谓的上海的这种所谓的背景的集团，然后他们最开始做在欧华在五原路做的，然后在新国路开了个酒吧叫我 Bar Number Three、就我现在讲这几个东西，就特别是 Bar Number Three， 基本上现在如果还在玩夜场的，从十几年到现在，大家还是会把它定位成是一个 icon， 就到即便到现在它还是非常的好，这个好是在于无关设计、就是一个店可以做到里面的人都非常对，
1: 为什么？而且无关设计了，
0: 对，他无关设计，他那个设计就是我稍微插一个话，他原来他是下午有开的，他实际上是所谓的最早在后来大家在什么日咖夜酒的，他是最早做这一块的，下午是变咖啡，到了晚上然后灯全关掉，然后有一些所谓的桌灯啊之类的、就透过这一些所谓的我们说的移动的这种小的灯具，然后去做一些点缀。但因为你可以理解，它背后是有建筑师

0: 的，
1: 嗯，
0: 所以他们
1: 被把控，
0: 是的，然后他们的装修就是十多年前就是那种现在你可以看到咖啡作坊用的这些海洋板啊，
1: 哦，
0: 就非常干净的这种作坊。那其实这种做法其实比较讨巧，因为它可以因为你的时代的改变，你有一些功能上要做一些调整，你不用去动到你的装修，你要去增加一些设备各方面的。就好比说他们不会，他们最早

0: 比较不常拿的酒，它可能更多是一些烈酒。然后一般我们说的调酒，对吧？调酒这种利口酒各方面的，它在最早它就很聪明，是放在那种，我觉得它应该很在宜家买的那种家具，就可移动的。那种小的餐的那一种，
1: 滑来滑去
0: 餐边的那一种的，对，然后可能有两三层的，然后他就把所有利口酒就放在上面。那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棒的，怎么棒？就是说，当你在收餐的时候，你那些东西瓶瓶都要洗，都要擦嘛，各方面。然后你是可以，我跟旁边的 bartender 之间是有一台可以共用的，
1: 好可爱哦。
0: 对，那这东西可以移动的，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你可以发现就是，我相信他们也有做了很多观察，然后也跟他们的 bartender 团队有去做很多深入的讨论，怎样去把东西做得顺手，同时不要脏乱。
1: 那是运营方的功劳。
0: 对，那这个团队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嘛。所以这个咖啡到现在，我前两天还在跟一个朋友，我们也大概有五六年没见面了，然后我们就聊那个时候喜欢去的酒吧，哎，两家店刚好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一个是另外一个是 XYZ 大咕噜，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
1: 它这个可以跨足时间的洪流跟年代的替换，就是玩的人可能会一直叠，它能克服
0: 这
1: 个，
0: 这个确实有意思。你说我现在去看，我仿佛觉得跟十年前的客群是一样的，但是不是十年前那一批人，
1: 那批人对，
0: 那早就生完小孩都已经在家里面不出来玩之类的，当然我除外哈，我跟我太太还会去的，但是我觉得他营造的一个氛围就是去到里面的人没有人在刷手机的，
1: 都很认真在
0: 都在交流，都在交流，大家一直在交流，就是那你会发现慢慢就觉得我要带对的朋友去，
1: 嗯，
0: 然后譬如说就是你来，然后我们几个，然后我们一定去那里，
1: 就是喜欢聊天啊，
0: 就大家聊天这样子，所以你会觉得人越来越对，你不会看到有人无聊，然后穿着也都很不错的，这个跟早期因为可能蛮多的广告圈的人会去啊，设计圈会去，对，但我觉得这个是慢慢在影响的，然后就是有品味的年轻人也会，然后什么博主啊他们也会去的，那曾经有一阵子他也算是 gay 比较喜欢去的地方，但他不是那种很纯粹的 gay 店 T 店这样子的，他们有群体在那边，就大家会在那边聚在那边特别好。然后这个酒吧实际上因为它位处很有意思，它位处在那个新国路，它离这个武康大楼，就现在这几年在上海非常
1: 打卡点
0: 打卡点的那个武康大楼100米不到，
1: 好近哦，
0: 非常近。然后人潮之多，现在人潮非常多，从早上6点就开始去拍照，一直到晚上，就到了那种日落还是有人。那我刚刚不是提到他最早是从咖啡开始做的吗？他那时候开始做的时候，武康大楼之后还没有起来的，就是那个点
1: 也很早，
0: 很早。所以他其实做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不管他不是要做什么人流的，他是定位精准，我就做一个店，但是不要跑太远。他毕竟还是在我们说的传统俗称梧桐区嘛，还是开在那里，特别好。结果我记得应该是在3年前吧，那个时候武康大楼换爆火起来的时候。因为他旁边有一个宠物店，我会骑车带狗狗去洗澡。
1: 对，
0: 我那下午经过的，我本来想说啊，顺便去喝个咖啡。大概5点吧，4点多，那我就关着，然后刚好他们有人在做开店前的整理。我说你们下午不开了？他说不开啊。然后我说为什么不开了？他们说他们老板嫌下午开的时候太多有的没有的人进来喝咖啡。然后我就说对，这个就是欧哈耶，这才是对你们欧哈，所以哪有人，你知道那边租金现在是贵到不得了，
1: 他觉得氛围不对，
0: 他觉得就是那那些人不是我要的，对，我不是要赚你那种进来喝那种咖啡钱干嘛打卡，我就不要不需要，那边租金现在是超贵的，他宁可就是关起来，所以
1: 他生意好他也无所谓，因为他就是要的是那个感觉，
0: 对啊，
1: 他自己快乐开心，
0: 对啊，那当然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晚上会去喝83的这帮人可能下午不会去，有可能下午会去，之前我也会约朋友在那里，因为人少嘛，但是当我知道83这附近就是那个景点那么热闹的话，我肯定不会去的，
1: 很烦啊，一直要跟人家插肩，
0: 对，那我觉得，我觉得他自己也觉得这是不成立的。
1: 对，久了也会流失原本的客人，因为原本客人又嫌烦。
0: 对的。

0: 就是这样子。
1: 嗯，
0: 对。然后国内的小红书不是现在就发展的非常的迅猛嘛？那这个现在很多指标都是看小红书的。
1: 嗯，
0: 那基本上这些来打卡的人都一定会发小红书的，然后发现就说啊，这个店怎么看起来旧旧的，没有装修，
1: 嗯、
0: 对吧？
1: 就跟商拍不符合，
0: 没有花
1: 打卡、嗯。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也很清楚这个事情，对。然后后来他们就开了很多类型的店，因为他们是贵州人，然后就开了那种叫麻辣果。
1: 我很爱吃那家酸汤鱼。
0: 对，然后他们
1: 在二楼，
0: 在附近的，哎，他收了。
1: 哈，麻辣果收了？
0: 收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要做另外一个叫东南亚菜。
1: 也是他不喜欢吗？才收的？
0: 我觉得他市场上有经过，他开了两三年了、哦、
1: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开了之后，很多人开了贵州菜。贵州酸汤，对，它是蛮超前的，而且它的室内我超喜欢，很松弛，那天花板挂着一些布啦，但不应该不是
0: 地面是那一种，你知道，地面它做成是让你觉得是在柏油路面，
1: 对，就毛秃秃的，
0: 虽然说它看起来就像那种柏油路，但是它是有那种软垫的，对，
1: 对，
0: 就每家店都很用心去做设计，
1: 很不错，品味超好，餐具也很棒，
0: 对啊。但那家店我觉得我要说一下，那家店我觉得他有个点没做好，就是火锅这个东西不管你怎么做好、
1: 嗯嗯、
0: 他也没有说去做太多的创新，怎么他就是能说他们很喜欢就是做很原汁原味的、
1: 嗯、
0: 我觉得他们就觉得贵州菜应该这样就这样做，他不会去做太多改良，但核心在于说吃火锅一定喝啤酒吗？
1: 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是排斥的，我觉得以嘴来说味觉来说我不喜欢是排斥的，但
0: 那你觉得喝什么？
1: 如果吃火锅我会喜欢喝酸的酒类。
0: OK，
1: 对，带气泡也行。
0: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那个是他楼下有一个酒吧嘛、
1: 嗯、
0: 他自己酒吧、
1: 哦、
0: 然后
1: 对，我在那边也点过红酒，他的选品也还不赖。
0: 哦，那个酒吧也是设计的非常好、
1: 嗯、
0: 非常非常好，但是那个酒吧大概是比较早，大概两年前他就把它换掉了，
1: 又换掉了，
0: 然后做一个
1: 我很喜欢这老板，
0: 我说那个酒吧那个调性之好，然后他就把它做换成一个也是贵州那边的一个叫类似贵州的那种煲仔饭的餐厅，设计风格完全不一样，就做了一个像街边店的那种外卖店的感觉、
1: 哦，
0: 那个我那个设计我保留哈，我倒没有太多的说法，我觉得那个倒保留。
1: 所以好，你要说那个火锅他做的，我不是说不够好，就是你觉得应该要更好的点在哪？
0: 我觉得他的酒上他应该某个点上要放开，
1: 嗯、
0: 因为他只供应两到三款的这一种瓶装的啤酒。然后又是那种怪怪的、
1: 嗯、
0: 不是我们常讲的工业啤酒，而是说那种什么 IPA 或者是那种什么、
1: okay。
0: 哎，那种 whole garden 之类的，当然它的设定群体是可能女性偏多，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这样子。我觉得火锅店就是你一定要有，没有说要求一定要烧生啤，
1: 嗯，
0: 你一定要啤酒，
1: 嗯，
0: 因为酸汤火锅实际上不是那么熟悉，
1: 嗯，
0: 而且酸汤火锅之所以不熟悉，是核心是在于那个佐料。你今天为什么海底捞会这么大家都能接受？你不管叫什么的锅底。你到最后调酒那个佐料是你自己可以去控制的，
1: 自己掌控的，对。
0: 火锅其实到最后是那个，但就像那个红那个牛油火锅，
1: 对，
0: 那个香油，
1: 对，
0: 辣那个不放辣椒酱，放了一个那个蒜泥，对吧？
1: 对，香菜
0: 其实就够了，
1: 对，是的。
0: 核心真的就是香油跟蒜泥就够了，
1: 对。
0: 这个东西可能不管你是哪一家老火锅，什么酒宫格什么，都有一个底线。我还是有个小小舒适区的，
1: 对的。
0: 那酸汤火锅这个核心点，它不会用调料，它那种调料就是有折耳根各方面，然后你要用酸汤去
1: 泡一下那个料，然后一起沾。
0: 对
1: 对，
0: 那个东西的不熟悉度是一直在做一些挣扎的。
1: 嗯，
0: 火锅有时候，那还有一点就是火锅是结伴的，
1: 嗯，
0: 它不是一人食的小火锅，所以你一定要约朋友去，第一次、第二次、第二次如果有人对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熟悉的话，
1: 就很难约了。
0: 很难约。
1: 对。
0: 但如果说你今天至少在酒这一块，啤酒上可以做到一个平衡度的话，我 OK 啊，反正我们大家就喝酒、
1: 嗯，
0: 对吧？大家聊天，那我就吃一点东西，至少酒这个东西我是 OK 的。
1: 很小众那个口味。
0: 对。然后他就做了很多的这种自己做的这种自然酒。
1: 嗯，
0: 还有自己做的调酒，
1: 自然酒还要单独品才会好喝。
0: 对，然后
1: 跟着酸汤鱼就很大，
0: 都一直在开盲盒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一直很挣扎，我每次。

0: 是要去，我就一直要告诉自己没有关系，
1: 因为你的内心是希望整个体验是追求完美体验，
0: 就对，你就做的那么轻松，各方面、
1: 那個、很卡
0: 东西，对，那特别难受。甚至我有一阵子就说我自己带酒去喝了，对，嗯，对，所以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他改了，因为
1: 那你的烧鸟店你特别好吃，如果你是一个这么讲究大版图的人，
0: 对，我比较尊重原创的东西，就太多这种。你不要做太多的花样，对，人家看不懂，对，嗯，这个我常讲说，餐饮就像我们在做实验，就我们理科生可能在小学、中学在做一些实验，那个化学老师常就这不是化学老师讲，这是一个定律，就是你在做实验，你只能有一个变因呐、啊，嗯，对吧？你只有一个变因，你才能去知道这两个东西，你不能就是这。做个实验有太多的变因，
1: 不能演独角戏，你也要是融合的，
0: 对的，
1: 要各自搭配，
0: 对的。所以他后来就变成那个东南亚菜也是一绝，我还没去吃，嗯，对，叫有灵猴，整个 VI 所有东西重来，哎呦，真的是
1: 他蛮实验的，蛮勇于实验的，如果说在餐饮界是应该给他竖个大拇指，
0: 对，
1: 这么干，
0: 对。然后你看餐饮也做得很挺好的，他酒吧也做得很棒。那八山之后他又做很多酒吧，在定贤路，嗯，定贤路有做了一家，然后新国路原来在八山，我刚才同样讲那条路上，他们做另外一个藏族风味的酒吧，
1: 太妙了。藏族喝什么？就是那种奶酒吗？
0: 就藏族可能是有青稞酒啊、嗯果酒啊，这些东西
1: 接受度嘞，好冷门哦。
0: 我觉得，但我觉得也是这几年在上海的 cocktail 有一个趋势，就是大家会把过去做那种很炫酷的这种东西慢慢拉回来，
1: 收起来。
0: 对，然后做的都是一个杯子里面就是一个冰块，嗯，然后里面的利口酒可能不会超过三种，嗯嗯，基酒再加一个什么水果还是什么东西，那顶多加一个气泡的东西。嗯，那其实这样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然后慢慢就是说你喝酒本来就是一个自己比较轻松的，这轻松不是说这种什么氛围轻松，本来在外面喝酒就是约朋友嘛，
1: 对，
0: 大家聊天，对，你又不是说做板前嘛，板前有些人喜欢跟把天子一直在交流，然后这样或者就是带小姑娘出去，然后就要开始炫技啊，然后跟他讲说哎，来，我接下来要给你点什么酒，然后里面有什么鸡酒之类的，然后就开始吹牛吧吧。但是我觉得现在上海的就已经慢慢变到第3.0代甚至4.0代的这个状况。那个酒吧非常棒，非常非常棒，进去要全脱鞋的
1: 啊！我不知道酒吧有脱鞋的。
0: 那这个脱鞋它并不是说什么日式的那种感觉，它是脱鞋就是本来就要席地而坐的，在那种藏区
1: okay,
0: 对吧、哦？然后里面就是狗狗全部进出的，狗狗都。
1: 你是说有真的狗跑来跑去？
0: 可以的，它可以带狗狗进去的、哦。对，它是真正所谓的宠物友好。我觉得这个
1: 现在还很红吧？现在
0: 很做很红，那它才去年开的、啊。
1: 我看没什么有，应该有打卡吧，都没有。
0: 我觉得你是从哪里，你是从你譬如说你是刷小红
1: 书，
0: 我觉得小红书现在这个算法很准，准到就是你可能最近比较热络的东西、嗯、还有你朋友常去的，
1: 推
0: 对，
1: 哦，那边就不推了，
0: 对、
1: 哦、最近少喝酒所以没有推我
0: 我西地
1: 最近只推猫给我
0: 来来来啊、你看吧，
1: 原来如此、啊、我又被 算法框架了、嗯、给框住了，可恶，我的世界又被框住了、嗯、被算法框了，
0: 我们就说 信息的茧房就在那，
1: 对，其实也不太好，
0: 对的。
1: 那你自己那个线索呢，你是不是在那边线索有开过
0: 线索，因为最早因为线索的这个我要叫主理人嘛，就房东了、啊、他是一个温州人、啊、然后他也在上海很多年的，他都去找这一些有潜力的这一些
1: 旧破破楼，
0: 哎，楼有些不一定是破，但是他就会做改造，做房东。
1: 我觉得线索改得很好，他是一对夫妻改的。
0: 线索改，那是台湾人啦、
1: 啊，台湾人改的、
0: 啊。对 ，Surf 的谁啊？他名字叫什么忘了？他们的事务所最早也是在田子坊，嗯，也就那时候我们在那个8号桥的时候，嗯、田子坊那时候只有一个。的 commune 嘛，你还记得吧、哦？有个很小的一个内院，然后他们的事务所就是在 commune 有一条贯穿建国路跟这个泰康路的、哦、中间有一条，他们就在这里。他们也是独栋的一种老的厂房，嗯，做不错，基本上好几个项目都他们做的。
2: 那你觉得像这种设计

0: 你是应该有把运营考量在设计里的，对不对？
1: 我
0: 你的in你的那个 sense 里面，
1: 我觉得设计师，如果你今天是纯粹一个设计师的话，你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了。有些人就是，有些你可能刚年轻，刚离开团队哦，上架，然后自己要做创立自己的工作室，那肯定是希望有一些项目是可以抓眼球的。那可能要做一些取舍了。
0: 可是抓了眼球，万一让人家一年就倒了怎么办？
1: 你有看哪个设计师发完东西之后，还在自己的自媒体上面说不好意思，我们上次做那个项目已经结业了？不会啊，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有一些阶段吧。对，有些要冲的比较前面，当然不凡有这一种年纪轻轻，他其实经验非常丰富的设计师，他自己出来做也是可以从这种业主的角度 去思考的。但我觉得
0: 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然后我就会轻设计重人性。
1: 那对啊，那这个包含自己也经历过经营过这一些作为甲方嘛，所以作为业主方，你可能自己有这种感受嘛。对，那个钱都是要花出去的，
0: 对
1: 吧？设计师基本上以前花钱都是消费的。
0: 那你到一个餐厅里都观察什么？你一定不会看设计吧？
1: 观察什么？就肯定第一次进去一定是看什么人啊？
0: 对，我小时候都是一进去看设计，然后但是现在大了，我好像觉得也就那样吧。啊、观察人怎么观察？
1: 观察就是你先进去看，不想跟什么人坐在一起，然后跟服务员说我不要坐那样。那这不是很正常吗？如果坐隔壁的那一桌，你就觉得调性不对。但不是说他穿着怎样好，我觉得特别就是，就。痛不对你就
0: 也是一个 vibe 一个
1: 对啊，会影响到你啊，
0: 对，
1: 对啊、
0: 会
1: 对、啊、
0: 你不要说我光在看我的电脑玩手机，其实我的眼的鱼角我还是有那个感应的氛围的。
1: 对、啊、就好比说我们这样聊对吧，
0: 对，
1: 然后隔壁就开始人家也在盯我们，说
0: 那不行，
1: 这两个怪咖是在讲什么。对，然后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喝酒，到最后就是其实会声音稍微会越来越大，这个大不是说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你会很激情，你就开始把事情聊得比较那隔壁都听得到的。
0: 这个可以透过设计来聚焦这个圈层吗？
1: 你说那个客群吗？
0: 对，一个人的筛选。
1: 我觉得人的筛选核心还是在定餐标，
0: 餐标，
1: 还有所谓的你是卖什么。我觉得到最后还是这个，你卖吃的是什么东西，
0: okay,
1: 就这样。
0: 由餐标跟品项来筛掉我不想要来的人群。
1: 对的，但这个东西其实，我刚才讲到这句话，可能我把我自己作为是一个所谓的餐厅的经营者，
0: 对，
1: 我把它抛开了，我只是纯粹从第三方去考虑。因为你如果今天是真的经营者，你可能80%以上90%你都会考虑到我何乐不为，对吧？大家都来。这个还是比较现实的。对，那我觉得核心还是在，可是还是回到我刚才讲，规模不要大。
0: 好掌控，
1: 就真的没有必要做规模大。
0: 因为小的话你也好改好变异。
1: 是的，而且本来就不需要，你今天除非你是做什么大酒楼， 对吧？
0: 你看我们以前那个2000多平米、3000平米一栋楼，那怎么搞啊？
1: 对，那个东西你伴随你的人员各方面，对吧？你就要上去了，房租就不用说了，
0: 对
1: 吧？然后水电这方面也一直上去，
0: 对，一个月没做30万下不来。
1: 那我刚才讲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把它说是一个成本嘛，你可能投半年一年都是算在你原来成本，我觉得都不是问题。最可怕最致命就是，哎，翠翠，我今天带你去个新的餐厅，就看啊，里面没人，那作为所谓的主人。一人会觉得丢脸，哎，人家带人就说，哎，这东西会，人家会好吃吗？就这一种就不会，下一次不会带朋友去那一家餐厅的。那这个其实就是你做太大没有用的，对的。
0: 啊，就聚气小也容易聚气。
1: 对，你要觉得这个地方是有人气的、啊，你吃饭一定是这样，除非你是说吃什么私房菜这种的，里头就可能都是四桌，还是都是包厢，你看不到其他包厢里面有没有人这样子的。本来就这样，吃饭就是这样子。你第一次踏到一个新的餐厅，如果里面闹哄哄的，甚至外面排队，或者就是说啊，这个你会觉得不错，
0: 对，
1: 这肯定好吃的。
0: 那你现在在玩下一个项目吗？
1: 我现在玩项目，
0: 我知道你连露营都玩了，然后棒球什么也玩了，
1: 对。
0: 然后酒店类，安吉那个酒店类你也玩过了，你这是一个特别爱，对，也是你的常才嘛。你还现在还有在玩什么？
1: 像玩什么就
0: 好羡慕设计师可以做的。

0: 这样的。
1: 就比较 lucky， 比较 lucky。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如果这样问我，我可以把它稍微再往远拉一点了，就是说我可能自己的一个梦想吧。这个梦想，哎，这个梦想我初中就有了。
0: 初中？
1: 哎，这个我就忽然想，初中就有了。基本上在台湾，男男女女在我们那年代，像现在也是哈，对于一个运动是非常的疯狂的，棒球。
0: OK， 嗯，对对，棒球场那个嗨的要命的人。
1: 当然，这个已经后面都是不管是啦啦队什么哈，这是这个是。
0: 对，我记得你在朋友圈里面发过一个，不要让啦啦队影响整个棒球素质。
1: 哎，可是对，可是这是在大概几年前呢、啊，我也在做一些调整，我也在观察，那我觉得也挺好的。那我觉得棒球是这样，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上国文课的时候，我是在国文课本里面一直在画图的。然后我就画球衣，然后画棒球场。
0: 你应该不会要开棒球场吧？
1: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梦想，就是那也是我后来为什么念建筑，就其实我一个梦想就是想设计一个棒球场。对，
0: 你找到地了？
1: 有一块地，然后是在北戴河。但是那块地不是我投资的各方面，只不过它那个条件很好。然后它不是要做成我们现在大家比较熟悉这种什么容纳一万两万甚至什么室内球场，不是的，它是我想要先一步一步来，先要做一个所谓的可能是大陆还是整个亚洲最美的棒球场。
0: 什么叫美？
1: 这个美是这样，就是这个就讲的比较熟悉一点，就是让人家感觉就是很情怀的这种棒球场、嗯、因为现在棒球场基本上都是这种结构各方面，
0: 对啊，对，不管拍照不好看啊，然后就看到几个人跑来跑去滑来滑去，
1: 对，然后因为那个场地是刚好是在海边
0: 哦，
1: 对，然后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最基础的结构上、嗯、包含我们说的那种球员的休息室本垒后方这些，有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裁判室啊媒体室这样子，还有少部分的看台，我要把这些东西在结构上各方面去体现出来，然后觉得就是一个就啊，原来棒球场是这么可以设计的、
0: 嗯、
1: 因为我只要讲到棒球场，大家一个印象什么东京巨蛋台北巨蛋，那我说我就问说，那球员休息室长什么样的你们知道吗？啊，那说哎，不是就是有两层的吗什么之类的。那实际上美国这样的球场其实还蛮多的，包含什么社区的球场，那因为你的球员休息室是一定要有，它就变成是一个两个独立的这种所谓的单体建筑，你可以把它想一个小单体建筑、嗯、那当然可以慢慢的延伸，譬如说有那个投手的那种我们说牛棚、
0: 嗯、
1: 那个可能可以加盖可以不加盖，然后所有的结构你要那种网、
0: 嗯、
1: 那这个网的结构是怎么做，
0: 对，
1: 它其实是可以做得很美的，
0: 对啊，不要那么丑。
1: 就是体育产业实际上可能会是最后会再上来的、
0: 嗯、没错，
1: 在设计上去助力，
0: 对，
1: 但还是有一段时间要走的。那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时候这个切入是很准的，因为喜欢棒球的喜欢搞棒球的很多是从小时候开始打棒球，或是在入社会之后有接触到棒球，不管是因为现在棒球在台湾的整个领域是非常的发展的、
0: 嗯、
1: 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是只是球员各方面，那你知道背后有很多人在做所谓的什么棒球科学的分析啊、
0: 嗯、
1: 各方面的，那很多人才，有些人是根本连球都没打过的、
0: 嗯、
1: 包含台湾在应该是哦，好像是2024年吧，我们不是那个12强，
0: 嗯，
1: 我们拿冠军，
0: 嗯，
1: 其实他们整个国家队在后面哈，有非常大的一批团队在做很多的支持，
0: 嗯，
1: 对的，然后就衍生很多的产业，
0: 嗯，
1: 然后有训练各方面的，那我觉得这会是一个趋势，
0: 嗯，
1: 但核心就是美学设计跟棒球现在是连不在一起的，
0: 对，现在没
1: 有，我觉得就当然你看到啦啦队这一方面还有那种 visual 的设计啊，还有球衣的设计来做进步的、
0: 嗯、
1: 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一直有需求嘛，
0: 对
1: 然后会有在做调整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方式，
0: 可以有点像那种巴黎奥运他们做的很漂亮，
1: 对的，
0: 对，
1: 是的，我觉得这个本来就应该这样的，体育本来就是要做的非常漂亮的，
0: 对，就是一个大众美学，
1: 对、啊、
0: 而且哇太美了，
1: 对，而不是就是那样
0: 你要让体验是能够被规划

0: 被设定的。
1: 对，所以这一块的切入其实也是我这几年比较在专注，包含我自己在安吉自己的酒店，就是跟运动各方面结合在一起的。然后2018年、2019年我们在杭州做了一个运动主题的一个室内空间，然后里面的棒球打击场，就是从所有的设计，包含发球机出来，然后视频上面要出现什么投手，我不知道，可能大家知道在台湾不是大家会去什么大鲁阁打棒球吗？棒球打击场，然后那些机器实际上都是日本。早期日本过来的，然后好一点就是会有一些所谓的那种，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投球，然后那种是一个像素很低的那一种的，我们讲做八位元那一种的，但至少他可以看到，哎，有一个人好像投球出来，
0: 至少球快来了。
1: 对，有些甚至都没有，所以你就要，哎，要这样猜的。但我在杭州那个做的是完全不知道，我就要做一个投影，然后把那个时候2019年、2018年的时候，日本一个非常厉害的投手，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进职业队，叫佐佐木。Sasaki， 然后后来他进了所谓的罗德队，然后拿了就是最年轻的这种完全比赛，我去拿他的视频，然后一帧一帧去抠，然后让我团队去把他的那种剪影做出来，所以投射出来是一个佐佐木。
0: 哇，
1: 那这个东西的细节度，就是说如果今天喜欢棒球的人要去做一个棒球打击场，
0: 他的
1: 对你懂的人就
0: 对，
1: 我靠，怎么
0: 真的还会一直跟他拍照？
1: 对，然后因为那个人的投球的方式会比较特殊，因为他个头比较高，然后他抬腿很高的，所以我为什么选他是我不想啊，有些人就是说啊，就譬如说啊，你喜欢郭泰勇，或者说你喜欢什么现在的哪一个球星，然后就可以去做，然后人家看不太出来是谁，
0: 就是我们要标的性很明显，
1: 对，
0: 识别度很强，
1: 对，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不是说那当然
0: 跟喜欢谁没关系，
1: 哎呀，那如果你就要坐下来跟我讨论到这个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0: 还不够，
1: 对，我觉得可以先慢慢来这个方面的，然后一个右投一个左投，就是一看的人就很清楚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上这个产业里头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做的，就棒球产业，那这样整个的全民的这种投入度，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力辟好几集耶，今天聊得好少哦。那你觉得好，我们最后再聊一个简短的话题好了，你觉得在大陆这样子给你的生涯里面啊，你的养分在哪里？
1: 我觉得养分应该分阶段哈。我觉得我刚来大陆，在上海我的事务所邓先生的事务所邓坤院，我觉得他是让我很清楚了解做设计是很认真的，然后他是有功法的。这个功法就是有一些很传统的东西，你还是要去依循的。我们常常就是说，你说要兑现所有东西要有一个标准哈。我觉得这是。可能就我当时，我那个时候等在国外念书，然后一下子回到亚洲，我觉得会有一种感觉，说啊，我想要干嘛？我想要做什么，对吧？然后在学校里面又比较多的这种想法，然后又看了很多当时的很著名的这种建筑师事务所、建筑团，就觉得就想要很大
0: 百花齐放年代。
1: 但是我觉得邓先生在那个事务所让我知道很多东西规矩要踩。这规矩是什么？就是他其实有点像师徒关系了。他基本上就只有他一个人在做设计，我们就在底下帮他做模型的。但实际上，真正的一些建筑事务所刚开始都这样子的。所以，然后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那个时候的我们的事务所有20来位年轻人，都基本上都是学校刚毕业的，来自于中国大陆。各省份的，
0: 对，优秀的，
1: 就各省份的，那优秀也谈不上什么多优秀，就是每个人你可以理解吧，他可能最北从哈尔滨，最南从广州，然后在那个年代跑到上海，然后跑到那个小的仓库去，还是有一些想法的。但那个想法不是说现在就是哦，我要进一个所谓事务所，然后我贴上一个所谓的标签，对吧？然后就是很酷啊，那现在事务所都还蛮酷的，对吧？没有，我们那个事务所就是夏天热的跟鬼一样，都懒的，所以大家都是没穿衣服，光着膀子。那个仓库就原来是杜月笙的仓库嘛，它是几层楼的，然后那种楼板就是这么宽的木板，然后中间是这么大的缝。
0: 哦，
1: 那仓库
0: 大概18公分宽，然后缝就是大概2-3公分、
1: 对啊，然后就可以看到下面。
0: 哇，对，高跟鞋都会戳进去。
1: 它那个本来，哎，高跟鞋有可能哦，细跟的会穿。那仓。

0: 仓库本来它就不是一个冷居住的地方，它是那个时候杜月笙的粮仓，
1: 所以根本冷气也不会凉啊，
0: 冷气不能凉，那冬天冷的要死，冬天我们就每个人腿就夹一个、那个、
1: 冷死了，
0: 夹那个什么，我们说那个什么那个
1: 水袋吗？热水袋啊，
0: 不是、那个、那个什么 一片一片那个的，然后可以移动的
1: 吗？那啊、哦，移动
0: 插电的，我看过
1: 电暖片吗？
0: 你可以对电暖片，然后就是一台嘛。
1: 因为不够冷，是要夹着它。
0: 就基本上没有空调，
1: 不够热，
0: 没有空调，你打那个空调没有用的，
1: 热气一下散了。
0: 对，然后夏天就打赤膊，然后吹冷气这样子。
1: 好艰难的环境哦。
0: 对，然后我觉得在那段时间，你会发现为什么？其实大家都一样的，你会有一个叫不会因为你来自于哪里。当然这种东西的这种什么鄙视链其实即便到现在还是很严重的哈，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年代零一年在二十多年那个时候，我觉得在那个团队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不会因为你来自于哪里，不会因为是我来自台湾，还是说、哦、我们从国外回来，还是说因为你是东北人，然后现在还是很多人其实东北人这种感觉，在东北或者就这样没有的，或者是上海人就特别这样，我们都看到就是说你的能力认不认真，但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非常认真在做一些事情的、对，
1: 因为邓先生要求大家一直是认真，
0: 对，然后我觉得他确实有那一种魔力、这个是人格魅力是非常厉害的，
1: 魔力让大家很认真，
0: 对，就很尊重他，我觉得这一点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是感觉不像老板，就非常尊重他，虽然有时候脾气很不好，有时候就是生气起来就啊，这个是很正常啊，这种那一代的老板都是这样的，有时候升级起来就是什么东西就会摔啊，对啊，但是 他不会往你的脸上砸东西这样子的，他反差蛮大的。然后因为他是单身嘛，然后那时候我们几个都单身嘛，所以我们变成就是我们一个礼拜七天都会去公司，
1: 也没事做，就是工作。
0: 对，然后但是他有做一件事情特别好，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他不会要求你来，但是他人会到，
1: 那你只能来啊，
0: 对的，但是他会去切换那一种工作氛围，就会比较轻松，
1: 就六日松一点，
0: 很松，然后放音乐不一样，然后中午就那时候我们就是一张大桌子，然后我们就前面就三个人四个人坐在板凳上，我们是坐板凳上这样子的，然后他就这么画图，
1: 还没有背可以靠，
0: 对，然后他就画图一边画然后边告诉什么的，然后他会教你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到中午他想等我们去吃饭，之类的，然后就等于说下午就不用回公司了，然后都要去吃饭，然后喝酒这样子。但这种只会发生在周末的时候。
1: 六日。
0: 对。
1: 好，这是一个不错的养分。
0: 对。
1: 好了，今天谢谢方老师，方清正老师。那我们跟观众朋友拜拜一下吧，好舍不得，跟很多没聊。
0: 下次再聊。
1: 好 ，OK。
0: 谢谢。
1: 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好，我们又到了这礼拜二下午的时间。那我们在听到了前面一段节目之后，现在接下来我们天地为师就要转换一下情绪了啊，让我们的这个心情呢能够进入到一个比较具知识性的一个节目哦。好，天地为师呢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属于是科普性的节目，那主持人钟书啊，尝试着用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各位听众好朋友们能够借由这个节目能够知道一些我们生活上面所会碰到的一些很知识性的科学性的一些知识。那而且这些知识最重要的是说，当我们越去了解了这些知识之后，哈，我们居然发觉这些知识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哦，或者这些作为，而是绝大部分的几乎都跟我们的大自然的运作是有关系的，都遵守着大自然运作的法则。而这个自然，大自然就是我们上帝天父所创造的这个自然，他放下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知识在这个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之中，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了解。在我们了解了这些上帝天父所创造的这些运作模式跟知识之后，我们也可以仿照着上帝的这种作为，让我们可以再去发展出更多的新的做法新的作为啊，来去造福人类。好，这就是我们天地为师这个节目啊最大的一个宗旨。好，上个礼拜哈，我们谈到就是一直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肥胖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肥胖啊？肥胖到底让我们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为什么人为什么会肥胖？而肥胖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哈？那上个礼拜我们其实讲到，我们人类的肥胖其实就是使因为体内囤积过量的脂肪所造成的。而呢，这个脂肪啊，它的过量是什么原因呢？那脂肪这个东西，它既然囤积过量之后会变成肥胖，看起来不仅丑，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那这个肥胖的囤积，就是脂肪的囤积造成的肥胖，这个是一个很烂的一件事情，不是吗？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做这么很烂的一件事情呢？其实不是它很烂，它还是有很多必要的原因它要这么做。那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小弟钟书呢会一一

一的让各位理解这个事情。那脂肪的这个过量的囤积造成肥胖，好，那脂肪的而脂肪呢的过量囤积是什么原因呢、啊？它难道是就是凭空，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吃东西，或者是我们睡一个觉，或者是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它就哎就自然就有脂肪出现，就囤积在我们身体吗？哎，没这么神奇哈。我们身体会肥胖，它是因为脂肪的囤积，而脂肪的囤积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吃太多，吃超过身体所需哈。身体每一日的这个所需要消耗的能量、热量的所需多的东西，我们吃进了身体里面，这些多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呢，好，它并不会凭空的不见，它也不会随着粪便而排出去，或者随着我们的小便排出去，不会。这我们所排出的小便跟大便，事实上是废弃物。好，所以这些能量跟热量吃进了我们身体里面过多的时候，这种过多的量在身体里面，它就简单的说，它就身体就把它转换成脂肪，脂肪就囤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这个过多的脂肪呢，它就是过多的量吃进去的过多的量是什么东西过多呢？好，如果这些所谓过多的吃进去过多的量的东西，如果它是废物的话，对身体是无用的话，它也不会囤积，身体也不会把它变成脂肪囤积，而是对身体有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对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素啊。身体所最，如果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对身体是无意义的东西，它会当废物排出。吃进去的东西如果是对你有害的，对身体也会造成伤害，而对身体有吃进去身体的东西里面对身体是有益的，当然就是所谓的营养。好，那所以脂肪的来源事实上是吃进过多的营养的东西。那用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就是过多的营养素。那营养素根据我们这个研究了，有五大类。那哪五大类呢？就是糖类，是酒糖类哈，脂类就是脂肪的脂类跟蛋白质哈，然后呢还有维生素跟矿物质。这五大类的营养素对身体是有益的，我们要生存下去，要活着必须要有这些东西，每天都要摄取。而这五大类的营养素里面有三大类，前三大类就是脂类、糖类跟蛋白质这三大类，好，如果吃进来的东西过多了，我们的身体呢会把它过多的量转化为脂肪，然后囤积在身体里面。好，那所以脂肪的来源其实是我们吃进过多的营养素，尤其以这三大类为主。而不是随便其他的东西哦，我们吃过多的其他的东西吃进身体里面，不一定会过多，也不一定会变成脂肪哦，是有用的这种营养素才会变成脂肪，无用的那就变成废弃物，把它排除掉了，就是我们所谓的粪便、跟尿液这些东西排除掉了。好，那我们先来谈谈啦、我们在现在要谈脂肪这些东西，我们上个礼拜谈过脂肪了，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就刚刚我提到了，就是说脂肪是身体的过多的脂肪的囤积所造成的，就是肥胖。那这个脂肪是身体吃进过多的营养素，而这过多的三大营养素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谈谈这个东西，好不好？好，那食物啊中所含的对人体有益的，我们刚刚讲了，就是那大概大致上啊，可以分成这五大类，前面说的五大类，其中前面的三大类，好，再一次提醒强调，就是糖类是酒糖哦，糖类酒糖的糖，糖类，然后脂类脂肪的脂跟蛋白质，三大营养素呢，其实它是我们身体所需，跟我们生存要活下去是有
密切的关系，那它跟肥胖也有

密切的关系。OK， 好，所以常常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人家说啊，就是糖少喝一点啊，哦，淀粉少吃一些啊，好，这些都是什么酒糖，就是糖类，所以说我们就是少摄取一点糖类啦，或者是不要吃糖类啦，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肥胖了呢？不是哦，好，三大营养素都和肥胖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脂类也会让你肥胖，蛋白质吃太多也会让你肥胖哦，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原因哦。第一个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不是只有糖类，虽然现在很夯啊，就是说我们这在社会上很夯的一些健康营养的一些知识好跟一些说法都告诉我们要少吃糖少吃糖，哎，少吃糖是没有错，但并不表示只有糖类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肥胖哦。好，那这三种这个三大营养素都跟我们的肥胖会有密切的关系的意思就是说，这三个营养素如果吃进我们的身体里面超过我们所需了，多了，那多余的这些营养素它会转换成，其实就是指的就是会转换成脂肪囤积在体内。那这三种的这个营养素它是如何转换成脂肪的呢？哦，这个对钟叔啊，在当初在了解这些讯息的时候，这些知识的时候呢，哇，我心里面才产生很大的好奇，这三种东西跟脂肪这看起来就不一样了，而且是完全不搭嘎的东西，那它怎么可以转换成脂肪呢？然后又囤积在我们的体内呢？哎，这个让这个小弟钟叔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好奇心。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好好谈一谈这三大营养素是如何利用什么样的途径转换成脂肪的。现在我可以先跟各位说，这三种营养素转换成脂肪的途径啊，的方法都不一样啊。好，我们听段音乐。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在聆听完一段悠扬的音乐之后，美丽的音乐之后，悦耳的音乐之后，再度回到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好，天地不是不是天地为师，是说我们刚刚啊就提到了说三大营养素，好，三大营养素它如果摄取过多，它会转换成脂肪在体内，就会被储存起来。而这三大营养素它是如何转换成脂肪的呢？

而且这三个转换的方式都不同哦。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来跟大家说说哈。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糖类，糖类如何转换成脂肪呢？哈，其实这个糖哈，不是我们一般吃的什么砂糖的那个糖那个字，是酒糖，酒字边的那个糖这个字。好，那酒糖是什么？糖类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都有什么东西？其实糖类我们可以说它其实就是指的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而葡萄糖的那个糖这个字，我们中文啊，葡萄糖那个糖那个字又是米字部的糖哦，哦，所以葡萄糖事实上是属于酒字部的糖的糖类，好，而不是所谓的我们一般讲的砂糖啊，哦，什么蔗糖啊，这些不是。他们在化学式上面事实上是不一样的。一般我们吃进一般的所谓的糖，哦，砂糖啊，甘蔗啦，糖啊，这些糖吃进去之后，身体里面会经过一些转换变成酒糖。而所谓的酒糖糖类，这个酒糖的糖类指的就是葡萄糖。那葡萄糖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细胞可以把葡萄糖直接拿来当做热量来使用的，而一般的米糖那种糖类是不行的，要经过转换的。好，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到医院呢，然后很虚弱的时候，医生会直接打点滴，然后输入的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要增加你的身体的营养跟身体的体力。它直接经由这个点滴打入，从血管里面直接打入的就是葡萄糖。它直接打进血管里面是不能够打一般的米糖的哦，因为米糖是在血液之前就经过转换成酒糖，就是葡萄糖，然后再经由这个小肠，然后从血液小肠里面吸收进到血液里面，所以进到血液里面的糖是葡萄糖，葡萄糖才可以让身体直接使用。因此打点滴的时候直接输入的是葡萄糖，不是其他的糖。好，如果你今天要害一个人的话，你就在点滴里面输入其他的糖哦，这个什么蔗糖啊、砂糖啊，那他就完蛋了。好，那个葡萄糖呢，是我们身体能量的来源，而过多的这种量呢，会被转换成为脂肪啊。好，那糖类进入体内之后啊，它会被身体细胞所吸收，而它被身体细胞呢所吸收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子呢？首先啊，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糖类，就是酒糖的糖类，它存在于就是除了米饭、面包啊、面类之类哈这些以外，在砂糖里面也是有的。好，这些是我们身体的一些主要的来源，而糖就是糖类，就是酒糖哈，是由碳、氢、氧所构成的葡萄糖这一种单糖类而结合而成的。例如啦，比如说谷物就是米啊这种东西，或者是芋类、芋头啊等，它们的主要的这些成分都叫做淀粉。它淀粉呢就是由数万个葡萄糖的间接而成啊。然后进入口中的，我们在吃的时候进入到我们的口里面的这个淀粉啊，再从口腔通过了胃，然后再通过十二指肠的整个的过程之中，会被各种不同的消化酵素各种不同的消化酵素把它将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些淀粉这些糖米糖，它是由数万个葡萄糖的键而合成的。而在这个吃进去的这个过程之中，身体吃进去的过程，从口腔一直到小肠的这个过程之中，会被各种的酵素把它的那个多个数万个的这种连结间接连结把它切断，变成简单的葡萄糖的单一的一个连结，间接，他们叫间接。然后这些间接就会变成很小，它是一个很小的间接，然后这些很小的间接被这个切断之后变成了葡萄糖。好，所以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到，就是说葡萄糖跟一般的米糖的差别就在于它们，简单说叫做大小了。因为这些淀粉里面所含的糖，好，就是由数万个这样子的葡萄糖的键结合在一起。那这么数万个的这种间接结合在一起之后，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的，太大了。所以

就是在进入到我们身体，这些食物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呢，从口腔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胃、小肠、舌子肠，好，舌子肠、小肠的时候，它的这个间接呢，就会被各种酵素被它切断、切断、切断、切断，切到变成像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葡萄糖的这个链接。那这个时候它就变得很小，这样子的很小的这种单糖类的这种葡萄糖呢，它就能够成为我们身体使用的这个热量的来源。太大没有办法使用，要小一点。那它的过程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那各种的消化酵素很多啦，从口腔就开始了。口腔就是比如说像唾液，唾液就是唾液就是一种消化酵素所以说当我们吃东西在口腔咀嚼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部分的这种营养素已经被分解出来了所以说各位应该听过，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家提倡就是说不要吃太快，在口腔里面的咀嚼的时间希望能够维持一定的时间，不要狼吞虎咽的吞到肚子里面去。那就是因为在口腔也有一些营养的成分是在口腔的酵素把它分解后直接从口腔就被吸收的，所以当如果你吃太快的时候，那在口腔要吸收的那些营养素就不够了，因为它吸收的时间不多，它的酵素分解的时间不多，因此我的口腔这部分的营养素所要吸收的营养素在身体上面被吸收到的就少了，你就会变成这部分的营养少，就是所谓的营养不良。因此大家吃饭的时候切记不要吃太快，不要狼吞虎咽，慢慢的，我们称叫做细嚼慢咽，大家应该听过嘛这不是乱说的，不是只是一个优雅的态度，优雅的态度而已，对身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好，再来就是我们小肠的这个吸收，就是因为当我们的这些吃的东西到最后到了小肠的部分的时候呢，它就会吸收这些被切断掉后变成单键的这些葡萄糖，然后它吸收了这些葡萄糖之后直接进入血管里面，就会运送到全身各处。那血液中的葡萄糖呢的浓度，我们就称它叫做血糖值，熟悉了吧各位听众朋友，血糖值有很多人如果血糖上出问题了，就是所谓糖尿病，常常每天都要量血糖值，有没有量血糖，这个血糖值就是血液中葡萄糖的浓度。好，然后我们用餐的时候 刚用餐过后，我们的血糖值会上升，会升高，是因为正在进行一些这个糖类的消化吸收的缘故。那另外我们谈到一个就是我们身体会需要很多的糖营养值，营养嘛，刚刚讲了五大类的营养那糖类就是葡萄糖是其中一个。那为了要我们身体要能够均衡营养，要均衡，我们五大类都要吃，不能只吃一种不能我只吃糖类，我不能只吃脂类，不能只吃蛋白质，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身体各个细胞虽然是这个样子没有错，但是我们的身体细胞里面有一个器官它非常特别，它只接受五大营养素里面的一种，就是这个糖类，就是葡萄糖。而是哪一个器官呢？就是我们的脑部，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大脑，这是另外讲的，让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知道的。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呢，的能量的来源就只有葡萄糖，其他没有脂类也没有，蛋白质也没有，什么其他什么都没有，就是葡萄糖。所以当我们缺糖的时候，你会很昏昏沉沉的，你会没有精神，是这个原因。当我们血糖里面的血糖值过低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听过一种危险的一个情形，叫做血糖过低昏迷，低血糖昏迷因为你低血糖昏迷的情况之下，很容易你就醒不过来了，因为脑部会受损的原因就在这，因为我们的脑部只接受的营养素就只有葡萄糖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就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至于为什么呢，我记得以前我们的听力维持有提过那这个东西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跟各位好朋友们再讲。那此外呢，在肌肉还有我们在肝脏的这等的地方呢，有许多的葡萄糖呢，它可以结合成肝糖后可以储存在肌肉跟肝脏的地方，所以不只是肝脏可以储存所谓的肝糖还有肌肉也可以储存但是肝脏跟肌肉储存这个所谓的肝

糖是其实储存的量并不多啊，它也没有办法一直储存啊，没有办法像脂肪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它不能，它是有一定量的，它像是一个 buffer 一样，像是一个缓冲处。

跟肌肉的储存是属于暂时性的储存、哦、它主要是让因应、啊、我们临时要做一些高能量的需要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并没有进食、哦、没有办法从口腔取得食物的时候，它就用这种方式，就是把肝糖转换成能量来因应这种临时性、哦、需要高能量的一种情况、哦、所以这是一种暂时性紧急性的一种作为，所以它不会是永久的，因此它的储存是暂时性的，而且是有量的限制，而且量并不大。 好，我们在血液中、啊、多余的这个葡萄糖，在经过，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讲了，我们这个血液会把我们的葡萄糖运送到身体各个部分，以供各个细胞的热量能量所需，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吃超过的时候啊，这些葡萄糖，过量的葡萄糖呢，就会被白色的，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了哈，我们之前有讲过了，会被所谓的白色脂肪细胞所摄取，并且白色脂肪细胞会把这些多余的这些糖类转变为脂肪酸，好，转变为脂肪酸，然后呢，再以此为材料，然后合成所谓的中性脂肪，也就是说。我们所谓多余的糖类会转化成脂肪，就在这个地方了。之前都是正常的，所谓的把糖类转吃我们摄入糖类，然后让身体运用糖类成为我们的热量的这个整个完整的一个身体所需的一个过程。但是当我过量了以后，从此开始就是所谓的这个白色脂肪细胞。从如果你过量的时候，从这个方面开始，它白色脂肪细胞会把过量的这个糖类吸收了以后，转化成为脂肪酸，然后呢，这个脂肪酸它再跟甘油，做结合，变成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呢，其实就是脂肪，好，也就是它就把糖类转化成为脂肪，然后脂肪就会囤积在白色细胞。白色脂肪细胞内，然后白色脂肪细胞当然会量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不仅里面的这个油滴啊，就是三酸甘油脂的这个油滴啊，好，会变大，它还会增加这个白色脂肪细胞，所以我们的脂肪就变多了，就是所谓的脂肪，这个脂肪就变多了，然后多了就囤积在身体的。我再提醒一次，我再讲一次哈，因为这个是如何糖类如何变成所谓的这个脂肪，这个部分就很重要。我再讲一次，就是说白色的脂肪细胞哈，如何能够变这个转变呢、葡萄糖为脂肪呢？脂肪酸呢、刚刚有提到这个脂肪酸有没有？就是这个过多的糖类，然后白色脂肪细胞吸收的时候，会把这个过多的糖类怎么转换成所谓的脂肪酸。那脂肪酸是什么？脂肪酸呢，是碳跟氢和氧这三个元素所构成的一种长链状的一个分子啊。你就把它好像它很像这样一条这样长长的，这样像蜈蚣这样子一条长长的一个链状的一个分子啊。而中性的脂肪呢，就是所谓就是我们身体囤积的脂肪，这个东西则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脂肪酸跟甘油结合之后，就会变成所谓的中性的脂肪。而人体体内的中性 脂肪啊，几乎都是由这样子和合成的，而且它的合成呢是三个脂肪酸会跟一个甘油合成的。大家国中应该学过化学了哈，国中高中应该都学过化学。那我刚刚这种说法就是在化学的这个领域的说法，它就是三个脂肪酸的分子结合一个甘油的分子会变成脂肪。那在台湾的说法称叫做，所以台湾就称作叫做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那就是三个脂肪酸跟一个甘油，然后形成了一个脂肪，就是油脂，叫三酸甘油脂。好，就是这个样子，糖就变成了脂肪了。

OK， 那接下来糖类这么是这么转变的，它变成脂肪了。好，那脂类呢？第二个营养素脂类呢？脂类哈，它什么叫脂类哈？脂类其实它指的就是油啦，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油啦。好，那脂类呢？大家一听到说啊，它就是油啊，对它印象一定不好啊。啊，油哦，就感觉好像油腻腻的，对不对？而且吃了它会变胖啊，哈。然后这个就对它印象不好。可是它是我们身体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哦。营养素大家请记住，它叫营养素，所以它是必须的，它对身体是有营养的。因此你听到它是油，所以就不喜欢它，对不对？但是它是必须的，你不能够不摄取它哦。哦，大家听到糖就很高兴，因为糖很甜嘛，很好吃，所以很高兴，就一直吃，结果会变胖。啊，油，哈，你听到油啊，不喜欢油，哈，油腻腻的，虽然闻起来很香，但是我仍然不喜欢它，因为它会变胖。可是它是身体三大营养素之一，好，即便不喜欢它，即便有成见，好不好？你还是要吃哦，哈，还是要摄取哦，哈。为什么？为什么还是要摄取？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材料，组成细胞膜的材料之一，哦。所以当我们脂类摄取不够的时候，甚至完全不摄取脂类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的材料就缺少了，哦，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问题，健康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即便不喜欢油也不能不吃啊，哦，好，但是它虽然是我们身体细胞膜的材料，是营养素之一，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我们摄取过多的话，它也会变成脂肪的，直接就变成脂肪的咯，哦。所以脂类变成脂肪依然是因为我们摄取过多的关系，所以脂类我们必须摄取，但是不能够过多，哦。那脂类呢，它是被用在我们身体里面，刚刚讲了，是被用来作为细胞膜的材料。此外呢，这是脂质啦，我们应该讲脂质，不是脂类哈，叫脂质哈。脂质中所含的一部分的脂肪酸是人体体内无法合成的，因此它是一种必要的营养素。这个又提到了，就是我们人要摄取脂类，就是摄取油，它的必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原因。刚刚提到，除了它是是构成细胞膜的材料之一之外，另外一个就是脂类它的成分里面有一部分是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在它的构成成分里面是属于少部分的，不是大部分，但是这个少部分的脂肪酸有一些的种类，脂肪酸的种类是我们人类身体体内无法合成的，但是却是必须要的。好，因此我们必须要靠摄取油脂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脂肪酸。好，因为它是一个必要的营养素。好，千万不要为了怕胖而不去摄取油哦。好，而是要摄取适合而且适量的油脂。好，那脂质中大部分呢，刚刚说了它有脂肪酸，但是少部分的，它大部分呢都是中性脂肪，直接它就是一个中性脂肪。好，而动物的油它的脂肪是属于在常温之下看起来像是固态的。好，那在常温之下呢，植物性的这个脂质在常温之下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属于液态的。好，这是一个很大在物理特质上的一个不同。像我们听到的什么花生油啊，好，沙拉油啊，好，芥菜花油啊，橄榄油啊，好，这些油脂类的，好，花生油啊，这些它是植物性的，那这些油类它在常温之下通常是呈现的是液态的，但是动物性猪油牛油是吧，这些动物性的油脂类或是羊的油等等，这些油它在常温的状态之下，它大概物理性的呈现会是固态的，哦，当然它是软的啦，哦，但是 越冷的话，温度越低的话它越硬，那这个就是它的呈现是属于固态的。那当然温度提高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固态还是会变成液态的，哦。那我们讲的刚刚讲的是在常温，哦，常温上它们会有物理性的是一些的不同。那刚刚讲

到脂类中大部分都是中性脂肪，而这个中性脂肪呢，它会如何的成为人类身体中呢被囤积的脂肪，好，它是如何的被囤转换成脂肪呢，哈，就是这个脂类中的那个中性脂肪又如何变成身体囤积的那个脂肪。那中性脂肪跟糖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之后，它会被各种酵素分解，注意它会被分解掉哦，它不是说吃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脂肪就直接囤积在我们身体里面，不是，它还是会被酵素先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各种酵素分解，分解之后它会被小肠所吸收掉，然后呢，但是呢，好，吸收完之后后来又在小肠的细胞内再合成成为中性脂肪，之后重要的重点来了，它和在小肠内再合成为中性脂肪后，会再被封闭在一个称为乳糜微粒的粒子状的一个载具内，哦，乳糜微粒，乳就是牛乳的乳，糜就是那个糜烂的糜，乳糜的微粒，这样子的一个载具，好，它会被封闭在这个载具里面。但是为什么会封闭在这个载具里面呢？因为它在把它封闭成这个乳糜微粒的里面之后呢，这个东西会经由淋巴管流入血液之中，也就是说，小肠把中性脂肪吸收分解后，吸收之后会再合成中性脂肪。一样是中性脂肪，但是这个合成的中性脂肪会封在一个很微小的一个载具里面，好，然后这个载具会经由淋巴管流入到血液里面，然后再由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但是身体的各个部分呢碰到它的时候是不会理它的，只有一个部分一个东西会理它，就是中性脂肪细胞。我们身体有没有？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中性脂肪细胞，中性脂肪细胞，当血液流到中性脂肪细胞，把带着这个载具里面的脂肪流入到碰到中性脂肪细胞的时候，那中性脂肪细胞呢，就会把这个载具吸收进入到中性脂肪细胞里面，那这个样子，我这个脂质就会以脂肪的形式被储存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脂肪，就是脂质类的东西，它进入到身体里面后，如何被变成身体的脂肪囤积起来的一个途径，所以它这个中间它是有被分解的哦，它是有被分解，它有被酵素分解掉的，然后只是它又再被还原成中性脂肪之后，它被切割成非常细小的微粒，存放在一个更细小的，就存放在也是很细小的一个载具里面。这个载具经由淋巴管流入到血液，然后血液就像是一个高速公路一样，把它运送到身体的这个各个部分的中性脂肪细胞里面，然后脂肪细胞接受到它了之后，就把它存到它的细胞里面，然后就变成我们的所谓的脂肪，就囤积起来了，哦。大家很有意思哈，所以这个是脂肪，就是脂类进入到身体里面成为脂肪的一个途径。那蛋白质呢？第三大营养素就是蛋白质啊。蛋白质，我们听起来好像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身体各个细胞所需要的材料之一啊，它很重要啊。那我们没有想到说蛋白质它也会变成脂肪哦，它是会变成脂肪的哦。好，那它构成脂肪是怎么构成变成脂肪转换成脂肪的呢？好，这个食物中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它一样在吃进我们身体里面之后，它会被消化掉，也是用消化酵素，我们身体有各种从口到胃嘛，到小肠有各个不同的消化酵素，把它分解成什么呢？分解成所谓的氨基酸，大家应该就有听过了哈，这个名字氨基酸，氨基酸就可以为小肠所吸收，它是成为身体的营养素之一。那氨基酸随着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成为构成身体各部分的材料，非常必要。但是呢，其中也有多余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蛋白质吃太多了，就是牛奶喝太多了，这个煎蛋这个荷包蛋吃太多了，

鸡或肉类吃太多了，他就 over 了嘛，对不对？他就 over 了的话呢，他就但是就是他多余的这个氨基酸，好，他氨基酸因为蛋白质被消化酵素分解之后变成氨基酸，那氨基酸会被吸收然后成为材料，身体构成的材料，但是呢多的部分多了多出来的部分呢它不会浪费掉，身体不会浪费它，它就会把它随着血液送到肝脏，然后一部分会转换成为葡萄糖，注意啊，氨基酸一部分会转换为葡萄糖，它就变成糖类啦，对不对？变成糖类就是糖的这个循环了嘛，好，然后氨基酸变成葡萄糖之后，好，也就是说它一部分蛋白质，它一部分会蛋白质它被酵素分解成氨基酸之后，氨基酸一部分会直接变成身体的材料，身体细胞的材料，好，大多的部分呢，好，它会运送到肝脏去，然后肝脏就会把这个氨基酸把它转换成什么葡萄糖，好，然后就会变成身体的能量的一个来源哦。所以它一方面蛋白质，所以它一方面它可以变成身体材料的修补之外，它也变成能量的来源，因为它会用肝脏去把它转换成那个蛋白转换成葡萄糖，然后就成为能量的来源，然后一样就进入到刚刚糖类的这个循环里面，就是说当这个能量呢还是过多了，对不对？还是过多了之后呢，多余的部分就会被白色细胞所吸收哦，结果蛋白质在转了一大圈之后呢，最后也变成多余的蛋白质了，最后也变成脂肪囤积起来了。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说它这个在建构身体的这个细胞作为材料之后，多的部分它会在肝脏里面转换成葡萄糖，然后葡萄糖呢再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身体如果运作需要能量，它就直接变成能量哦消耗掉，但是如果还有再多出来的部分，那它就循刚刚糖类的这个模式，多出来的糖类它就变成了中性脂肪细胞的里面的脂肪存积起来。好，好，大家也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就很特别了哈？我们这个三大营养素会变成脂肪的三种不同的途径，哦，就很有意思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呢，再听一段音乐。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好，我们刚刚啊在了解到说啊这个三大营养素啊、哦、糖类脂质蛋白质在摄取过多之后，它的过多的东西会经过三种不同的途径啊、哦、转化为脂肪囤积在身体的体内。诶，这个又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节目里面、哦、有提到的，就是说难道我们身体把这些营养素过多的营养素转换成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之后啊，就是为了让我们肥胖吗？就是为了让我们身体不健康吗？就是为了让这个脂肪囤积之后让这个身体的体态难看吗？其实不是哈，就是说身体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些是对身体来说是一个营养素，把它丢弃变成排泄物排掉，太浪费了。一方面是太浪费了，二方面就是说身体会把排泄物排掉，那是因为它是废物，它是对身体没有营养的东西它才会排掉，它对身体有营养的东西它是不会排掉的。好，那我们身体要储存这些脂肪要干嘛？刚刚讲到那些不好的地方，那它一定要有好的地方嘛，对不对？难道就只是为了肥胖吗？哦，其实不是的哈。哦，像我们这个三大营养素，它都可以变成脂肪，而囤积在体内的这个脂肪，当我们的血糖值，不管是什么原因，当我们血糖值下降的时候，比如说该吃饭没吃饭，哦，或者是该运动量突然增加，需要需要更多的血糖的支持来有更多的能量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血糖值降低的时候，那我们它身体就会把这个脂肪分解为脂肪酸。但是我在这边要先说好，我们现在接下来讲的就是说，也就是说当我们血糖值降低，身体能量不足的时候，脂肪会转换成能量来因应这些需求，但是它不是马上的作为，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吃东西，好，我们吃东西吃到食物进到身体里面，有营养素进到身体里面，这是第一级，就是说直接变成血糖嘛，对不对？直接变成这种糖类，然后可以变成能量，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是什么呢？是因应紧急状态的，那个叫做肝糖。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肝脏会把肝糖还有肌肉里面的肝糖转换成为能量，因应紧急的需求，但是它的量是有限的。好，那第三个阶段，第三个层次哈，就是这个，但是这个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没有办法那么快，所以他没有办法应紧急 的所需。好，但是这个是第三个，那这个因为我们身体有不少的脂肪，所以它通常能够提供的这个能量会比较长时间可以持久。好，也就是说我们储存在体内的这个脂肪，好，在需要的时候，比如血糖值下降的时候，它会分解有脂，或者等于是往就刚刚这个流程变成脂肪，这个流程把它反过来了，它就会分解成为什么脂肪酸，就是刚刚那个中性脂肪细胞，有没有那个中性脂肪细胞，它就会去把它分解回去，用倒转的这个程序倒转回去，让它分解成为脂肪酸。那这个脂肪酸的呢，就能够作为能量的使用了。我们在没有用餐的情况之下，可以持续一定的时间的活动，是因为呢先前多余的营养被以脂肪的形式储存起来，需要的时候可以作为能量来源的缘故。所以当如果说我们不管是遇到什么恶劣的情况啊，外在情况造成我们没有办法有食物吃的情况之下，我们大概可以撑七天。这个七天呢、啊哦、就是一周嘛、哦、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哦、当然我们要喝水啊，不喝水只能撑三天到四天。在我们有喝水的情况之下，可以撑到七天到两个礼拜的这个时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它会消耗身体里面的脂肪，让身体里面的脂肪转换成为能量，让我们能够维持。好，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做法，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细胞，好，中性脂肪细胞，它会把它所储存的这个脂肪转换掉，转换逆向转换，好，刚刚那个程序啊，好，变成脂肪的程序，可能逆过来，它变成脂肪酸，把脂肪变成脂肪酸，然后

脂肪酸呢就可以直接成为能量的来源。好，那我们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比较容易胖呢？在我们在前面了解了这个三大营养素转换成脂肪的途径之后，那我们就要问啊，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比较容易胖啊？好，那根据食物跟营养素的种类的不同啦，好，其中是有一些比较容易发胖的。好，比如说我们中经过计算了哈，糖类它一公克相当于可以有四大卡的能量，而蛋白质也差不多是一公克也可以有提供四大卡的能量，而脂质呢它的一公克可以提供到九大卡。所以我们如果吃的东西啊，这三大营养素吃的量是一样的，重量是一样的话，那脂类的热量会是最高的。好，也就是说它能够提供的热量是最高的，那也就是说它比较容易过量嘛，对不对？但是呢大家听清楚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在摄取相同热量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说我不管你是糖类、脂类、脂质或者是蛋白质，但我如果经过计算了哈，所以我这一餐我就是吃大概固定的这个热量的情况之下，我不管吃哪一种东西，好，不管是吃淀粉啊、糖类或者是脂类啊、油脂类或者是蛋白质啊、蛋啊、肉类啊等等，我不管是吃哪一种，事实上都一样。好，除非我的量不同，我吃的量，除非我吃的这个重，就是说我吃的是以重量为做依据的话，那同样的重量，那脂类、油脂类是会比较大，热量会比较高的。好，但是我如果是用总热量来做一个限制的话，那我吃哪一种都是一样的，好，没有差别。那我们在了解掉，在我们就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听到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内容之后啊，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啊，就是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是要均衡的啦，不要说我只吃淀粉啊不吃油，或我只吃油不吃淀粉，或者我只吃肉我不吃淀粉，或就是说这个叫偏食。如果偏食，其实我们的营养是会不均衡的，会造成这个就是营养不良的情形，其实上对身体健康也是很不好的哈。所以我们不应该极端性的摄取或限制摄取某种特定的营养素，不是，这是不应该的哦哈。当然在另外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说哈，就是说只要减少糖类的摄取就不容易变胖。好，这个说法来说是说有一种实验啊，在热量值一样的情况之下呢，比较呢，做一个比较，一直只吃极端减少糖类的饮食和一直保持营养均衡的饮食，结果呢会发现一直只吃减少糖类的饮食，它一开始重量减少的会比较快，但是在实验中也发现哦，就是说经过长时间之后来说的话，结果总减体重减少掉的量啊是一样的。那既然是这样，那何必那么辛苦呢？你懂意思啊，我们减肥又不是减一天两天而已，它一定是长时间的嘛。你不希望自己太胖，总不会是说我不想他胖两天，不会，我是希望他一年都不要胖嘛，两年都不要胖，三年都不要胖，这种长时间的嘛。在长时间的角度来看，其实均衡的饮食跟做限制性的饮食，你说减少的量是差不多的，那我何必限制呢？对不对？那此外还有一种族群啊，哈，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有我们说的糖尿病的哈的一些病患，有一些坊间有一些说法，就是说限制糖类的摄取可以啊防止血糖值急速上升的效果。那对于这种小糖病的病患的摄取的患者，他会有一些帮助哈。但是如果总能量呢的摄取没有限制，而只是在限制极端的这个糖类，而企图达到减重的目的的话，其实并不鼓励，还是并不这么鼓励啦。好，你可以减少好糖类的摄取，但不要极端的限制，好，完全都不去接触，其实并不是很好。好，这大概是我等于是这也是中枢在了解的这些知识之后的一个算是一个建议吧。那我再告诉各位。

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我们不吃，因为有些人不喜欢油，你知道吗？所以说啊，觉得就很腻啊，哈，闻起来就不舒服。虽然很香，但是觉得不舒服，会不吃油。但是你如果不吃油的话，就是脂质的话，身体会出现什么状况啊？就是说，因为脂质是构成细胞膜主要的原料之一嘛，哈，也有同时也有具有帮助这个所谓维生素吸收的功能。一部分的脂质是人体所无法合成的必需营养素哦，所以如果持续脂质极端减少的饮食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血管和细胞膜变弱、视力下降的不良的影响。此外，如果限制蛋白质的摄取，会因为身体的构成要素不足而有直接的负面的影响，这些问题都会变得非常的棘手了。所以说一个结论很简单啦，就是说我们吃东西好，为了要减重，我们当然要限制，不要吃过量，但是尽量不要去做所谓的这种某种营养素极端的一种限制啊，不去完全不去摄取，这样不好，还是要有均衡的饮食，只是总量哈，把它限制在某一个范围之内了。好 ，OK， 好，那只要是，所以说只要是热量的总热量的值好相同，我们就不会因为我吃哪一种食品啊，哪一种营养素而在胖发胖这件事情上面而有所差别。好，那很快啊哈，这个时间已经快到了，但是就是大家知道吗？我们刚刚有提到所谓的中性脂肪细胞，对不对？从上一次的这个天地维持的节目里面，大家可以理解到，就是说中性脂肪细胞它在储存油滴嘛，好，储存脂肪嘛。那然后它当然，我们刚刚从节目之中也可以了解，当我们有身体有需要的时候，热量不足的时候，它也会可以把这些油滴转化成热量，就是脂肪酸变成热量，然后提供身体所需。但是你们知道吗？中性脂肪不只是有这样子功能，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神奇的一种说法，就是它也是我们身体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啊！这会不会太特别了？一个脂肪细胞，中性脂肪细胞，它会是所谓的内分泌器官，而且还是最大的哦！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哎，这个。当钟叔呢在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好奇，然后非常的希望能够理解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但是因为时间不够了，所以说呢这一个引起钟叔极端好奇的一个话题，咱们就留在下一次再继续讨论，好不好？好，那很感谢各位好朋友们持续的收听天地维师这个具知识性科普性节目。我们下一次再来解密为什么脂肪细胞会是身体体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好，来各位听众朋友，下次见。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各位 Need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之前上礼拜我们谈到最后，有跟大家谈到有关使用，依照民法859条之2准用第836条之2有规定，不动产役权人应依设定之目的及约定之使用方法为不动产之使用。那当然很多时候大家也会明白，就是说那如果假设今天是没有约定使用的方法该怎么办呢？那就是应依不动产之性质为之，无论是有没有约定使用的方法，都一定要保持其得永续利用。那当然更重要的是约定的使用方法，你如果呢假设说今天有涉及到约定的使用方法，如果哪一天有涉及到譬如说像是购买不动产的所有人，他今天呢把他购买不动产拿去呢转让给其他人，那你会希望说这份约定的使用方法不会因为转让你就跟着要重新订定，或者说那受到什么样的各种的一些纠纷困扰的话，那最好做法什么，你要把这个约定的使用方法进行登记，才能够对抗第三人对抗第三人。那当然更进步了，一定要会跟大家谈到，我们谈的是希望大家怎么做，在使用上面会期待说应设定的目的及约定使用方约定之使用方法，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就是应依不动产的性质，而且我们也都期待说要保持永续利用但现实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乖乖遵守的，也有一些人他们会怎么做，他可能呢听是听，做归另外一回事，那有可能做的情况超乎你想象，甚至很离谱的状况。那你面对这种，你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跟不动产役权人我们不是当初已经定好了吗？你如果要那个就是说要架设管线，那我整块地呢方方正正的，为了不影响我其他的部分使用，那这样好了，我就都已经跟你谈好，就是说你在使用方法上面呢，你就呢直接呢就是我在我的右侧最右侧那边呢你就建一个管线，你基本上你管线呢我也跟你没有特别的限制，你原则上只要右侧呢你建一个管线就 OK 了，你怎么直接给我在中间开一个管线在那边，我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管线，你说你为了要输送东西方便，可是对我而言我的土地就无形中被拆分成两块，而这两块是怎么样子，大小差不多的，那我要怎么使用？你如果今天你的管线是摆在最右侧，我至少我左边还有一大块很大块都可以好好的加以利用，结果你今天在我中间开一个管道在那边，而且这个管道是铺设在地面之上的，那等同是我要运用上面我怎么运用相对就受到很大的限制了，我等于说拆分两块。可是有时候你想想看，你原本呢是摆在右侧是一个很大的，左侧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正方形面积的时候，我会不会比较便利？会啊，要使用上面的时候我可以盖房子，我要做什么是不是相对比较便利？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你的管道是在地面上，你给我直接开在中间的时候，我两盘我光是我自己的土地本身要互相之间要怎么样那就是有连通就已经很麻烦了，因为你这个管道你如果中间没有做一个架空，你等于说你就是直接贴在地面上的话，我如果说我要从我这块地可能从右侧到左侧，我甚至还要架一个空桥我才能过去，那实在是太麻烦。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相应之下我使用的面积虽然说你可能

铺的管道都是一样大，可是因为呢，你变成说从原本是一块方正的大块，变成拆分成两块比较小的块，那我在使用上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啊。所以我可能会跟你定说，我们就约定使用方法好了。我们约定使用方法就是在右侧，你就在右侧用，让我左侧这边有一个相对比较大块、比较方正的土地，可以做其他的使用。那如果今天你跟人家约定好了，结果没想到这个运输业他还是有听没有懂，那呢他跟你定了以后，定完以后当做另外一回事，他照样给你中间开一个孔道，然后呢中间铺设一个孔道，那你心里会怎样想？你想说你怎么可以违反，我们不是都已经讲好了吗？所以这时候你要怎么做？你针对一个违反使用的时候，依照我们民法规定哦，民法第859条之2准用第836条之3前段有规定，这时候如果你发现说不动产役权人有违反使用的时候，你身为一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你有两个步骤要做。第一个，你有阻止权，也就是说你会跟他阻止，你要跟他阻止说不行不行不行，我跟你约定好了使用方法是在这一块很大的公益不动产，你要在右侧建立管道，而不是在中间你要铺设那个管道。你今天你违反我们当初约定的使用方法，所以我要阻止你，我要求你改善。那如果假设这个呢，就是有不动产役权人，他经过你的阻止，经过你要求他改善，仍然继续做的时候，那很明显有劝他不愿意听，那有劝不愿意听，你也已经跟他做阻止了以后，他还是这样继续做的话，那就变成什么样子？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有权利，他得终止这个不动产役权。因为为什么？你约定的使用方法是对了两边而言，是透过两边互相协议，两边都可以接受，两边都觉得说可以互相彼此间是可以共同接受，对各自的损失的利益都能够有效控制，也是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的一份使用方法。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去遵守，去做了一个破坏，不动产役权人做了一个破坏，那无形中他就是影响了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的权益。那一开始进行阻止，那阻止你还是不遵守，没有改善继续做的话，那显然就这样的一个不动产役权的契约呢，其实对于所谓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影响太深远了。那可以怎么做？那就可以变成说，就再进一步呢，就是可以选择终止不动产役权。因为这一份不动产役权的契约，我们定的是为了两边各自能够互相尊重彼此，两边都能够平等，在这个损害中做一个共同的利益价值的判断，而去做出来说一个共同都可以接受的使用方法。结果呢，不动产役权人不遵守，那很显然他就是那想要去侵害到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没有一个自治，他不懂得说要懂得把自己收敛，要去遵守。那既然他不愿意遵守的话，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就可以终止这一份对他而言是相对而言是比较没有效力、损失比较大的一个契约了。所以请大家记得哦，如果违反使用的话，依照民法859条之2准用第836条之3的前段，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有两个处理的步骤。第一个，阻止权，针对没有加以改善而能继续的部分呢，那阻止权阻止什么？阻止继续这样子做一个违法不当的使用，那违反契约约定，两边互相各自约定的使用。那假设不动产役权人未加改善仍然继续的话，那就可以取得一个终止权，而选择终止这份不动产役权契约了。那更进一步也会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这是叫做使用跟违反使用。那另外呢，也要跟大家谈到什么叫附随行为。为什么要讲到附随行为呢？因为很关键的就在于说，在不动产役权人呢，依照民法第854条规定，不动产役权人因为行使或维持其权利，得为必要之附随行为。什么叫做得为必要之附随行为？也就是说他是为了要行使权利或维持权利的时候所做的一些必要的一些附随的行为，来让这样的一个就是权利不动产役权呢能够获得行使，获得或者说虽然不是行使，可是就获得维持。那要怎么做？
那可能譬如说像我

们讲的最基本的好了。如果你今天也是一样，像刚刚前面的例子，是一个管道，譬如说像是它可能是一个瓦斯管线，然后呢下面可以连接到呢就是瓦斯的主管，让那个瓦斯的主管里面有相关的一些瓦斯可以呢就是输送进来，然后呢可以呢让这个蓄意不动产，它可能是一个房子，让这个蓄意不动产呢能够获得瓦斯拿来煮饭，也可能是呢当冬天的时候需要保暖的时候也可以使用到这个瓦斯这个天然气。那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所谓瓦斯天然气的管线，那变成是什么样子，它需要去做一个那个就是有天然气输送，天然气输送这是它的使用的目的，一个不动产役权今天为了让天然气输送所做的一个设定的目的。那要怎么样达成这样的一个设定的目的呢，就变成要架设管线，所以会需要有一个架设的行为，这就是必要的附随行为。因为为什么你没有架设这个管线，你天然气怎么能够输入进来呢？所以呢必要的附随行为强调就是说，你如果要去实现你的不动产役权，好比说今天甲跟乙，像刚刚前面讲这个例子所谓天然气输送的情况哦，甲跟乙订立一个不动产的役权的契约，那其中甲呢是不动产役权人，乙呢是公益的不动产所有人，那甲跟乙之订立呢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说，诶，甲呢他可能讲说我需要我的房子哦能够有天然气可以使用，无论是洗澡的时候烧那加热来呢能够产生一个热水来使用，又或者说冬天的时候能够加热让家里面呢暖气能够正常的运作，又或者平常煮菜的时候呢 有天然气能够来烧菜使用，那无论如何都是希望能够帮助家里面让整个生活的品质能够有更好嘛。那该怎么做呢，那就是天然气的输送，你天然气输送你要经过公益不动产来达到这个蓄意不动产，那就变成什么样子，你要有一个必要的行为让这个天然气能够顺利的输送过来，所以就是架设管线。那架设管线的话呢，这就变成必要的附随行为，因为你今天没有架设这个管线，它是不可能把这个天然气输送过来的，那天然气公司没办法输送天然气的话，那当然你就没办法用到了。所以这变成说这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一个附随行为，附随行为就强调就是说它不是主要的那个行为，它不是我们不动产役权主要设定的目标，它是一个针对设定目标而伴随的一个行为。就好比说你要天然气输送就必须要有一个管道在那里，然后能够顺利让这个天然气能够透过管线输送进来，而且这是一个必要的，因为你今天没有这个天然气的那个管线的话，你是没办法把天然气给输送进来，所以它是一个必要的。但是为了要保护，保护谁？保护公益不动产，能够呢避免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例子，我们那就是强调就是说彼此间互相尊重。那既然如此的话，是不是看能不能约定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使用方法？那其实呢即使呢没有约定的情况下的话呢，也必须要去选择对于公益不动产损害最少的处所及方法为之。也就是说对于蓄意不动产这个不动产役权人而言，当他在做铺设管线的时候，他可能也要去思考到说，我怎么样去做铺设管线能够达到我的目的，达到我的需求，就是天然气输送进来，可是同时间也能够避免这个公益不动产它受到更大的损害。那是不是在铺设管线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约定使用方法，可是呢我们可以铺设在边边的地方，然后呢这样子使得绝大多数的公益不动产都不受到限制，能够继续很正当正常的一般的使用。那只有当可能譬如说可能是呢靠右边一点，然后我在那边架设一个不动产那不动就是天然气的输送的管线，那让天然气能够顺利的输送过去，这样子呢损害是最小的。也就是说要考量到什么样叫损害最小的处所及方法。那当然这样的必要行为不是指的是行使那不动产役权的行为，而是指说行使不动产役权以外的另外一种概念。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哦，譬如说集水，你针对集水就是说希望能够引水过来，引水过来是你设定的目的，也是你行使不动产役权最重要，就是把水给进来，这是你的目的。可是呢你身为这个目的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会有这个必要的伴随的

行为，就像什么，像是啊埋设管线、埋设涵管，又或者说你这管线不是埋设在地下的那个涵管，可能是裸露在外面的一个沟渠，又或者说是一个在外面的一个看得见一个那个大型的一个圆柱的那种长条形的那种管道。这些不论是哪一种，基本上他们这些伴随的这个行为是伴随什么？伴随着怎么样去把水顺利引进来，一种必要的行为。所以请大家记得，你要先去思考你的不动产役权究竟你设定的目的是什么。你设定的目的是为了引水，是为了通行，那可能呢相应之下的会不会有一些必要的伴随行为，有可能是像是通行，也有可能是什么案例，哇前面是烂泥巴路，哇你走那个烂泥巴路哦，你如果早上上班你穿着西装，然后穿着西装鞋走过去，哇那可能今天呢你的鞋子就直接要拿去送洗了，因为呢走下去可能你呢脚呢踩的是烂泥巴，发现一件事情，踩下去那一瞬间你脚直接陷在里面，一拿出来哇膝盖一下小腿一下全部都是泥巴，那你这个裤子可能要重新再洗了，或者说你出去外面的时候就穿个短裤，然后呢穿个拖鞋，甚至打赤脚，然后呢另外你的西装鞋跟西装裤都拎在手上出去，这样是不是很麻烦？你这样期待是通行，那怎么样去做一个为了通行能够做一个更有效的通行呢？那可能就是这样是烂泥巴，那是不是在上面铺个水泥，铺个柏油，让你通行的时候能够更方便，不至于说你通行的时候还要拎个那西装裤西装鞋，然后这样慢慢走才能够走出去，这样很麻烦。那就变成说你这为了要能够顺利通行所建立一个伴随的行为，什么伴随行为？就是铺设水泥地，铺设柏油，让你能够顺利通行，这是一个必要的行为。必要什么？满足蓄意不动产它的需求所做的一个必要的赋税行为。那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想到说，你这样谈到好像就是说，这样是要铺设管线也好，或者说你可能是铺地面，那是不是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去做什么一些装置？这个装置是什么概念啊？那到底这个设置这个装置，设置工作物的话，有什么需要特别去注意的？其实它的内容它的意思，涵盖的意思也会跟前面的必要的伴随行为、必要的附随行为是有相牵连的。那相牵连的话，那我们就到下一节我们再好好谈一下这个设置的工作物，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使用方法，甚至更进一步那也可以谈到有关地租。因为毕竟说实话，今天你使用这块地，人家一定会想说，哇我使用这个地，那要不要去做一个付钱的动作？因为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你去呢设定一个不动产役权，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损失。那这个损失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填补？也就是说，怎么样用付租金的方式来做填补？那很值得去思考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大家，谢谢。

Tennis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上一节，我们从一开始有先回顾上礼拜谈到了，在有关不动产役权的使用上面呢，依照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之二的规定呢，不动产役权人呢，应依设定之目的及约定之使用方法为不动产之使用，未约定使用方法者，则应依不动产之性质为之，而且呢，都必须要保持其的永续利用。而这样的一个约定，如果假设他今天是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那当然呢，我们在那这边呢，在刚刚上一节有谈到，很多时候我们期待是说人家会遵守，但很多时候也有很多的不动产役权人，或者说因为这个社会其实是有各式各样的人，每一种人都各式各种情况，那你也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哦，那想必呢也有一些人他们在使用上面，他可能你跟他约定什么，待会约定完了出去以后，他另外有其他想法，另外有其他作为，那是不是会进一步导致什么，导致说他违反了约定的方法，又或者说他的使用是相对比较粗暴比较不适当的，会影响到公益不动产他的永续利用的价值，那这该怎么办呢？那这时候就是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之三的前段有规定，不动产役权人违反前条第一项的规定，也就是违反了前面所说的使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原则上呢，有约定使用方法的话呢，就是依照呢应依设定的目的还有约定使用方法，原则上是这样子。当然很多时候也有可能未约定使用的方法，这时候就是要依照不动产的性质，当然都一定要去保持其的永续利用。那假设真的有违反这种状态下的时候该怎么做呢？这时候呢，这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可以进行两个步骤。首先第一个，他可以行使阻止权，也就是说他针对不动产役权人在使用上面已经有造成了破坏，有造成不适当的行为的时候，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呢去阻止，然后呢要求改善。那假设不动产役权人经过这样阻止以后仍然不改善，仍然继续的时候，那这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可以怎么做？他就可以去终止不动产役权，也就是说他有一个终止权，决定要不要去终止。那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知道，就是说使用一定要合法适当了。那其实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不动产役权坦白讲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满足蓄意不动产，那蓄意不动产它的一个需求，这个需求有可能是来自于通行，也可能是集水，那也可能是其他方面。那无论如何，如果以通那以集水而言的话呢，他可能需要去埋设涵管，也可能是呢属于呢就是呢路面上的沟渠，地面上的沟渠，又或者是在地面上架设一个管道。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知道你要去能够行使或维持这样的一个权利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必要的行为，一个附随的行为，能够帮助说达成你不动产役权你想期待的目的。就好比说水能够顺利的引过来，那该怎么做呢？那这时候更关键就在于说水要顺利引过来，就像刚刚前面讲，你可能要埋设的是涵管，又可能是挖的是沟渠，又可能是呢在地面上架设一个高台，然后呢架设或者说架设管线。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都叫做必要之附随行为，因为这种附随的行为才能够帮助呢这个引水这样的一个行为达到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引水的目的。

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赋水的行为。那当然既然如此的话，我们都会期待说，是不是在使用上面也要考量到公益不动产。你总不能说你架设的管线你就直接往中间开，那这样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要使用就很困难了。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是不是可以怎么做？是不是可以选择呢损害最少的处所或方法来维持？

而高的管线，无论是哪一种，都在法律上面叫做设置工作物。因为什么？设置这样的一个工作物呢，才能够呢去等于说它已经不是单纯一个行为，它也去架设一个工作物，来能够顺利达成你设定不动产役权的目的。那民法第855条就规定，不动产役权人因为行使权利而为设置这种那工作物，像集水的话，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如果你要引水进来的话，你可能会埋设涵管，那有可能是怎么样子，可能架设的是那个高的管线，架设是裸露在外面相对于地面比较高的一个管线，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就变成说你要有维持设置的义务。因为你不动产役权人，你今天你要行使这个权利的话，你当然你既然已经有设置了这个工作物的话，那就变成说要想办法去维持嘛。因为你如果没有办法维持的话，那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如果不去维持，那有可能你最终你蓄意不动产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没办法达成，你的需求就没办法达成了。而这个呢，既然是你有这一方面需求的话，那当然呢，维持的义务就自然而然是由不动产役权人来负担啦。而且呢，即使今天这个所谓的设置的这个工作物，好比说这个管线好了，这个管线即使今天是由公益不动产所有权人他所提供的话，也是一样哦，是由不动产役权人他要负责维持这样的设置的义务。所谓的负责维持，其实讲白点就是付钱来去做维护，维护它。那这样的一个成本由谁支出？其实就是变成说，有需求的人，有使用者，他自然使用者要付费了嘛。那所以这核心的概念就变成说，既然有需求的人是谁？有需求的是不动产役权人。那可以想象到的话，他如果要去架设这个涵管，架设这个管线，又或者说今天呢是由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提供这样的一个管线，那他要去做一个维持的话，那这样的维持是要谁负担？自然而然就是由不动产役权人来负担的。那更进一步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于无碍于不动产役权行使之范围内，也可以使用前项的设置。这又是在讲什么？因为有时候像我们讲的，就是说如果用通行概念好了，通行概念如果是一个烂泥巴的地，你今天你一定会想说，我是不是要铺设水泥，铺设柏油，方便通行？不动产役权人他为了要满足他的蓄意不动产呢，他的需求也就是通行的需求，那就变成说他会想吃办法去呢铺设水泥地，铺设柏油。那这样铺设，像这边提到，这就是一个设置一个工作的一个设置一个物工作物，或者说你相关的一些管线，相关的一些东西，那谁要维持？维持者当然自然而然就是由不动产役权人，即使今天这个提供者是由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来提供的时候，也是由这个不动产役权人来做那个维持。那如果说公益不动产人他想要去使用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诶，这个集水的那个管道，相关的那个集水的孔道好了，那集水孔道你设置了这个管线，那水引进来了，你是田地，我的这边也是田地，那你要引水进来来灌溉，我同样我的田地也需要灌溉。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是不是你这样水，你也想说你也不可能水全部都流到你那边，你又不可能说你的田之后呢变成说满满都是水变池塘，那这样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吗？那是不是就是说适当的也分流一些水，分流到这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这个公益不动产，然后呢让他能够顺利使用，又或者说公益不动产旁边也有一些是属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自己的本身的不动产，是不是分流过去能够把这个水做一个更适当的运用？那假设他如果呢在无碍于不动产役权行使的范围内，他去使用这样的一个设置，这样的一个管线的话，那当然就按他的受益程度来分担维持设置的费用。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其实民法第855条在强调的就是使用者付费的概念，使用者付费的概念。因为既然是不动产役权，它为什么会产生？是因为蓄意不动产有一个需求，所以才会有设置。那这个蓄意不动产的需求就是不动产役权人，也就是蓄意不动产他可能是什么人？他可能是所有人，也可能呢是用益物权的用益物权人，也可能是租赁关系的承租人。
那不管哪一种人，他今天他去跟公益不动产所有人

签订一个，那就是有不动产役权的书面契约，订定说不动产役权要怎么样去做行使，设定什么样目的的时候，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本身就要，既然他是他在使用，要满足他的需求的话，很自然的也是由他来负责维持，负责维持比如说维护费用相关的一些必要的开销。即使今天这个工作物是由谁提供，是由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来提供的时候，那既然是使用者付费，那当然还是由这个不动产役权来负担。可是如果假设今天使用者已经不是单纯只有这个不动产役权人，还包含了就是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的时候，那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既然他自己也有使用，那就按照受益之程度来分担相关的维持费用了。这很自然自理，因为呢使用者付费嘛。那当然更进一步的要跟大家探讨，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都会预设说，我们是不是呢在所谓的行驶那某一个处所，譬如说我今天可能要通行，那通行呢架设就是有相关的一些孔道啊，可能你要铺设相关的一些扶梯，那扶梯呢架设好以后，甚至呢你也可能呢在地面上用水泥然后砌成那个就是有阶梯方便走路。那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突然来一个大地震，是当初你一开始在设定不动产役权时你根本没办法想到，因为 你怎么可能会知道说有一个地震发生呢？有可能是经过三年五年八年后，比如说八年后突然发生一个大地震，这个大地震改变了地貌，改变了公益不动产的地貌。它呢原本呢你架设一个阶梯还有相关的一些旁边的扶手，你能够顺利走到某一个地方，现在呢这个公益不动产它可能原先那个架设阶梯的部分已经塌陷了，那这时候你如果要继续走一定走不通，然后呢可是你如果要重新架设相关的阶梯，好像现在地貌也改变，那你可能相应之下你没办法架设过去恢复原状，恢复原先那个架设的原状，那可能会变成怎么样子，你可能呢你要重新铺设，可重新铺设花费的那个成本包含你地貌重新整理花费了很高啊，那是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那是不是在选择其他更适当的处所，这个公益不动产原本你用的可能是右半部，那是不是呢现在右半部不适合以后选择在左半部再用呢？而且同时间你可能是铺设的是阶梯，那现阶段为了要更加巩固的话，然后特别是呢防范老人家摔倒，你除了扶手还有阶梯外，是不是要有什么可能是相对应的可能更好一个设施，比如说像有的人可能就说那我愿意花个大钱然后做个电子的那一种扶梯，然后方便人家可以运送，老人家也不用担心说我走路很累，一阶一阶这样走过去很累，那这时候改变的方法改变的处所，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的话，也要去思考到，就是说那会不会影响到原先权利的行使？如果假设不影响的话，那就可以用自己的费用来变更。所以呢，不动产役权人呢，依照民法第855条之一，他可以因为呢行使不动产役权的处所或方法有变更的必要的时候，假如说不慎妨碍呢不动产役权人或者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的权利的行使的时候，可以以自己的费用来变更哦。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公益不动产的人呢他也可以怎么样子，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也可以考虑到，就是说哇，如果依照那个就是哦，现在这样的一个处所，哎，你给我架在中间，我当初我没有跟你约定使用方法，可是呢你竟然也没有找到对于这个公益不动产而言是损害最少的方法来进行，最少的处所来进行，结果你给我架在中间，你一个孔道你一个相关的管线架在中间，那我要怎么样使用，影响到我公益不动产的使用，那他呢也可以去考虑到说，同样可能都是架一个大的管线，那这个管线如果是在中间呢，当然呢影响到我本身公益不动产其他的使用，那我把它架在右边或架在左边架在边边，那相应之下你的管道，你基本上这个管道呢通行的这个管道的这个涵管它本身大小没有改变，然后呢甚至呢相应之下呢可能会更加的便利，更加的离你要输送的地方呢更近一点，那这时候如果说没有妨碍到这个公益不动产那所有人他的权利，也没有影响到不动产役权人的权利的时候，当然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可以自己本身拿出自己的费用也可以请求变更。所以处所或者是方法有变更的必要的时候，谈的是两个部分，谈的包含

什么部分？第一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可以去考量到说，你现在我的公益不动产供你使用，那可能对我本身呢是不是有造成一个很大的妨碍，或者说比较不适合，尤其是有可能有一些情势变更，在过去是适合，可是到现在看来是不适合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可以去呢，在不影响到那不动产役权人他本身的权利的情况下，你可以用自己的备用去做变更。那另外一种情况下呢，不动产役权人他本身呢也可以基于说，诶，当初考量跟现在考量有一些差异，那当初那时候呢决定说要怎么样设置什么样处所什么样方法，而从现在看的角度呢有变更的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怎么做呢？也可以呢在不影响到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权利的行使之下，也可以拿出自己的费用去请求变更。当然这是一种请求变更的权利。那假设说如果你今天是不动产役权人要请求变更，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不同意，又或者是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请求变更，那不动产役权人不同意的时候该怎么办呢？那如果说真的没办法去协调好的话，就变成到法院。这也就是变成法院呢我们会去看待说，哎，你有没有一个权利的基础，请求权基础在哪里。而这所谓请求权基础，你如果要期待是处所或者方法有变更的必要，这样一个变更的权限在这边有提到民法855条之一，也就是说可以用自己的费用请求变更。那一旦协调不了的时候呢，就可以透过法院请求法院去做一个判决，去裁判说可不可以这样子变更。那如果可以变更的话，那当然了相应的请求权人他就要去负担相关的费用哦，这是呢法律上面明文规定的。那无论如何这边呢是有关使用的部分。更重要大家一定也会期待就说，哇，这其实本身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你今天你不管怎么样再怎么样使用，我说实话就是今天不管不动产役权再怎么样使用，甚至他会跟你讲说我尽可能去减少损害的使用，可事实上对于公益不动产，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都是一种损失，其实都是对他本身的权利一个限制。那有没有可能透过所谓的金钱去做一个补偿，譬如说付租金的概念，也就是说地租了。那到底地租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一些相关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呢？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这一节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

各位 Nice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有谈到有关使用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哦，那更进一步我们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关地租咯。什么叫地租呢？讲白点就是金钱嘛，付租金的概念。因为呢，大家也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假设哦，今天这个不动产役权人呢、啊、他会觉得说哦，那个不动产役权呢、啊、行使当然对不动产役权人而言是有利的嘛，可对于另外一方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是不是就是一种损失了呢？因为对他而言，他变成说要提供土地，然后他的土地受到一个限制，那这时候该怎么办？是不是有没有可能用一些金钱的方式，比如说付租金的概念，既然要使用嘛，使用者付费，那就付的是租金的概念，来想办法去呢，在某种程度去调和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跟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呢？在法律上面有明文规定哦，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5条之一第二项有规定，酌定地租的相关规定。有时候不动产役权哦，它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设定租金哦，这件事情呢其实很难说。因为有时候有可能呢，其中一方那个就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他可能会讲说啊，我就给人家一个方便嘛。那这样是给人家一个方便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没想很多。那也有可能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也可能是呢，譬如说可能是不动产役权人跟他拜托。那这样有时候拜托人哦，有的人他是属于比较吃软不吃硬。那这时候你呢跟人家拜托的时候呢，那另外一方可能譬如说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吧好吧，那就给人家一个权利吧，那如果说方便人家使用是最重要了。那这样方便人家使用的时候，那有可能一开始他根本没有设定地租，可是没有设定地租的情况下，譬如说像这边的规定哦，835之一第二项，准用835之一第二项的规定，未定有地租之不动产役权，如果因为土地之负担增加，非当时所得预料，能无偿使用显失公平者，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得请求法院酌定其地租。譬如说像什么样的概念呢？像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概念，很明显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假设好了，假设说诶，有一种情况是这样子，如果今天我们谈到土地，谈到房屋，谈到这种不动产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思考到一件事情，说如果因为那个公益不动产它的负担增加的时候呢，非当时所得预料，仍无偿使用呢，显失公平，那大家就会想说什么样的情况下负担会增加？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维护成本的开销，好比说税金，当然税金一般而言要增加哦，相对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除非有可能是涉及到地价的增加，比如说申报地价的增加而导致了呢，就是说它可能地价税会增加，又或者说可能其实呢，现在当地的环境呢其实是不好的，那有可能呢在当时在可能是10年前订立的时候，没想到10年后的时候却思考到说，哎呀，原本那时候呢，可能这个地面周遭的那个环境呢都还大致 OK， 可是没想到里面潜在着危机，等到10年后呢爆发出来，那影响到这个公益不动产，它如果要维护继续能够维持公益不动产它本身的效能的话，那必须要花费相关的成本，尤其是这个维护它的效能，基本上是维护能够去满足蓄意不动产它本身蓄意不动产相关的需求的时候，好比说你希望这个公益不动产它的道路它能够走这个相关道路，那已经原本上面已经铺了水泥地，可是呢年久总是会有一些斑驳，有一些剥落，那譬如说上面出现了裂痕，出现了凹洞，那这也是需要去填补，也是一种开销，那这种维护的开销的话呢，当然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如果完全都是由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来负担的话，也是不合理嘛。那尤其是呢，如果说一开始的时候土地呢本身那个就是水泥地呢是比较平整的，那如果假设说今天已经经过了10年以后，我相对就是凹洞很多，然后每年呢可能呢就是甚至呢有时候通行的呢情况下呢，就是从一开始可能呢蓄意不动产它不动产役权人可能一开始使用的情况可能一天就是2次，然后可能就是一个来回哦，先过去一下然后再回来，那可能没什么，可到后面的时候可能呢更频繁的使用，而这样频繁使用有可能

会加剧那个水泥地或那个柏油地它本身的损坏，那有可能增加相应的负担。而这个负担是一开始十年前的时候刚开始设定的时候没有想象的。那如果说还继续无偿使用，会让人家觉得说不公平，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人呢，他就可以请求法院去酌定地租。所以这里一定要记得一个观念，不动产役权有没有一定要设置地租？没有哦，是可以有选择无偿，也就不设定地租，也可能是有偿设定地租。那如果是有偿的情况下，我们后面当然会谈到一些相关的观念哦。那可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无偿的情况下，如果一开始是无偿，也可能会因为后面一些情势变更的情况下，被认为说你继续维持无偿会显失公平的时候，这时候可以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可以去请求法院酌定地租。那当然也有一种情况下，就是哦，一开始就已经设定了，设定了地租，可是大家一定会想说，地租会有什么样的状态？你可能一开始设定的就是说，哦，我这个那个公益不动产呢，他一开始的地租可能呢，就是呢一个月可能1000块，想说啊帮助那个邻居好了，也不要收太多。结果没想到后来呢，这个不公益不动产相关的一些那个价格，譬如说它的地价增长以后，地价的增长，或者说它本身房屋的价值增加以后，那有可能会怎么样子？会导致说你再继续收那1000块，一个月1000块，显得呢是比较不合理。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民法第859条之2准用第835条之1第一项有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公益不动产它的价值的升或降，如果依照原定的地租去给付显示公平的时候，当事人得请求法院增减之。也就是说可以针对这个地租是要增加成2000块或减少到100块。该怎么做呢？当然就是两边互相协调。协调不成了以后，就请求法院去做一个增减的裁判。那法院呢就会依照当地的地价还有周边的各种情况，甚至也包含不动产役权的行使的状况，来决定说到底多少的价钱是合理，来做一个适当的增或减。那有可能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呢？有可能呢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地租定下去以后，那有没有可能呢不动产役权人他积欠？哎，这也不是不可能嘛，就跟我们房屋出租过去以后，承租人也不是每一个都乖乖的每个月都会准时交钱，他有可能间隔好几个月才缴一次钱，有可能甚至他就一直积欠的不缴钱。那在法律上面这边有特别规定哦，民法第859条之2准用第836条之1的那836条第一项前段还有第三项，也就是准用836条第一项前段和第三项有规定，不动产役权人如果积欠地租，积欠这样的一个租金达到2年的这总额的时候呢，除了另有习惯外，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得定相当的期限催告不动产役权人给付相关积欠的租金。如果说在期限内不为给付的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人得终止不动产役权。因为这就跟房屋的承租是一样的概念的。我今天给你使用是一个有偿使用，你本身能够获利，可是呢你这样获利的话，是不是相应要给付租金？那给付这个租金的话呢，对于呢不动产役权人，他如果一直不积欠不缴，可是却享有这样的利益的话，说真的，从第三人的角度来看，会觉得相应之下是非常不公平的。那如果说达到一定的限度，好比说你今天针对的是土地的部分，你已经积欠地租达2年总额，又或者说你这个不动产，就不管你不谈那个是土地也好，或者说今天是房屋也好，总而言之就是说积欠达2年总额的时候，你想想看，你使用这2年，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享受到2年的利益，使用的利益，可是他负担什么？什么都没负担，他呢等于说白白享受。那白白享受，你一定问他说，哎，你的租金到底哪时候要给？他置之不理。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你会觉得说这样的信赖，你一开始你答应我要付租金，那我们大家都已经谈好了，那谈好了就彼此间互相的尊重，互相的就是沟通协调。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不愿意付，是不是应该要跟我讲一声说，哎，这个租金是不是太贵，或者说你有什么样其他的想法，可是呢都不付，那等于说这样子白白享受，让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无形中他的损失其实受到更多的损失，因为他不但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地租，甚至我们可以想想看，如果你这个地租

0: 我准时交的话，那假如说第一年你就缴租金了，那这时候不会到积欠两年以后你才跟他一口气的去催缴。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说收到以后，对于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如果去缴付这个租金的话，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能够准时收到的话，他后面也可以自己去自由的运用这笔租金。有可能经过两年，他可能这个租金从一开始的1000块，经过他投资然后想办法去赚钱，然后呢可能呢变成了是1500块，那是不是增加了就很多了？那如果一直积欠的话，那怎么办？即使你跟他请求说积欠的相关一些资呢，积欠的迟延的利息，可相应之下有可能也不一定会比哦原先你如果一开始准时收到的时候能够赚到，能够获得更多的钱。那这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人当然可以定相当的期限去做催告。那假设不动产役权人他都一直不愿意去付，期限内不付的话，那当然就是相当的不公平。那这时候就赋予那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有一个终止权，可以终止这样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不动产役权。所以要请大家记得，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变成说可以去做一个特殊的一个终止哦，有一个终止的权利了。那当然更进一步的时候，大家也会去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诶，那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情况下是说诶，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蓄意不动产或者说呢公益不动产他们之间如果说有发生所谓的就是滥予的情况，好比说蓄意不动产今天滥予的时候该怎么做。法律上面有规定哦，因为有涉及到地租的问题的时候，一定会涉及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说你如果今天蓄意不动产滥予的话，那滥予的话呢会不会有涉及到就是说诶，前面那个人积欠地租，那后面的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偿还的动作呢？因为有的人一定会想说那个积欠的地租如果是前手积欠地租的话，那经过滥予后那个不动产役权人这个后手的部分的话呢，是不是呢他只要付他自己现在呢租用了就是现在使用的时候每个月的那个地租，还是说要连同前手的也一并负担呢？法律上面有明文规定哦，如果蓄意不动产滥予时候，请大家记得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第二项有规定，地租的约定如果说有经过登记的时候，如果有经过登记的时候蓄意不动产滥予时，前不动产役权人所积欠的地租应该要并同计算，也就是说连同后面这个受后手这个受滥人他自己每个月使用的地租要一起并同计算。那有关就前手那个部分的时候呢，等于说并同计算的话，就变成受滥人也要跟着去做返还。而且这个返还大家要记得哦，这个积欠的部分呢是受滥人也就是后手跟前手之间要负连带清偿责任。那所以是一个并同计算的概念哦，也就是说你今天不能主张说我是一个后手，前手的事情跟我无关，而是呢你只要呢受滥这个不动产役权的时候原则上怎么样做，原则上呢就是受滥这个蓄意不动产的时候，不是说不动产役权那个受滥，因为不动产役权呢今天如果他换手换其他人成为不动产役权人的时候，一定是蓄意不动产他更换，他今天可能是出售可能是赠与，不管怎么样情况下蓄意不动产受转让给其他人的时候，那同时间附随在上面的不动产役权，因为我们要记得一个原则，它是不可分的。那不可分的情况下，它而且呢它是从属的，而且呢它是不具有独占性的，它的特性我们还记得吗？前几个礼拜也有提到哦，所以记得它是一个从属性的状态下呢，比如说要跟随着蓄意不动产而做滥予。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蓄意不动产换到后手的时候，这个不动产役权也会跟着到后手那边。那后手他不能主张说我现在只付呢我承接以后的部分，不行，要并同计算，而且就那个前手积欠的部分呢要跟前手负连带清偿责任。那当然更进一步的，大家也会更进一步去询问说诶，如果是不动产所有权的滥予，今天不管是蓄意不动产或者说可能是公益不动产滥予，已预付的地租该怎么办？因为有的人会想说啊，这个付钱实在太麻烦了，我如果要准时每个月付，啊，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太忙了，能不能我一口气我就先付？有的人可能会想说我就先付一年份，这也是很常见的嘛。那既然如此的话，已经呢预付了该怎么办？法律有规定了， 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之一有规定，已预付的地租呢，原则上是怎么样？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也就是说，如果受让者他今天呢，你如果已经有先预付地租了，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人他会主张，他的后手如果是主张就是说，哎，不好意思，你付给前手的钱，对我而言这个后手又不是我收到的，你如果是八月呢移转给人家的话呢，那八月的时候呢，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他前手他呢在八月的时候转换给后手，那对我们而言，我们就想说以八月这个时间点为限，譬如说可能他是八月一号呢转换受让的话，那八月以前就一月到七月的时候，可能是前手也就是原先的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去受这个地租，那从八月以后开始就是由新手新的所有人来付那来收这个地租。可是呢，有的人他会想说付地租一个月一个月太麻烦，他干脆一口气在那一年的一月一号就付了一整年的地租。那当然可以想象到从八月一号以后开始，其实事实上应该要给那个后手，也就是后来成为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那这时候你如果本身付预付这个地租是没有经过登记的时候，那是不能对抗第三人的。也就是说对于第三人而言，对于后手而言，他今天跟你要钱，你不能主张说不好意思我已经付钱了，你还是一样你要把钱给他。那你会想说，那我这样子不对啊，那我等于八月到十二月这段期间内，我等于说再多付了一次的租金，那这样公平吗？当然不公平。可是该怎么做？就变成说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要去向那公益不动产的前所有人那个前手去要回来说八月到十二月的钱。当然有时候我们这样讲就会变成觉得很麻烦，变成说后手跟不动产役权人要八月到十二月的钱，然后呢不动产役权人再想办法再跟前手去要之前已经给前手那八月到十二月的钱。有时候大家也会觉得说哇这样太麻烦，那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前手直接给后手嘛，那就看能不能协调。如果没办法协调的话，就变成说必须要像前面那样做法，也就是说后手会去跟那就是有不动产役权人要这个八月到十二月的钱，那不动产役权人呢他针对他自己被多收了部分要去找那个前手要回来说那八月到十二月的钱。那总言之，这就是涉及到租金呢有可能积欠，那也可能会因为呢就是说蓄意不动产滥予的时候，那本身积欠的钱会怎么样子，会并同计算了。也就是说对于后手而言，这个蓄意不动产的后手呢他变成怎么样子，他针对前手的部分呢要并同计算，而且针对前手那个期欠的那个地租单就那个部分呢跟前手之间会负连带清偿的责任。那另外呢，如果不动产所有权滥予的时候，已预付了地租该怎么解决，就像刚刚前面提的，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透过协议了，直接前手呢把他多领的钱给后手。那如果说前手不愿意给的时候，这时候该怎么办，就变成说后手呢他去跟那个不动产役权人去要那个后半部他自己可以得到的部分，那不动产役权人针对自己多付的部分，也就是前手不该得的部分，可是呢因为已经预付给前手，前手又不愿意去给后手的时候，他就可以针对那个多付的部分他可以去跟前手要回来，当然相应之下就会比较麻烦，也花了时间了，花了精力也会比较多了。那到底该怎么样做比较好呢，也真的很仔细，那很需要我们去仔细的思考哦。那更进一步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没有呢不动产役权他会觉得说哇我今天使用以后我想要就是不想要使用，那不想要使用涉及到关键就是什么，抛弃权利。怎么样情况下可以抛弃权利，那有设定呢地租的约定跟没有约定地租的约定的情况下的那个不动产役权他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规定呢，也很值得我们思考。那无论如何有很多规定都还是需要我们再仔细探讨。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建轩，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哎呀，在前不久啊，对我们台湾啊，很多人认为是个好消息啊，就是美国川普的政府啊，原则上决定

要卖给我们台湾的66架 F-16V 的战机。哦，这个是比较新式的战机啊，从前要买买不到，现在蔡英文的民进党政府啊跟美国拉得还不错，美国也要借台湾呢来跟中共中国大陆啊来斗争啊，中间原因很多，今天不谈它了。所以要卖给我们66架 F-16V， 要多少钱呢？80亿美金，相当于台币啊2507亿。我们台湾一年的军事预算啊大概是3200多亿啊，所以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哦。空军总部呢，他们已经准备啊要向立法院提出特别的预算哦，而且呢还要规划新增战斗机联队。哇，这我真的很好啊。这个蔡英文总统说这个可以提升我们国防的力量，而且这个军购啊是国防需要的，钱都花在刀口上。听起来还蛮不错的啊。那我们来聊一聊，真的是如此吗？这个买美国的武器啊，在早年的时候买美国的武器，美国美军有住在台湾，有一些顾问啊，有这些东西啊。那个时候不管是买美国武器或者美元美国的武器给我们，对保障台湾的安全呢、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时不仅仅武器从美国来，还有我们台湾的人员的训练、军事的配置，这些通通都受到美国的资助，也受到美国的监控。那么也就是说，军事的行动如果没有在当时啊没有美国的同意，台湾是不可以动的。在1964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啊饱受这个大跃进啊文化大革命的危害，人民饿死的以千万人来计。所以当时蒋介石总统就决定啊要在1965年的春天反攻大陆。哇、哦、这是了不起的事。打算呢在广东登陆。那个时候美国反对。美国反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偷偷的在做，表示好像我们要办演习，实际上是要登陆广东，要反攻大陆。美国的军事顾问者对我们台湾的军事行动都有跟踪，都有监踪的。所以当他发现，我们晓得他发现了不可能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做反攻大陆这件事情了，就变成是一次军事演习结束了，就不可了。所以我讲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年我们台湾的国防对美国的介入非常大，而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那么可是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这个美国为什么要卖武器给我们呢？从目前来看的话，他就是想挑起对中国大陆的斗争。因为川普现在跟美大陆啊搞这个贸易战啊，搞得开始热烈轰轰。现在呢中国大陆啊大概弄来弄去弄来弄去，中国大陆当然也受伤，但是美国可能受伤更大。所以现在在大陆啊，他们有一些统计的数字啊，大陆的经济啊又开始慢慢放复苏的方向，就是繁荣的那个方向在走了。在刚刚开始贸易战的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哎，大陆受伤，现在受伤的程度减少，哎，慢慢又恢复，要往正常来走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当然也看到这些情况，川普总统马上要选总统，他很在意这些事情的东西，所以美国呢是很想利用香港啊反送中，希望中国大陆会对香港啊派兵动武。哇，这时候他就有理由了，说我们要对中国大陆啊贸易啊这些要各国都要对他限制，你看中国大陆没有人权既然打香港。所以现在美国卖 F-16 的战机给我们，他的目的也是相同的，就是说跟中国大陆在贸易战上面未必得到利益，那么我要透过台湾的这个问题，因为台湾问题也是中国大陆非常看重的一个问题嘛，来搞你。这个这样讲，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的。

那么我们买这些美国的武器这些东西跟中国大陆能不能碰一下呢，跟他弄一下呢？我告诉各位了，连门都没有，不但门没有，连窗户都没有。为什么？中国大陆在早年的时候啊，几乎所谓海陆空没有，它只有陆军，空军海军几乎都没有，你知道吧，都是靠陆军打仗。但是现在是不一样了，它的海军空军已经够厉害的，它的航空母舰自己可以靠自己的技术可以来造啊，不是去买啊，买人家的技术，靠自己的技术可以造。现在造一艘两艘，后面你不晓得它会造到多少。现在它已经送人到太空到月球上去了。这现在中国大陆已经不是早年八二三炮战，或者是早年有中美什么防御条例啊什么东西，在那种时代了，不是的，不是的。那么中国大陆从1979年改革开放了以后，40年以来啊，它的平均经济成长率 9% 啊，很高啊，它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它是全球世界的工厂的东西很多都是在它来做的。2010年中国大陆的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在世界上有120个国家，中国大陆都是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2013年贸易的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刚才讲超过德国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在2013年超过美国，贸易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如果依照购买力评价的指数来计算这个国民所得，这 GDP 啊，这些2014年中国大陆的 GDP 就已经超过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现在大陆是第二大，几年前超过日本变第二大，那么很快就会到第一大了。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 GDP 是中国的八倍，但是2014年过了14年以后呢，就只有 1.6 倍了啊！大家想一想这个数字啊，公元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 GDP 是中国的八倍，2014年只有 1.6 倍了，现在2018了，2019了，这个 1.6 倍一定又更缩小了。所以中国大陆不到40年来这个改革开放，让中国大陆8亿的人脱离贫穷，这是了不起的一个数字。那再讲一个数字让大家看一看，五年以前全世界最大的科技公司，现在大家都搞科技哦，哪个的高科技进步哪个国家就厉害。所以五年前全世界最大的科技公司有美国的有9家，中国大陆的只有2家。哎呀，中国大陆还差很多。现在全世界20个大的科技公司，美国11家，中国有9家，你看看够厉害吧，差不多要对半了。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状况已经不是早年我们看到那样的状况了。早年我们跟美国有中美防御的条约，共同防御条例，那么现在美国已经承认中国大陆，现在我们跟美国已经没有这种共同防御的这个条例，没有这些东西了。刚刚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最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的国力在军事各个方面都不是从前的状况了。美国从前找理由去打伊拉克，说这个他们有什么奇怪的武器啊，什么化学的武器等等啊，打伊拉克，那后来又打阿富汗啊，但是要晓得美国打打伊拉克打打阿富汗很神奇啊，可以打。中国不是伊拉克耶，中国不是阿富汗耶，美国台中国跟台湾中间如果要有战争的话，我告诉各位，美国绝对不会发一兵一卒，他嘴巴讲讲可以，了不起送一点武器给你，他绝对不会派他美国人，怎么会派他美国的子弟兵死在台湾海峡呢？如果情形相反的话，美国发生这种事，

我们台湾会出兵，让我们台湾的子弟帮美国人在牺牲掉、死掉生命吗？请问各位好朋友，如果你是家长的话，你的孩子在当兵，你会同意吗？当然不会同意，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再看看历史上的状况。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1938年2月，纳粹的希特勒他就召见当时奥地利的总统到德国来。他很神奇哦，这个奥地利总统到我德国来见我，所以到来了以后，他跟奥地利的总理讲什么呢？希特勒跟他讲呢，请奥地利任命奥地利纳粹党领导人做内政部长，这个就是兼并奥地利的开始。奥地利的总统不敢拒绝，那么因此奥地利很快就变成德国的版图了，成为德国的一个省一个省。希特勒告诉奥地利的总统总理说，我们如果打到你的话，英国和法国当时最两个大的，英国和法国绝对不会为奥地利，为你们奥地利动一根指头，把指头给奥地利的总理看看，不会动一根指头。所以奥地利没有办法，屈服了。所以就刚刚讲，一个月以后奥地利并入德国为一个省。那么在1938年3月12日，10万德军进入奥地利，奥地利没有做任何抵抗，因为差距太大了，你抵抗了以后也是死，不抵抗也是国家没有了。那不抵抗的话，起码人民没有伤亡，国家的房子、建筑、古迹通通都还存在，对不对呀？所以奥地利不抵抗不是脆弱，不是没有胆量，不是不够勇敢，而是真正顾全大局的做法。希特勒并了奥地利以后，希特勒就要兼并叫捷克。那捷克呢，比奥地利大很多，抵抗的力量、军事也比较强一些。捷克就希望英国协助，说德国打我们，希望你英国协助。英国拒绝了。英国不但拒绝了，英国的首相张伯伦，这个人在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很差劲的家伙。这个张伯伦在跟希特勒会面以后，这个英国的首相张伯伦回到英国的伦敦，就对英国人广播，他说什么？他说不论我们如何同情一个被强邻压境的小国，他说不管我们怎么同情啊，同情这个捷克这个小国家被德国人啊要打了，不管我们怎么同情他，但我们绝不能不顾一切陷英国于一场大战。所以说这样话了以后，对一个渴望协助的小国，你想是多么的沉痛啊！将来海峡两岸如果有这样的战争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希望美国来帮助，到时候美国也是一样，不管我怎么同情你台湾的处境啊，但是我绝不能不顾一切陷我美国于一场大战，对不对啊？所以英国首相这么说，我想对捷克非常的凄惨，你知道，结果捷克当然就被德国拿去了。这个都是赤裸裸的历史的教训，我们台湾怎么可以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美国这些友邦的手上呢？真是痴人说梦啊，骗骗选票而已，对不对呀？所以从就另外一个靠近我们现在的例子，2014年3月，俄罗斯那个时候啊要打乌克兰，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要占领克里米亚，占领克里米亚，美国人做什么呢？美国只喊叫叫，严厉谴责、警告，大话说了一大堆，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是活生生的例子，是2014年发生的，现在也不过是2019年，对不对？所以我们台湾要指望美国出兵来帮助台湾，门都没有，你知道吗？我们台湾有很多人说，哎，我们也知道，我们买了这些武器啊，这些跟中国大陆拼一下，那是门都没有，我们也知道。

骗他不赢了、不过我们如果有这些武器啊，跟中共开战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坚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这样美国的兵啊武器啊都会来了，所以我们只要能够熬两个星期就有办法哟。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熬两个星期究竟行不行啊。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各位好朋友，我们休息了一下。我们刚刚讲什么呀？就是台湾现在有很多人，包括政府，不管是民进党，甚至于国民党，大家都是有这种想法，也这样来告诉我们台湾的民众，说什么呢？说啊，我们台湾的武器啊，这些跟中国大陆来比啊，它那么大呀，我们当然是没有办法。不过，我们如果有先进的武器这些啊，我们可以跟大陆抗争的时候啊，如果中共真的武力犯台啊，我们只要能够跟他交缠个1个礼拜、2个礼拜，争取这个时间，那么美国啊，还有其他的国家啊。这个兵舰呐，什么东西呀，就会来了，要跟中国一起，跟我们并肩作战，跟中共打仗，啊，真的会这样吗？我告诉各位几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国防部讲的，我们国防部108年，民国108年，中共军力报告书，再送到立法院。这个报告书里面说了很多的东西。他说，共军啊，仍不断地强化军力，对台湾呢，要动用武力这些啊，不再隐瞒，不再是好像不好说，就是告诉台湾，你要怎么样，我就会对你动武了。所以呀，他说这个最近的现象可以看得出来，我这里就不去多讲了啊。那我要提的是这个，国防部民国108年中共军力报告书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共军啊，计划在2020年，那就马上就到了，2020年以前，完全准备好对台湾全面用武的作战准备。就是2020年前，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的准备都准备好了。那大陆要用什么方法呢？这是我们国防部讲的。他说大陆要用的方法呢，是要损小，就是损失很小，效率很高。那要怎么样呢？快打速决，就是快打，很快就解决，这样。所以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做。那么我们再看一个资料，就是前中科院，中科院是我们台湾很重要一个地方哦。中科院的院长叫做龚家正先生，他去年7月在台北的一个论坛上，叫做"民主太平洋联盟论坛"。在这个论坛上，他指出来，他说大陆可以自海上、空中与地面，然后海陆空哦。海上、空中、地面，对台湾发动六波攻击，六波攻击，6个小时内瘫痪台湾，就6个小时，台湾就瘫了，瘫痪了。你们看到很多人生病吧，瘫掉了，瘫掉了，就是也不能走，也不能动，什么都不行了，6个小时内就瘫痪台湾。他说，在这一场快速的战争当中，美国无从插手。我们的国军也难有招架的余地，在这几个小时的攻击当中，我们看不到解放军，我们看不到一个中共的军士兵在这，看不到解放军，也看不到美国大兵。因此，这一位战略的专家很沉重地指出，他说：“不要无谓地浪费国防预算及徒劳无益的建军规划。”所以，我们台湾要去买这些武器，一下子就是几千亿的新台币花下去。大家晓得，几千亿花下去，将来我们买美国的武器，这些等等，这些武器像飞机这些，它的速度很快，消耗零件非常的快，所以你要去买它的美国零件，零件它的价格就非常高。你不买就算了，你就说价格高不买，你没有办法买别的国家零件来配美国卖给我们的飞机，你配不上，就非买它的零件不可。简单说，他要多少钱，你就得付多少钱买这个零件，否则飞机就飞不起来了，没了，就是这样。所以那个飞机就变成废铜烂铁了。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发生过。所以，而且刚刚讲，
美国要卖给我们这个 F-16V 的战机66架，这个飞机到他交货的时候还要好几年以后，你知道吧，他陆续交好几年以后开始交，交完了一共要好几年。我告诉各位，像今天我们民进党的政府跟大陆一直累猛干猛干猛干，还要抓到美国的手去对大陆猛干，大陆的忍耐力大家晓得会有限的。而你怎么晓得有限？我就告诉你，如果你是大陆，你看看你还可以忍耐多久。这几十年来，现在看到台湾民进党就这样搞，跟大陆斗斗了以后，如果2020选总统，民进党又当选了，哇，民进党说我跟大陆干啊，是唯一我当选的选票最大的原因，因为我九合一选举我输到裤子都没有了吧，我执政很差嘛，但是怎么又可以当选总统呢？哦，所以就是因为我跟中国大陆干，所以我当选了还要干。中国大陆说你跟我这么干，我好话已经说尽几十年在等待，你跟我这么干，现在还要抓到美国的手一起跟我干，好吧，那长痛不如短痛吧。那么一动用军事力量对台湾的话，就像刚刚中科院前院长这个龚院长所说的啊，六个小时内就瘫痪台湾，六个小时瘫痪台湾。所以在这个战争中，你看不见美国，看不见解放军，也看不见美国大兵，都看不见，甚至于连台湾兵都没有看见，你知道吧，这个战争就已经结束了。另外，就算你能熬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你以为美国人就会来吗？我刚刚前面讲过，现在的中国大陆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中国大陆了，美国敢跟他动吗？没有那回事，你知道吧。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应该会去了解到。另外，我们再看一个数字，看一个数字，什么数字呢？就是国防的预算，在2014年，就是五年以前，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国防的预算呢，一共有多少呢？大家晓不晓得呢？它的数字是很惊人的哦，很惊人的。那么它的数字啊，大概是我们台湾的几十倍都还不止哦。另外，我们各位好朋友大家也晓得，现在打仗啊花钱哦，就砰打一颗子弹多少钱啊，砰打一个炮多少钱，一个飞机是打下来是多少钱，都是钱哦，打银子哦。所以不但是打科技武器，它主要打银子。那么将来我们就好比放鞭炮吧，所以我家的鞭炮啊可以放到一楼那么高，挂到一楼那么高，我有这么长的鞭炮。别人的呢是101大楼那样100层鞭炮可以挂在那里，所以即使我们的鞭炮啊跟它品质一样，噼里啪啦响声相同，我们噼啪啪啪啪啪啪放到一楼没有了，后面一点声音都没有，人家放在一楼还可以放99层一直放在，你跟人家搞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武器即使跟中共一样的效能，我们没有那么多放啊，就完了，你晓得吧。所以这个军事的预算呢就非常的重要。中国大陆啊，在2007年的时候，它的国防预算啊是3500

九亿人民币啊，不是台币，人民币。到2014年，我看到的数字，2014年就是四五年以前，增加到8082亿。你看看它增加的

的。你没有子弹，战斗没有力，所以战斗力是子弹给他吃子弹，子弹喂出来的，离不开财力的保障，一定要有钱。我们台湾的钱跟中国大陆来比的话，怎么样子有办法呢？这也，所以大家讲另外一个小数字给大家参考参考好吧？美国在2001年出兵阿富汗，到了2019年，就是今年，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支出是7600亿美金，各位好朋友，是美金啊，不是台币，也不是人民币啊，是7600亿美金。美国在阿富汗，包括旁边的巴基斯坦有一部分在内。2010年到2012年这几年里面，美国在阿富汗驻军有10万人，一年要花1000亿美金。美国布朗大学战争代价专案的一个研究，这个布朗大学一个研究，他说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这样的战争的代价呀，加上这些军人退休了以后，退伍了以后，你还要给他退休金，还要照顾他呀。他说在阿富汗这个几年的当中啊，美国整个的预算，就军事的预算，大概要到2兆美元，2兆的美元。另外我讲一个东西，大家听起来不好听，好像我都在讲这个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告诉各位，我王建轩是一个非常爱台湾的人，你去查查我以往的记录，不管我在政府做事，不管我现在做公益等等，心中都是时时以台湾人民为念。我曾经公开说过，也写过，我说台湾将来有一天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王建轩绝对对得起台湾人民。我说你现在台面政治人物，有哪一个人敢讲这个话？我看很少人敢讲这样。当然他们骗骗人说他有是可以的，但是实际没有。我就知道有一些执政的政党，他们的立法委员有一些人，他们有美国的绿卡，你知道吗？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不讲哪个党了，大家都会晓得，他有绿卡，被我们知道了。我们在名嘴当年的时候，我也是名嘴啊，常常参加这些讨论讲的时候，他说、哎、你们不要千万对外面讲啊，你讲我就死掉了，我就完蛋了，说他有要保卫台湾，他自己居然有绿卡，就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告诉各位，我要插这段话什么意思，我告诉各位，我绝对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多么希望我们台湾能够强盛富强康乐起来，对不对？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是没有这样力量的。那我下面要讲一个东西，大家会听了很不舒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从前在做经济部次长的时候，曾经每一年都会应邀到这个台中的成功岭，就是大川暑期集训，当年的时候还有暑期集训，暑期集训就会找很多人来演讲，演讲专题演讲，很多人，不是我一个，我去演讲。当时的司令官就跟我讲，他们有去调查看哪个讲的最好啊，他说你要都是第一名。哎，哦，我说不敢当，这个话我不是在这里讲好话，已经过去的事。我要讲什么呢？我就跟当时的司令官啊，我去啊，他们都陪陪我嘛，是礼貌嘛，就跟我讲，他说现在的兵啊不能打仗啊，他说暑期集训啊，一报到上千的人，中间一下子就有好多人啊体能不合格，说你不要来训练，回家回家，就这样啊，还没有来，刚报到就回家了，你知道吧？这样他说根本没有办法打仗啊。然后呢他们暑期集训啊，司令官这些训练很怕，因为那些来训的大专兵啊，体能有的很差很差呀，叫中午啊一出操啊，一二一，要中午一出操，要汗流满面，他就中暑晕倒啊，一中暑晕倒或者一中暑死掉一个，那就不得了，报纸又登啊，我们国防部搞什么东西啊，大专暑期既然把我们的孩子就暑之中暑中死掉了，哇，议员也来了，立委也来了，最后国防部也来调。

调查，你们搞什么名堂啊？搞到最后呢，你这个司令官啊，将来一辈子也列一个记录，这个司令官曾经做过什么官什么官。有一年他做暑期集训的司令官，曾经有一个人死掉了，被调查，这个就列入一个记录了。所以他说我们都不敢，不敢了怎么办呢？譬如说中午吃了饭就午睡啊，睡到什么两点，睡了起来以后到两点或者是几点钟，这个时候太阳很大呀，这个时候我们的兵啊不出操，就是不到外面去喊一二一跑步，不做这些，都上课室内的，上政治课啦，或者武器这个装修啦，什么学这种，就不晒太阳。不是他讲，我就跟司令官他们开玩笑，我说那如果我们跟中国大陆打起来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跟中国大陆讲啊，哎，现在中午十二点到两点不可以打哦，这个太热了啊，不可以了，这时候打了不公道，我们这个时候没有训练不行，人家晓得你这个时候不能打，人家就专门趁这个时间来打你，你知道吧？所以看着很好笑。好了，前不久我们在台湾的报纸上有军事的什么政战部主任啊，什么这一类的高官啊，他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登出来。他说什么？他说啊，我们曾经跟这个台湾的这个兵啊，大家讨论的时候啊，不要很严肃，就好像在聊天，大家不太注意。他就问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受打仗的军人啊，就问这些兵说，哎，如果有一天中国大陆中共的军队来，我们跟中国打起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怎么办啊？他说爸爸妈妈告诉我们啊，如果真的有一天打仗的话啊，看到共军的时候，他说就叫我们跑，逃啊，逃命，赶快逃，不要真的打啊，打不赢了，打死了怎么办啊？就不要打，就跑。那我那个问话的人又问说，万一来了跑不掉怎么办呢？他说赶快投降，就手举着投降，就是没有办法打，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这样的兵的训练，现在前一两年发生一个士兵啊，被怎么被虐待了，哇，这个事搞得不得了。所以现在军队里面就对士兵管理啊，譬如说从前要做悔过室啦、紧闭室啦，现在都取消了，你知道吧？等于要保障人权呐、就搞这一类东西。我讲这样的话绝对没有意思，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事实是这样。但是现在很多的政治人物、政客两党都有，他们就拼命去讲我刚刚前面讲的那样的话。我告诉各位好朋友，我们爱台湾，我们真的不能相信这样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办呢？保卫台湾呢？美国有一位军事将领，他曾经说过，他说保障台湾的安全不是靠买我美国的武器，他说是要维持跟中国大陆和平友善的关系。所以今天谁能够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谁就是最爱台湾的人，不是要跟中国大陆去干哪、我要搞台独啊，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不是这样的，是要跟中国大陆保持非常友爱的关系。那这里面就是现在大家常常讲的一句话，说两岸一家亲，我们两岸一家亲，两岸一家亲，兄弟之间也会有争吵，但是绝对不会老子把你砍死杀死，兄弟之间不能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台湾跟中国这个大陆一定要保持和平友善的关系。怎么样保持和平友善的关系呢？主要并不是要靠武器，要靠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说。

军事专家说，保卫台湾的和平哦安全，不是靠买我美国武器，是要跟中国大陆维持和平友善的关系。谁能做到这样，谁就是真正爱台湾的。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地方，那现在要讲我们怎么样跟中国大陆维持和平友善的关系呢？所以你必须要讲出来呀。像我们在圣经上啊有讲说，你要信上帝啊，说我有信上帝啊，但是你这个信啊如果没有行为出来啊，这个信是假的哟。对，那怎么样信上帝呢？哦，你要做很多爱心的工作呀，因为耶稣就是爱呀，所以你要有爱心做出来，表示哦你真是耶稣门徒，是这样。那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你要跟中国大陆维持友好关系，我说我们两岸一家亲哦，等等的哦。但实际上两岸大家搞东西，我要有一天打死你，要打死你，那不行啊，你要有行动出来。那我就讲一个行动，实际上的，在2008年，中国大陆汶川大地震，汶川大地震我有跑去看啊，你知道，看的真是很惨。汶川大地震，我们台湾的捐款是12亿新台币。这是全世界第一名，就是各个国家都有对大陆有不同的捐款，但是台湾的捐款世界第一名哦。哎，这个的意思完全不一样。这个在大陆啊，听说有很好的反响，包括高层领导和人民，他说我们海峡两岸啊，还有一些争吵啊，还有可能会有武力相向啊，但是我们是一家人哦。你看我们一发生汶川大地震灾难，台湾马上就捐款，台湾只有2300万人啊，而且国民所得那个时候也是有2万这个左近的，对，也不是那么有钱的，居然捐款世界第一名呢，为什么？哦，我们两岸是一家人。所以在当时就有对台湾有很多那个友善的行为会跑出来。但第二年很有意思哦，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9年台湾呢就是莫拉克台风，这个莫拉克台风造成很大的灾难，大陆捐款21亿新台币，刚刚我们捐他是12亿，他捐给我们21亿，也是世界第一名。这个就是血浓于水，本是兄弟的情况，你知道吧？所以我讲有一对老夫妻经常吵架，已经儿孙满堂了还是吵，孩子告诉我，爸爸你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不要吵啊，不要吵，还是吵，吵不完的。后来这个爸爸得这个肾脏的毛病，洗肾洗到最后啊不能再洗了，就要换肾，换不到肾就完蛋了。那换肾都换不到，为什么？捐肾的人很少，而且捐肾的人啊那个排优先次序都是先给年轻人，像是老家伙排不到的，你知道吧？所以呢等不到，等不到那就要死啊。这时候跟他吵架的老婆说，老公啊我捐一个肾给你，就捐了一个肾给他的老公，捐去了以后哎很成功，都好了，所以老公也不要洗肾了，就很好了。从此夫妻不再吵架。老公说，我终于晓得我的太太是爱我的，她愿意把一颗肾捐给我，这是很了不得的事。为什么？我太太也是年纪很大了呀，有肾脏一发生毛病的话，两个肾还拿掉一个肾，还有一个肾啊。现在他拿一个肾给我，他只剩一个呀，万一出问题他就死掉了，你知道吧？哎呀，我太太是这么爱我的，所以后来遇到什么事，从前要吵架的绝对不再吵了，两个恩恩爱爱过了一生下去。我们跟中国大陆也是血浓于水，两岸一家亲，我们怎么可以动不动就说我要打你，动不动说我老子跟你离婚，我要台独，这个都不是真正的一家人应该有的现象，你知道。我们是不是一家人呢？我就讲一个例子，我们民进党谢长廷先生，大家都晓得他，现在驻日代表，他有一年到大陆去寻根，到他的家乡，到他的谢氏宗堂，谢氏宗堂到那去祭拜他的祖先，流泪满面地说，他说这个祖宗牌位上，他说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我，那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是你的祖先哦，他们都在大陆哦，你晓得吧，对不对？所以怎么可以讲这样，但是今天又为了选票又为了政治就说不是的了，就来做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要把维持两岸的和平要拿出真心的东西来，

我告诉各位，两岸统一是必然的结果。你喜欢统，他统；你不喜欢他统，他也是一定统。他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事，只是统一的方法是武统还是和平统一。现在我们要用一切的方法来达到和平的统一，这样对我们台湾人民、对两岸人民都是有利的。但是一旦武统，对大陆当然有伤害，但是对他的伤害小，因为六个小时就瘫痪台湾了，不会打很久的，你放心。所以台湾到时候就是跪在地上去求人家了。假定今天是和平统一的话，我们是获得一个有尊严的统一，而不是跪在地下小鬼一样，是战败的一方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讲的这个地方，大家不要去相信现在什么毒啊，什么东西，这个后面我会去，再跟大家在别的题目里面会讲到啊。我们政治人物说要毒啊，他们自己都心里面讲不可能的，这个将来我会跟大家讲。那这个地方我要讲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跟中国大陆说要谈统一啊，谈这些或者台独啊，这些要和平相助啊，不管你讲什么东西，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东西，你绝对不可以挑衅中国大陆的底线。中国的大陆底线就是什么都可以谈，就是不能谈台独跟我中国分离，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大陆里面几乎每一个人都不会同意这个说法，领导人更加没有。如果现在习近平这些领导人说台湾台独，居然讲就可以了，习近平活不下去，他马上就会下台，你知道吧？这是不可能的事。懂得的人大概都懂这个道理，只有台湾有一些善良的老百姓被这些政治人物蒙蔽了以后，以为不是那样，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去挑衅。那我这里面讲一个东西，蛮有意思的哈，就是有一次江泽民在中国大陆啊当权很长的时间，大概有23年之久。江泽民有一次啊在接见台湾的友人的时候，对台湾的访客呀就说，他说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这个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曹植所写的一个七步诗。这个诗里面是说，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因为当时这个曹植啊，就是曹操的这个小儿子啊，很有学问，写诗这些东西哇，很有文采的，所以这个曹操就很喜欢曹植，就想要废太子，太子就是这个曹丕，废掉他，要立曹植。但是曹植呢，就是花花公子那样，后来曹操看看不行，这个家伙还不能来治理国家，还是让曹丕做。那曹丕当了皇帝了以后，就对这个曹植这个弟弟气得要命，后来大臣就建议他说，你在这个会堂上要求曹植七步里面做一个诗，是谈兄弟的，七步要做出来，因为你说七步会成诗，你曹植自己说的，今天七步你不能成诗，你就欺君之罪，你等于骗我一样，就要宰掉他，要用这个方法把他给干掉。后来曹植就在七步里面做了这个有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好，那现在我要说江泽民对台湾的友人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我后来听说的有这样事，我就奇怪，这个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应该是我们台湾的人说呀，说我们都是同根生，你干嘛一天要打我，说你的武器多么厉害，几小时就把我打垮掉，你干嘛？我们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我们说，怎么换成他说呢？江泽民的意思说，我们是同根生，我不要打你啊，我不要打你啊，我们要和平相处，我不要打你啊，但是你一定要搞台独，逼得我无路可走啊，你相煎何太急，我只有打你了。他用这个来形容，哎，这个讲的也不能说都完全没有道理哦。我后来就查网上有

那个电影哎，有这个电影就讲这个曹植啊这个故事，那个电影播出来啊，就大家大臣都很紧张啊，就看那个曹植啊，就在这个皇帝的面前啊走，叫一步，两步，哇，很紧张啊，到了七步出来，哎，七步他的诗出来了，就出这个。那这个东西啊，在那个电视上，他有歌，他会唱啊，他会唱。我唱不好啊，我唱这四句给你听啊，加深大家的印象。

心。各位好朋友，我们海峡两岸真的是本是同根生，为什么要相煎何太急呢？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要帮中国人，但前提是你不可以搞台独，所以这是基本的道理，我们一定要了解大陆的底线是什么，你不能去碰它这个底线，它的底线。所以我们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啊，曾经有念过一个课叫做两担谷子，谷子，谷就是稻米啊，两担谷子就是稻米，两担稻谷，两担谷子是说两个兄弟非常恩爱，但是已经分家了，因为哥哥结婚了，太太这个儿兄弟弟在另外，他们都是做农业的，所以这个哥哥就想哦，我的弟弟哦，一个人还没有成家，很快他就要结婚了，结婚总要有一点钱嘛，所以这个哥哥呢就把他家的谷仓的谷子啊，挑两担，每天晚上挑两担谷子到这个弟弟家，到弟弟的那个谷仓里头，不给弟弟知道，到了就偷偷的就走了。这个弟弟就说呢，哎呀，哥哥成家了啊，又有孩子啊，耗费一定很大了，我是一个人嘛，用费简单，所以哥哥需要钱，所以啊，他就每天晚上偷偷的把自己家的稻谷啊，挑两担呢、啊，送到哥哥的家里面去。有一天，兄弟两个人在挑谷子的路上啊，遇到了，抱头痛哭。我讲这一段故事我都会流泪，兄弟会这么样的好，恩爱到这样的程度，你顾我，我顾你，我们跟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变成这样呢？剑拔弩张，好像没路可走了，我们不能够学学两担谷子吗？两担谷子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们现在海峡两岸，我们实在是有太多的事可以来做，你知道吧，做不完的事。像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也有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主要都是大陆的人在做，当然有很多台商啊，会有这些做，那这个基金会里面就做很多这个项目，在大陆啊，他们都会感觉到，虽然钱很多都是大陆人他们自己捐的多，但是他们还是会觉得这是台湾的人在我们这发起的呀。譬如说我们在那做希望小学，做了360多所，我们另外做一个叫捡回珍珠计划，在中国大陆啊，很多初中毕业生升高中的时候成绩特别特别好，就像我们台湾初中毕业可以考建中啊、一理中啊、什么高雄理中啊，这是什么东西都考得非常好的，可是家里面一贫如洗，他不能够念，在大陆称为叫双特生，就是特别优秀特别穷，我们给他起个名叫珍珠生，这种啊，老天爷给他们的智慧啊非常的好，他们没有办法补习，他们营养不良，他们回家还要帮家里面种田，等等，但是。

他的成绩却那么好，都是班上前三名的成绩。这种珍珠被丢进垃圾桶、垃圾桶实在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在那边的基金会创办一个捡回珍珠计划，帮助这些苦难的人。大家说中国大陆不是很有钱吗？没错，他将近14亿人，有2亿人跟我们台湾一样有钱。陆客到了台湾，你就觉得，哦，大陆人好有钱，两亿很大啊！世界上超过1亿人口的国家没几个，你知道吧？所以他2亿，你就看到都有钱。但是他那个将近十四亿人最底下的那个2亿哦，还是很穷困，你知道吧？所以哎，去帮这样的，所以他们都会觉得。哇，台湾人民很好哎，台湾人民没有忘记我们哎，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在那边做希望小学，做希望小学，我们去竣工典礼，哇，当地的老师、学生，还有地方的首长啊，就什么教育局长、县长，通通都来了，邻居都来了，哇，很热闹啊。他们的小朋友啊，小学生代表学校致辞哦，他说。感谢台湾人民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基金会的人上台也致辞啊，我们就说我们海峡两岸是一家人，我们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哇，底下鼓掌啊，欢声雷动，就表示大陆他们也知道台湾人民很好，他们也不希望打仗，他也建议政府不要打台湾。但是你一定挑战他的底线，说老子要跟你离婚，我要独立，我不承认你是你中国的一部分，不是中国人，这个他不能够忍受。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支持来武力统一台湾的。所以我刚刚讲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的人在做，大陆对台湾很多的让利啊，有很多的东西啊，像我们太阳花这个运动，很多大学生不了解，他们主要去反服贸这个协议，我们跟中国大陆要订一个服贸的协议，就服务业啊、贸易啊，有一个协议，这个协议里面大陆主要对台湾是让利，就是这个协议应该是两边一样啊，你让这个我让这个怎么样，但是他让给我们的多，我们让他的很少，所以让利了，我们就被民进党去搞，搞着大学生搞着不懂是什么一个玩意儿，所以就搞不清楚，就去反，反了服贸协议没有了，好了，你完了，别的国家跟中国大陆有订类似的协议，他们的关税降低了啦，又什么的好处拿到了，那我们呢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要跟那些国家卖东西到大陆去，那些国家就比我们要厉害的多了，成本低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伤害了自己，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上次我在节目中提到德国希特勒好厉害，但是他有讲一句话，他说群众是盲目的，大陆搞文化大革命群众是盲目的，台湾搞太阳花群众是盲目的，香港现在搞反送中群众是盲目的，你知道吧？他不知道这个对我究竟怎么样，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台湾的同胞，大家不要听我今天讲这些话，你会很生气，尤其要搞选票的民进党，他们会觉得王建轩呢、是大陆人嘛，他就替大陆人讲话呀。哦，这个曾经我在外面看到那个看板啊，很大的看板啊，很大，不是看板，就是围墙，那个铁皮做的围墙，那个里面要盖什么房子一样的，就在太阳花运动的那个时候，就很长，大大的字，喷漆在上面写什么上，中国猪滚回去。我看了以后难过吧，我也不那么难过，因为我晓得这些家伙是一小部分人，但是被民进党现在一直炒作，这一小部分人现在不小部分了，现在变成还相当多了，你知道吧？大家搞不清楚了。现在我们连小学生、中学生都要给他洗脑，在他的教科书里面就要讲，台湾不是中国人哦，又是如何如何如何，这个教科书里面都是排中国、排中、媚日，对日本人反而讲很多的好话，我看起来很难过。所以我看到大大的标题，中国猪

滚回去。我说那我不就是中国猪吗？但是我一辈子，我跟我太太结婚56年，我们没有小孩，我一辈子在做官的时候，脑筋里面一天到晚都想着国家人民，国家人民，国家人民。我的钱也都尽量捐出来，我做监察院长6年薪水2000多万全部捐出来，我一共捐的钱大概有新台币1亿。这些钱我可以拿到自己花花吧，我可以拿到缅甸，拿到哪个地方捐捐，人家还对我很感激吧。为什么我在台湾做这么多的事，别人还说我是中国猪，要叫我滚回去呢？情何以堪呢？我们台湾党早年经济的发展靠的那些人，尹仲荣啊、李国鼎啊、孙运璇啊，这些人都是努力努力，最后病得死掉，你知道吧？死掉啊！我当初记得李国鼎先生，台湾的经济科技的发展，他的贡献多么的大呀！最后他的心脏啊，几乎每个地方都短路啊，差一点就死掉啊。后来蒋经国派飞专机把他送到美国去医啊。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不太记得，陶仁阳也是很早就死掉，也是爱台湾，最后也是这样癌症这样死掉的啊。都是孙运璇，大家更晓得，也是这样中风啊，后来过多少年死掉了。这些人都是拿命来为台湾人民，可是今天这些人都是台湾，都是中国猪啊，中国猪啊！我们善良的台湾百姓，你们难道都不去想想这些，就跟到搞台独的这些人在那里这样说，你们就跟到跑，还跟到去运动，还跟到去写这样的大字，中国猪滚回去吗？真的是这样吗？今天讲这个题目，我是在心中有很多的难过。哎，我还是觉得曹植写的那个诗啊很好的，最后我就把这个四句再唱一遍吧，虽然我唱的不好，我要提醒大家的啊，记忆啊。竹道燃道寂，道在釜中泣。对不起，我不唱了，我唱不下去了，我很难过。谢谢大家的收听，下一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好重新的审视自我的心胸与视野。请收听《艺术是生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我是廖宁。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其实上次出现过，但是我们觉得讲不完的话啊，那这个讲不完的话怎么说呢？因为他在说他的前面的前半生的旅途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些旅程真的很奇妙。怎么一个人会碰到这样子？而且我会觉得他的妈妈很了不起。我差点就跟他讲说，要不要请你母亲到节目中来？真的非常，所以不是说孟母三迁的问题在感动人，而是作为母亲，她要如何导引自己的小孩。如果这个小孩从小不太服管教，所以不服管教不是说很离谱，但是他就是不好管，他有他的想法，因为人小时候他很活泼的话，他比较跳脱，而且父亲因为在七岁就离开了，所以对一个父亲不在身边的小男生来说呢，是很难管教的。那个妈妈怎么用这么样的方式来管教这个孩子，一步一步把他导向正途，我觉得这个母亲真的了不起，应该最佳模范母亲奖。好，那么我们就把今天的特别来宾请到节目中来，詹正阳詹老师。
1: 主持人廖玲姐好，
0: 你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这个艺术家呢叫詹正阳啊，我叫小杨，老人叫惯了，因为他很小我们就认识他。他的经历大概说一下啊，1980年出生于台湾台北，1995年到加拿大温哥华进修。2001年广州美术学院进修，2003年就读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2008年参加俄罗斯当代艺术家邀请展，然后呢参加台湾国际水彩邀请展，2008年就读于这个俄罗斯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念硕士班，所以他后来又回去念硕士班了啊。那毕业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列宾艺术学院的硕士，2001年回来成立一个正阳画室啊。那我所以要讲这个是要观众记住的，并不是说他得过很多奖，因为他得的奖太多了，我不想讲太多的奖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一位不断精进自己，走向世界，再回到台湾传承艺术的一位画家。以及他背后的真实而深刻的人生故事。有时候这些故事呢带着酸带着涩，但是他这酸涩之间如何让他自己搞向正途，这是也是一项非常不得了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就请詹正阳到节目中来。你好，那我在想着上次我们有谈到你妈妈了不起是怎么样，她怎么样带你，因为你在加拿大
1: 是
0: 那时候过得很快乐，觉得那一年简直是如鱼得水，什么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是天堂般的生活。因为从台湾这里有点管教到加拿大那个整个的教育制度是改变不一样的，是对你来说简直得其所哉。
1: 是
0: 因为他说从礼拜五开始就找不到人了，就到处跑到礼拜天晚上才回去，因为礼拜一要上课。那这国外的课程当然是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你觉得说很快乐。但是一年多之后呢，妈妈给你一通电话，那通电话是妈妈担心你，
1: 对，
0: 操心你，不知道如何管你，要继续让你留在那里还是让你回来。那时候是妈妈的哪一句话打动你？
1: 他其实也没有太刻意说哪一句话，只是说在过程当中你可以感觉得到他很希望我有所成绩出来。那不要让人家觉得说他的方式是错误的，
0: 是
1: 所谓的溺爱过头了。
0: 他们都觉得妈妈太宠你了，
1: 对，觉得应该去补习，应该去联考，然后要每天这样 K 书背书是很正常的。怎么会让他躲掉，就是逃避这个该有的个学习环境呢？怎么让他跑去一个比较安逸？

0: 意的加拿大呢？对，
1: 是，而且我觉得最了不起的是，他也接受了妈妈这份心，他得先回来。回来之后呢，本来想他还要回去，所以他很多东西都留在加拿大。
0: 对，
1: 是不是很多人留在加拿大？
0: 只是回来回台湾过暑假而已。
1: 回来过暑假，结果妈妈说：“嗯，去考个学校念吧。你既然爱美术，你就去考个复兴美工。在复兴美工的四年，他居然这四年念下来了，放弃加拿大的一切哦。那这四年当中念下来之后呢，我觉得后面的比较好玩。四年念下来之后呢，毕业了。”带着毕业很开心，对不对？然后有要好的女朋友，带着女朋友玩玩玩啊，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回来，妈妈告诉她的第二句话是什么？是说哦，看完电影了回来很好，你准备一下，那么明天要去当兵了。我觉得这个妈妈太了不起了，你有没有觉得像一道雷打在头上？
0: 对，我还重复确认什么？
1: 什么？
0: 我就去剃头啊，去巷口去剃头，明天要去当兵。
1: 哦，先叫你去剃头。
0: 对，
1: 因为头发
0: 对就正常、啊、
1: 不服当兵的那个
0: 对啊，所以他一定是叫你先去剃头啊，然后就说你明天要去当兵的。嗯，对啊，明天要去台北那个松山火车站集合。
1: 就马上去当兵了，你没有考虑的时候
0: 没有啊，没有，
1: 就只好就当兵，
0: 就乖乖对。
1: 就乖乖去当兵了。
0: 对，
1: 而且当兵这两年当中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其实是很重要的阶段了。
0: 嗯，
1: 对不对？两年嘛。
0: 对，两年。
1: 我一直觉得以男生的阶段来说哈，当兵是一个男人必须要经历的阶段，不是这个所谓的战备兵啊预备兵役、那个不算，那不算当兵。我觉得服兵役其实很重要，对一个人人生的转变，一个男生的性格的建立。
0: 嗯哼，
1: 因为一个男生前半段的性格都不会完全定端呢、说老实说完全定下来，在当兵时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让你就会笃定下来，但你居然是你在当完兵以后决定再去考试校啊？不 是
0: 在当兵的时候，对，刚进去的时候就在想说我这两年的军旅生涯我要都就只是一般兵这样子，一直最多到上兵，然后心想领个七八千块就这样结束了，还是要充实自己，
1: 所以会想到
0: 然后那当时对我来说大概就只能是士官吧，去考士官。去受训五周，如果通过的话我正式成为士官的话，最起码我还有一年多我可以领两倍，就是士官的薪饷嘛，至少
1: 就五周而已。
0: 对，所以我就那个连长就推荐、就跟连长推荐，就
1: 是
0: 毛遂自荐来试试看。
1: 对，我这个我就也要自己有份心呐、有份心。然后呢，在下一个阶段，就是说他当了士官回来之后，要睡觉的时候，前一刻呢，马上就叮叮当当的响，这个紧急铃响起，居然去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在松山机场，是松山啊桃园机场，碰到一个空难事件。这个空难事件呢，对一个其实对你在当兵之前，你也是什么都没有碰到过，哪会碰到过这种事情？然后到那个空难现场，这个炸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你要一步一步的去捡地上的东西，或捡挂在树上的，或捡挂在任何地方的一个这个尸块啊。其实对一个人来说，不管他是男是女，对一个人来说，尤其是男生，我想他冲击更大。
0: 嗯，
1: 那种心态的那种冲击跟转变啊，刹那间会让你觉得我活着，
0: 对，觉得自己在做梦啊。就马上来，怎么会来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呢？
1: 对，只是在前一秒钟在你们下车的时候还没想到，对不
0: 对？
1: 对，
0: 完全没想到。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难现场其实是非常惨烈的啊。那对一个人的心态的转变应该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你所谓的这个人生调色盘哈，你觉得在这个空难事件过后，你当兵还当多久？
0: 一年半。 后面还有一年半，
1: 后面还有一年半，
0: 对对，所以我等于刚去没多久，然后我就先受士官嘛，那士官就了。

0: 不起五周，
1: 嗯，
0: 五周回来正式成为试管，然后再来就没多久就参加这个空难了，
1: 嗯，对，嗯嗯、
0: 所以后续还有移防啦，还有
2: 移防都在台湾吗？
0: 都只是单那个区域不同啊，
2: 嗯，
0: 对、啊。
2: 那移防的阶段有什么让你觉得难忘的吗？
0: 移防就是因为你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装备、各方面，就等于要从另外一个区域移到另外一个区域嘛、嗯，对啊。所以这过程，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在于你怎么样跟你的
2: 兵
0: 同僚，
2: 同僚，
0: 对对 对，相处，
2: 因为你算起来
0: 是
2: 士官嘛，
0: 对，我是士官。那因为我是一般兵，所以我一般兵基本上大家就是社会的三教九流，大家就是都有。
2: 對，
0: 你说大专兵至少还有一同等的学历，
2: 嗯，
0: 念念书啊，
2: 嗯，
0: 可是我们就是一般兵嘛，
2: 啊，
0: 各行各业都有啊，
2: 都有，
0: 对啊。那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第一次大家一起洗澡，大澡堂一起洗澡，脱掉衣服上衣衣服的时候，
2: 就一个大白羊，
0: 哇，我是比较干净，大家其他都有图案啊什么的，
2: 哦，
0: 那这个时候包含
2: 龙凤大身，
0: 对，那你要。用你士官的阶级，有时候要请他们做事情，你要用什么样的口吻，要怎么样跟他们沟通？
2: 嗯，
0: 哦，你
2: 我想这对你人生是一项很大的、很大的一个，
0: 是一个学习，我觉得是一个学习，
2: 嗯，
0: 对，
2: 嗯，
0: 因为你冒犯了，或者是甚至
2: 都不行，
0: 对，
2: 啊，要叫得动人家，
0: 啊，对对对对，但可是你叫得动他们，你又不能让他们听起来不舒服，
2: 嗯，
0: 不高兴，
2: 嗯，
0: 对，那。这个中间的一个拿捏，我觉得对我来讲，在那两年就是跟人的沟通方式跟应对方式有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成长空间，嗯
2: 嗯，哎，对耶，就好像我们平常要上心理的调整心理课程啊，
0: 嗯，
2: 我觉得你这就等于是上了一个心理课程，
0: 嗯，蛮像的，
2: 是不是很像，
0: 嗯，因为有的那个士官他们没有去想到这么detail，
2: 嗯，
0: 所以就认为自己已经是士官了，嗯，所以他的口吻上就是有用那种
2: 有压制感，
0: 对，
2: 压制力，
0: 所以放假出去之后就被打到变成猪头，
2: 会吗？
0: 会啊，
2: 因为在
0: 出营区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出营区就他们说的算
2: 了，在营区没辙
0: 啊，对啊，
2: 我出去之后就是我的天下，
0: 啊，对啊，所以我在营区我被你这样叫啊，像小弟小喽喽这样叫，
2: 嗯，
0: 然后你又不客气，没关系，这口气也许我就憋着，
2: 嗯，
0: 可是放假的时候出营区你就等着看，
2: 会被逮吗？
0: 被打，就他们可能找外面的人就处理他，
2: 哎呦，打得到鼻头炎肿的回来，
0: 对对对，鼻头炎，所以自己就会很庆幸，就是说至少我会去辨识，就是说虽然大家都是同一个时间进来，或者是在同一个环境生活，
2: 嗯嗯，
0: 毕竟大家都两年啊，虽然也有学长学弟的，
2: 嗯，
0: 可是大家也不过就是过客嘛。真的啊，因为两年之后各奔东西啊，
2: 嗯嗯，
0: 对不对？你回高雄，他回台南，我回台北，大家就各奔东西。只是说，在当下，我有我责任该做的。可是你要用什么方式，不要让人家觉得好像，你高高在上，是你命令我这么做的。
2: 嗯，
0: No， 大家就互相嘛。
2: 在军营当中，其实很多事情呢，很要解决。不是用言语就能解决的，有时候带人要带心呐，啊，
0: 是
2: 对不对？就像刚刚郑阳说的，带人带心，他如何说让这个人说得动，他愿意跟着你，你讲的话他能接受，然后不会这离了营区就被打的，打的鼻青眼肿的，
0: 嗯，
2: 哦，这个就是说你要带心，
0: 嗯。
2: 哦，所以这带心在这个两年当中，这一年多当中，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0: 非常大。
2: 非
0: 常
2: 大，
0: 而且这是我从来，你说撇开空难，
2: 没有人带，没有人教啊，
0: 我从来没想过说我会有一天可以跟这样的人相处。
2: 嗯，
0: 有的人可能他们有前科，
2: 嗯，
0: 哦，可能有吸毒的前科，
2: 嗯，
0: 有一些枪炮弹药的前科，
2: 嗯嗯嗯，
0: 前科这样子。
2: 嗯，
0: 我从来没压根也没想到说我有机会可以跟他们睡在一块，然后相处在一块。
2: 嗯，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经历对我来讲确实在成长上面有非常大的帮助，
2: 是，其实这也是等于是在不断的淬炼自己了，哦，就不断淬炼自己，那这也是很重要的，哦，那后来呢你是从军中退休吗？
0: 就两年服完了，哦，两年服完兵役，那在快要

0: 退伍我就有在思考我退伍后要干什么。
1: 嗯哼哼，
0: 那因为其实在复兴美工那个时候，其实我的目标已经很清楚了，因为我很渴望像我的老师一样站在舞台上。
1: 嗯哼哼哼，
0: 就他是一个职业的画家，
1: 嗯，
0: 所以我就很向往我以后也要
1: 我要走这条路。所以这时候开始确定，
0: 对，确定，因为我很羡慕那种感觉。
1: 嗯嗯嗯，
0: 对，那只是没想到说，哎，毕业第三天之后，我妈妈就叫我去当兵，所以是短短想了几天之后。对，然后就去服兵役。那很快的，在那这两年，当然整个思绪都是跟兵役，在服役的事情有关嘛。
1: 是。
0: 好，那退伍了，我就在想说，那可以好好想我要怎么样去规划，
1: 我要走的路的。
0: 对，
1: 嗯，
0: 对，我是要再去考大学，因为我毕竟没有考大，没念大学，我是要考大学呢，在台湾念呢，艺术学院呢，还是我要去找一份跟画画有关的工作，
1: 有关的工作
0: 之类的？
1: 嗯，
0: 对。
1: 所以这时候开始好好的静下来想了。
0: 是，
1: 那一想呢就想得到广州去了吗？
0: 对，那个时候
1: 广州是有人带你的吧？
0: 对，那时候就是透过学画的老师，
1: 嗯，
0: 他有推荐你可以去广州美院看看，
1: 嗯哼，
0: 走走看看这样子。对，所以我就那时候我妈妈他们也有朋友在广州，
1: 嗯，
0: 然后就帮我们稍微做探听。
1: 广州有美术学院吗？
0: 对，广州美院，就是广州美院。对，
1: 所以到那边去还好了，在语言上没什么差别。
0: 其实基本上生活各方面其实都差不多，都差不多，
1: 天气也差不多。
0: 对，天气也差不多。对，
1: 嗯嗯，
0: 那虽然我去，可是因为时间不长，那因为这样子，我去到那边之后大开眼界，因为我发现内地他们的素描能力各方面
1: 不一样，很强，
0: 完全很强，非常强。那也因为这样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的整个这种传统学院的教育方式其实有一大半它是仿效俄罗斯
1: 哦，
0: 因为他们的那个所谓的美术交流非常的频繁，非常的密切，
1: 嗯嗯，对，所以你就发现说他们的很多美术方面的是源自于俄罗斯的一个系统，
0: 对，
1: 是不是
0: 基本上就 copy 过来的，所以他们的强不是没有原因。
1: 所以你去广州也美术学院的时候也坚定了下一步必须到俄罗斯去。
0: 因为我去了之后中午放饭的时间，
1: 嗯，
0: 我就可以到附近的书店去溜达，
1: 嗯，
0: 因为溜达的过程我翻到了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的画册，
1: 嗯哼，
0: 我想哇怎么可以画
1: 这么了不起，画得这么漂亮。
0: 对啊，在广美已经发现年轻小伙子就不得了，居然还有比这些作品再更厉害的。
1: 嗯嗯，
0: 那我就开始注意到说，哎，那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是一个什么样的美术学院？想要了解他的资讯，对。可是回台湾之后才发现，哇，这资讯真薄弱，因为台湾真的对俄国
1: 完全没有，
0: 对，不像在
1: 太少了，
0: 对，不像在大陆的在内地的时候是这么样的多元，你随时都可以有资源去了解。
1: 所以你是从广州再回到台湾吗？
0: 对对，我在广州那边我就决定跟我妈妈商量，我就觉得说如果
1: 我要继续走这段路的话，
0: 你虽然花这笔钱，可是如果我在内地念书的话，没错，也许我技术增长了，
1: 嗯，
0: 可是语言没帮助啊，还是讲普通话，啊，
1: 嗯，
0: 对不对？我同样都一笔钱，可是如果同样一笔钱，不管是去美国也好，或意大利啊，至少有一个
1: 不一样的东西，对对，
0: 会有一个语言嘛，就同一笔钱砸下去，可是我有两个收获，一个是技能上面，
1: 一
0: 个
1: 是
0: 语
1: 言上面，
0: 对，所以我回来就跟妈妈商量，
1: 嗯，
0: 对，
1: 哦，所以我当时为什么要决定要去列宾？你在广州美术学院念一年还是两年？
0: 一年，其实也不满一年，没有到一年，
1: 你就是，
0: 几个月而已。
1: 就是决定走这条路以后，就觉得我应该往别的地方去发展。
0: 对，所以我就没有在广州耗掉太多时间，
1: 没有耗掉太多时间，
0: 半年，对，四个多月吧，好像，
1: 所以你决定要去列宾。
0: 对，我回来就跟妈妈商量，妈妈起初她是觉得还有美国可以选啊，
1: 嗯，
0: 那欧洲其实也不错啊，欧洲更，
1: 对啊，
0: 更传统的，对，
1: 法国德国都可以啊。
0: 可是我有想到就是加拿大那个时段妈妈已经花一笔钱了，对，有替她在想这个，那美国更不用讲，一年至少都是，就等于是在欧美这两个地方来讲都一定要上百，
1: 嗯，
0: 都破百了。
1: 是啊，那你没想到德国，
0: 也没有，
1: 德国念书不要。

0: 钱。
1: 没有，可是因为艺术就是绘画，传统绘画学院的来讲的话，
0: 哦哦哦，
1: 學
0: 院
1: 的不会去想要德国。
0: Russia，
1: 对，就是 Russia， 然后要不然就是英国。
0: 嗯，
1: 对。可是这些对我来讲费用都太高了。
0: 会有比较便宜吗？
1: 有，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没有说很完全的进步。
0: 是哦，
1: 嗯，所以他们的
0: 比法国、英国便宜，
1: 便宜太多了。那个时候我刚去，虽然我念七年，我刚去的前面大概三年、四年，我的花费还不超过100
0: 啊。真的吗？三年呢？
1: 嗯，而且我还是自己住在外面哦，
0: 外面租金呢？
1: 对，
0: 他没有学校，没有宿舍。
1: 有宿舍，可是我不喜欢，因为宿舍是三个人、四个人挤一间，
0: 嗯，
1: 然后大部分都内地的学生嘛，
0: 嗯，
1: 对啊，可是而且这很麻烦啊，你要睡觉他不睡觉啊，那这个灯，寝室的灯该开还是不该开呢？
0: 嗯，
1: 那我要创作，我会不会吵到别人？
0: 嗯，
1: 就有很多的问题，我就不喜欢。
0: 所以你跟妈妈商量，结果要去 Russia，
1: 对，
0: 去俄罗斯，
1: 对，所以那。大陆不用讲嘛，因为你没有语言的收获嘛，所以舍掉。然后美国跟欧洲的话费用太高，那只剩俄国，俄国就觉得好吧，如果他费用没有那么高，对，那就去，至少还有俄文，
0: 嗯，
1: 对不对？还多一个俄文，对，所以就去了。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为什么会挑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列兵美术馆？是因为他那里给你的印象更深，还是他有不一样的？
1: 其实当时在广州接触到画册的时候，坦白说，大概就是从技术上，就作品上面的那个张力，
0: 嗯，你就喜欢这里
1: 了。对，因为其实在台湾那时候没有看到什么列兵美术学院相关的
0: 东西，没有，几乎没有，
1: 几乎没有。
0: 嗯，
1: 对，你在台湾能理解或了解到、接触到，除非你是政大俄文系或干嘛，淡大俄文，你念俄文语言相关的，
0: 嗯，
1: 啊，要不然就是你学音乐的，
0: 嗯，是
1: 柴可夫斯基古典音乐的，
0: 嗯嗯嗯，
1: 哦，要不再不然就是文学部分的，
0: 是
1: 哦，那
0: 文学也很好啊，
1: 对，
0: 文学
1: 对对
0: 很好啊。
1: 可是除非你是涉猎在这个领域的，要不然说真的，一般老百姓你对俄罗斯哦
0: 了解，
1: 芭蕾舞很厉害，
0: 嗯，
1: 马戏团很厉害，嗯，大概就停留在这样啊。
0: 是，
1: 可是你不会去想到他们跟绘画有关了。
0: 是有了，但除非是你对这上面有兴趣的，你才会想，因为有俄罗斯，
1: 啊，
0: 他们有画派啊。
1: 对，那普遍人就说，哦，俄罗斯，它是一个也算半神秘的地方嘛。
0: 嗯，对我们来说了，
1: 对啊，
0: 因为那时候
1: 可是在大陆不一样啊，大陆他们是已经熟到不行，已经了解到不行。
0: 嗯，
1: 对啊，可是对我台湾刚去广州学习的人来讲，哇，那就大开眼界，怎么会有这地方？那就好好来上网啊，找一些资讯啊，要怎么样申请啊什么的，哇，才发现哇，一口气就要念七年了，说没有所谓四年，
0: 七年是最起码的。
1: 就他没有，他从以前到现在就是都是这个制度，就是一口气就是七年。所谓七年指的是你一开始第一年叫预科生，
0: 就是美术就是要念七年。
1: 对，预科生，那你预科生先念完之后，他会有一个考试，考试呢成绩及格了呢，好，他才允许你成为正式生。然后一直念到六年毕业，
0: 是，哦，
1: 然后给你一个硕士文凭，他们没有学士，没有大学文凭，
0: 嗯，就
1: 是
0: 硕士文凭。
1: 所以当你念第二年，嗯，第三年，你想要放弃，
0: 不
1: 行，那是你自己的损失哦，因为我也不会有给你一张什么大
0: 什么都没有，
1: 没有啊，那还是你头要继续洗下去呢，对啊，
0: 所以你在那边待了几年？
1: 七年，啊，
0: 七年嘛。哎呀，我们要待会儿呢，再让那个正阳继续讲下去哦。来，先听一段音乐。

0: 回到节目中来啊，我们就刚刚讲到说这个他如何下定决心要去俄罗斯念美术学院啊，那为什么挑中这个圣彼得堡的列宾美术学院，是有人跟你介绍吗？没有，
1: 主要是最主要第一个时间点是因为那时候去广州短暂留学，然后因缘际会在书店里面有翻到他们的画册
0: 资料，
1: 对相关的画册 最多了，就觉得哇塞，画的叹为惊人，对对，原来还有一个地方他们的作品是这么样的棒，对，就觉得哎，是不是应该来收集一下他的资讯，主要是因为这样子。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比较现实面，经济。你说去美国啦，也要花大笔的钞票，然后又用妈妈的老本，哦，那你说要去意大利吗？或英国吗？哇，这些又是英镑起跳的，天哪，动不动大概每一年我看应该都破百了，破百万这样子，所以剩俄国，俄国 一查询之后，然后那时候汇率啊，看一下之后，其实哎，它算是。普遍来说跟其他两个国家来讲还算便宜，当时
0: 算平时，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还能就比较起来比较能接受，就是
1: 是，所以就觉得说哎，既然要花一笔钱，我同时得到绘画的技能，如果又多一项语言，也不错，所以妈妈也觉得说 OK，
0: 好吧，
1: 你如果哎对，那就俄国。
0: 妈妈真的了不起，这个妈妈真的了不起，所以你这个是当时决定要去列宾啊，那为什么你要去列宾是大概知道了，可是你到了那个俄罗斯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语言吗？
1: 以大环境来讲哦，第一就是天气，哦，他们一年十二个月一直都很冷，那当然一年十二个月，他基本上除了夏天，扣掉夏天六七月之外，其他时间真的都气温都算很低哦，那你说秋天的话也很短暂，九月十月而已，所以其他的时间都泡在冰天雪地里头。
0: 是啊，但我们在
1: 我最冷的时候遇过零下三十二度，
0: 零下三十二度啊，咋过呀？
1: 没办法，那个真的是门一打开，眼睫毛跟鼻毛都结冻，瞬间的。
0: 是我们一般看呢，俄罗斯的那风景照，都觉得他们的。
1: 洋葱头的
0: 建筑非常别致，非常漂亮。其实他们颜色其实也蛮多的，
1: 对，
0: 是不是？
1: 他们的文化艺术确实真的是，我觉得在世界上面来讲，算是真的是非常非常
0: 特殊的，蛮特殊。说老实话是，虽然说我没去过，可是我们光是看那些就

0: 哎，这很特别，他连他的建筑也是很特别，那圆顶式的哦，
1: 对，
0: 也不好盖耶，
1: 没错啊，
0: 那种房子不好盖，
1: 而且他们有很多建筑在当时那个年代里头，你要把它盖起来都是不可思议的，怎么办到的？对，
0: 是啊，是啊。以建筑学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哦、
1: 没错，
0: 所以刚到俄罗斯最大困难就是说语言
1: 气候
0: 天气，
1: 对，
0: 经济压力吗？
1: 经济压力倒是还好，
0: 你如何克服啊？
1: 没有，因为我基本上开销也没有什么开销，就了不起就学费嘛，哦，那学费再来就是一些那个用具、用具的费用，那再来就是租金，因为我自己在外面租房子，那时候跟一个室友一起住，所以我们那时候是
0: 跟你一起去的有这里台湾的人吗？没
1: 有，
0: 有
1: 我们那一届有三个，
0: 哦，还好，
1: 就加我三个这样子，那我刚好跟另外一个，他现在住在高雄这样，那我们有一起租一间房子，我们那个时候一个月是150块美金。
0: 嗯，那还好，
1: 对，
0: 三个人平分嘛，
1: 哎，两个，我跟他，我跟他，对，我跟他这样子，对。可是当我们毕业那一年，他的同样，当然我们后来就各住各的嘛，就是各自在外面租房子了。我记得我刚离开的时候是800欧元，
0: 800欧元也不算呢，
1: 800欧元的那个时候。就是当我新年念完的时候，已经他不收美元
0: 了，就已经很多差的就很多了，
1: 对对，
0: 差的就
1: 很
0: 多
1: 了，对，所以他们也是慢慢在进步了，从硬体啦各方面，因为我那时候去也没有所谓的网络，还要用拨接的，对，
0: 哦，真的啊，还是这跟那个共党国家有关系吗？
1: 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跟大陆其实还蛮像的，我觉得，
0: 是哈，是哈，
1: 而且我的那个岛上也只有一间麦当劳而已。
0: 岛上什么意思啊？
1: 就是
0: 那个美术学院在岛上，
1: 没有，因为圣彼得堡它很多运河，它有很多的运河，
0: 运河，
1: 对，就有点像，其实像社子岛
0: 啊，知道，
1: 对不对？那它其实也是在台北市里面嘛，那它只是因为基隆河跟淡水河的关系，它被。我们讲开玩笑，它好像被孤立在一个地方，可是它其实都还是在台北市的区块里头，意思像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运河多，所以变成其实我们讲
0: 也不是说真正的岛，
1: 对，不是真正的岛，是它的名字，比如说叫瓦西里岛，那其实那如果你要去，你要从瓦西里岛到忠孝东路，你可能要过台北桥啊，过重阳桥，这个概念而已、啊。
0: 哦，
1: 主要是这样子。
0: 是是是。那所以刚到那里的时候，对你他说这个语言、天气、经济压力啊，都是需要克服的点哦。那还好有朋友一块儿去，所以你们的当时的语言的压力克服之后，你们是怎么样？交通怎么样去克？
1: 我们交通上面基本上都是搭公车。都是搭公车，那
0: 要搭很久吗？
1: 也还好，哎、欸，也还好，因为只有到天气非常冷的时候，你就变成是，你要自己要算，你从楼上下来，像我后来我住九楼，我自己要算，我从九楼搭电梯下来之后，门出来，走到公车站要花多少时间？因为公车它会到站，你要先把这时间算好，要不然你自己被晾在公车站那边一直等，会受冻。所以我的关节当时最长就是基本上是没有愈合的，因为干燥然后冻伤都会裂开
0: 啊，
1: 对对，
0: 是哦，
1: 没错，
0: 其实这个我们都觉得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哈，要克服是最大的问题，但语言，当你的语言说啊还算好，在学校里面单纯嘛，那你这个英文还能够噼里啪啦能够沟通，老师讲话你听得懂吗？
1: 完全听不懂，在俄国的话英文基本上不通用的，一定要讲俄文。
0: 那怎么办呢？
1: 所以我们从早上9点开始画画，一直画画到下午6点，然后我们外国人要再加2个小时的俄文，所以我们8点才下课。可是呢，在俄国冬天是这样子，他早上大概10点，约莫10点钟才天亮。可是我8点就起来了，所以我起床的时候天色都还是
0: 黑的。
1: 我到进校门都还是黑的。然后冬天他在3点多天就暗了。可是我
0: 下午3点多
1: 天就暗了。可是我是8点才出校门
0: 才离开，
1: 所以天还是暗的。
0: 所以你等于，
1: 所以我几乎
0: 乌天黑地的过的日子。
1: 对，我出来就是茫茫。

0: 白雪，大概都是这样，
1: 嗯嗯，
0: 都是这样子。对，然后语言上面你没办法，
1: 嗯，
0: 你必须还是要挤破头去背一些，
1: 挤破头，
0: 对，背一些单字啦，各方面的。那、其实老实说你画到六点多，在那样昏昏沉沉的状态之下，精神体力其实各方面专注力都没有那么好，
1: 嗯，
0: 所以你后面的两个小时的，其实说真的，哇，那个也真是一个疲劳轰炸，对啊，
1: 疲劳轰炸。
0: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跟他们的人的相处，他们不像亚洲人这么热情，
1: 嗯，
0: 普遍都比较冷酷冷漠一点，然后又加上你又是外国人，所以有一点点。多多少少也是会有遇到那种排挤啦，或者是看不起啊，因为他可能会认为你台湾大陆其实都一样嘛，反正他都笑你的眼睛，
1: 你东方人的脸，
0: 对，反正都是一样的，
1: 嗯哼，
0: 对，所以有很多层面的东西你必须要去克服，对。
1: 很多层面都必须要去克服啊，当然这些克服哈，对你来说呢，也是一些磨练了、
0: 啊。嗯
1: 啊，你在这个俄国的期间，你有七年，长达七年，在生活上有碰到什么比较特别的事情？
0: 我记得我第一年刚去的时候，那天刚好下课、那下课我跟我室友，我们就
1: 第一年
0: 、对，我跟我。室友我们就一起要搭车回去，那我们就经过一个市场，
1: 嗯，
0: 他买一点东西，想说回去家里煮。那买了东西之后，
1: 你们那里可以自己煮吗？
0: 可以。那买了东西之后呢，走在那个人行步道上面，哎、就被两个持物资冲锋枪的警察拦下来了。
1: 啊？什么什么什么？
0: 持枪的警察，
1: 他们警察就会持枪、哦。
0: 对，因为他们快过年了，那他们会管秩序，所以身上都会背着枪。
1: 嗯，
0: 对，然后穿着那个他们有他们的、那个、
1: 制服，
0: 对对，
1: 嗯
0: 啊，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说啊，原来被枪压着是这种感觉，啊，很荒唐，因为对12月24号，
1: 欸、
0: 因为12月24号，其实在欧洲来讲，路灯都点亮了，点亮了、然后都有一种温馨的感觉，甚至圣诞节快到了，他们多少都会布置、所以其实走在街上真的是很有圣诞节的感觉，
1: 应该还有那种过节的感觉吧。
0: 可是居然是在那个环境之下，然后又是12月24号被拿枪这样压着，那他的理由是他要看我们的护照，问题是我们没带护照啊，我们不可能把护照每天带在身上啊，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用很简单的那个俄文或者是英文就跟他讲啊，我们在后面那边练书啊，练画画，对啊，然后那个学生证也拿出来给他看啊，各方面的，那他一样啊，他就觉得说，那你干嘛跑来这边练？你们自己国家没有嘛？反正都问一些，或者是对非常冷漠的那种回答应对方式，然后最后就是拿枪压着，就叫我们一直走。说要去哪也都不给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这样子一直是直到那个走有一段时间哦，一前一后这样子，然后到一个暗巷的时候，大概猜得出来他的意思了吧，也许就是要有一点钱
1: 勒索吧，
0: 对，要有点钱，
1: 希望你有点
0: 钱，所以、
1: 那个、当时给他钱应该就解决了，
0: 对，没错，那个室友跟我这边就东凑西凑给他一点零钱这样子，对，
1: 才解决。
0: 对，那他这样还不过瘾哦，他拿到钱他还把我室友带着走，一起进去杂货店买烟买酒，
1: 给钱你就说我给你钱，我身上没有啦，不行，
0: 对啊对啊，然后还就这样拖着走，把他带着去那杂货店买出来之后呢，对着我们说，好，赶快回去，对啊，赶快回去，我们本来就要回去啊，我们是被你压着来的，什么叫我们赶快回去，对啊，然后后来就因为这样，就那个算是小小的一个灾难就结束这样，我就觉得太扯了，还有这样子的遭遇，对，那其他再来就陆陆续续各自生活了嘛，他搬出去住，我也搬出去，我们自己找自己居住的地方啊，变成是我自己就生活上面打理啦，那遇到去菜市场不会饿蚊啊。买鸡蛋，我说他问我要买多少，我说买一斤啊，哈哈哈！但他马上大笑啊，旁边的摊子卖肉的也笑啊，就在取笑你啊。
1: 嗯，
0: 后来搞了半天，原来他们买蛋没有再算斤的，是颗的，
1: 一颗两颗，就一颗蛋两个蛋，
0: 要10颗5颗这样。你一斤对他们来讲是 大数量，就是哈哈大笑。可是我们。

0: 那台湾一斤蛋
1: 就是一斤蛋啊，
0: 对啊，很正常、啊，
1: 一斤半斤呢、啊。
0: 对，然后拐换个摊子，想要买个高丽菜好了，然后那这个五十块，
1: 那边也有高丽菜、
0: 啊，有高丽菜要五十块哈。那我因为没有那个零钱的嘛，我就给他500块，
1: 嗯，不找。
0: 他拿去之后，他脸色马上就变了，然后把我手中的那个高丽菜抢回来，
1: 他没得
0: 找，然后500块还给我。他觉得我在找他麻烦，那其实不是啊，是因为我没零钱。啊，那一天晚上我就什么都没有，
1: 就他没得找就是了。
0: 对，他觉得我找他麻烦，你那50块，你拿500块给我干什么？然后我又是黄种人，然后又东方面孔，他就觉得哎，真是就这样子，然后就。都有这种芝麻蒜皮的小事情在生活周遭，
1: 嗯嗯嗯嗯嗯，
0: 对，常常会遇到。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在任何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啊、哦，任何一步路都是考验，而任何一步路呢都要小心谨慎，你都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你也没办法，因为你就在那个陌生的地方、嗯，语言又不太通。那你觉得呢？在你看来啊、哦，列兵学院。是不是世界最严格的美术教育呢？你觉得他的美术教育算很严格吗？
0: 我觉得他算严格。哦，他
1: 就像你刚刚说，你从早到晚画画六七个小时，
0: 对 对, 對, 對, 對，你只有中午吃饭时间吧，然后他们傍晚就接着画。
1: 那你们这些颜料是学
0: 校
1: 提供的吗？
0: 对对对，你的学费里面他很好，
1: 有包括
0: 有，他一定都会，
1: 那
0: 不错欸，对，还会送你一组。就每学期都会送你一组颜
1: 料，我觉得那还不错，
0: 你可以去领颜料。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
0: 呀，
1: 对呀，就一般来说，很多学校都要自己购置这些美术用
0: 品。另外一个值得分享就是说，他们的学校，他们就五个科系嘛，哦，版画系、油画系，
1: 嗯，
0: 然后建筑系，
1: 嗯，
0: 然后艺术理论系，
1: 嗯，
0: 他们的科系都很清楚的，
1: 嗯，
0: 然后你学习给你的学习方向也很清楚。你油画系，你就把素描给我画好。
1: 嗯，
0: 把油画画好，
1: 嗯嗯嗯，
0: 你不需要碰水彩，
1: 嗯，
0: 不需要，
1: 嗯，
0: 好啊，我们外国人俄文要学好，对，
1: 所以每天都有这几堂课，
0: 对，然后透视，哦，也有学科，只是学科它就是穿插，可是对我们来讲，说真的，你上那些其他的学科，我们都完全鸭子听雷，
1: 听来不及
0: 听
1: 懂啦，
0: 听不懂。可是，一样，你就是跟俄国人一起上啊。
1: 嗯嗯嗯嗯，
0: 对。
1: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艰辛的一段过程啊、哦。那在俄罗斯，我们都知道很冷，很冷。那但是学美术总是要写生嘛。
0: 嗯嗯。
1: 那你们写生，你觉得哪个季节最合适啊？可是你说都很冷啊。
0: 对，那因为你都很冷，环境所强迫的。你没办法，你就是还是要跑出去，而且说真的啦，你从小到大画画，你也没有这种经验啦，
1: 嗯哼哼，
0: 哦，那也傻傻的自己就这样跑去，那就因为这样子，自己那种我们所谓胆子有一点
1: 都磨练出来了，
0: 磨练出来，然后就跑去，就因为这样子，就经历人生第一次死亡的那个体会。
1: 什么意思？死亡的体会？
0: 主要是因为预科刚去的时候有压力，
1: 嗯哼，
0: 压力很大，因为那时候不如现在动不动招生一两百个人，我们那时候
1: 人少，
0: 对，人很少，那三十几个里面，我们
1: 一年级吗？还是一个科系？
0: 没有没有，还没入系的时候预科，
1: 嗯嗯，预科，
0: 对，就还没，他还没给你门票呢，他还要先鉴定呢，你们这一票32个人有
1: 多少人能进去，
0: 最后能够。对，可以成为正式的
1: 还不一定。
0: 对，所以那时候压力很大。那可能因为这样子呢，然后吃也没有很正常。哦，我们吃也没有
1: 食物不习惯呢。
0: 食物不习惯一定的，因为他们都凉凉的，要不然就半温的那种，没有像我们吃那种很
1: 烫
0: 的。你要吃那种很烫，你就要去中国的餐馆嘛。那又算高消费，所以我们就自己随便煮啊。哦，要不然就是走远一点去麦当劳，去地铁站隔壁那个麦当劳。
1: 嗯，
0: 了不起就是这样子。
1: 嗯，
0: 那可能因为这样，加上刚去，那整个精神状态、压力各方面
1: 都不好。
0: 对，所以有一天我下课的时候，我就身体就不舒服。
1: 嗯，
0: 那我就先在我的寝室里面睡觉。
1: 嗯
0: 啊，那大概睡到11点多起来的时候，哇，很痛啊，那肚子很痛。我就去敲门，去跟我那个室友讲，那室友说，那你。

0: 你看有没有
1: 什么，那
0: 没有没有，你有什么药啊？
1: 啊，
0: 我想好好吃吃看啊，因为我也没有拉肚子，也都没有吐，
1: 只是痛，
0: 就是觉得肚子不太舒服。好，所以我就先拿镇鹿丸出来吃了。
1: 嗯，
0: 那镇鹿丸吃完，我就说我还是就先再躺一下，因为还有二文作业要写，还有创作的小稿要弄，我都没弄。那因为身体不适，镇鹿丸吃下去，好吧，就又回床上再躺一下，
1: 硬熬。
0: 到半夜是一点多了，哇！这时候的痛
1: 熬不住了，
0: 真的不行了，真的不行。然后赶快再翻箱倒柜啊，还剩下那个张国洲强胃散还没吃，哇！管他了，有什么就吃什么，先弄再说，先吃再说，
1: 先塞进去再说。
0: 也不见起色，没有好转。可是都半夜了，我真的熬不住了，我就去敲我室友的门。啊，这怎么办？怎么办？那因为我那室友他大我3岁，
1: 嗯，
0: 那他就觉得说，嗯、
1: 好吧，
0: 那因为我们都会有那个一本那个联络本，
1: 紧急联络本，
0: 对，那个联络本就是他会告诉你说啊，你
1: 医院在哪里啊？
0: 不是，就是、
1: 哦、不是哦，
0: 有台湾留学生，有学长、啊、学姐，有谁
1: 可以联系？
0: 对，一个台湾通讯录
1: 、
0: 也许不是同样都练列兵美院的，可能他们是圣彼得堡大学练哲学系的什么什么博士班的硕士班，你都可以找，反正都是台湾人就对了，就近。哎，那刚好离我们住的不远处有一个学姐，对，那我们就相约好在楼下哪个点碰面，这样哇，门一推开，当天我记得是零下大概10度吧，10度还11度，哇，那风跟雪这样吹
1: 飘了、
0: 哦、啊！我室友就这样撑着我，这样在冰天雪地里面跟学姐会合，
1: 用走的，
0: 对啊，用走的，就然后在那大马路上，然后会合之后，我们要拦车，半夜又拦不到计程车，哇，又在那边蹉跎了一阵子。我记得我那个 Giordano 的那个羽绒衣的外套、帽子跟肩膀上都开始已经有雪。积雪了，一层白白的了、啊、好不容易拦到车了，总算跑到医院。那医院我们外国学生每次注册我记得都要先缴3000块的医疗保险
1: 哦，所以应该有保险。
0: 对，那这3000块就是这间医院，你可以看他们公立医院，
1: 嗯，
0: 好、哦，那你就不用有费用嘛、
1: 嗯、
0: 我们当然选这个。那后来才得知他们还有一个叫国际的医院、
1: 嗯、
0: 大概挂号费大概一进去100块美金起跳那一种。所以试问如果当下你是我，你当然还是就乖乖的去他们所谓这种公立医院看嘛。
1: 对啊，免钱的情况、
0: 所以到了之后呢，哇，糟糕，他们没有所谓的急诊室的门，也没有急诊的扛棒，我们就下车了，然后绕了那整个院区
1: 找不到急诊。
0: 对，一段时间之后看到有哪里有灯就往哪里去，然后我们就三个人就这样懵懵懂懂就这样找到一个很暗的走廊，然后跑到里面，哎，里面也没有任何医疗服务人员，什么都没有，就这样。然后我已经真的已经
1: 撑不住了，
0: 对，已经大概眼皮已经向上了，白就是也
1: 快翻白眼了，
0: 快翻白眼。哇！我记得我室友一直说：“小杨，你不要睡着啊，你不要睡着，那撑一下。”哇！说时迟，那时快，好不容易有一个年轻穿白袍的走过来，
1: 嗯。
0: 哇，那又是一阵鸡同鸭讲，因为都是医学名字，你有没有盲肠炎，你有没有什么
1: 听不懂，
0: 什么都听不懂。所以呢，学姐翻杂志，那个翻译的
1: 字典，
0: 然后又加上他一些他自己会的，然后在那边起起数数。我记得很深刻，他中途有压我的肚子，然后有问学姐，有问我说，他说你有没有盲肠炎？我非常笃定跟他讲，我没有盲肠炎，因为我15岁的时候我就
1: 盲肠割掉了，
0: 对，所以不可能，
1: 嗯，
0: 不可能。好了。最妙的来了，因为那时候还没去之前，总是有耳闻，一些学长姐他们有说，如果你在那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有小病、大病，大到要动刀或干嘛的，拜托忍着回台湾看，千万不要在这边看、嗯，因为早期他们的医疗发达没有那么进步的时候，有很多那种不良的记录、嗯嗯，就是因为你是外国来的，他们会交换你的器官。比如说我俄国在地的病人，我可能现在需要一个肾，
1: 所以那时候也有这个事情，就是
0: 对
1: 把你器官弄掉了，
0: 就怕会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到医院的时候，居然那个医生说：“好啊，你们要我带他去门诊啊，可是你们两个不能跟。”可是这当下我们想到的就是我刚刚讲的
1: 器官被弄走，
0: 那你会不会把我被 把小羊东西弄走啊。嗯，我们就想了，那怎么可能？

0: 我们怎么可能不陪他去？
1: 对，
0: 他说哦，那就没办法，
1: 就不管你啊。
0: 对，然后他们就在有一点争执的状态当中呢，我记得我是躺在一个板凳的，因为我已经没力了，我就拉着我室友，我就跟他说，你就让我跟他去，没关系，我说我受不了了，
1: 因为没办法，
0: 你好歹给我止痛剂，打个止痛针都好，但是我就已经撑不住了，拜托，那就不要再吵了，你就让我跟他去。我记得我要离开前，我的室友千交代的，你一定要看清楚他在干嘛。嗯，
1: 怎么看呢？
0: 对啊，那我也只能答应好，所以他就从旁边推了一个半生锈的轮椅，奇奇怪怪的轮椅，我就坐上去，我就从那一刻，我的生命就交在他的手上，就跟我的那个学姐跟室友说拜拜
1: 拜。
0: 对，就这样推就离开了。那为什么我到现在印象都还深刻？因为它有一点，它的整个破旧的那种建筑就有一点像现在台大医院的旧址，红砖墙。
1: 后面那边。
0: 对，红砖墙、嗯。然后大的落地那种玻璃一格一格的。那也都没开灯，可是你还是看得很清楚，是因为外面都积雪了，积在树上，所以它有折射。
1: 映照子。
0: 对、嗯、很清楚一个长廊。推不到50公尺还60公尺就左转进了一个病房。一进去病房里面有4个床位，有3个大体是盖着白布，然后右上角有一个位置。
1: 盖着白布就表示是死过的。
0: 我不知道，可是我就是。
1: 可是都盖的都是、啊。
0: 对对对，然后他就我知道有右上方那个床位是空的，他就把我推到那里。他推到那里的时候，他很不客气，是捏着我，抓就强拉着我把我拖，就叫我起来。就类似有点像要把我丢到床上去的那种感觉、嗯、很不友善，非常不友善。上去之后我就跟他讲 I need a doctor please、嗯、他笑笑转头
1: 不理你啊，
0: 就走了。他就连那个轮椅推就离开了，
1: 把你一个人丢在那里啊。
0: 对，没错、对，
1: 我觉得好可怕哦。
0: 非常啊，非常。可是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是真的是这一生当中，你像我也经历过空难，对不对？我去救灾过、嗯、当场这个大场面我看过。
1: 可是到时候，
0: 可是这个时候又是来一个生命神在我生命当中又给我安排像这样的一个过程，
1: 煎熬耶、欸、
0: 对。然后我哭天喊地没人理我，我抓那个枕头啊，因为真的受不了，我感觉我肚子快炸开来了，抓棉被然后哭。那你跟我觉得人性大概就是这样，就唯独你在脆弱你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你才会呼求神、嗯、啊，你什么都好的时候我跟你讲你把它晾在一边，嗯，好、哦、你的对谈你的应对反正就是人该说的话，你不会去想到神跟你的关系。嗯，就在那一刻我真的无助了，我就跟他说主啊，求
1: 你
0: 帮
1: 助
0: 我
1: 吧，我
0: 真的快不行了。说完不到2秒钟我就没有意识了，我整个就昏厥，可以说就真的完全就
1: 失去知觉，
0: 对，挂掉了，就这完全没有任何的意识，就昏厥过去。所以当天到底也没有人给我注射，
1: 你搞不清楚，
0: 完全没有，都没有。等到我下一次醒来是隔天早上，然后我眼睛
1: 在什么地方？
0: 同样的位置，
1: 一个人。
0: 对，然后我眼睛睁开来的时候，喂，有人的脸在我面前，有女的，有男的。然后慢慢意识恢复的时候，哎，就是医院啊，就是我刚刚躺下，
1: 这也不是你学长姐，都不是，
0: 都不是，都不是，都不是我认识的人。可是我很清楚，他们就是医生或者是护理人员。对对，然后就在问我。话、啊、或什么的，反正他们清清楚楚，然后按压干、啊、嘛干嘛，很奇妙，神做工了。在当下的我仿佛回到几个小时前的正常的我。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压我，因为
1: 你痛，
0: 我没事、啊、
1: 痛不见了，
0: 没有啊，
1: 痛不见了，
0: 不见了。照常理来说你应该是还是会有知觉，哪里不适、
1: 啊啊啊啊、
0: 不舒服，可是我的包含连精神状态
1: 也都是很
0: 正
1: 常，
0: 都是
1: 正
0: 常的。所以我会觉得说没有，我就觉得神在那一个晚上，当我在跟他呼求的那一刻，
1: 呼求的一刻，神迹显现，
0: 对，很明显。这也是我第一次跟他这么接近、

0: 这么接近的距离，
1: 跟自己心中的神能够 touch 到。平常因为没有感觉到他存在，
0: 就是这样，对，你只有需求，你只有就需要的时候，苦难的时候
1: 才呼求
0: 啊，对对对啊，或者是希望明天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在那边紧张的时候，你才会走，要不然平常很平顺的时候就把它忘记了。这好像我们一般人，包含基督徒，也许都会犯的毛病，包含我自己在内，也是会这样，人都是这样。你就算今天不是信主的哈，是拜拜的，好像也是这样啊，都是需求的时候啊，求神问卜才跑来。他平常 OK 的时候啊，那就这样
1: 放在一边。
0: 对。那、不见棺材不掉泪，确实是这样。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啊，赶快赶快，神真的来了。
1: 嗯，哇，真的很不容易。我觉得这一刻，我突然间，我跟张先生一样呢，我的心放下来了。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们在信仰当中，有时候不是说我们不要他，而是你会忽略他的存在。
0: 是，
1: 但事实上呢，当你需要的时候，都是在危急的时候，你会毫不考虑的去呼求。但是这个呼求，你衷心的呼求，有时候他的回应就是非常奇妙的。这种回应是很奇妙，他突然让你，就像张振阳刚讲，他突然觉得，哎，我回到了我正常的时段，我痛也不见了，我什么也不见了。可是本来痛得要死要活的人都昏厥过去了，你说怎么回事呢？信仰在这时候才发生作用。可是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觉得我们还要需要在你留个时间给我们讲你的人生调色盘。我们本来要讲人生调色盘，居然这个把这个阶段呢讲成你在列兵学院的那个阶段。可是我觉得那个阶段很重要，因为那是你在真正思想上、信仰上，还有你的人生的转折点上很重要的一刻。
0: 嗯哼，
1: 很重要的一刻。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要任何时候放弃自己，因为你才是最重要的啊！你怎么样最重要？靠自己，靠信心，靠主给你的一个恩典。其实这种以前我不觉得恩典多重要，但真正你在碰到的时候才知道真的有恩典这两个字。
0: 是，
1: 以前觉得说刚好扣零，可是真的碰到的时候才晓得。
0: 没错。
1: 好，那我们下次呢的时间呢，要跟詹振阳詹老师真的谈到了人生调色盘，而且关乎到疫情前后的事情，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呢？我们留待下次艺术是生活节目中再和您空中见面。好，拜拜。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2: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相聚，一起我们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2026年的年底，在台湾面对一个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大选的一个期程，就是我所谓我们的地方性的一个选举。在台湾呢，我们要选出我们的这个县市的首长，当然县市的议员也会决定这个整个他在县市议会当中的这种所谓政治版图，可以这么说。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一起碰到的，也是在世界上大家非常关注的，也就是所谓美国的其中选举。当然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我们对于整体的选制已经来说是非常的

0: 了解了哈，因为我们大概整体而言，我们就分为两个大的选举哈，那个所谓我们中央性的选举，好，选立法委员，选这个总统，好，这个也很清楚。所谓地方性的选举，选县市的首长，然后跟县市的议员，好，所以整体组成所谓地方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情况，以及中央性的一个政治的情况啊，在台湾呢，很多的朋友，我想应该因为我们算是很常投票，或许大家都并不陌生哈。但是呢，今天呢，我们想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距离选举还有一点时间哈，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来关切一下，到底他的选举的这个实况，他的全貌是什么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谈的是美国的其中选举，因为看起来他的很多的选制跟我们是非常不一样的哈。对于美国的总统大选，我想很多朋友应该是不陌生，反正他选出来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美国的最高领导人哈。那当然在前两年这个选出了这个川普，我想大家都到现在都依然非常的印象深刻哈。但是很多人都一直在谈说川普所面对到的挑战，也就是说他的蜜月期大概就到其中选举之前，可能他的这个是他最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其中选举之后他可能就必须要面对另外一个政治的实况。有很多人说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布局，很多的努力，都为了让他的其中选举能够顺利。好，到底这个顺利怎么样才叫顺利哈？到底其中选举选的是什么？他的选制是什么？而他的影响会又是什么？那这里面我想，如果在关注美国的新闻的朋友，又开始会碰到说，这里面也有州的选举哈，每个很多州又要开始选州长。那州长的选举跟其中选举有关系吗？他们的选制是一样的吗？他们的选的期程是一样的吗？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一次性的带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去剖析这个哈。当然，美国作为现在在全世界还是我们必须说它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国家哈，了解它的整体的政体的发展，我相信对于你我的生活而言，绝对是有决定性的关系，因为它的整个政情的发展可能会很快速的影响到世界上的整体的脉动，所以我们身为在亚洲的一员，我觉得这是你我应该要能够更进一步去把这件事情搞懂，而且必须知道说它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哈。好，那每一次呢，我们跟好朋友们在聊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都要请到一位专家哈，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跟我们为我们解惑哈。同时间，他也会带入他的观点，让我们能够看到说，哦，从他的视角，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整体的事情的一个全貌是怎么样。当然，他必须是这领域的非常专家、非常顶尖的专家哈。好，每一次我们谈到美国，尤其跟选举的话题哈，他已经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哈。那我也很开心，每次都可以请问到这位老师跟我们来谈谈这相关的一些发展，因为我觉得他可以很深入浅出的把一个复杂的事情讲得很简单啊。再次为大家介绍，是我的老师，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欧阳瑞老师。老师好。
1: 念伟，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谢谢欧阳老师。这个很多次的选举，尤其美国的选举都是您陪伴我们一起来走过这个十分混乱的一个场面。今年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我发现我们好像没有花过时间好好聊过其中选举，因为大家都觉得其中选举反正他可能就是他当然不能说他没有办法影响政局，但他就是一个过渡，很多人都觉得美国就是总统大选啊，总统就是定终身，反正有总统出来了，总统出来之后他就反正你也拿他没办法，对不对，诸如此类。老师，我们要怎么理解其中选举，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1: 其中选举我们通常就我们就用这种当学生嘛，期中考的概念来看啊，他通常都是去对，等于就是说选民对啊，对这个现任总统他在前一两年的这个任期中的一些表现呢、啊，他有时候很大程度上选民会以此为根据哈、啊，去对，我在期中选举的时候要选的这些什么这些，比如像是这个参议员、众议员啊，或者州级的选举，我会去做出一个反应。那这个他又会去间接的去影响说这个下一轮这个总统大选他的一个走向啦。对啊，那我觉得我们可能大家就是先说一下其中选举到底选什么。
0: 哎，对对，这很重要。
1: 像对对对，就每年这个也不是每年啦，每次其中选举有大概是、
0: 哎、
1: 对对对，因为美国法律它是有它相关规定啦，
0: 是
1: 但其中选举那一年的大概11月，像今年是。

0: 10月3号要投票。对，那今年要改选的哈，改选的它是我们有包含这个联邦州跟这个地方层级啦，哦，大概会在这11月3号这个同一天，他会去投票。那先看联邦层级，联邦层级就是众议院啊，他会全部改选。
1: OK，众议院是，
0: 对，众议院435席会全部改选。
1: 四
0: 那
1: 百三
0: 参
1: 十
0: 议
1: 五，
0: 院它今年是改选35席，有33席是例行改选啊，因为美国宪法规定它这个每2年有1/3的这个席次要改选哦。
1: OK，
0: 但今年比较特别，它有两席是特别选举哈，像比如像是这个国务卿啊，Rubio，他现在变当国务卿嘛，那他那佛罗里达那个位置他就空下来。
1: 了解，
0: 对，那除了这个联邦层级之外，哈，州啊，我们刚刚讲到州的层级，今年有36个州长要改选。那好玩的是，因为在美国体制之下，它是联邦制贯彻的非常的彻底啊。它可能在州这个层级，它也是每一个州的这个体制也不太一样哈。我们说有36个州长改选，那其中还有这个副州长要改选，州的检察长要改选，州务卿啊，州议员啊。好，那再下来就到地方层级，那就更复
1: 不，他
0: 杂，
1: 们
0: 因为美
1: 这
0: 国
1: 个
0: 那，
1: 跟，所以他们可以投的票很多之后的，我
0: 对，
1: 的，
0: 所以你说其中选举，我们只是很概括性的，我们
1: 对，
0: 通常就关注的是联邦层级的参议院跟这个众议院选举嘛，但其实到州跟地方，他们要投的也非常的
1: 因
0: 多
1: 为像
0: 哈。
1: 老师刚刚这个讲法，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自己在台湾。我们大概非常知道美国的总统，甚至你都还会知道他的国务卿啊，什么国防部长，你都还看到。但是你要讲出，哎，请问美国的各州的州长，我跟你讲，他这大部分的人真的讲不出来。那你更别说，如果在顶下嘛，对不对？比如说那个，你知道这个 LA 的市长是谁吗？或者纽约市的市长是谁吗？好，或者是啊，纽约市市长可能大家比较容易还可以看得到哈，比如说芝加哥市市长。好，或者是，那你就会更不了解。但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性的选举，对不对？
0: 对，就是我们其实哦，这个我们通常因为。毕竟我们从外面看啊，看美国啊，有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可能就是集中在联邦层级嘛，这是最容易去理解的一块。可到了你地方层级上面的时候啊，哎，真的是人民太多了。说实在，包括我自己在美国的时候，我也是觉得那个人民很多。有时候，对你50个州和50个州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啊。那但是。还是必须要让这个听众朋友们哦去理解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州的层级，我们有时候也是必须要去适当关注，因为它搞不好会影响我们哦，我们这个餐桌上可以吃到什么东西
1: 对，
0: 啊？
1: 没有错，这很重要，这
0: 对，
1: 很重
0: 怎
1: 要。
0: 么说呢？因为像这个美国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们说那或者说联邦层级的选举啊，我们讲更概括性的来讲，联邦层级的选举那会有选区嘛？有时候会有选区的划分，但
1: 对，
0: 是
1: 没
0: 选
1: 错。
0: 区的划分，比如像是众议院这个在每个州的这个席次嘛，它可能不一样。那每个席次它选区怎么去划分？这是州啊，这是州的权限啊，所以是由州去这个做这个联邦选举的选区划分。等于
1: 了
0: 说，
1: 解。
0: 如果说我今天我共和党在某个州我占有主导优势的话，
1: 对。
0: 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个州的立法权啊，或者行政。政权，那我可以去左右这州的这联邦选举这选区划分。哎，那我可能下一次这个联邦选举的时候，我这共和党在这州就占有优势嘛。那反之，如果我民主党在这个州占领这个州啊州这个层级占主导权的话，那我可能下一次这个联邦选举的时候，哎，我也可以有这什么有优势。那今年就是特别好玩，就是说哈，比如像我们举个例子，加州它第50号公投嘛。他通过之后，他民主党可以在2026、2028、2030年，然后用这个新的这个国会选区，那等于是可以巩固民主党在这个加州这个
1: 懂，
0: 的优势。
1: 对，
0: 对，那共和党他当然这民主党肯定是要反制共和党过去在南方各州，他们透过这个选区的这个重新划分呢，去巩固他共和党的优势。那比如像但今年比较好玩是因为加州先通过第50号公投之后，共和党。他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在佛罗里达跟这个德州哈，他也去做这个选区重新
1: 划分，
0: 划分了，他也
1: 对。
0: 去做对，要去做一个抵消了，
1: 对，
0: 啊，所以这就为什么说这个 我们在州级的这个选举，我们也不能轻估啦，因为它可能是会左右接下来下一次在联邦选举的时候啊，到底是哪一个政党它比较容易这个占上风。
1: 是，所以老师，我们理解一下，这个所谓选区的划分。

0: 意思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每有好一区一区要选举嘛，但假设这一区看起来他的这个某一党的势力很强，比如说共和党的势力很强，那民主党因为现在占有这个所谓州的这个立法的这个优势，他就把这一个区，比如说他把它跟别的区并在一起，比如说这个区我就把它刮成什么把它三分之一跟其他的州并一并，所以它的这一个州原本集中的力量就被分散，意思是这样的是吗？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例子啊，其实就是很经典那个教科书上面叫做竭力容援啊，那可能各位听众朋友可能在其他地方稍微听过这
0: 是，
1: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很具象去描述说美国的选区，它那个我们看起来它长什么样子，在地图上看起来长什么样子。就在台湾呢，我们可能很难理解，我们的选区通常就是很单纯，
0: 对，
1: 跟着行政区走，
0: 跟行政区，对，
1: 对，我们都跟行政区走。可是在美国，它不一定是这样子啊。那所谓竭力容援这个东西，就是说哈，比如像我们常常在南方各州会很好玩，它城市都是民主党占优势嘛，
0: 对，
1: 就选民大部分支持民主党，可是它怎么选都是共和党占上风。
0: 对啊，对啊，是啊，是啊。
1: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哦？就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哈，我可以把一个城市的选区，我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城市来选，我会把这个城市的选区划分好几块，然后跟周边这个共和党占优势的乡村地区合并在一起。
0: 哦，了解了解。
1: 好，
0: 乡村他占优势，但是他把城市分了，跟乡村并一起这样子。
1: 对对对，就把我、哦、你这个城市嘛，我如果好比说我假设台北市好了，
0: 对，
1: 假设我今天台北市的选民哈、嗯、都是支持这个共和党好，还有民主党好了啦，
0: 民主党
1: 好，我随便举个例子，
0: 对。对，
1: 那我可能想说，新北可能是这个共和党占上风嘛，那我就把台北市的这个选区拆掉嘛，拆成可能10块8块，然后跟这个新北的这个
0: 边上并一起，
1: 对，
0: 并一起，
1: 对，去合在一起选。那你选出来你台北市就算是民主党占上风，我可能还是怎样，我就是选不赢嘛，选不赢这个新北的这个共和党这些选民。对，所以像这个是很粗浅的举一个例子啊，
0: 哇，
1: 随便举
0: 个例子啊，还有这一招，你真的很难想象。
1: 但在美国这个其实对它是很常见的，而且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美国选区划分地图，它那个划分非常那么细致，所以那个选区看起来就是很奇怪
0: 啊。
1: 好的，不像我们台湾就跟着行政区走嘛，那我们就很好去。
0: 我真的很好奇，那个选民都不会搞混是不是？就是因为你不同选区你投票，
1: 我觉得他们应该
0: 已经见怪不怪了，
1: 可能也是对见怪不怪啦。那这种选区的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可能也是会，因为有时候选民其实也不太会去，可能到选举当下他只会去注意这件
0: 事情。对对对，我到底要去哪里投票或什么之类的。
1: 那我这个选区一划，我可能也是让你选民搞不太清楚现在状况是怎样，搞不好也对。我这个选举有利啊，
0: 是了解，
1: 对，这是美国这种选举上面玩法，他们是这个样子啦。对，所以才说这个州这一集的选举哦，其实也是有它的这个意义在啊。它一方面反映这个
0: 对
1: 州本身治理情况嘛。那很大程度上也会反映他这个选民对联邦的什么联邦这个层级，包括总统啊、国会表现这种看法，
0: 是
1: 啊，可能会转嫁到州的这个选情上面，那进而影响下一次的这个联邦选举。
0: 是，而且刚刚就老师所说的，这个州它里面不只是选州长，还要选出州的议员，然后还有他的是检察长嘛，对不对？那而且这个整体而言，它的这个各州的选举的时间也不一样，而且还有一个角色是副州长，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要选，比如说我们没有要选副市长啊，副市长都是就是州长指派，所以有可能是他的这个州长跟副州长他的党是不一样的，有这种可能出现吗？类似像这样。
1: 这个呢，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去细看呐、啊，
0: 是。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让大家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类似像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1: 我觉得我现在当下我反而会比较映入那个脑海中马上浮现哦，倒不是美国的例子，我不知道各位这个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邻国、啊、菲律宾的状况、
0: 哦？菲
1: 律宾就是有这个什么
0: 啊？对对对对，没错，
1: 对总统副总统啊，
0: 统
1: 这个
0: 开干了，
1: 对对对，
0: 不得了，
1: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直接这个公开这个什么互相这个，
0: 这也是很，我觉得这很恐怖的事情，就是你政府不一样的时候，那个国家应该会陷入很大的混乱。
1: 对啊、但在美国倒是我们还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
0: 是了解了解。
1: 那主要是因为说啦，美国他可能有的是这个州长、副州长、副州长分开选，但是他还不知。

0: 至于说这个，不至于说会出现说这种像菲律宾这种情况
1: 对
0: 啊，就
1: 对
0: 是很
1: 对，
0: 大的分歧
1: 是
0: 啦。
1: 是。
0: 但就我觉得这制度上差异，因为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去回溯我们台湾自己政局，我们以前这个民主发展过程呢，我们有曾经有过辩论说总统副总统是不是要绑定在一起啊？
1: 对对，
0: 啊，当然我们在台湾总统副总统是绑定在一起，所
1: 是。
0: 以可能很难想象说在美国选制底下啊，它会出现说像整个州长、副州长，他是这个分开选的。
1: 是。
0: 对对对，那。但是我觉得哦，就州长、副州长这块，可能它的重要性反而还没有刚刚这个念我有提到，比如像是州的检察长
1: 是
0: 啊，
1: 哦，
0: 州务卿这
1: 是哦，
0: 些
1: 周
0: 还来
1: 务
0: 得重
1: 卿
0: 要。
1: 是。
0: 对，对，就是因为州检察长的州务卿他们对选务这件事情啊，它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
1: OK，怎么
0: 好，比如像
1: 对？
0: 是说。我们在讲啊，我随便举个例子，我们在讲这个联邦总统选举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这有选举人团吗？对吧？我们是不是这 winner takes
1: 是
0: all 嘛？就
1: 对。
0: 是我这个普选票，某个州普选票我拿的比较多，那这个州选举人票理论
1: 都是
0: 上就
1: 你的，
0: 属于
1: 对，
0: 我
1: 没
0: 嘛。可
1: 错。
0: 是这个对，但是这个选举人票这个认可，就是到底我在法律上面我认可说这些选举人票是属于哪一个政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件事，是州务卿他要去做什么？去做这个，去做签署的。
1: 是。
0: 好，对，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如果说今天比较关心联邦选举的话，那在选务上面，等于说我州务卿这块他的这影响力就比较
1: 就
0: 大。他
1: 赖
0: 当
1: 老
0: 然
1: 师，
0: 可
1: 这
0: 能
1: 个
0: 州
1: 州
0: 务
1: 务卿，
0: 卿。
1: 比如说州务卿这个角色，我们就很不太能理解。比如说，我们知道国务卿他的角色，
0: 对对
1: 现
0: 对。
1: 在是 Rubio 嘛，他很多负责国际事务，这些大概都是他的。我虽然这样比喻有点怪，但是有点像我们在外交部长，我不知道是不是能不能这样子做比喻。但他的显然他的层级是很，显然他的层级是行政院长这个层级了，就是他很高的一个层级。但是问题是州务卿，那他要管什么？他是因为你已经有个州长啦，那你又不用管国际事务，那他的那个这个州务卿，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职务？
0: 州务卿他一般我们就像我刚刚讲，他是管选举嘛，比如
1: 是
0: 像监督的选民登记啊，印
1: 啊，
0: 制选票啊，
1: 了
0: 等等。
1: 解，
0: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这种选委会，对不对？
1: 啊，对，
0: 中
1: 我们
0: 选
1: 是选
0: 会
1: 委
0: 啊，
1: 会，
0: 对。
1: 对对，OK，
0: 对
1: 了
0: 对
1: 解
0: 对，
1: 了解。
0: 那在美国，它各州就是这个州务卿去管嘛。我刚刚讲这选民登记啊、选票印制
1: 哦，选
0: 啊，然后
1: 务的
0: 投票
1: 问题
0: 所运
1: ，OK。
0: 作啊，然后最重要是最后那个签署，因为它当然不能好比说刚刚回到联邦这个选举，那个
1: 对，
0: 选举人票，总统选举选举人票，它当然肯定不能翻盘啦。可是它可以技术性有的时候就会拖延一下嘛，那
1: 了
0: 可
1: 解
0: 能
1: 了
0: 就
1: 解，
0: 是有争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在程序上面去争取更多的这个
1: 对
0: 时间
1: 对对
0: 哦，可
1: 对，
0: 能就是。在输的那一方就可能就是去法院啊，有没有？去上诉啊，
1: 了
0: 干嘛？
1: 解了
0: 对，
1: 解。
0: 这是选务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州务卿他通常就是在不同州有不同规定啦。他一般而言会有，比如像是说他会去管这种商业登记啊，或者州这个层级的这个档案的管理啊，那还有比如像是这个什么州的法律立法记录州长的文告啊、土地档案啊等等就是
1: OK，
0: 每个州中文不太一样啊。
1: 了解，
0: 对，他管的就是这些
1: 反正就
0: 管
1: 是有点像
0: 商
1: 大
0: 业
1: 总管的角色就是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就特别是管的是什么执照啊、商标登记啊
1: OK，
0: 这
1: 了
0: 些，
1: 解。
0: 是他一般的这个业务啊，通常会有就是管这些东西啦啊。那当然选举到的时候，他就会管这个选务工作，所以才会说我们刚刚讲这个州长、副州长，那当然是说。比如像这个历史上呢，可能这个加州啊、纽约对，如我印象里面，他是不是都会有出现过这个不同政党啊，就州长跟副州长来自不同政党
1: OK，
0: 加
1: 了
0: 州、
1: 解，
0: 纽约都有发生过，
1: 是。
0: 对，但是我会觉得更重要的反而是在这种州务卿啊这种管选务工作啊，
1: 是，
0: 如果说今天我们 care 是这个联邦这一级了，
1: 对
0: 那
1: 对，
0: 可能州务卿他在里面角色就比较重要
1: 是了解，
0: 对，那这是跟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因为毕竟美国这个体制就跟我们这个 对，差异很大，而
1: 是。
0: 且有的时候很难用一句话去概括这个全美国50个州的情况的啊。那
1: 是，
0: 我刚刚只是很概述哈，去
1: 对，
0: 讲一下说大概州这一级可能
1: 是，
0: 他在选举长什么样子的。
1: 所以他的，所以从老师。

0: 角度来，我们理解就是刚刚老师这样讲，就是说他的这个选举的时间也不一样嘛，对不对？他是他的整体的那个时，但是我们可以理解说，大概现在已经整体的这个州长的州层级的这个选举，他已经他会跟这个所谓其中选举十一月初的这个时间是差不多的一个时间是吗？还是
1: 对，就是他是同样的，十一月三号那天会投票
0: 哦，那一天投票，
1: 但是改选的、
0: okay。
1: 对，改选的州不一样
0: 哦，了解，也不是所有的州
1: 就是了。
0: 因为像今年
1: 就对，今年是30，我刚刚说36个州州长要改选嘛，
0: 对，
1: 对对对、那代表说有另外这个14个州，他就今年是没有什么，是没有这个
0: 没有选举，
1: 其中选举的，对，那36个州改州长改选，那还有31个州的副州长。那30个州的州的检察长吧、然后还有就管这个司法行政嘛，
0: 对对，
1: 然后还有这个26个州的州务卿啊，
0: 是
1: 啊，他会改选，所以你会看这个数字其实都不一样，
0: 对对对对，
1: 光是有改选
0: 都不一
1: 样，这都不一
0: 样，不是大家都一起选，
1: 对，就代表每一个州真的都状况都不太一样。
0: 但比如说像阿拉斯加现在就已经在选了，是吧？类似像这样。
1: 现在是初选啊，共和党
0: 初选，
1: 然后、
0: 那是初选，了解。
1: 对、
0: okay ，
1: 对对对，这个初选，对，他跟那个总统选举不太一样，总统选举他可能投票日之前啊，他们就已经开始有这种通讯投票
0: 啊，
1: 等等，每个州那开跑时间不太一样。
0: OK，
1: 对，那目前这个阿拉斯加，他现在是这个参议，哎，就是国会选举的这个初选啊
0: ，OK，
1: 共和党他们在办的
0: 初
1: 选，初
0: 选
1: 对对对、
0: ，OK， 好。这个我想啊、这个我们要能够更细致的去了解，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做一点功课、不过我想今天老师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就是说美国它的选举是很复杂的，而且各州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它不是跟我们在台湾选举的状况不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啊，这些东西反正就这么定下来了哈，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哈，因为各个我其实觉得你离开台湾之后，尤其离开亚洲之后，它可能很多的国家的样子是非常不同，所以我们大概要了解一个政情，得要先对它的基础性的这个游戏规则有一个大致性的了解，你才知道说在这个规则底下运作，它可能会出现在哪些的，我们说 mega 吧，就是某些的节点上面它可能就可以运作，或者哪些人站到了某个优势的节点，它可能就可以发挥一个什么优势性的一个影响力。好，我们接下来就要问了，那在这个其中选举之后，对于目前的我们都知道的这个以川普为主的整个的执政体系，是现在它是美国的中央级的这个行政体系。其中选举之后，对于川普他现在所领导的这个领导班子而言，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比如说他在这个其中选举怎么样叫做赢，怎么样叫做输，大赢大输有什么差别吗？对，输跟赢，因为基本上他都还是总统啊，那他到底担心什么？就是他会 care 的地方可能会在哪里？
1: 今年呢、其实最主要是说目前众议院的选情啊，比较对共和党而言可能稍微比较这个不是那么的十拿九稳，
0: 是
1: 因为他这个席次差距哦。目前他现在众议院我看了一下早上最新的民调哦。就各家看起来都各个选区，大部分选区民主党可能都稍微占上风啦。
0: 了解。
1: 对，那现在就是在众议院哈、众议院的话，因为共和党他是218席，对不对？他现在218席哈，那民主党是215席嘛？
0: 哦，其实就
1: 差
0: 3席而已，很少啊。
1: 对，所以其实要翻盘的几率是比较大的。那他在民主党在这个在参议院啊，参议院目前是共和党53席嘛，那民主党是45席，再加上有两席这个独立政党这个什么的参议员了，但那两
0: 就是非民主也非共和就是了。
1: 对，但他基本上他们是会跟这个民主党合作。
0: Okay。
1: 那你可以概率算出民主党的47席、所以他要过半的话，他要争取4席。但4席因为参议院这个他就比较难选、因为他毕竟是一州嘛，
0: 对，
1: 他是代表全州的，所以这个就不好说，这个民主党没有办法翻盘。但在共和党就在抱歉啊，在这个众议院这个层级啊，众议院这一级的这个国会议员选举，就很难说民主党能不能翻盘。
0: 老师，对不起我想打

0: 他有可能会
1: 分。不好意思，我想打断一下，就是说，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并不是搞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参众议院两者之间的分工？当然，我们知道国会他通过很多法案，或者是他可以说是制衡行政权的最有力的一个单位哦。那毕竟他人数很众多，但是参众两院他在立法的这个流程上面，他是怎么分工？就是说，我们会有人会说啊，众

0: 见呐、啊，众议院他就直接代表这个
1: 民众、哦、
0: 啊。那参议院他原则上其实代表州，
1: 对，
0: 啊，对，它体制原始设计啦，我们简单来讲啊，简单来讲，它这个当初的这个概念是这样子哈。
1: 了解。
0: 那这参议院跟众议院呢，我们可能觉得参议院好像比较高一个层级哈。那众议院比较低一个层级，那是不是参议院影响力比较大？嗯欸、也确实是，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因为参议院它有什么？它有人事这个什么？
1: 人事任命嘛、
0: 对，人事的这个什么？这个就总统提名之后，你必须要参议院同意嘛？它有人事同意权，
1: 人事同意权，
0: 包括像。对，像我们之前、啊、我们有提到一个，可能台湾这对台湾听众而言、哦、比较在意一件事情，就 AIT 的这个什么 ，AIT 这理事主席需不需要这个参议院这个什么同意嘛？因为美国这外交这个大使他是要参议院同意的，
1: 啊、
0: 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对 AIT 他这个人事任命也需要这个参议院同意，那就等同于是什么？就是正式的这个。外交大使这种层级、
1: 嗯，了解、嗯。
0: 对，这是随便举个例子 啊。那其实很多啊，像什么，基本上美国总统啊，他底下所有内阁这个什么官员，他基本上都是要什么，都需要参议院同意啊。嗯、美国大大小小各大这个联邦层级行政部门的人士啊，他很多都是要参议院同意的。
1: 是，
0: 所以在人事这件事情上面哈、啊，不管司法任命啊，哈、啊。这个像大法官啊，那这个行政部门啊，哈，然后外交安全、外交团队啊，这些的，都是要过参议院这关。所以在人事这块呢，没错，参议院它确实是这个影响力比较大。
1: 对、
0: 可是要到一般的法案、一般的预算，那就没有了。
1: 好，
0: 一般法案、一般预算呢，它通常就是什么，我参议院跟众议院都可以各自提各自的版本啊。那大家比较好理解的是说，我参议院可能提了一个版本，我参议院通过之后。
1: 嗯，
0: 好、哦，送到抱歉，先众议院好了。
1: 众、
0: 议
1: 院
0: 举一例子啊，对，我们众议院先好了，众议院可能提一个法案呢、啊，那可能通过之后，我再送去参议院嘛。
1: 对，
0: 那参议院他就再去对我众议院送来法案，我再去看说我要不要提出自己的法案，或者说要不要认可这个众议院法案嘛、啊？这个是最容易理解的、啊。
1: 对，
0: 但有的时候参议院跟众议院他们可能对同一个议题各自提出这个各自的法案。
1: 哦，沒
0: 所以。但是啊，讲起来复杂啦，但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说，我一个法案要成为最终的法律、哦
1: 嗯、
0: 送到这个川普桌上去签署这法律，他必须要参议院跟众议院都要同意。
1: OK， 所以他是必须经过两关，有一关卡住，基本上就卡住了，就是了。
0: 对，所以如果说今天参议院跟众议院他们两就是有些分歧的话，有些分歧的话，那他们就必须要什么？其实简单来白话来讲，就是要坐下来谈，来看能不能
1: 要瞧，对，要瞧，
0: 对，参院、中院都可以这个接受
1: 的
0: 这个结果，
1: 哦、了解的。
0: 那、啊、如果不行的话，那这个法案可能就卡在那边。
1: 嗯，
0: 但实际上有很多的法案它，我们可能之前有听说，哈、哦，它最后没有成为这个实际可以被总统签署的法案哦，很多就是卡在说，要不就是可能我众院我都出不去，或者参院都没有通过。
1: OK，、
0: 哦、不然就是说我一个院同意，另一个院可能就觉得这个先搁置吧。
1: 对，
0: 而且状况非常多啦。
1: 懂，
0: 因为他们这个对制度一复杂，状况就很多，我们就很难就是用一句话去概括所有的情况。
1: 对，
0: 所
1: 以简单来讲就
0: 是
1: 说这个两关必须都要过了。这个法案才会成。哦，了解。所以像我们
0: 因为美国它体制。就联邦制有个精神，就 checks and balances 嘛、
1: 嗯，
0: 就是这个制衡嘛。
1: 啊，对，制衡，
0: 所以它制衡就体现在所有的这个面向，连这个国会内部，就是我也是要制衡啊。参议院跟众议院，它本身也是两者之间，它也会形成一个彼此平衡、彼此的影响力的这种制度在。
1: 嗯哼，所以老师，我们要理解说，其中选举它的对于川普的这个重要性，基本上也是。体现在他要推行什么法案嘛？因为我们知道他过去的这段时间推行什么这么大而美，我还是觉得这名字实在是太有趣了。好，类似像这样的法案，他要通过或者预算，他要通过。在目前来讲，他在国会现在参众都是取得共和党的优势嘛？哈，那他过去的时间也的确在这个所谓共和党的优势的情况底下，推了一些对他的执政非常有利的一些。法案，所以如果其中选举以现在的情况来讲，就是众议院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目前看起来还是危机四伏了哈。但参议院可能危机稍微小一点哈，毕竟改选的人也比较少嘛哈。那相对来讲，比之于 众议院来讲，参议院共和党的优势是稍微大一点点。

0: 所以他可以承受的这个冲击，比较大一点哈。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比如说他的众议院丢掉了哈，他可能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很多的法案他可能就会，就是推不动了。意思就是这样，是吧？
1: 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法案必须要参议院跟众议院这个都要通过了哈。
0: 对，是
1: 我这个某一个法案才能成为这个。送到这个总统桌上去签署了，
0: 是
1: 成为最终的法律。那在我刚刚讲这个参议院，他有人事权
0: 啊，
1: 人事这个对同意权。
0: 对，
1: 但如果说我们今天讲预算好了，
0: 是
1: 预算它又比较特别啊，因为预算它是要参议院先提出，然后再送到抱歉，众议院
0: 先提啊，
1: 再送到参议院，它跟人事不一样，
0: 是
1: 参议院有人事权。
0: 对
1: 啊，那预算就是众议院先，然后再送到参议院。
0: 了解。
1: 好，那如果说参众两院他们有什么这个旗舰的话，他必须要先协调，
0: 嗯，
1: 然后协调一致，然后通过才送总统签署。
0: 对，
1: 好，可是这里面就很好玩的嘛。如果说我今天民主党在众议院翻盘的话，那这个川普要做什么？那原则上面只要是涉及预算的，这些他就很难去动。
0: 了解。
1: 对，所以其实这一块光是钱这一块哈，这个事情他如果这个坎过不去啊，川普如果其中选举这个众院选不好，他过不去，那他后面有很多事情，他国内有很多这个政见，他就很难去推行，
0: 因为没有钱嘛，
1: 因为没有钱嘛，对对，这跟钱有关系。所以如果卡住你钱这一块，那你就很难去，
0: 你的执行力基本上就是
1: 对执行力就。对啊，那你说这个参众院，假如说这个参议院还是共和党啊，众议院是民主党，
0: 对，
1: 那他们两院要去协调出一个共识，那最后可能当然还是啊，过去这个往例啊，还是可以协调出一个共识啦，但就变成说就不是我现任总统他原本理想要的，理想上要的那个
0: 结果，对，可能打个折扣，就是少了很多，类似像这样。
1: 对，这些预算层面就最好理解了，跟钱有关就比较好理解了，所以就变成说，他会民主党他就取得一个制衡这个什么共和党哈，特别是这个川普他在执政上面一个很有力的这个杠杆。
0: 是，
1: 那还有再来就是说，比如像听证调查、传票啊，好等等啊，这些的，就我一旦这个民主党重新掌握这个众议院多数的话，我也可以对什么总统去发动这相关的这种调查，
0: 因为他们有调查权，对不对？这个跟我们现在台湾的立法院不一样，
1: 对对对，那就变成说，对，因为美国它体制这个监察权它是的国会嘛，
0: 啊，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对，国会掌握的，跟台湾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所以说就变成说，川普他可能后半段期头就很痛啊，他可能要去面对这些东西。对，那这个这个是众议院部分啊。那当然说，如果连这个参议院哦都翻盘的话，哇，那他就真的就更头大，因为我们刚刚讲参议院他是有这个人事同意权嘛。
0: 对对对。
1: 那等于说，如果说我连这个人这一块哦，人事这一块我都受制于民主党的话，那川普他可能后面就真的会很多事情他会很难去推啦。对，这就为什么这个其中选举哦，如果我们今天只看联邦层级啊，先不管这个州，刚刚我们一开始讲州那个层级的话。联邦层级的意义最大的在于说，这个国会一旦说被这个民主党翻盘，共和党他有很多政见，或者说川普他自己有很多政见，可能就会卡关，就很难去推。
0: 是 ，OK， 了解。我们的大概对于这个整体的这个选制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了解哈。那老师，我们接下来要跟您请教，因为很多朋友，当然我相信大部分。有在对国际新闻有点关注的朋友，大概都会知道说过去，川普做的这些事情，因为这个新闻版面很大，所以大概对于他的是，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呢，这个叫做我应该用什么词来这个形容呢？虽然这个词真的不知道是很精准哈，但是有一点目不暇给的感觉，好，就是觉得说哇，他层出不穷，哇，花招不断哈，就是反正他的这个新闻版面，这个新闻话题很多了哈，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理解他？从老师您的观点看，他过去的这一段的表现，当然必须说过去的那一段时间他的确是可以说大杀四方，因为对于他很多要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全部举完了，这实在太多了，当然包括关税，包括他发动的伊朗战争诸如此类，还有很多，这个国内更别说什么 ICE 的调查诸如此类，之前马

0: 马斯克这个砍那个什么，反正就是砍这个公务员哈，诸如此类，反正非常非常多的话题哈。你怎么看他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些时间的这个表现，他的成绩会算在这个其中选举这样的情况。对他现在整体而言，他这个过去的表现，他现在其中选举是有利还是很危险？你怎么看？
1: 这个啊，川普的表现当然这个见仁见智啊。说实在哈，那而且他其实争议很大啦。
0: 对
1: 啊，比如像这个，有的人会觉得川普他还是有他一个一整套这个战略规划，不管是国内国外，但有的人就觉得他这个
0: 胡搞瞎搞，对
1: 啊，对啊，这个醒来这个社群媒体上面他发个言啊，那可能就又变成。对，又转弯了。人们说，
0: 对对对，
1: 哎，就反对他的人会说他那个很常 tackle 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对，啊，所以这个不好说，实在真的不好说啦。啊，那当然你我们如果说就事论事啦，我们就只看，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谈的选举
0: 是选举，
1: 啊，那我们就看这个选民去怎么去评价他。
0: 对，
1: 我们先不管到川普他到底
0: 不管
1: 有没有自己这个，
0: 啊，
1: 对，先不管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自己真的要去执行，
0: 嗯，
1: 这个一以贯之的这个这个大政方针好了，
0: 是
1: 先不管，就看选民怎么看。
0: 对，
1: 好，我去大概去看了一下，哦，最新的这个民调结果，比如像这个路透社啊，哦，他们这个或者其他几个各大美国这个选调这个机构啊，八，月做下来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8月20，我们这个哎，今天8月20啊，
0: 对，
1: 好。民调大概是33%支持啊，64%不支持。当然，这个不同这个民调公司可能做出来，民调机构做出来，它大概会数字会有一些差异哈，
0: 嗯。
1: 不过整体而言呢，啊，我刚讲是路透社，
0: 啊，
1: 对，大概就是有我们说这个叫做30%支持，啊
0: 嗯，
1: 然后大概60%左右是不支持，
0: 啊，了解。
1: 所以整体而言，它这个川普的支持度是很严重的缩水哈。
0: 哎，这个差蛮多的，欸，对不对？这个30%支持，60%不支持，这个差蛮多的。这是等于说不支持，这是支持的两倍的数字，大约。哎，
1: 但是你如果说只看川普，好像觉得他支持度特别糟糕，
0: 嗯，
1: 可是但是你如果放在美国历任总统来看啊。这个历任总统来看，这个启动选举之前大概状况都差不多。
0: 哦哦，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平均值，他现在目前在这个状况是属于平均值，可以这么说吗？
1: 对，但这个我现在目前手边是没有数据啦，嗯，但有兴趣可以去把这个美国历任总统的启动选举哦，去把它展开来的话，嗯，我相信这个川普他可能是属于相对比较中后段啦，嗯，但是不能说他就是
0: 没到垫底就是了啦。
1: 对，没有
0: 对。
1: 对，没有不能说他真的是不能说他特别糟糕
0: 啦，了解，
1: 因为美国他就是这样，他是其中选举前现任总统的话的那个声望支持度通常都是会往下掉，
0: 了解，
1: 啊，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0: 嗯嗯嗯，
1: 所以这块 对这块倒不是说川普特别怎样，
0: 嗯，
1: 但是这个因为这个支持度他还是会反映在选票上面嘛，
0: 对，没错，
1: 嗯，就事论事就是他会反映在选票上面，嗯，那目前状况是说哈，这个他川普他当然这个 MAGA 这一派哈，
0: 嗯，
1: 这个铁票他还是蛮支持，
0: 嗯，
1: 支持川普啊，蛮支持共和党的。可是共和党里面他有温和派啊，
0: 啊，
1: 温和派他还有跟过去可能相对比较亲共和党这些独立选民哦，他支持度特别的低，
0: 嗯哼，嗯哼，了解。
1: 所以我刚刚讲说整体选民的支持度。好，我们如果从这个历任总统来看呢，啊，川普可能他不算是说特别糟糕，可是如果就这个选情而言呢，哦，今年的状况是说共和党温和派还有这个独立选民，哦，相对这个比较亲的共和党这批人，哦，他们反而就是什么，就对这个共和党特别对川普的这个表现，哦，就非常不满意，
0: 嗯，哼哼，
1: 那这个对选情的走向我觉得就影响会比较大啦，
0: 嗯，了解，
1: 好，
0: 嗯，
1: 那但是因为我们又知道说，因为美国的选制会导致说他这个民调结果跟他实际投出来结果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不一致在，
0: 对
1: 啊，所以我们目前只能先就民调而言啊，
0: 嗯，
1: 来看说大概去预判后面选情的走向，
0: 嗯，
1: 那所以我会说啦，我会说这个共和党基本盘其实没有崩盘啦，他没有崩盘，
0: 嗯，
1: 可是他热情是比较有消退了，
0: 嗯，
1: 那这个对 到11月当天，11月3号当天，目前看起来可能对民主党。

0: 场相对是比较有利的。
1: 了解。
0: 不过因为还有几个月啦，
1: 嗯、
0: 还有几个月
1: 的时间，看他会出什么事儿、啊。
0: 对
1: 对 okay,
0: 对，真的很难讲，很难讲。
1: 了解了解。
0: 那有几个，我觉得有几个变数，我们倒是可以去观察。
1: 是。
0: 但第一个，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跟伊朗这个战争，
1: 对对对，没错、嗯。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他会对这个川普的形象其实构成很大的冲击、啊。
1: 没错，没错。
0: 因为我相信没有人怀疑这美国的能力的问题、
1: 啊，
0: 可是一定会怀疑这个美国政府的决心嘛？
1: 啊，
0: 对，
1: 对
0: 吧？就是你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
1: 对对对、
0: 哦。那这很大程度上，我们过去很多研究会发现，这其实会大幅削弱这个总统、哦，
1: 就是拖在那个地方，基本上是对他的声望是
0: 会。对对对，那这个其实是对、啊、对选票时是有很大影响。
1: 嗯
0: 哦、那就是这个过去研究、哦、就历任总统状况这样。那川普他又有一个特别的劣势，就是说、哦、因为他把美国优先这个叙事放在很前面
1: 嘛。嗯，对，没错。
0: 对，那等于说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哈、哦，我们用这种日常用语，说他人设是这样、嗯，结果你又花了很大这个精力在这个。不是在对于中国、
1: 哦，
0: 而是在对于伊朗这件事情上，
1: 大家就觉得两者之间矛盾就是了。是 uh-huh.
0: 对，就矛盾它会特别大、
1: 嗯
0: 哦、所以等于说这个其实是对川普或者说共和党选情很不利的一件事情、嗯、因为你已经把美国优先这事情推到很前面了，
1: 对，
0: 这跟过去的总统不太一样，他把美国优先推到很前面的时候，嗯、那你又去涉入这个非不是你最 priority 的这个对外事务的时候。那对你就是很大的扣分嘛，你又、嗯、而且你又搞不定他，
1: 对对，
0: 哦、这就很好玩，
1: 对不对？搞了一半，
0: 对、啊、
1: 这样、
0: 啊，对选民一定会有很多问号。嗯、这第一个，那再来就是延伸出来，就是说，那我的经济状况跟生活成本，
1: 嗯嗯嗯，对
0: 对不对？像美国这个八月十七号，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美国八月十七号这个油价在每加仑是4.049美元，
1: 嗯
0: 啊，换算成我们现在大概一公升可能要30多块哦。
1: 对，
0: 那对美国而言，这个其实会可能大家因为我们在台湾也是一公升，大概也是三字头啦，我们可能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可是大家知道美国是主要这个石油出口国啊、哦，
1: 对，
0: 那你说这个它。对美国选民而言啊，可能会觉得说，照理说美国不缺油，可是我怎么油价还可以到这个一公升也，这个换成台币可能要三字头。嗯、
1: 所以这个是 这个变成是说是全，就是因为这是世界公定的意思嘛，是意思说就因为这世界就是这样，所以你也没有办法。结果你美国产油，你也不能说，比如说我自己国内油价超低，不能这样子是吗？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对选民而言呐、啊，好、哦，我们可以想想，就选民坐下来茶余饭后在谈我现在生活状况的时候、
1: 嗯，
0: 他会去提到这件事情啊，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就美国主要我的国家是主要石油出口国，可是我油价一直不停的上涨。我举个例子，就是其实十年前好了啦、嗯，十年前可能在美国哈，你去加个油啊，包括我在美国的时候啦，嗯、啊，就去加个油，它可能才一字头而已啊，
1: 一字头
0: 加仑可能才。对，还不到2美元
1: 啊！
0: 对，就是一块多美元，一加仑才一块美元 啊！有的时候后来是不可能两块多，
1: 对对 对, 对
0: 啊！但现在已经是 double 变4块多了，
1: 对，油价翻倍，
0: 所以就油价这个东西，其实在美国、哦、它的那个上涨的体感是会比我们在台湾还要来的强烈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因为翻倍是真的有点多、啊，翻倍
0: 翻倍，那特别是、
1: 这个、有点多，
0: 它这个翻倍速度又到了川普哈、哦，川普这个现在任内的时候，它速度又更快，
1: 是是，
0: 好、哦，所以这个体感其实是会很明显的。所以对美国，
1: 对对对，
0: 我刚举例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对美国老百姓，我在谈论油价、谈论生活成本这些东西的时候，好、嗯哦，我一定是那种。一定会有一个问号，就是说明明我国家就是照不缺油，可是怎么油价上涨这么快、
1: 嗯？
0: 当然这后面有非常复杂，对，很复杂，
1: 对对，
0: 这个
1: 复杂的这个
0: 石油市场运作，
1: 对，
0: 对这个其实说起来非常复杂，
1: 是。
0: 可是我们现在只是讲啊，回到我刚刚
1: 民众的感受，
0: 对民众的感受，他一定是这样讲、
1: 嗯，对对对。
0: 就你不管那些专业的什么石油市场啊，或者什么这种全球市场什么这种。很复杂运作，选民不管那么多的、
1: 啊对啊对啊，
0: 他就只管说我的国家就这样嘛，对不对？为什么油价？
1: 而且通常油价涨，万物会涨嘛，对不对？因为它是整体的这个能源成本，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它整体的物价会往上走嘛。
0: 对，而且这个涨价其实 是真的很夸张哦，嗯、就是你因为比如说我们其实如果我们要回美国去做参访啊，
1: 是。

0: 做，对对，或者去
1: 对
0: 玩
1: 对
0: 嘛，
1: 对
0: 等
1: 对
0: 等
1: 对，
0: 啊，很多你可能就是听众朋友可能也有这些经验，你去年同样东西价格对比今年的价格，那其实就差异就非常大了哈。你光是买个这个什么，买个美国这个 Steam 卡嘛，你如果去美国玩的 eSteam，对不对？哎，今年换成台币，它同样这个方案，它可能就给你涨个可能1-2百块台币
1: 了解
0: 啊，这种都很，
1: ，OK，嗯哼，
0: 对，
1: 很
0: 就是它
1: 常见，
0: 成本其实是会让你对。很让你有这个很有感的这个在涨价，那包括这种民生用品啊等等也都是，对，就各行各业哈、啊，各个面向它那个涨价其实都是很明显的，而且是对它这个是比台湾我觉得要还来的还更严重哈、啊。
1: 了解。
0: 你比如像我举个实际的例子好了啦，举个实际，随着实际的数据啊，像它美国第二届 GDP 哈、啊，它增长率降到1.5%，但对美国这么大这个经济体而言，这个数字你不能说差哈，1.5代表这么大的经济体它在前进，可问题是这里面大部分是 AI 产业它去推动，
1: 所
0: 对，那
1: 以
0: 等于说这
1: 其
0: 个，
1: 他的产业在
0: 对
1: 衰
0: 啊，
1: 退，对
0: 其
1: 不
0: 他
1: 对？
0: 产业可能是在衰退了啊，对，那。7月它的这个 CPI 就是反正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你想想这个物价上
1: 物
0: 涨嘛，
1: 价
0: 大概是
1: 是，
0: 3.4%啊。那所以这个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啊，可能我收入增长幅度没有那么的快，但是物价增长速度又还蛮前面的，所以其实但可能现在听起来大家会觉得台湾也是这样啊，可是就像我
1: 因为
0: 刚刚
1: 很
0: 讲
1: 熟
0: 的，
1: 悉嘛，
0: 对。对，就是我刚刚讲的，关于油价这东西哈、哦，油价对美国老百姓而言，它那个上涨，那个感觉是比台湾还来得强
1: 对，
0: 烈
1: 因为在美国开车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啊。这个
0: 对对
1: 美
0: 对，
1: 国的民众对于车子那个依赖的程度，跟我们有很显著的差异啊。
0: 对，那所以这第二个啦，就油价、生活成本，第三个当然也关税啊，关税这个也跟生活成本有关
1: 啊，
0: 税，
1: 对对，
0: 有关
1: 尤其
0: 系啊，有
1: 是，
0: 关系
1: 对
0: 哈、哦，
1: 对对。
0: 对，那当然这个关税因为。你从他开始打发动关税战到现在，哈，这1年多的时间了，其实企业已经有能力慢慢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
1: 消费
0: 身
1: 者，
0: 上。
1: 对，没错，
0: 对，因为这个转嫁它是需要时间的啦。
1: 对，
0: 那选民其实到这个时间点也
1: 已
0: 就
1: 经
0: 像我
1: 感
0: 刚刚讲，
1: 受
0: 为
1: 到
0: 什
1: 那
0: 么
1: 个
0: 这个，
1: 转嫁
0: 对，为
1: 或
0: 什么
1: 结
0: 通膨
1: 果
0: 会
1: 了，
0: 变得那么严？对对对，通膨会变那么严重，就是它已经这个转嫁这成本已经我。就是对老百姓而言呢、啊，我现在实实在在去体会到这个啊物价
1: 对，
0: 这个
1: 物
0: 变
1: 价
0: 化了。
1: 了解，OK。
0: 对啊，那所以我刚刚说这个变数呢，就是对外这个伊朗嘛，哈，伊朗的问题，
1: 对，
0: 那这个油价的问题，哈，那还有关税啊，因
1: 是，
0: 为已经走到其中选举，这个
1: 对，
0: 走到今年8月了啊，
1: 是，
0: 这些都已经真的就是已经老百姓已经都可以去感受到了。
1: 对，没有错，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变数，它其实是我们可以去观察了。如果说后面这个几个月要突然有什么这个大幅度的这个改变，啊，那或许选情还会有所变化啦。
1: 是。
0: 但如果说，
1: 没什么大
0: 如
1: 事，
0: 果说还是
1: 对，
0: 对，还是按照目前这个趋势哈，就是这种油价、关税啊、
1: 是，
0: 伊朗还是说这些都
1: 对，
0: 搞不定的话，那后面的11月这个其中选举真的就很难说哈。
1: 了解，
0: 因为我们之前还可以哈，川普还可以去打这个什么这个移民的问题，对吧？
1: 对
0: 你会
1: 对
0: 发
1: 对，
0: 现他最近又开始要对这个移民这块去动
1: 了解了
0: 啊，
1: 解，
0: 对对对，采取一些这个作为哈。但是你说其中选举，因为你毕竟也已经这个1年多的时间了
1: 对，
0: 啦，你说这个移民这个问题啊，你真的，我觉得对选民而言，他可能已经感受到说移民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变化了啦。那你现在你说要再拿移民这个事情
1: 了
0: 来
1: 解，
0: 当
1: 效
0: 成我
1: 果不
0: 支持
1: 大
0: 你
1: 就
0: 的
1: 是
0: 理由，对，我觉得
1: 了，
0: 效果已经是没有那么强了哈。
1: 了解，
0: 对，当然这个还要再看啦，因为越到后面会有更多这种民
1: 是，
0: 调资料会
1: 了
0: 告
1: 解，
0: 诉我们说，这个选民他现在对什么议题他是
1: 有感
0: 特
1: 兴趣，
0: 别在意的。不
1: 了
0: 过
1: 解。
0: 目前我们手边资料看起来就是生活嘛，就是钱
1: 对，钱，
0: 啊，对
1: 了解，
0: 对哈，
1: 好，
0: 所以。对，大概目前大概是这个样子啦。
1: 是我们今天呢、哦，我们透过了欧阳老师的这个整理，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轮廓哈，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在美国生活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从外面看他的角度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关切，就是说啊，那个。 荷姆兹海峡哦，对不对？要不要放哈、哦？或者是他现在伊朗打得怎么样哈、哦？但是我觉得刚刚老师讲的一个很重要。

0: 要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说，在美国的环境底下，当然你不可以说美国的民众不关心国际的事务，当然他们也关心，但是你要想想他们现在的国内的处境，好，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地方生活，但是你把那个现在把这个数字摊开来，我就觉得我大概非常能够有感哈。如果我在那个地方十年来我的那个油价翻倍哦，那你就会觉得说嗯，这个感受很强烈。然后包括他现在物价，就是尤其老师刚刚讲这个，他的原本关税的这个影响，现在慢慢体现在他的众多的这些采购的这个现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对于民众的那个感受会是一个非常强烈，再加上他的这个所谓产业上面的看起来还维持着 1.5 的这个 GDP 的这个进步，但是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我觉得跟台湾还是很像啊，就是台湾就是你会看到那个政府在讲说哦我们经济往前哦这个，但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就是一枝独秀撑出来的结果哈。那在这个一枝独秀撑出来的结果里面，其实除了你把那一枝拿走的话，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的可能它都会。不要说不一定都是往下了，但是它可能都是维持平盘，或者是它真的是在往下，就是往下走哈，走下坡哈。所以对于在这个地方就业的民众，对于他就业后希望能够生活的民众而言，他的整体的生活，我相信他的幸福指数应该是在往下走了哈。而这些都会非常非常直接的影响到这个其中选举的结果哈。所以就像老师讲的，如果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事情的话，那川普他可能真的要面对的一个局面是比较危险的了哈。我想今天我们透过一点时间哈，要能够把这个美国的其中选举这个整体的面貌能够做一个很大略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当然就像老师刚刚讲，这里面的制度非常的复杂，它的变数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很难就说啊，我们透过一个节目我们就说啊，它结果会是怎么样，这样子的结论是不负责任的哈。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过程让大家知道说这些事情你必须要去了解好，再来就是它的可能影响这个结果的变数有哪些，我们可以列举出来让大家可以成为一个观察的指标，当然你可以跟着美国现在整体的民调机构做一个大略性的了解好，但最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当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再好好的来看看这个结果可能对于你我的餐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话题，到时候也务必请这个欧阳老师再跟我们好好来剖析他可能会跟你我之间的这个生活有什么影响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有碰到很大的一些事件，我们可能再请老师随时来为我们来做一点解答。再次感谢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欧阳瑞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欧阳老师，谢谢。
1: 谢谢您，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是，我们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我们观点会客室，我们会为您走到这个新闻的最前线，一起来了解那些影响你的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些消息。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聂伟，我们下周再见。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慧一起来了解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跟金慧感觉一样，我真的觉得今年好像景气没有那么好。怎么说呢？像我们家附近的店啊，怎么最近都关了很多店，然后呢我们最近呢在办活动，就想说诶，去找以前常去采购的一家商店来买一些这个文具跟课程需要的用品，没想到他竟然歇业了，然后就在前两个月歇业的。我就想说哈，这个景气真的有这么的不好吗？可是很多时候啊，的确工作啊，现在是非常的辛苦哈，很多人都跟我说工作压力很大。但事实上呢，这个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哈，你如果工作不稳定，又是非常的辛苦，因为呢，不管在怎么样状况下，对不对？我出去吃饭啊，坐车什么的，马上就会面临到这个薪水的问题哦。诶，我们可以现在自己创业，但景气不好怎么创业呢？今天呢很特别，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啊，他们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服务的模式，叫做以工代赈。诶，这个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赶快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他就是基督教芥菜总会的李美贤资深主任。来，欢迎美贤主任。
1: Hello， 大家好，谢谢金慧，也谢谢每一位正在收听的朋友。
0: 哇，美贤主任声音好温柔啊。美贤主任，我刚才有提到以工代赈，但是呢，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芥菜总会不一定很了解，主任要不要也先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0: 们的机构。
1: 好的，接下来总会呢，可能有一些人有听过，可能是从一份物资啊，或者是一个急难救助金的捐助，然后也有一些是因为他是我们支持孩子的，一直长期陪伴孩子的人啊，然后来认识我们。那其实家总会已经成立70多年啊，也是台湾第一个立案的社福组织。那我们一路走来，其实相信的很简单，就是哪里有需要就往那里去。好，我们其实觉得说，当一个人如果真的不经意、不小心的，其实落在生命的低谷，他其实需要的可能不是只是被救急，而是更需要有人愿意陪他走一段路。好，这就是芥菜总会一直以来在相信所相信的价值。好，那我们的服务是以家为核心。好，然后呢，如果这个当一个家庭他基本生活撑不住，那我们有家的辅助啊，经济支持啊，来协助他。那当如果环境的居住，像最近台湾的天灾太多了，那所以造成家的不安全，那我们有家的安全的支持，来让他的家庭恢复一个可以居住的环境。然后呢，那在孩子需要学习上有一个成人陪伴，我们有陪伴教育的支持。那当照顾者在照顾这个家庭承受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也有所谓的这个照顾者学校来支持他们。那最后如果是当这个家庭 ready 好，他想要重新出发，那我们就用所谓的以工代证，以工作代出证作哦，让他们把他的能力呢可以变成工作，然后再从工作变成可以稳定生活的起点。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总会在进行的这个针对一个家啊，让他能从陪伴，然后到他能陪力，到他能真正能翻转啊，这就是我们在所相信可以改变一个家的一个做法跟理念。
0: 哇，真的是很棒的理念，而且我没有想到原来今天有幸访问到芥菜总会是竟然是我们台湾第一个登记立案的社福机构，欸，
1: 是
0: 已经到现在服务70多年。但是刚才听到这个主任在介绍你们的服务的部分，感觉好像服务的范围很大，你们是只有在某个县市服务吗？
1: 没有，我们是服务全台湾。
0: 全台湾，
1: 对，北中南东都有我们的脚步。现在目前接触到的全台湾的家庭有5000多个哦，从孩子为起点，我们去服务了7500多名的孩子哦。那从社区里面去找到他们的需要，那当我们进到家庭里面，我们就发现说，其实这个一个家庭他真正想要转变，只是光孩子是不够的，它其实中间有很多的家庭的一个状况，是造成了大家很多重的一个状况，让他的困境困在那里。那有些人是，有些人可能是他是单亲妈妈，他很想工作，可是他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长辈，他的那个时间整个就是没有办法被切出来，好好的去工作，或者是说，市场上没有办法能理解他的照顾压力。那也因此我们就开始思考说，针对这些脆弱家庭，他脆弱家庭的一个就业的方式，一个工作的方式，他能做什么样的调整，然后让大家能真正靠自己的双手学习，然后工作站起来。好，所以才有了这个所谓的移工代证的模式。好，然后您说
0: 哦，我说你们这个名字也是取得很好，刚才您说以工代证，就是以工作然后来代替帮助他们可以再振作起来。
1: 对，
0: 那时候怎么会有这个想法，想到这个名字？
1: 那这个真的很可爱，这个是我们在403地震那个时候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开始服务家庭，然后呢为了要让他们稳定，我们就开始设计了所有的在芥菜总会花莲的服务场域，所有的工作都开出来，然后让这些灾民进来工作。好，当时一开始是这样子，就是为什么这个概念呢？就是他可能不需要8小时都工作，他可能4小时工作，另外4小时回去恢复了他的家园嘛。

0: 那我们就在花莲开始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有一位很可爱的这个那个花莲的记者朋友，他就说我们这个叫做以工代赈，是不是那个代那个工作代替补助的那个代赈，而是把这些人带出振作啊、哦，所以在整个路出上就直接帮我们定义叫以工代赈，所以其实不是现在总会自己取名的这个代赈两个字，而是由一位在花莲的媒体朋友帮我们定义的，我们真的觉得很感谢。可是这个名字就一直使用了4年多，一直到现在，然后他也陪伴了很多，就是从花莲就是好几次的事件上面，然后我们陪伴家庭成长，陪伴家庭的人重新有工作机会，然后就是用这个词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这样子。
1: 真的耶、而且我觉得刚才听到主任分享、哦、就是我觉得以前我们会想到移工代赈真的是就是补助嘛，
0: 补助、
1: 哦、政府的补助、但是这个呢却是让他们可以觉得说，诶，我可以透过我自己的能力，我仍然是可以工作，我是有价值的，然后又可以帮助实质上的真的是有这个薪资的收入去帮助他们。我觉得这意义真的很棒、哦、我就想这个教人给人家鱼竿不如教他钓鱼，
0: 是
1: 对，可以真正的帮助他们站起来。我相信这当中一定也是有很多这个让人感动的收入。那除了经济上的支持，其实你们还有看到家庭他们有哪一些困境吗？
0: 其实家里面很多时候的困难，它其实不是一个原因所造成，就是我们在一线现场发现的，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常常是主要照顾者他可能突然生病、哦、可能家里的支柱爸爸、哦、他就突然生病。像我们在屏东有一个户家庭，就是他的妈妈其实是有护理师背景、哦、然后结果爸爸是就是突然工作上的就造成全身瘫痪没有办法动，然后这是好几年，已经累积好几年的故事了。就是那个护理师妈妈呢，她就只能辞去工作照顾全瘫的爸爸，然后她有两个小孩。那我们也是因为看到孩两个弟弟的状况，所以我们开始帮助他，然后就发现说因为这样子完全就没有收入了，就是没有，就是妈妈也要照顾爸爸，因为他是护理师啊，就是想当然了一定是他去照顾先生嘛，但是家庭的状况就变成完全不稳定，然后妈妈想出去工作也没办法出去工作，所以他就会造成了一个就是说家庭结构他突然改变了，然后他又要照顾先生又要照顾孩子，那他明明就是一个有能力的工作的工作者，他也很想去工作，可是他会困在那里无法懂、啊、这就是我们看见说一个家庭面他每次有困境不是一个原因，他是累积很多原因，他同时发生很多的原因让他就是没有办法脱困、啊、那所以我们后来就是做了一个事情，就是也是用移工代赈的概念、啊、就是我们在邀请他一起带着先生一起来进入我们的照顾者的照服员的培训，照顾服务的培训，他已经有护理师背景了，所以他其实在多增加这个照服员的培训训练，包含能照顾就是失能等级二级以上的这样子的做法，他是有经验的，因为他已经有长期照顾先生的经验，但是他需要更多专业上的知识，然后让他可以好好的照顾先生。那当他就是那一次我觉得也很感动，我们的这个课程其实是在台中、哦、那时候还没有遍布到屏东去，不过现在已经在屏东有开课了，可是到那时候在台中，那他就带着全瘫的先生，我们就社工啊联系那个长照车啊，然后就是所有的人力还有机器什么都要上到那个车，然后呢他就我们就安排这样子让他可以直接带先生上来，那先生他也很愿意，虽然是全瘫可是他意识很清楚，所以他也觉得说他在那个课程里面他愿意来当成就是被服务的这个个案嘛，然后让很多学员可以学，可以在他身上去试验一些动，就是学习一些过程，然后呢

0: 先生也很愿意走出来，所以那一次就对那个妈妈有很大的感动，她觉得她终于可以走出来，可以再多学习技能，然后她还觉得她可以再服务别人。因为我们设想的方式就是希望在屏东呢，就是有几个这样子状况的妈妈，大家都来学习，大家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喘息，就是互相，就是当她有需要的喘息的时候，另外一个家的妈妈可以一次进来照顾其他，就是两个人。我们希望用这样的共生的概念，就是在我们的家园里面，就是可以共生，然后大家其实互相是可以 cover 的，就变成一个小 group 团体，然后他自己有支持的力量，然后有我们家总会在旁边陪伴着，然后去移开一些他们所面临的一些阻碍，好，大家试着一起往前走，就是这也就是一个其中一个以工代赈的概念，好，是从照顾服务的角度切入，好，是这样。
1: 可是这很重要欸，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一些照顾者，他们其实是很需要喘息服务的，因为真的压力很大，然后也身体也是会疲惫嘛，因为你要照顾别人，那很多时候其实不一定可以得到这样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刚才主任介绍到这个我也觉得很特别，所以你们以工代赈哦，不是就是说你们有很多的方式，不是只有说哎，真的是只是去啊，我帮你介绍一个工作。主任也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目前以工代赈大概会有哪一些模式吗？
0: 好的，就是以工代赈为什么会有各种不同的工作项目，就是因为因地制宜嘛，因为因那个地方的需要还有那个人的需要不同、哦、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项、哦、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个是照顾服务，就是培训跟照服员相关的技能、哦、那一个是就是烘焙、哦、那烘焙相关的我们就会烘焙的过程里面所制作的糕点、哦、可以贩售，这种生产的概念往下走嘛。还有一个是清洁服务、哦、其实我们有很多服务的家庭，他可能是这个妈妈其实手很巧，她其实会做居家清洁，把家里做得很干净，打扫得很干净，那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是培训她的技能，她也可以去承接很多外面的家庭，她也需要这样的居家清洁、哦、然后再来就是有这个水电修缮，水电修缮也很特别哦。其实我们有一个脆弱家庭的妈妈，她自己就是这个水电修缮的那个专业哦。然后呢，她被我们陪伴培训了以后，她也来出来帮我们教这个水电相关的工程哦。然后所以水电其实是因为跟着我们有一项服务叫做家的安全、家的修缮嘛，它其实都是跟着最近这几年花东的灾害、哦、从兰屿开始的灾害，一直到403地震啊，然后到台南的那个屋顶全部掀掉的那一个丹纳斯风灾、嗯、那个后面就开始展开很多的修复，那修复需要人啊，所以就是有许多家庭他其实就愿意自愿进来协助、哦、有一个就是从403地址，他自己是灾民，然后看我们开始在一户一户帮大家修，他就问说可不可以一起来、哦、就跟着学，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就是慢慢的他的技能就养成，然后也跟着我们到了台南去修，又回来光复、哦、就是就是好几年这样累积下来，所以水电他就成为了一个工种、哦、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我们叫做厨物，厨师的厨物，也就是我们在这个设计了一个就是叫做冷冻包料理包这样的概念，它的概念是我们让这些家庭家长们一起来学怎么样去做出一些好的料理，然后可以成最后未来可以去考厨师的证照的，但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做到的这些冷冻料理包呢，使用的在地食材，然后使用这个规格是健康正确的这个规格在制作这些食物，最后是可以让这些食物成为我们帮助孩子的生活物资、哦、用这个方式来进行，所以厨物也是一个项目，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像

0: 乌木在逐渐的发展中。那这最主要就是会是从这四个项目往下走。刚刚提到已经有五个项目了，就对，就会往有这些项目往下走，我们叫做工作种类啦，一个工种，然后这个乙工代制的工就是有这些工种。那这些工种呢，就是因为它能有产出，它有服务的产出，它有产品的产出。那它有产出意思就是有工时，工时对应的就是收入，所以他这样子才会有机会让他借着这样子稳定的收入，我要特别注明，他是稳定的收入，但是不代表是固定工时哦。
1: 嗯，
0: 他是，你有发现我们的家庭需要的是弹性工时？
1: 对，
0: 好，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些工种的过程里面，有因着适合他的一个，他的门槛不会太高，然后再来他的工时是可以弹性，但是它因着我们的需求，它可以弹性工时稳定的收入，然后这样子它才有机会在一个基础上慢慢的可以站起来，是这样的概念在走的。
1: 而且我发现你们的项目真的是很贴切，很贴近现在时代的需要。像比如说刚才你提到还有水电修缮，最近啊，其实我们才看到就是社区大学都在开那个水电工的课程，因为现在家里其实水电啊如果坏掉，像我们家上次热水器坏掉，然后就要赶快要找师傅来修嘛，他说对不起哦，先预约要排到一个礼拜以后，那一个礼拜都不能洗热水澡，真的是很辛苦。
0: 对，
1: 还好现在是夏天，天气热，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啊，我们现在好像都没有这样子的人才耶。
0: 对，
1: 所以他们如果比如说假设我对这个，刚才因为主任有提到，哇，你们种类其实有五种，很多，而且真的就是现在大家非常需要的。可是如果我很有兴趣，比如说假设我对这个烘焙，或是我觉得这个居家清洁服务，可是我不会，那你们是会从可以让我们可以有学习的机会，然后再来做这样的服务吗？
0: 是是，有完整的这个培训的课程在每一个工种里，它就是我们在针对照顾者要培力新的技能，都有一个完整的课程在里面。那但是其实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发现这个硬技能的培训，这个很多地方都有，那但是其实当大家在这个服务的学习或服务的过程里面，或是去就业，或是这个这样的过程里面，他其实需要的不只是硬技能的培训，他还需要的是陪伴。
1: 对，
0: 就是一个长期的陪伴。那个陪伴的心理支持是大家可能无法想象说，对于一个脆弱家庭来讲，那样子的陪伴是能给他一个什么样强力的支持，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因为当他可能到职场碰到的问题，如果技能层面的当然可以问老师嘛，但是如果是人际关系层面，或者是他的应对进退层面，或者是他的家庭压力造成他的工作状况不稳定，这些东西一个大人承受，他就是独自承受，其实是很难去翻转，他也很难去讲的。但我们的设计里面，就是我们有所谓针对这些脆弱家庭的陪跑者，我们有陪跑员在旁边陪着这一群人，从学会技能到有信心站到职场里面去工作，然后即便遇到了所有的困难，他会知道说背后有人在支持他，他有人可以讨论，他可以跟同侪讨论，他也可以跟我们的陪跑者在讨论。所以这个陪伴，其实我觉得是建立这些人他可以有信心站到职场里面的很关键的因素，因为支持是很重要的，针对脆弱家庭的支持，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想，我就有时候在想想说，我们大家一般人在职场里面，我们一定就是多多少少在职场里面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然后也有很多困难挫折。那大家自己会是在 跟着自己的好朋友分享，好，其实是类似的概念。可是呢，

0: 当是脆弱家庭的时候，你就想象说脆弱家庭他说的资源是没有办法拓展的，他甚至可能连朋友都没有，因为他以前没有正常的工作啊，所以连朋友都没有的时候，他自己在独立撑着这个家的时候要怎么样度过。所以说当我们这几年在这样子运作，然后我们的社工，我们的社区的志工，甚至有些是被我们帮助然后回来来陪伴下一个需要帮助人的这些人，我就在他们身上看到说这个模式跟这个东西真的很有价值，它是这样子滚动出来善的循环。然后但是其实如果讲善的循环，就有时候就觉得很虚无缥缈，其实它不是的，它其实落地下来就是这个陪跑员针对看到工作上的问题，我们可以用团体督导的模式，大家同样的问题大家一起做 group 的讨论，但是也可以针对一对一的个体的督导跟讨论来去协助这个脆弱家庭去度过眼下的关键难困难，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走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部分有时候真的很符合每一个人的需要，它其实不是只是脆弱家庭需要，现在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工作者他也都会有这个需要，只是看说大家是不是愿意用这样子正向的方式来去说出自己的困境。然后呢，其实有时候说出来你就是等于是在让这个困境让神掌权，有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让神掌权，我们就让他这样子过去，那他就很容易就能有一个心里面值的翻转。就是这好重要，我有时候就觉得这个醒来了，就是有时候就需要的是不是完全只靠自己，对，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支持的。
1: 真的，我觉得其实现在社会中哦，很多时候有些家庭倒不一定说真的已经到脆弱家庭，
0: 对。
1: 可是很多时候其实很多事情就是现在整体社会的压力啊，然后这个忧郁的状况哦，就因为大家压力都很大，所以有这样一个陪跑员，我真的感觉就是像一个教练一样，
0: 对。
1: 不是只是教你这个硬技术，除了这个硬技术，很多时候有时候是这一个心灵的开导，
0: 对。
1: 对支持陪伴，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我虽然很累，可是我碰到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哎，是有人站在我旁边，就算即便他没有帮我做什么，可是我知道是有人站在我旁边 ，stand with me 这样子，
0: 对，
1: 对，
0: 没错，
1: 那个感受是不一样，是有被支持的。
0: 对，
1: 那我想请教美贤主任，就是如果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有兴趣的话，要怎么知道这些资讯，或是说我可以去哪里报名吗？
0: 我们就是可以上芥菜总会的官网去看查，看到陆续的资讯，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的脸书啊，芥菜总会的官方脸书会有。这相关的讯息出现在里面。
1: 好，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想要更多的了解哦，可以直接Google 搜寻这个芥菜总会哦，无论是在官网或是这个脸书上哦，就可能会有相关的一些讯息，那听众朋友也可以再来做参考。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等一下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基督教芥菜总会的企业关系处资深主任李美仙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哦，他们在这几年来哦，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工作，叫做以工代政的协助。我其实我听了很感动，你说你们全台到现在哦，服务了这个5000多个家庭，7500多个孩子，尤其在这个以工代政的部分，以工代政应该是以大人为主嘛，有没有让您特别觉得印象深刻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有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在花莲一直以来都有用一个就是烘焙这样子的工种，然后来陪伴这些家庭。那就有一个慧英，叫慧英这个妈妈哦，她也是我们认识了孩子，看到家里的状况，然后进去。那一样跟刚刚故事又一样，就是说先生也是重病，他必须要照顾他，然后但是呢，他又要照顾长辈，又要小孩，所以他必须还是需要出来工作打零工，不然家里完全没有经济收入。那这一位呢，就是我们在走这个有这个做烘焙工种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说有这个机会，要不要进来一起做。有时候因为我们每次像现在要进入中秋节了嘛，中秋节我们就会用烘焙这个项目来让大家是进入到这个制作月饼的这个烘焙生产线一样的，就是他只要进入生产就会对应到工时，对应工时就会有收入。所以我们就跟慧英提说这件事情，就是说他就很愿意来学，然后但是他说但是他有小孩怎么办，我们就说没关系，我们就带着小孩进来，他小孩可以，我们那个场域啊就是有孩子的活动空间嘛，然后也有这个烘焙教室，让这个慧英

0: 情可以进行。那从一开始他也是很没信心，就是他会做这个捏这个东西，他都觉得他做的不好看，他觉得他捏的这个东西做的这个月饼是真的能吃吗？就是说他其实是很没信心的，你知道吗？可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老师会教嘛，你要从揉面团，然后你要去捏成称重，一个一个大小，每一关一关都是有一关的关卡的。就比如说一个芋泥球，他要把芋泥球揉到一个一定的功课数，然后每一关都要称，然后呢还要再去放搓成药的形状，然后呢再去做下一关的动作。所以这一关这一关他的学习，他慢慢的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就稳定了。他因为每一个关卡，假设有十个关卡，他十个关卡都要去做学习的过程里，他就慢慢的觉得诶，他能做。因为这个过程是受过学习跟多次的训练后他就会了。哦，所以这个过程就变成说诶，我是可以做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月饼越做就是口碑很好，很多人是反映说这东西真的很好吃，然后我们再反映回来到这个烘焙班，会反映到慧英告诉他们说真的很好吃的时候，他们整个那个眼睛眼神都发亮，就会觉得很开心，他真的能做出一个别人喜欢的东西。那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说好像我们在每一句说这东西真的很好吃好像很正常，可是其实对他们的心里家里心里面来看是得到了自信，备受赞美。我真的就是觉得说这个感动是在他内心里，当有一个人他一直备受生活压力的打击，但是当有一件事能让他重新站起来，觉得而且被有自信，就是被人家称赞，那个是对他有多大的转变。就是在这样的故事里面就会看到说哇，这个真的很重要。哦，即便我们只是很简单的说一句很好吃，可是对他来讲他眼神是发光的看着我们，欸，就是看着我们，就是他真的觉得我做的东西有人喜欢，就是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很感动做这件事情。
1: 对，真的。不过我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他们的这个月饼哦，不仅很好吃，而且真的好漂亮。我会把照片也 po 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预告里头哦。可是我们这个中秋月饼其实是可以让大家订购的吗？还是只有佛企业？
0: 是可以大家订购的。我们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搜寻以工代赠供需平台。芥菜总会以工代赠供需平台，就网络上就可以直接订购。好，那我们的月饼今年也很特别，我总共出了14种的中秋月饼。
1: 哇塞，
0: 对，
1: 好多种。
0: 对，而且很多就是今年新学习的口味。因为我们有一位很可爱的就是在烘焙界很资深的人退休，然后来我们这里做志工，然后就陪着我们这一群就是要学习的这个妈妈们，哦，就是诶，真的做出来的东西真的好特别，坚果塔，哦，然后那个蛋黄酥、芋头酥，然后今年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是习得茶香酥，哦，茶叶露，就把茶的味道放入那个月饼里，哦，然后那习得茶是seed S-E-E-D 习得，它就是我们在这个花莲以工代赠烘焙商品的一个品牌名。那，哦，对，就叫 seed 习得，但是习得的中文就是习得记忆，习忆得着。
1: 哇，
0: 是这样的概念。然后那其实习得茶它其实是一个甜甜的，有甜菊有鼠尾草的一个复合复方茶，然后就很香，然后是花茶类，就把那个放到月饼里，然后就味道很不一样。然后所有的这个在制作的烘焙妈妈们都觉得自己每一年都可以做出不一样口味的东西，都是它是一直在进步的，就是这些家长们是一直在有新的东西在学习，然后在进步。然后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就是又很有趣嘛，生活又很有趣，然后你又不用那个8小时全部绑在那，它是

0: 有订单你要进来有工时嘛，所以他其实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做他家里的照顾。好，然后但是只有在比较多订单的时候，当然就是要接着做订单，可是他的时间都是可以调配，大家也可以去做调班的，
1: 他就可以自己弹性的来安排自己可以上班的时间
0: 跟
1: 照顾家里的时间，他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一个调配嘛。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订购的话，就可以到我们的移工代证供需平台网站上，就是有这些所有的中秋礼盒商品都有在上面，那也可以打电话订购。好，电话是0389003939，分机3221，好就可以订购了，会有同工来为大家服务这样子。
1: 听起来真的很不错，可是如果过了这个中秋节也还可以订购中秋月饼吗？还是说你们烘焙就会有做其他的产品？
0: 有，就是烘焙也会有其他的产品，然后也会有像比如说坚果塔就可以是常年都可以卖的，不一定是要中秋节嘛，所以它就是会一直在这个网站上都会有固定把这些品项开出来让大家可以购买，就是我们反而希望的是一到十二月都要有人订购，因为这是对于工它的工时啊，
1: 对，
0: 你要有订单，我们要促进订单，他才有办法一直有工时工作，稳定工作。其实稳定工作是靠大家来支持的，
1: 嗯，
0: 就是每一个不管是听众朋友也好，或是企业的朋友也好，大家的支持力，就是其实不是只是买东西促进有收入，不是这个概念，其实是他们支持，而是让他有稳定的工时可以做事情，然后赚取他的收入。其实大家都是在移工代证帮忙的一环，
1: 嗯，
0: 对，
1: 真的，而且重点是因为东西真的好吃啊，
0: 谢谢，
1: 又很健康，然后又好吃，好，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有刚好反正年节要送礼哈，不妨可以参考看看，但像我是自己买来吃。我觉得真的很不错，就想说其实也可以跟家人来分享。那我也想请教一下主任啊，其实如果说要让这一些改变持续，如果企业合作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合作伙伴，或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合作方式吗？
0: 是企业的支持，其实近年来就是企业对暨海总会的支持其实非常重要哦，就是除了像我刚刚提到的说，购买礼盒其实就是代表的是他们有稳定工时哦。那其实还有一个是企业的员工如果愿意进来我们的场域一起参与哦，一起来支持，比如说像是在烘焙这一段的话，就是他可以来到我们的场域去就是做这个导览啊，它其实也就可以促进消费，然后也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学员互动嘛，互动之后就会有交流跟沟通，不然怎么会知道说好吃不好吃，其实是这样来的哦。所以如果我们很欢迎企业的员工可以进来我们在花莲的场域，然后可以做直接的交流，那这样子员工除了在烘焙是这样子，像是在这个陪跑员，刚刚讲的陪跑员机制，就是企业员工也可以成为陪跑员啊，其实是有人很愿意做这件事情的哦。然后所以他在企业员工的参与上哦，就是可以不只是只是买东西或是捐款这样子的单纯，他可以直接参与到这个服务里面。就成为陪跑员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也有企业在跟我提说是不是他有机会，他们有员工如果愿意的话来受这个陪跑员的训练，然后未来来陪伴这些家庭是有的，所以其实我们很欢迎企业来做这更多更进入这个服务体系里面的事情。
1: 哇，原来陪跑员你们也还有特别提供陪跑员的训练哦。
0: 是，
1: 那如果今天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些退休的这个银发族，他们其实也很愿意就是把他们自己过去的经验或是什么可以做一个传承或是分享，那个人的话也可以参与陪跑员训练啊，
0: 可以
1: 从哪些地方可以来报名或是知道相关资讯呢？
0: 其实我特别说一下，其实我们陪跑员的概念就是希望从就是 退休后的

0: 乐龄盈龄的这一群人、哦、因为这群人呢他其实过去都有工作背景，所以他才能就是到一定时间他退休嘛。那其实在训练上就会去训练说，诶，我们面对脆弱家庭、哦、我们可能要带给他们什么样的就是知识技能或是态度习惯这样子的东西规划成课程，所以他可能有人际关系的课程啊，然后或者是有现在的 AI 能力啊、哦、这些都是、
1: 哦、很重要。
0: 对，这个不就是当你有这个 AI 能力的时候，你的资讯连结就广阔了嘛、哦、所以如果陪保员 也受了这样的训练，他就可以把这样的知识带给他陪跑的这个人、哦、所以他其实是有多方的、面向关注在陪跑员身上，然后再由陪跑员带给这个脆弱者，就是这个需要帮助的人、哦、所以说的确是有开放这样子的机会，也希望说是退休后，也就是说呢引领这个50加以上、哦、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让50加的人他可以再去开创他的第三人生，然后就来做这个陪跑员的这个认识、哦、认识这个陪跑员是做什么。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蛮重点的，他其实是在社区里面让每一个每一个年龄层他都有他的角色，可以一起来帮助社区需要的人。好，那要知道这一相关讯息也是要上我们的官网就可以就是或是打电话到我们的服务专线就可以知道就是更多的讯息这样子。
1: 嗯，真的是很有意义耶。我刚刚就想到，其实你知道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大企业哈，他们其实呢也有一直在推广，就是说诶，我们要回馈社会嘛哈，社会服务的部分。所以像我知道有一些这个上市公司啊，他们的大企业就有跟员工讲说，你可以鼓励员工去当这个一日志工。
0: 对，
1: 但是对，我觉得这个就也很适合。可是我们刚才主任有提到，就是这一个企业参与，像比如说志工啊，这个陪跑员，他的地点服务地点只能在花莲，还是说其实全省都可以？
0: 其实全省都有，全省都可以媒合啊、哦，就是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在哪里啊，那边其实就可以去服务，就是媒合企业的志工进来做服务。对，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企业有这个服务。他公司所在地周边的这个服务据点领域，然后他就是想要让大家，就比如说他是新竹县的，他就想要服务新竹的这个需求者、嗯、那其实我们因为在全台都有据点、啊、都有我们叫做助人网中心，就是我们都有助人的据点。那像我举例台北市好了，好，就是台北市信义区，你应该能想象说信义区也会需要吗？
1: 对呀、啊，
0: 对，信义区有诶、欸、其实信义区有一群这个新住民妈妈或者是单亲妈妈，她在信义区在这个那一带，就虎林街那一带、嗯、那一带他们都是住在这个顶家诶、欸、就是顶楼加盖区，然后自己单亲带孩子，那就真的就有那样子的状况，但是我们平常没有发现的，就是说
1: 很难
0: 想象、啊、很难
1: 想
0: 象，
1: 因为你会觉得那一边就是蛋黄区了。
0: 对啊，然后所以我们在那边的助人网据点呢也是一个有跟教会合作，然后呢就是孩子就是像放学以后就来这，那企业做什么，那边有很多金融性的企业、嗯、就是金融类型的，他们的那个大哥大姐姐就是下班之余就到那个据点去陪孩子啊，陪孩子读数学、
1: 啊、
0: 对，因为你就是有国中国小、哦、国中国小高中都有，那边的孩子都有这个年龄层，那就是企业就是这样进来，他就是排时间，不一定是要每一周都出去，而是大家轮流、哦、轮流可以这样排时间就进到那据点去陪伴孩子，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他就是真正参与到服务了、
1: 嗯、
0: 因为他是真正用他的知识他的时间最宝贵的时间来陪伴一个孩子读数学，这个其实也是很感动。
1: 对，这个比光光捐钱而已，我觉得那一个意义又不一样，而且

0: 其实我相信这一些志工他们自己得到的回馈应该也更不一样、哦、
1: 对，他们其实、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就有听过跟一个志工企业的志工分享，他就有说到说他看我们在陪孩子的过程，我们的设计不是教科书，就是学校你都已经上过了，你再回来他就已经没兴趣，你还用教科书他就更没兴趣。所以我们的设计里面全部都是游戏。然后呢，志工就跟我们说，他说他第一次去到我们的场域，然后就发现一个小孩，就是老师在教的过程里，他就突然情绪大暴走。然后为什么？因为老师会关注另外，就是不同的孩子，他在关注其中一个孩子，然后那个情绪不好，就是情绪大暴走的孩子，就发现老师没有在注意他，就整个大暴走。然后他就发现我们的老师就是立刻蹲下来跟这个孩子平视，他不是要叫他不要怎么样，而是用平视的方式去理解他现在的情绪是什么。好，然后呢，慢慢孩子就稳了嘛。然后那志工说他就觉得说这个游戏的过程很棒，虽然说他的情绪很不好，可是他其实在大家在陪伴的过程里是真的用心的。然后呢，第二次他再去的时候，他就发现说，诶，这个孩子就开始融入到这个游戏里面，就是这个课程的游戏里面。然后那个游戏是要，有时候游戏就是要赢嘛，他就是想要赢。然后他那一次配对就是他跟这个孩子一起配对，要比赛一个抢数字，谁到30，谁先到30就赢这个。然后呢，他们就是玩，最后这个孩子赢了，因为这孩子就是很想赢，然后他就觉得很棒。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刺激孩子是有目标、哦、刺激这孩子有目标，想要达到一个事情，想要达到一个梦想，他就觉得这个过程他的参与很值得。对
0: 对啊，我相信对于这个志工而言，他一定也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而且这一般其实是不会碰到的。
1: 对
0: 对，但对于他而言，我相信他一定也会有更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美好回忆，就因为你会觉得印象
1: 很深刻。对。
0: 那最后我也想请教一下美贤主任，就是未来芥菜总会在对于这个移工代政的发展有什么样不同的规划或是期许吗？
1: 是我们会期待说要把这个移工代政做得更完整更完善、哦、就是它一开始是我们会希望说对这个需求者、哦、做能力的盘点、哦、然后再开始进入技能的培训好，然后后面才会到实习，然后实际工作，然后去职涯的媒合跟真正进入就业市场。好，那希望这一连串都是不中断的，就是说因为找到工作是一个起点，好，但是能够稳定留下来，好，又能照顾家庭，这才是他真正的改变嘛。好，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发展这个移工代政的供需平台，然后导入这个AI 职涯的这个智能模组，希望我们可以更准确的去帮助需要者去理解这些人的能力跟需要，好，然后也可以串联在地企业的需要的职缺，好，现在的企业很缺人啊、嗯、那在这样子的媒合上，如果我们先让需求者我们去判断他的职涯，然后呢看到他可以适合的工种、啊、可以适合的这个工作方向、啊、然后再去培训他的技能跟他的态度、啊、让他变成就是有信心进入职场，那再加上陪跑员的在旁的支持、啊、让他可以真正成为一个可以进入就是 qualify 可以进入就业职场的人、啊，先有信心，那他就能进去。好，那进去之后就当然就需要企业各方面的资源了，他有需要的职缺，让我们可以把人送进去。所以他就是会是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一条线的一个流程，然后希望说在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做得更精准，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做法，也是一个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真的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对， 然后把人真正有信心的送入

0: 就业市场。
1: 嗯，这真的很重要，现在是大缺工时代哦，很多企业都一直说他们找不到员工哦，
0: 对，
1: 但事实上其实不见得是找不到员工，是他们希望像刚刚主任讲的，我希望找到 qualified 的员工，是诶我真的是可以在企业使用，就是诶进来之后，然后我可能不一定可以有很多时间再来像我们以前早期说啊会培训员工、嗯、然后让他上线，现在可能企业也没有办法等、哦嗯、但是如果可以将来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合作，我觉得是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最后主任有没有要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一点点鼓励
2: 啊？鼓励我就希望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每个人，然后呢就是可以每个人多一点点，花一点点的时间，然后多关心多关注周边的朋友周边的家人，然后呢行有余力的时候也可以再多关注社区里需要的人、哦、其实当这个爱的意念传递出去的时候自己会很不一样，
1: 嗯，
2: 我觉得自己会很不一样，所以我鼓励大家可以试试看，就先从关心家里的家人朋友，他是不是真心有遇到什么困难或挫折了，那我们能不能多倾听一些，那行有余力的时候再往社区去，那希望大家可以都来支持这个社区里面需要帮助的人、哦、这样子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园就会更好。
1: 嗯，真的，其实我觉得、哦、我们以前常常说我们就是活在这个地球村嘛，就是你会觉得说哎，我们现在、哦、人没有办法说我只顾好我自己哦，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往上霜，现在的社会中因为我们是很紧密的、哦、不管是居住的环境或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作生活的环境、哦、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说啊，我自己好别人不好都不关我的事， 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必须要一起来共好、哦、那怎么样共好呢，就是真的是营造一个善意、哦、有爱的环境，那我自己觉得啊，就是从我们每天自己的微笑做起、哦、我发现我们现在每个人脸上的微笑都越来越少，包含我自己、哦、因为你会觉得说哎呀工作好忙哦，哦好累哦，每天都好多事情，然后看到哇很多的压力啊，很多的状况啊，好像都需要处理哦。那我们自己脸上微笑都越来越少，所以呢我们也比较难给别人好的这个微笑对不对，好，所以呢不妨就从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每天呢开始，现在就给自己一个微笑吧，好，因为我们每个人真的都是很努力的，我们需要当自己的啦啦队，当我们可以当自己的啦啦队之后呢，诶你可能你就会关注到你身边有一些人也很需要你的鼓励跟支持哦，尤其是我们最亲爱的家人对吗，好，也有可能是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同学哦，但是呢最重要的呢真的是要从我们自己先帮助自己做起哈，每天先鼓励自己一下哈，你真的很棒，你真的做得很好了，每天为自己加油，然后呢就可以开始为身边的人也来加油打气哦。当然我今天觉得最感动的就是呢芥菜总会他们哦除了自己之外，你看他们真的是照顾了很多哈社区中的人，帮助了很多人，他们不是只是给他一个鱼竿说你自己去钓鱼，而是呢就算我们还不会也没关系，他们从培力开始教你怎么样来钓鱼，教你怎么样来捕鱼，然后以至于呢可以呢重返职场，甚至是呢在有限的时间里你可以有这样一个弹性的工时哦，以工代赈，我觉得这个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哦，这是另外一种非常棒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模式哦，也是很符合现在有许多比如说需要照顾家庭哦，不管是长辈或是照顾孩子哦，很多家长其实他们需要的，他不见得是没有工作能力，他有，可是他没有办法有这样一个朝九晚五哦，每天都去这个稳定工作的一个时间，但是呢他们也是有这样经济上的需要哦，反而是这样以工代赈的方式哦，是可以帮助他们哦，也贡献他们自己的力量，然后呢他们也可以靠他们的能力再次来获得这个经济的报酬来维持家庭的生计哦，我觉得这真的也是一个美好的善的循环，所以也再次谢谢芥菜总会的美贤主任哦，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
2: 谢谢，
1: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听你们分享更多这个感人的故事，
2: 好的，谢谢，
1: 那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美好

0: 愉快的一周，记得这个礼拜要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美丽的笑容哦，让自己有一个好心情。祝福听众朋友们，前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东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今天这个题目呢，跟您分享的就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一个年会。在今年的8月17号，我们全球环境治理的焦点开始转向了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也就是说，在蒙古国在8月17号第17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就在这个像史诗一般的蒙古草原非常众多的这些奔驰的马匹，当然还有戈壁的沙漠，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一片土地上面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就举行了

第17届的会议，这个会议它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跟您分享的，恢复土地的健康，重燃人类的希望。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个有点长也有点绕口，它有197个缔约方。那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就在这个197个国家的代表，当然还有很多的科学研究人员、民间的组织，他们都会齐聚一堂，为我们这个越来越干涸的这个地球，希望能够找出一个大家都可以的去做的一个解方。那这个会议啊，大家说又来了，又是一个那个有关于我们地球环境这么多会议中的一个。可是我们仔细去看一看，那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会议，其实它还是有独特而且深刻的一些意义，尤其是在我们气候暖化越来越快，我们全球极端干旱的频率正在加速的上升，我们全球的土地正在不断的退化，我们的粮食系统一直被脆弱。在这样子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其实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家希望再重新来定义我们土地在气候治理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所以它虽然举办是在蒙古，可是这个会议它不是一个边陲的会议，它攸关我们全球文明能不能够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大会。那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一般人比较不熟悉，我们熟悉的就是每一年都会举办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还有一个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那我们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因为是每年举办，那今年会举办第31届是在土耳其。这是大家都会关注，而且也是媒体的焦点。可是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它不是每一年举办，它是两年举办一次，所以现在它是还进行了第17届，我们这个气候变迁的纲要公约今年已经举办了31届，所以都是差不多时间开始。可是因为一个是两年举办一次，一个是一年举办一次，所以这个缔约方大会的这个次数就完全不一样像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目前来说今年是第17届，那我们的气候变迁纲要公约就已经31届了。那由于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一般来说它不像生物多样性或者我们气候变迁纲要公约那么的出名，那可是它还是非常重要，我们说它是我们全球跟环境相关的这种公约会议三大公约会议的一个虽然它不是那么的出名，可是你看到我们全球现在大概已经有40%的土地已经严重的退化，我们大概有40多亿的人的生计都面临了土地退化受到的这些影响。所以这个次第17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的召开，它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在我们气候暖化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我们全球粮食安全还是非常关键的。只是先把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跟您做一个介绍，接下来我们要跟您先讲一讲这一次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届会议它有一些独特的地方。

方。那它的独特的地方，第一个当然是它的地理位置啊，这是第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这个东亚地区举行啊，这是第一个啊，它第一次来到我们的东亚。那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举办的位置是在蒙古，这个蒙古它现在正在承受一个生态危机，它的生态危机也就是说，它这个蒙古国家有 77% 的土地现在正在遭受很严重的荒漠化或者是土地退化。所以这个会议移到了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一个是这个这个地方是过去所有荒漠化公约的这个缔约国从来没有来过的。第二个就是蒙古国它刚好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活生生的见证，看到我们现在的气候暖化，我们的这个治理在一个国家土地退化或者是荒漠化有 77% 的地方，它到底产生了多大的这种影响，它怎么样的摧毁了一个过去非常繁盛的一个游牧文化啊。所以这个是这次会议里面很独特的一个地方，它举办的地点很遥远，可是呢很重要，因为它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态环境受到冲击，土地严重退化的见证。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一次的大会它的这个领导核心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其实我们联合国的气候大会举办绝大部分都是男同胞，也就都是男性来主导，当然也有一些女性那个很重要的一些女性的领导人，可是绝大部分其实是男性的也就算是有女性也是男女共同去主持。可是这一次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大会，它的主席是蒙古国的外交部长蒙古国的外交部长是一个女性那另外这一次大会的执行秘书，也就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执行秘书，也是一个女性，她是前任的这个埃及的环境部长。所以这次的主席，这次大会的执行秘书都是女性，这是在我们国际这种大会上面非常罕见的所以这次这种用由女性来作为一个大会的领导核心可以说是第一次那这一次在蒙古举行这个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大会，刚好跟这个联合国有一个国际牧场还有牧民这个年的活动是这个碰在一起了。那过去我们地球上面有很多的生态系，那有陆域的有水域的，像我们在陆地的生态系像森林大家非常注重沙漠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因为它的范围很大，像我们的这个冻土生态系大家也很注重，因为它在我们高纬度地方很显眼，这是在陆地生态系方面大家都熟知，而且这个常常会去看到有关的报道。那在水域的生态系方面呢，一个就是我们淡水的生态系，我们的河流，我们的湖泊，我们的湿地，另外还有就是海洋的生态系像我们的近海的珊瑚礁啦，我们远洋的这些环境啦等等这都是我们会去关注的一些水域的生态系。那当然这个海洋跟河流交汇的河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态系，这都是我们过去常常会关注而且新闻报道会占比比较大的。可是草原生态系在我们过去的所有有关于环境讨论的这些会议里面，它

它的这个比重，它的比例其实是很低的，大家过去一般第一个不注意，第二个呢也不是很重视，因为在这个草原上面游牧的这些人民也好，国家也好，其实它在国际的占比上面是很少的，所以常常都被这个边缘化，所以我们说它已经长期被边缘化了。可是这一次不是了，这一次防治荒漠化公约移到了蒙古，那蒙古呢过去都是以游牧方式为主，所以这次会议呢就把这个草原的修复还有这个游牧民族它的福利列为这次会议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这是在这次会议里面很独特的一点，这是我们过去不容易看到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一次第十七届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的会议，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这个议题是上一次第十六届防治荒漠化公约举办的时候留下来的。那第十六届防治荒漠化公约是在这个沙地阿拉伯的利雅得举行的。在那次会议呢，他们有一个议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就留到这一次的大会。那个议题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干旱议定书，那有点像我们气候变迁纲要公约里面的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一样，巴黎气候协定它是有约束力的。那在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他们也希望能够制定一个干旱议定书那希望透过这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干旱议定书，那让我们全球能够好好的去面对治理干旱给我们带来的冲击。那这一次由于这是在十六届没有提出来，但是没有做最后决定了，他们是留在这一次大会，所以这是这一次大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重头戏。那这个议题也就是要成立一个干旱议定，要成立干旱议定书这个公约呢，那主要是非洲国家为首的这个集团，他们在极力的推动，因为他们干旱对他们造成的冲击很大，所以他们真的很希望这个干旱议定书能够在这一次的大会里面一举就获得大家的支持而通过。可是像美国像欧盟他们就比较保留，他尤其是美国倾向是不要强制性我们就大家呀这个鼓鼓掌我们就去做就好了不要这个一定要强制每一个国家怎么去做。因此呢，关于这个议定书里面有关于这个主权啦、资金啦、责任的这些问题呢，会不会在这次会议里面，有这个具体的结果？那我们就可以拭目以待了这是在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大会的一些重要的独特的地方。那在这一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大会可以说是气候暖化下面一个很迫切需要的一个会议。我们刚刚说我们全球有三大公约跟气候相关的，一个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的纲要公约，另外一个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三个就是今天跟您分享的防治荒漠化公约。那防治荒漠化公约它不像这个气候变化纲要公约或者生物多样公约那么的引人注目，它相对来说过都是很低调的。可是我们全球现在土地严重退化，我们说现在四成的土地已经退化了，我们全球干旱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土地退化、干旱跟我们的荒漠化就不一定只是沙漠化，就是让这个土地没有办法继续的这个维持生产力就是一种荒漠化。

化，所以它不是我们气候变化里面的一个附属议题，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全球气候危机的一个根本。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也就是我们气候暖化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之下，那这一次第十七届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大会的举办，其实就超越了我们过去的一些讨论的内容它不但是有土地管理，有土地的退化，还有气候暖化之间有这些非常错综复杂的这些紧密关联。他还给我们看到我们未来气候暖化加上土地的这种退化是我们全球非常严重的一个危机。因此他可以说是要面对的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而且未来还会继续恶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好，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妮子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这是在8月17号于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举办第17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主题。这个会议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跟你提到了，它具有很跟过去不一样的这种独特性。那这个会议呢，在我们气候暖化的这个背景之下，它其实是具有非常急迫的这些性质。那第一个就是这个会议它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在一个气候暖化的环境之下，我们的土地现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它其实跟我们整个人类我们生物的存续是有迫切相关的。我们这个所有地球上面的土壤也好，植物也好，它可以说是我们地球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除碳的一个生态系。我们说它是一个碳汇，汇就是汇聚的汇，或者是汇率的汇，碳汇也就是储藏碳的一个宝库。可是现在我们人类不断的破坏我们的环境，不断的扩大开发，就让我们全球的土地不断的退化，甚至于沙漠化，也就是变得越来越干啊。那因此过去

储存在土壤里面健康的这些生态系里面的这些碳，就因为我们土地退化或者沙漠化，本来储藏在里面呢就被释放出来，又进入到了我们大气层，因此我们大气层它的温室气体的含量就会大幅度增加，进一步就加剧了气候暖化的速率。所以防治荒漠化，它不只是说我们要去对抗我们的气候变迁，更加重要的就是它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减少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到我们大气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这是第一点，它是跟我们气候的调节密切相关的。那第二点呢，这个是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举办，它特别聚焦在土地的这些问题上面那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议题，那可以说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它跨越了我们地球生态环境里面的多个领域的议题。那土地退化是最重要的，那因此在会议里面它会告诉我们土地退化的现况，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把它修补。第二个，他会讨论整个地球上面草原生态系还有游牧民族他们的这种生计问题现在草原跟这个游牧民族他们的生存受到了很大很大的这种影响。那第三个就是地球越来越干旱，所以怎么样的去营造一个能够抗旱具有韧性的一个水资源管理的这个系统，这是这个会议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第四个就是粮食土地是生产粮食最重要的一个载体，所以土地不健康，土地它不断的荒漠化，那就影响到我们粮食的生产，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会议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土壤的健康跟我们粮食的这个安全。那最后一个第五个呢，就是在这个大会里面要讨论的就是怎么样的去做融资，那这个融资怎么样的去能够争取到经费。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跟环境跟气候有关的议题都需要庞大的经费，那每一个公约都在努力的争取更多的钱。那对于荒漠化这样子的一个公约，那它怎么样去能够做好融资跟经费的争取，然后推广到整个各个国家社区的治理方面这就是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要去讨论的一些主题。那这些主题它基本的这个根源就是我们的土地那气候暖化不只是让我们大气的温度上升，它更让我们的土地干旱失去了生命力，它也让我们的水循环失衡因此我们的粮食生产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没有了这个足够的粮食健康的这个供应，我们整个社会就会非常的脆弱，失去了稳定，陷入了混乱这就是我们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个它很重要很迫切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会议呢可以说是跟我们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在气候暖化把我们整个世界推向了一个干旱世纪虽然说现在强降雨很多，经常我们看到的都是淹大水这种消息，可是对于这个长期来看，对于全世界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干旱其实是我们人类面临的这个首要议题我们可以看到过去这几年不管是欧洲不管是非洲或者南美洲像中国大陆的北方都是一样，我们都出现了过去少见的这种百年级的这种干旱情况，那这种情况将来还会不断的扩大

且呢，受到影响的范围不但扩大，时间也会拉长。因此，以蒙古来说，蒙古的草原啊，就在过去30年里面，它已经失去了1/4啊，也就是一方面是土地匮乏、退化，另外一方面就是干旱化，让这个草原就缩小了20%

是因为极端的高温还有这个水资源严重的不足，他就需要经常去想办法去召开紧急的会议来处理这些干旱这些议题。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全球四成的土地严重的退化，影响到几乎一半的人口，所以它就导致了我们整个农业的生产力下降，接下来就是食品的价格会上升，所以它冲击的其实是全球的人不只是那些生活在干旱地方荒漠地方的那些人而已。那如果我们这种情况不做好改变持续下去的话，那有这个科学家就预测到了2050年距离我们现在也不过是20多年，那我们全球大概有1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会继续退化下去。1600万平方公里比一个中国大陆比一个俄罗斯都大，就是相当于一个南美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会议呢，它其实就把我们全球粮食水资源的安全议题推上了一个最前沿。那这个会议它其实跟我们全球的安全我们人口是息息相关的。那因为土地退化它不只是环境的议题而已，土地的退化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安全的威胁。你没有了好的健康的土地，没有这个安定正常的粮食生产，社会就会陷入动荡。我们中国过去改朝换代绝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人民吃不饱，人民吃不饱主要就是气候变化太极端，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粮食。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全球的土地越来越贫瘠，那当然它影响粮食生产，它也会造成这个资源的争夺，那它引起了我们社会的动荡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会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我们说这是一种气候难民。这种气候难民给全球所带来的压力是越来越沉重了。所以修复土地其实就是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全，我们全球的稳定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我们说联合国的这个防治荒漠化公约，它其实是非常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它要讨论的议题其实非常的重要。它不但是讨论游牧民族它如何在未来的干旱的环境里面好好的生存下去，它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一般国家的农民它如何在一个退化的土地一个水资源严重不足的环境之下维持生产。那它对于我们城市的居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因为将来的干旱越来越严重，水资源会变得越来越稀有，那水资源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那城市就必须要去面对水资源严重不足的这个冲击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所居住的社区就要去面对，要建立一个韧性面对将来更干旱更缺水土地更不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说这一次的这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会议，它其实就是一个以我们人为中心的一个气候会议它跟那个气候变迁的会议讨论我们的这个碳的排放量，或者是生物多样性讨论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些生物它的这些这个安全健康，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它更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命运更相关。所以在一个气候暖化的时代，联合国这一个防治荒漠化公约的重要性，我们说它其实是非常高的。那我们看到了在这个世纪，也就是暖化的世纪，我们面对的最大的一个威胁
其实不是洪涝，

当然我们会有强降雨，但是我们面对的最大的威胁是反过来是干旱。那现在我们大家比较关注暴雨、洪水、台风，可是呢从我们这些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历年的报告，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在暖化的中后期的时候，干旱是破坏我们全球稳定最严重的一个威胁。那主要就是干旱它是一种慢性灾害，它是逐渐的，它是累积的，它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没有声音的，很沉默，所以大家不容易去察觉，而且呢很难去防范，这是它的最可怕的一个地方。它像一个海啸一样在形成的过程里面你看不到因为它在海洋的深处，表面无波，所以等它发展起来形成了可怕的这种海啸的时候其实已经完了。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干旱的危机之下，它影响我们粮食生产，影响我们的水资源，影响我们的能源，它更会影响我们的公共卫生，它引发我们整个社会的冲突，造成了庞大的移民问题，它当然就影响了我们政治上面的稳定。那更可怕的就是干旱越来越严重的话，我们的土地退化的问题也越来越可怕。现在我们全球有四成的土地已经退化了，那未来随着干旱加剧，这种的恶性循环还会继续的下去。所以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议题，它是我们全球治理下面的一个重要的主战场。那在土地退化这个议题上面，它其实对于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造成了一个想象不到的冲击。我们全球 95% 的粮食都是从土地里面生产出来的我们说我们有水耕啦，有其他的这种粮食生产的方式，可是 95% 还是要靠我们的土地去种植。可是我们现在的土地呢正在快速的退化。那按照我们现在的数据，全球现在每一年流失的这些健康肥沃的土壤，它相当于一个南韩的一个面积这是很可怕的。那到了这个2050年的时候全球粮食的需求还会增加 50%， 可是我们的耕作地健康的土地却越来越少，所以粮食的这种需求增加，粮食的供给反而是更紧张。因此土地的退化，我们这个干旱的情势越来越严重，是未来粮食战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忧所以这一次呢防治荒漠化公约它讨论的内容，它跟我们全球的粮食安全是密切相关的。那第三个我们要说这一次防治化公约它的这个重要性在于这个草原跟这个游牧民族的议题被提出来了。过去草原生态系游牧民族他们的这个生存所面临的危机是过去在国际会议上面很少被提到，可以说是被边缘化的一个危机。我们常常说这种危机叫做隐形的危机它是存在那个地方，可是一般人看不到。所以今天我们说全球的 40% 的这些土地开始退化，你可以想象得到对我们全球碳汇粮食畜牧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深的。那像这些游牧民族他们的文化造成的这种影响也是难以去还原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是在这个草原生态系里面，它的退化比我们其他的生态系更快也更直接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全球在生态系里面很脆弱的一环。那这一次我们能够在联合国的防治荒漠化公约里面认真的面对，好好的讨

论啊，是一个啊非常良性而且健康的一个啊现象。那因此我们可以说，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它是一个整合的会议平台，它整合了我们科学的观测，它整合了我们国家政策，它也整合了我们的社区需要，把它放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重要有关于气候变化的一个平台。所以他今年在会议里面讨论抗旱呐、讨论草原的修复啊，讨论水资源、土地，讨论粮食、土壤健康。那更重要的，他当然需要能够争取更多的经费。因此，这次会议里面怎么样的去做好融资，用创新的方式争取更多的经费都是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他必须要去努力去因应去把它展现出来的。那其中我们说这个经费还有技术是这一次会议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那我们在这边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以后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恢复土地健康，重燃人类希望。是的，我们现在全球有四成的土地已经开始在退化，这个退化的非常严重，可是受到气候暖化的影响，这种退化的速率范围未来还会扩大，所以我们很希望透过类似像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这样子的一个全球性的大会，来让大家关注这个议题，实际上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扭转这个不利的情势。我们说这个整个大会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全球有关于土地健康粮食安全国家治理非常重要的，那所有的这些会议都会有一些行动，那这些行动最后都需要经费来支持。所以在这一次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大会里面，也是会面临到这些经费的考验。那联合国它就估计了，到2030年，我们全球大概需要$2.6兆的投资，才能够修复10亿公顷退化的土地，而且建立我们能够抵抗未来更干旱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未来2030年距离我们现在还不到5年，那我们需要$2.6兆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经费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挑战。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去年，又是不是去年，就是上一届，我们现在是2026嘛，上一届是2024年，2024年是在沙乌地阿拉伯利雅得举办的第16届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大会。在上一次的会议里面沙乌地阿拉伯很慷慨，他承诺要提供$120亿的一个基金，专门做抗旱还有土地富裕的基金这是一个上次大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亮点。那这一次已经过去2年了，第十七届会议也开始了，大家就要去看看这$120亿的基金是不是已经到位了。那如果到位的话，将来我们怎么样去

运用这个基金来做抗旱还有土地富裕的这些工作啊，这也是这一次大会里面的一个大家的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在这次会议，蒙古它是主办国啊，它借着这个主办国的这个独特地位呢，它也提出了一些倡议。这个倡议呢，就是第一个当然跟它非常相关的，就是牧场永续发展啊，这个让这个蒙古国它的这个牧场的这些重要的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啊，都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还有就是蒙古也推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做种植十亿棵树啊，也就是种树的活动。但是这个数量很庞大，那怎么样的去推动，如何的去争取基金，怎么样的去找这些更有效的这种技术啊，这是这次会议里面也是关注的一个焦点。那由于它会种植十亿棵树来对抗干旱跟这个土地的荒漠化，所以这次会议里面大家另外一个关注的看点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从1978年以后，它就推动了一个三北工程。这个三北工程是一个很巨大的生态修补的计划，那预计是要到2050年啊完成啊，这是一个长期而且非常庞大的一个生态修护。三北是哪三北呢？一个是中国大陆的西北，另外一个是华北，还有一个是东北。那就是希望透过这个三北中国大陆叫做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长期国家型的一个植树计划，它是植树造林来阻止沙漠化的扩张，减少中国大陆北方的沙尘暴，同时也要做好水土保持的一个基本目标。那因此中国大陆从1978年一直到现在它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些成果，所以这次会议刚好是在蒙古，就在中国大陆的上面，所以地缘的这个接近让大家也会关注到中国大陆三北工程它的大规模造林治沙的这个经验让大家看一看这是在这次会议里面另外一个大家会关注的焦点在这边也跟您分享一下。那最后我们还是要谈一谈我们自己的台湾台湾我们不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缔约国，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参与这个第十七届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正式会议其他的那个公约也都是一样虽然说我们不能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公约很重要的国际会议，那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不去管它，置身事外。其实我们要更重视，因为我们是一个高度依赖国际粮食供应链的一个国家，而且我们面临的是非常严重的气候暖化带来的所谓的环境风险的一个国家。所以对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也好气候变迁的这个纲要公约也好，生物多样性公约也好，我们不能参与，但是我们不能够不去关注。我们虽然不能够亲身参与，但是我们可以从旁边去这个参与着相关的一些会议。所以我们这个面临的风险挑战跟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我们是前沿前段班的，所以任何一个公约会议的召开，我们虽然不能够用国家的身份去参与，但是我们也不能缺席我们是需要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个视角下面来看一看我们台湾其实很需要在这方面做好我们的生态环境的保育工作。

我们的危机在哪里呢？第一个，我们也跟全球一样，正在进入一个干旱越来越严重的一个新时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近十年，我们台湾的干旱频率已经在明显的上升了。在2021年，你可以看到，我们因为这个2021连续这个没有台风入境，所以我们就出现了半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个干旱。然后2023到2025年，我们的春季的降雨非常的少，水库的蓄水率一直不断创新低，就让我们水资源的这个管水资源调配的水利署压力非常的大。那今年我们看到了2026年，我们夏天的这个温度也是一直不断的破纪录升高，它也让我们的水资源承受到很大的这个冲击。这都是我们台湾现在进入干旱世代的一个真相。我们的水资源本来就不是很充分的，虽然我们的降雨很多，可是能够留在我们土地上面让我们使用的水资源很有限，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一定要去面对的。更麻烦的是，气候暖化让这个问题更严重，所以我们台湾不能够摆脱干旱的这种压力。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土地退化跟这个山坡地的风险也在放大。我们台湾有七成的土地是山坡地或者丘陵地我们土地的脆弱度本来就很高，可是我们因为人口多，我们的这个产业也不断的扩张，所以我们的山坡地丘陵地有很多过度开发的现象，也造成了我们土地的退化情况。再加上我们这个降雨越来越极端，那我们的土地它的结构就更不稳定了。我们台湾因为这个地形这个起伏很大，所以我们的农业土地很破碎。我们常常也因为这个政府政策的关系，我们有休耕的这种制度。那一休耕了以后，土壤它就减少了这个人为的这个整理跟修补，我们土壤的肥沃力也会下降。这就是我们台湾土地的问题，它不像荒漠化那么严重，但是它也是让我们造成了土地退化水土保持失衡的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粮食系统是完全高度依赖进口。我们说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就是我们自己能够提供的，以热量来说大概只有35%，那我们剩下来的65%完全都要靠进口，依赖别的国家来供应。那别的国家现在也面临干旱土地退化的一个冲击，所以他们第一个提供的这个量跟过去来比就会受到限制，然后价格就会提高，而我们要不断的从国外来进口粮食，进口这些肥料，因此我们的这个压力，我们受到的这个影响就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的粮食安全其实跟这个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所讨论的是密切相关的。那现在我们台湾的社区去抵抗干旱这样子的一个韧性是非常不够的。我们国家努力的注重的都是跟那个其他国家一样，都是短期的强降雨台风但是对于长期干旱这样子的一个冲击呢，我们的应对是完全不够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现在所面对的一个压力。所以我们如何在这样子的一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的这样子一个框架下面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土地，还有我们面对干旱冲击的韧性，就是我们国家现在要去面对的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当然有几个重要的建议希望我们国家

相关单位能够重视。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建立我们国家的干旱韧性的一个策略，我们需要有个很完整的治理架构，我们的有很好的这种干旱预警系统，我们要强化我们的水资源调度，我们的水资源怎么样的备援，那这是我们国家现在要努力去做的。那我们现在国家努力的提升再生水啊，或者是这个做海水淡化的这种规划，当然是一种补助，但是这些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国家在水资源的议题上面还要加码，去为我们储备更多的雨水。我们以前跟您提过的这个 JW 生态工法，利用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空闲的土地来储存雨水，这是我们国家一定要去认真面对的议题。那我们的农业用水的效率当然要提升，我们工业也要努力的节水，用循环水来这个提升我们工业的需求啊。那这都是国家要去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治理的这种架构。所以干旱它不是像这个豪雨像台风只是出现一下它就停止了，干旱它会长期一直持续的发展下去，所以它是未来我们国家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常态。另外我们一定要推动我们国家土地的这种富裕跟它的健康，土地修复是我们国家长期的一个重要投资，也是我们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像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态的修复啊，我们森林的保育啊，其实也都是跟我们这些防止荒漠化公约它所要提倡的这些目标是非常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关注这个议题，它是跟我们国家的国安其实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因此呢，我们虽然不能够参与，可是我们可以透过非政府组织啊，透过科研的机构，透过学术的交流，我们参与国际在这一方面的治理，我们也可以跟人家分享我们自己的生态农业，我们的有机农业，还有我们在气候暖化方面研究的一些成果，用我们的实力在国际的社会上建立一个话语权。那这就是我们希望政府来他这个去推动的。那这一次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会议在蒙古国召开，它可以说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它提醒我们说，土地它是我们所有资源的一个根源，没有健康的土地、粮食、水还有稳定的气候，我们就像没有根的草，将来是没有办法好好生存下去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真面对，也是我们整个文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希望。好的，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东和，希望大家珍爱我们的地球，也要恢复我们土地的健康。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要为各位邀请的来宾专家他是心理师。想说各位如果去医院可能会看到医师、护理师、药师、可能你们比较常会遇到这几种师之类的哈。那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在医院工作的心理师，叫临床心理师。这位心理师是我的医院的同事，商佩宇心理师。那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机会跟临床心理师互动过？我们今天要来访问佩宇，他在他的工作里面的一些点点滴滴啊，请佩宇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大一分院的临床心理师商佩宇。
2: 所以佩宇，谢谢你用你的时间来告诉大家你的工作哈。所以我们平常在医院的工作里面为什么你会选择当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工作，成为你的工作在医院工作的起点呢？
3: 为什么会选择当心理师哦？我自己是因为对人有兴趣，所以念心理系。对，那心理系等大学毕业之后，就会在想接下来要做什么。那个时候，其实在我念大学的时候，还蛮多学长姐就会往医院的部分发展，也就是往临床心理的研究所去就读。对，所以那个时候觉得这好像也是一条路，而且对于助人也是蛮有兴趣的，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往这个方向试试看。
2: 好，因为一般人对所有的对人很有兴趣，对助人很有兴趣，然后要到选择一个以心理师这样的一个职业，我觉得是很特别，因为他可能要负担的了解人的部分更多。所以你在投入的第一份工作，在医院的第一份工作是怎么样的一个工作类型呢？
3: 因为我在念临床心理研究所还有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很专就是选择的一个领域是我们所谓的临床健康心理学，也就是关于一些人怎么跟疾病共处，或者是压力调适的这个领域。对，那这个领域又有现在临床上很大一个部分投入的场域，其实是在安宁病房、安宁照护，或者是癌症肿瘤照护的部分。对，我们的应用比较是在这几个层面。
2: Okay.
3: 对，那我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安宁病房

0: 服务这样子。
1: 哦哦，一般像你这样年轻哦，要接触这种所谓安宁或者肿瘤，会不会让人觉得心里也蛮有一点沉重感哈、哦？那怎么样去在那个时候选择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内容去投入呢？
0: 我觉得其实一开始都有一点像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啦，就是其实也没有了解到那么多，反正投入了这个工作就尽量学习。对，那后来其实我在安宁病房工作的那四五年的时间，大概四年左右的时间、嗯、我自己是发现其实当然同时我们是跟生命要消逝或者是疾病啊症状这些东西共处，但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更吸引我的是发现其实生命的珍贵，跟每一个病人就算他现在躺在那边，可是其实他身上都有很多很珍贵很独一无二的生命故事。对，然后或者是看着他们跟家人之间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这种互动跟陪伴，对，我觉得这些感动让我觉得哎、欸，其实那些我们想到这个领域会有的那些沉重，当然它还是有跟还是存在，可是其实同时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很多很珍贵很正向甚至是有希望感跟感动的部分。对
1: OK、嗯、那你有说你现在因为是在癌症医院工作嘛，好，那你以往那样的工作是安宁，所以在这两类的病患你在陪伴上面他们的有一些什么样差异性呢？
0: 嗯，我觉得其实差异还蛮大的，因为如果大家对于癌症治疗的这个过程有一些概念的话、嗯、大概可以知道一个人我们通常身体不舒服嘛，到医院做检查，然后可能发现有一点状况，那后来可能被诊断为癌症，那通常一般来说被诊断为癌症可能接下来就会要开刀啊手术啊，然后或者是要做化疗啊要做放疗啊要做一些积极的治疗，那这个治疗疗程或许是短则几个月嘛，长则可能好几年好几十年，对，十年至二十年之类的，那当然有一天可能疾病也许它中间好了可以回去正常生活了，但可能有一天疾病转移了复发了，嗯，可能就进到我们比较晚期的部分，那晚期的部分就有可能会加入了安宁缓和的概念，那加入安宁缓和的概念这个时候通常都是其实在继续的积极治疗对这个病人来说伤害是比较大的。对，那这个时候就会进到安宁病房或者是安宁共照甚至是安宁居家的场域。那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是其实我们在刚刚讲的这整个癌症治疗的阶段里面其实我们遇到的挑战跟不确定性，对，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那我会觉得到了安宁的病人大部分来说毕竟他大概已经确定了他未来的方向，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稍微比较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做些什么，嗯，因为就是对于善终做准备、嗯、对于告别做准备，对，对于离开做准备，但反而是在还在前期癌症治疗，尤其是在一个还不确定这个到底会不会复发或是复发后治疗的状况到底未来是什么走向，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是更彷徨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差异蛮大的，因为病人或家属面对到的情境我个人是觉得蛮截然不同的、嗯、对，所以遇到的心理上的挑战也很不一样、哦、对。
1: 好的，那像这样你的年轻的经验里面虽然没有他们那样的经历，那在陪伴的过程可能有非常多的一些故事，我想请等一下再请教你。那后来你有我看你有写书哈，可以告诉我们你写书里面的一些、一些重要的概念，比如说好像是不是你有提到一个什么心理肿瘤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样的概念在通常发生在癌症病友的身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可能是人家说是什么样的风暴，是可能是 很隐形的，它会怎么样的去形容这样的一个概念。
0: OK， 所谓心理肿瘤其实它指的不是一个肿瘤啦，它其实指它这个其实是在说我们针对肿瘤的病人甚至是家属在心理上可以给的一些支持，或者是他们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心理议题。对，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换句话说应该是说当一个人或者是很亲近的家人朋友罹患癌症之后是

0: 必都会遇到一些心理上的挑战或压力，比如说刚被诊断的时候或许会有很多的震惊，或者是觉得怎么会是我，
1: 因为可能几个阶段，
0: 对，然后接下来或者是面对未来的未知不确定怎么样，这种很焦虑的感觉，对对啊，就是、心理肿瘤指的其实是我们知道面对癌症一定会有一些心理上的波动，会有一些压力，那在这些状况我们可能身为心理从业人员，当然不管是临床心理师、谘商心理师或者是精神科医师或者是社工师，任何的医疗团队都好，就是我们怎么在这个部分去照顾我们的病人或者是家属，对，心理肿瘤的概念大概比较像这样。
1: 好的，那在一般如果是自己或者是亲友，当你会面临到癌症的亲友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给他一些小偏方啊，或者各式各样的建议，或者甚至是你要加油哦，一定要恢复哦。那这个时候你这样走过这么多，陪伴这么多的病友哈，你觉得这样的在病友的身上，他是不是也多多少少会背负着某些压力？我就一定要好起来啊！那是你觉得要做什么样的陪伴或建议或者不建议哦？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吗？
0: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也要先看今天如果我们是生病的那个人，我们是病，就是我们是罹病的那个人，我们的个性是怎么样啦。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平常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会习惯闷着头，对，或者是先自己想办法处理之后才，因为比较不会去寻求帮忙。那有一些人可能或许是很习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有一些他信任的人，对，就去寻求帮助。就是我觉得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他当然第一个是很看你自己本身的个性
1: okay,
0: 然后再来很看你自己的你到底拥有哪些社会支持，对，有些人跟家人之间是可以很信任的关系，是可以很给支持的，但有一些人跟家人或是朋友之间是有一点距离感的，甚至是可能他身边的人虽然是关心他的，可是给他的都是一些让他觉得有压力的回应，比如说哎呦一定都是你，之前叫你早点睡你不早点睡，叫你不要那么认真工作，叫你不要吃那些油炸的东西，然后你一天到晚在吃才会生病，对，就是有些人虽然是关心，他也知道是关心或是他们之间是连结是够的，可是他们给不出好的回应，对，那个回应不是他那个当下需要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先清楚你自己的个性是怎么样，然后再来知道你有哪些人脉，你有哪些管道，你有哪些社会支持的来源，然后你跟他们之间的互动品质是怎么样的，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你身边有哪一些人是真的在你很虚弱很脆弱的时候可以给你你想要的支持，比如说他或许不会一直过问，但是他会告诉你说你有需要我的时候你都可以打电话给我，对，所以我觉得很难，很多时候我觉得很难给一个
1: 一致标准
0: 答案，对，因为他真的很看，因为像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病人，有的人会觉得别人怎么都不来关心我，但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时候最好大家都先不要跟我讲话，
1: OK， 那现在回到您的身上，就是说你在陪伴这些病友或家属的时候呢，有些人就会这种跟心理师的接触，他说我又没有发疯，我为什么要来看心理师啊？那你怎么样跟他们建立一个开始的破冰啊，让他们可以因为跟你的互动可以有一些所以说不定有心理症状的缓解，说不定也会对他的真实的身体的状况也有些有一些好的一些往好的方面发展，你怎么样开始建立这些关系？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要先说回到说到底今天在台湾了，我们先以台湾为主，就到底在台湾当今天我们生病了之后什么状况下你有机会会遇到心理师
1: 啊？
0: 对，我觉得可能要从契机开始说起。
1: 对，
0: 那基本上现在在台湾有一些条文的规定，就是说我们这些有规模的治疗癌症的医院，其实你必须在 病人住院的时候有一个我们说的情绪或者是压力的筛检工具。
1: 哦哦哦。

0: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回，如果大家身边有家人生病，或是自己曾经有经验，
1: 筛选工具是要做一些问卷吗？还是
0: 对，但是通常都是非常简单的，可能就只是问你压力零分到十分，你现在几分？像我们医院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叫情绪压力温度计筛检。对，
1: 你以前我也做过那个骨质疏松或者痛啊，说哎痛，你是痛是零分
0: 到十分？对对对，有点类似。
1: 笑脸跟一到十，
0: 对对对对，只是现在变成情绪压力的部分。所以其实，在台湾的癌症病友，通常会有机会接触到心理师，有一个很大的管道都是，他在住院的时候，可能护理师问他压力的状况，那他可能回答了一个高于我们设定的临界值，又或者是当他住院甚至是来门诊的时候，照顾他的医疗团队护理师啊、医师啊、各管师啊，觉得这个病友可能承受着不小的压力，或是他们在互动的时候觉得这个病友非常紧张，或者是常常掉眼泪之类的，那他们就可能转介，就是让我们知道，就是这个病人压力可能十分啊，或者是这个病人好像压力很大，这个家属好像很难过之类的，就会请我们去看病人。所以通常在台湾啦，在这个癌症治疗的领域，会遇到心理师，通常不是主动，而是你被转介
1: 啊，
0: 突然之间就有一个心理师来找你，然后他可能会告诉你说，是因为你的压力分数比较高，或者是因为你的主治医师有让我们知道说，好像你最近比较担心，或是最近你遇到了一些什么状况，所以请心理师来关心。对，通常都会是这样的方式在接触第一次的接触。
1: 那那个场域会发生是在心理师直接到病房去找他，
0: 对，绝大多数
1: 会约他到某一个安静的地方呢。
0: 绝大多数是在病房，因为刚刚讲说这个条文的规定是住院病人嘛，但是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可能，比如说像我们自己在我们医院，我们会有自己的门诊，你可以挂号进来，这是你主动的，或者是有一些少数是门诊，可能他的各管师或主治医师觉得这个病人感觉有一些需要，他会请我们跟病人联系，另外约时间到会谈室或咨商室，但这个是比较少数一点，比较绝大多数还是我们去 base， 就是去病房边看病人，对，所以大部分都还是以直接在病床的这个场域为主。对，
1: 好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台大癌症医院的商佩宇心理师，他在医院工作有非常好的经验。那我想跟心理师来跟您来互动，就是当你在预备一些陪伴生命末期的这些无论是癌友或安宁，有没有一些刚开始或者是某些时段，你可能对这样已经有这样病人已经建立了感情，然后他会跟你问说，那我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死亡啊？或者我要如何恢复健康？这样的答案，他背后的想法是什么？你怎么去回答这样的问题？有些时候，一般人可能不太容易回答这样的问题。
0: 我觉得这真的也是很看当下的情境的。然后有时候你。大部分时候我们不一定要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因为他其实说实话大部分病人也知道他的疾病没办法逆转，或面对死亡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心理师的做法或者心理师该做的事情是在那个当下，当然先听他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也许上一秒主治医师才来跟他说了一些话，或者是他想到了一些事情，他想到一些他担心的事情，对，又对啊，就是我觉得会先去厘清他为什么会问这个，我就不一定是要用问的，但可以去了解一下，他怎么会问这个问题，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他在想什么吗？然后有的时候也是，或者是反映给他说，好像你有一些担心，那要不要说说看，就是怎么了？对，就是去了，我觉得都是去角色，都是去了解。他发生什么事情，我很想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会这么问。对，那有时候他一定要你给他一个答案，我觉得也不用担心自己说出其实我也没有这个答案。对对，因为确实没有啊，我们本来就，我觉得很多时候病人在某些情境下他会需要抓一个浮木，对，他确实他很想知道有没有人有一个标准答案让我知道怎么逆转这个疾

0: 或是让我活过来，让我不要再继续衰弱下去。但有时候他其实也知道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对，所以我觉得身为心理师，不一定是心理师啊，身为身边的不管是照顾者、陪伴者或者是医疗团队，我觉得自己心里也要很清楚知道，其实我们都不是神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真的给他任何他有办法得到，就是有办法得到的标准答案或是完美的解答。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或许在某些情境下，我们也可以让他知道说，对啊，真的这个疾病的这个进展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对，有时候或许就这样子跟他讲完，然后陪着他，或许他那个时候会哭，或者是或许他那个时候会有一些情感，然后觉得没有关系，就是陪他一起待在他当下那个情绪状态里面，去承接他的那个悲伤或是他的那些无力感。
1: 好，佩宇心理师，我想可不可以请你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书中有说，或者是说你真的实际上在说陪伴之外，你可以带领病人做哪一些活动啊，让他可以是不是转移他的那种悲伤的注意力，或者是说那些活动是对他有意义的事情。
0: 我想您提到的我觉得那个概念对我自己来讲比较不会把它命名为转移注意力。对，我自己个人的概念是就是我们人的人生中都会发生很多事情嘛，我们可能每个病人躺在你前面，他可能只是个病人，可是其实他或许是个老板，他或许是个老师，或者是他可能有很多好朋友，或者是他可能曾经做过什么事情，对，他可能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之类的，或是他是过去是一个很开朗乐观很外向的人，他很喜欢运动，他很喜欢画画，他很喜欢看书，他很喜欢电影之类的，就是每一个人在我们眼前可能只是一个病人，但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他其实有很多很精彩或丰富或者是对他而言有意义的人生片段。那通常大部分的病人，癌症病人，他可能躺在病房里，可能在安宁病房或在癌症病房，就是他这个时候有一个好像被大家认为，甚至是他自己也认为是主轴的事情，就是他是一个癌症病人。对，那这个时候可能他会很陷入在这个我这一路很辛苦，或者是我这一路一直转移，我明明很努力治疗了，我很无能为力，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这个比较主轴比较有问题的这个故事的情节里面。但其实同时他可能也是很多人的老师，或是他可能也曾经做过很多很厉害的事情，或是他可能曾经对他来讲他是一个很幽默风趣的人，但这些东西可能在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不一定会想起来，他身边的人也不一定会想起来，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被这个主轴抓走了，就是抓走了对他的注意力。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你要说转移注意力也不是不行，但其实我觉得那核心概念更像是我们陪他一起去看到其实他有更丰富的人生。生病这件事情是一个没有错，他还仍然在发生，可是他同时他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曾经很喜欢画画的人，或者是他跟他孩子之间的情感连接是很棒的，或者是他曾经有做过很多很棒的事情，或者是他是一个很幽默风趣的人，那这幽默风趣有没有办法在他生病之后仍然可以像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或许也是可以的。对，会觉得比较像这样的概念。
1: Okay.

0: 在你的书当中是不是 有提到一个波波呢？然后你跟他玩什么拼字游戏 那个可以稍微跟大家再叙述一下 那样的经验吗？
1: 嗯，就是那一个伯那个七十几岁的伯伯，他他本来住院的时候，可能他的家人都很担心，就觉得他每次都说他很乐观啊，或者是都不会讲一些他所担心的事情，好像也不太会去特别针对他现在疾病的变化去做一些交代。嗯，对，所以家人很担心，觉得他一定内心有一些担心的事情，然后一定心情很忧郁，但是他故意不讲出来，所以他们的家人那时候就很希望委托心理师可以去，我觉得有点像侦探吧，就是可以去问到他还有没有什么在乎的事情，或者是他对于这个疾病的恶化会不会有一些烦恼跟担心。对，那我觉得刚开始我们在接受到这个家人或是医疗团队的委托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我要去达到这个目的。对，那个时候当然我跟病人接触的时候他算是很和蔼的，对，然后可是当我们去问到他跟疾病有关的事情，或是他对于疾病恶化的想法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可不可以不要谈这个。对对，所以那个当下我就知道，哎，我好像面对了一个我要满足家人的需求或团队的需求或者我自己的需求，还是我应该要去符合病人现在他想要的事情。对，所以那个当下我就决定选择后者，就是哦，这个病人可能他现在，对，也许他真的有一些对疾病的担心或者什么，但他现在就是不想谈，或是他觉得他有更想跟我们谈的事情。对，所以这个病人后来其实我们就去谈他想谈的，他就会分享很多他的人生智慧啊，分享他对灵魂的想法，然后分享他可能退休

修后他很引以为傲的学习或者是他达到的目标，对，他就跟我们分享，比如说 他对英文非常有兴趣，他自学的非常有心得，所以我们才跟他玩了一个拼字游戏，对，然后他还发现他真的很厉害，然后所以就做了一个奖状给他，对，见证他真的在这个部分是有非常突出的表现，然后他也非常开心，就觉得哇，他

0: 就是把他说的话当一回事，然后去见证他，哦，原来他真的很有这个英文的天分，
1: 嗯，
0: 对，所以那时候做了一个手做了一个奖状给他，然后他也告诉我们他非常非常珍惜这个奖状，对。
1: 所以这样的互动就是您跟病人的互动，还是说他在做这些互动游戏的时候，也有其他的医护人员或者是家人一起参与呢？
0: 主要是我，因为当时我有带一位临床心理师的实习生，所以主要是我们两位，但是其实因为我们在互动过程旁边有时候会有护理师啊，或者是他的看护，对，甚至是他的家人，那我觉得当我们在跟他做这样的互动的时候，其实病人是开心的，病人甚至是期待的，期待我们明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一个时段会来找他，他有什么故事想要跟我们分享，对，或者是我们要来跟他考试，他很期待要应考，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氛围其实是身边人都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后来在颁奖的时候，其实是有护理师跟他的 家人一起，就是一起合照，对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团队都可以一起参与，甚至是家庭都可以一起参与的照顾或陪伴方式，
1: 像这样的在医院里面临床心理师，他对比如说你们手上都大概会有多少个病友需要做陪伴呢？有固定或者是有一个数量吗？然后大家比如说如果我在猜想，就是说如果我是医师的话，我可能有8-10个病人要照顾，那每天早上大概大家去看一轮，那你们大概的工作方式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不太一定耶，这个要分开，比如说如果我在安宁病房工作的时候，因为毕竟安宁病房可能就是20床，对，所以就是有点像是固病房吧，对，所以那20床基本上就是你每天，也不一定每天啦，也许是2-3天，就是看每一个病人的状况，有的病人可能他真的在这个状态，他只想要跟他的家人互动，或者是他身体状况根本没办法跟人互动，那这个不一定你需要每天每2-3天每个礼拜去看他，对，但是有一些病人像刚刚的这个伯伯，他可能就很期待可以每天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经历，那或许我们就会更频繁的去看他，所以不一定，然后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在一个病房工作的话，可能就是看那个病房的量能，对，那如果像现在是在整间医院工作，那我们就会是看，因为每天他被评说他压力比较大的人数不一定，所以这个也不一定，就看你每天这个医院告诉你今天可能有10个或今天可能只有2个，对，会不太一样，
1: 对，好，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你曾经用过的，就是面对除了这位伯伯之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病友的陪伴，给他一些每天虽然生命的最后一些路程不多，但是每天有一点小进步，会有一点让他，您说的刚才所说的那个，我们每天盼望我有一些新的进展，刚才您说的像这位病人，每天他盼望您来，是他有一个新的东西在期待，
0: 每天的，其实我觉得这
1: 不一定每天，但是说每次他见到你之前，他可能你给他一个小功课，然后他会往前进步一点点，或者多写或多做一点什么事情。
0: 我觉得这个并不一定适用于全部的病人啊，因为我觉得不是，但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是刚好这个伯伯他有这样的兴趣，那我觉得其实像我觉得您提到的应该是要怎么样让他在生活中有一点小希望感，
1: 小希望感，而且说有一点我还活着那种尊严，
0: 我觉得这并不一定是专业人员给予的，比如说今天刚好这个伯伯是遇到我们，我觉得就是一个缘分啦，对，但其实我觉得一般来说，对于一般的安宁病人或者是癌症病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更重要可以让他们有这个希望感或一些期待感，其实是家人或是亲朋好友，对，比如说我觉得当光是这个病人他或许吃东西吃不多，可是他每天会想一个他想吃的东西，或者像现在很多年轻的病人喜欢喝饮料手摇，对，或许今天朋友或者是家属帮他带一个哪一个他很想念的某一家的某个品项的饮料来给他喝那一小杯一小口，或者是漱漱口，或许这个都可能是他每天的期待，或者是今天 每天或许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每天家人固定中午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会来看看他，跟他说说话，或许这也是他每一天躺在这里的期待之一，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大可小，然后他会很看每一个病人的状况，我觉得最好最好的方式是

0: 他们自己的整个家庭，因为毕竟那是他最熟悉的人，就可以给予他这样的东西。对、
1: 嗯、哦，好的，那像你这样的角色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哦、面对病患或者他的家属家人、或者整个因为是癌症或者安宁的这个环境里面，大概我自己感觉那种负面的情绪会比较多了哈、嗯如果医院没有很好的那种比较光亮明亮的设计，可能那医院的场域或许也会让人觉得，或者冷气开太冷了，是不是会冷冷的感觉啊？就你自己怎么样把自己训练的成为一个很好的陪伴者的心理专业的人员哦，或许人家说啊，如果别人都往你这边倒这个垃圾的话，你是很接得住别人情绪的垃圾桶这样。
0: 嗯，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啦。对，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在很痛苦的处境底下，你也可以感受到，比如说病人跟你之间的那种人际的连结跟温暖。比如说像我以前可能刚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很年轻啊，所以很多病人其实我觉得是在照顾我的，就是会跟我嘘寒问暖，说吃饭了吗？啊，现在中午了，你赶快回去吃饭。对，或者是就是会对你有很多的，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可以撑下去的，就是那个人跟人之间的温度。对，这当然疾病还是存在，这些痛苦的事情还是在，可是有时候你感受到那个你跟病人之间的连结，或者是你感受到病人跟家人之间的那一种互动，那种感动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很能尝试我们工作里面的养分啦。对，那你说还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在癌症照护工作里面，我觉得很强调的是团队的合作，团队包括跨团队嘛，就是不止心理师啊，包括医师、护理师，甚至是职能治疗、物理治疗、药师之类的，就大家其实是会一起去照顾一个病人。那我觉得有时候有时候有些病人遇到状况或许很棘手，但是有团队一起，甚至大家一起讨论这个个案，我们怎么样帮助他更好，或者是我们分别在陪伴这个家庭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难关，遇到什么难题，就大家互相支持，对啊，互相合作，我觉得这个都是让我们可以继续在这个领域职业的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因素。对，大家一起啊，就是你不是孤单一个人的。对、
1: okay. 好的，好，那佩宇，我想知道一下，就是说因为病人之外他照顾者其实也非常重要。那很多时候照顾者因为安宁，或者有些癌症他才知道癌症到他去见主面之前也有许多的时间点，那照顾者也会承受着照顾癌友或者是陪伴安宁的亲友的一些重担。那久了之后他也会不会也因此希望您可以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建议，让他们可以从这些陪伴或照顾的这个精疲力竭的当中，可以有一些自我保护或恢复的能力呢？
0: 我觉得照顾者绝对是，有时候照顾者压力不会比病人本人小，而且照顾者通常还会一定比病人多的一个，就是他们会觉得不可以在病人面前比病人难过，或者是自己的这些压力，因为病人已经很辛苦了，所以自己的一些压力他就不会在病人面前说。对，所以我会觉得照顾者的自我照顾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照顾者可能第一个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很实质的就是有没有人可以轮替，看护也好，其他的家人也好，有些会看到有些照顾者自己一肩扛，对啊，我觉得那是非常辛苦的。我觉得有没有可以轮替的对象，然后这个轮替的对象至少我们就可以有实质休息的时间。然后再来就是你有没有可以互相讨论的对象，或许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跟你一起照顾的人，或许是你自己的朋友、亲朋好友、信任的亲朋好友。对，我觉得你有没有帮自己有一个可以抒发的管道，然后你有没有办法在如果今天你可以休息半天，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对，你有没有办法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因为我们在照顾我的时候，通常注意力都是在病人身上，很难回到自己身上，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对对，所以我觉得照顾者真的很辛苦。对啊，然后照顾常常也会很自责。对，然后我觉得心理师很

0: 多时候去陪伴照顾者谈的，当然除了他的自我照顾，就是实质的安排之外，另外就是陪他们聊聊这一路照顾的感受吧。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了。或是自己是不是哪边没有做好，才会变成病人，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当然有时候就请听，然后或者是让他知道说，其实他已经在那个当下做他可以做的最好的选择。对，
1: 所以在你会给一些建议，比如说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说你会帮他去找一些资源，建议就是说让他可以有一些喘息的机会。
0: 我觉得建议通常会都是比较实质的面向啦，包括说他可以怎么样请看护，或是他会要不要去思考是不是有一些人可以来当他的替手，可以轮替，或者是他可以怎么样。有些照顾者是甚至自己没办法好好睡觉，那他是不是针对这个部分可以做一些调整，不管是生活上的安排，或是他自己安排一些他的放松跟运动时间，甚至他会不会需要看一些身心科，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他好一点休息。对，这些会是我们比较会给建议的部分。嗯
1: ，OK， 好，所以佩瑜心理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安宁疗护的一些常会讲到有人生有什么在四道，叫道谢啊、道歉啊、道爱啊、道别啊，我想还有哪一个道会在我们慢慢往上加了哈？那在这个过程，其实是不是你所经历过的在台湾的这些家庭当中比较感情内敛的过程，这些用说出来的，不是道谢道歉或道爱或者道别，这用说的，在整个家庭的氛围里面会不会有那种说不出来被卡住啊？那你在临床经验里面怎么样协助或者帮助这样的家庭在这个陪伴安宁的最后的这一段路程呢，能够爱可以说出口，而且好好的说出口。
0: 嗯，我觉得当然说出口没有一定必要啦，我觉得这有时候是旁边人看觉得好像说出口比较像是一个和解或是一个完整。
1: okay.
0: 对，那我觉得我们比较常做的事情是，欸，如果今天病人躺在那边呢，也许病人时间有限，那家属当然你一直叫他讲这四项，有时候又会变得有点自视化。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就是陪他们去聊聊，欸，你们过去你跟爸爸之间的相处啊，你什么，你们以前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就是陪他们去聊聊他们以前的生活。那通常这些聊的过程，这些回顾的过程里面都会包含我们想要听到的东西。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帮他们做整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也是示范说，欸，其实你在陪伴病人，也许病人现在不太能反应，但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你可以跟爸爸分享，欸，你自己最近工作上有什么事情吗？或者你自己最近，欸，出国玩呢，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对，就是我觉得就有点，有时候有点像是，欸，示范给他，告诉他说，欸，其实这个时候你讲什么都可以，对，你就是像一般的聊天这样子。对，嗯，
1: 是哦。那因为在那个情境里面，有些时候不太容易聊得出来。还是你会有一个具象化的一个引导的模式。
0: 通常引导就是，欸，你可以跟爸爸讲讲你跟爸爸以前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啊，或是你们有没有一起去哪里玩过，就是这些事情。或者是就算如果啦，今天有一些人他就是不想讲，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就是那就坐在旁边好好陪爸爸，或许你可以帮他按摩一下，或者是有时候就捏捏他的手。对，其实我觉得你在旁边陪伴，家人都是知道的。对，
1: 这种过程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记录吗？
0: 记录
1: 拍影片啊，拍照片啊，还是写东西，还是画东西这样？
0: 哦，如果今天他们，我们当然会说，哎，还是你想要就是想有一些话想跟爸爸说，那我们可以帮你录影。就是我觉得没有一定要啊，这形式都不是一定要的。然后有时候是给他说，欸，有些人会这样做啊，你们觉得怎么样？有些人是因为他的脑海里面从来没有这些东西，然后他听到之后觉得，哦，好啊，可以试试看，或是你可以写卡片然后念给爸爸听。对，这个都是给他说，欸，有些人会这么做，但是没有一定非要这么做不可，就是以 你们自己的相处模式或你自己的个性。对，就是会给他一些别人会怎么做，啊，但是你没有一定要这么做，这都只是一些方式。对啊，看他自己想要怎么样的陪伴，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各位听众朋友，不晓得你们自己或者家人有没有已经刚刚获知罹癌的这个家人，那是不是心里也处在所谓的兵荒马乱的恐惧之中？或者有人因为面对的没有办法

0: 回复的这些安宁的这个过程呢，陪伴的过程，是不是也可以想说，请桑佩瑜心理师，你的书里面有没有一些核心精神给大家一点小段的温馨提醒？
1: 我想想哦，我觉得第一个我都会跟病友讲说，或是跟家属讲说，这个阶段会有情绪的波动，比如说很害怕、很紧张、很焦虑，甚至是很难过、很哀伤，这些都是正常的。对，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人会对于情绪是比较陌生的，甚至是觉得，我怎么可以这么害怕？我不应该这么害怕。对啊，就是我应该要正向，应该要乐观，应该要积极。
0: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我想要再请佩瑜心理师哈，你的这本新书叫做《癌症心理师的疗心锦囊》哈，你的这本书有没有什么核心精神可以提醒我们的听众？他们如果是正面对的家人刚刚罹癌，或者正处于这个要治疗癌症的兵荒马乱之中，你可不可以给一些你的温馨提醒呢？
1: 我觉得我想要强调的第一件事情，或是提醒的第一件事情是，其实我们得到癌症或身边有人罹患癌症，这个真的都是我们生命中一个很大的冲击，生命可能会面临到很大的改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有一些情绪的起伏，包括担心、害怕、焦虑，或者是难过或悲伤，这些都是正常的。对，那不要因为自己有这些我们想象中的负面情，我们所谓的负面情绪而苛责自己，或者是觉得自己不够勇敢。对，那我觉得真正的勇敢是我们可以带着这些担心、难过、害怕的心情，但是仍然持续的生活，持续的前进。所以想第一个提醒大家的是，有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那也不需要一直跟自己说一定要很正向，一定要很乐观，不可以悲观。我觉得这个都是太多的，对，就是我们真的会有这些情绪，这些都是正常的，就这些情绪才是一个正常的过程。那重点是我们怎么带着这些情绪继续生活。对，那第二个部分是，我觉得有遇到很多的病友或者是家属，在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其实是会闷着头自己一个人承担的，那我觉得这样子是蛮辛苦的。对，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不是独自承担这件事情，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些很要好很信任的亲朋好友，可以找一两个你觉得信任的过的，然后你觉得你跟他们的连结是深的，让他知道你现在发生的事情。那我觉得也可以直接让他们知道你的需求，比如说你可能有时候会需要他陪你回诊，或者是有时候你可能会需要他帮你送一点东西到医院。对，我觉得要不吝提出自己的需求，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好朋友的话，通常都很希望能为你做些什么事情，但这个为你做些什么事情，有时候他们想不到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事情，有时候他们想做出来的不一定是你需要的，比如说送你营养品，但这个时候可能这并不是你需要的。所以我倒觉得作为家属或是作为病友，我们可以主动让他们知道我们可能需要什么。就是这些营养品我现在吃不到，可是我可能需要的是，如果说我真的有需要，需要有人陪我来听医生讲报告，或是我需要有人在我住院的时候可以来帮我送一点东西，或是来陪我一个早上。对，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好的模式。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研究也都发现说，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有人可以分享，有人可以倾诉，有人可以分担的话，那个身体的反应都会比较好。对，那如果说你生活中真的很缺少这样的对象，也不要忘记就是你身边有医疗团队。对，你如果有护理师、有各管师，甚至是医院常常有心理师跟社工师，这些你们都是可以主动去寻求帮忙的。
0: 好，感谢桑佩瑜心理师今天的分享，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拜拜，
1: 拜拜。

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树人梁律师。在之前呢，上礼拜我们谈到最后有跟大家谈到有关使用，依照民法859条之2准用第836条之2有规定，不动产役权人应依设定之目的及约定之使用方法为不动产之使用。那当然很多时候大家也会明白，就是说那如果假设今天是没有约定使用的方法该怎么办呢？那就是应依不动产之性质为之，无论是有没有约定使用的方法，都一定要保持哦其得永续利用。那当然更重要的是约定的使用方法，你如果呢假设说今天有涉及到约定的使用方法，如果哪一天有涉及到譬如说像是购买不动产的所有人，他今天呢把他购买不动产拿去呢转让给其他人，那你会希望说这份约定的使用方法不会因为转让你就跟着要重新订定，或者说那受到什么样的各种的一些纠纷困扰的话，那最好做法什么，你要把这个约定的使用方法进行登记，才能够对抗第三人哦，对抗第三人。那当然更进步了，一定要会跟大家谈到，我们谈的是希望大家怎么做，在使用上面会期待说应设定的目的及约定使用方约定之使用方法，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就是应依不动产的性质，而且我们也都期待说要保持永续利用哦。但现实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乖乖遵守的，也有一些人他们会怎么做，他可能呢听是听，做归另外一回事，那有可能做的情况超乎你想象，甚至很离谱的状况。那你面对这种，你会觉得说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跟不动产役权人我们不是当初已经定好了吗？你如果要那个就是说要架设管线，那我整块地呢方方正正的，为了不影响我其他的部分使用，那这样好了，我就都已经跟你谈好，就是说你在使用方法上面呢，你就呢直接呢就是我在我的右侧最右侧那边呢你就建一个管线，你基本上你管线呢我也跟你没有特别的限制，你原则上只要右侧呢你建一个管线就 OK 了，你怎么直接给我在中间开一个管线在那边，我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管线，你说你为了要输送东西方便，可是对我而言我的土地就无形中被拆分成两块，而这两块是怎么样子，大小差不多的，那我要怎么使用？你如果今天你的管线是摆在最右侧，我至少我左边还有一大块很大块都可以好好的加以利用，结果你今天在我中间开一个管道在那边，而且这个管道是铺设在地面之上的，那等同是我要运用上面我怎么运用相对就受到很大限制了，我等于说拆分两块。可是有时候你想想看，你原本呢是摆在右侧是一个很大的，左侧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正方形面积的时候，我会不会比较便利？会啊，要使用上面的时候我可以盖房子，我要做什么是不是相对比较便利？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你的管道是在地面上，你给我直接开在中间的时候，我两盘我光是我自己的土地本身要互相之间要怎么样那就是有连通哦，就已经很麻烦了。因为你这个管道你如果中间没有做一个架空，你等于说你就是直接贴在地面上的话，我如果说我要从我这块地可能从右侧到左侧，我甚至还要架一个空桥我才能过去，那实在是太麻烦。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相应之下我使用的面积，虽然说你可能铺的管道都是一样大，可是因为呢你变成说从原本是一块方正的大块变成拆分成两块比较小的块，那我在使用上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啊。所以我可能会跟你定说我们就约定使用方法好了，我们约定使用方法就是在右侧，你就在右侧用，让我左侧这边有一个相对比较大块比较方正的

土地可以做其他的使用。那如果今天你跟人家约定好了，结果没想到这个运输业他是有听没有懂，那呢他跟你定了以后，定完以后当做另外一回事，他照样给你中间开一个孔道，然后呢中间铺设一个孔道，那你心里会怎样想？你想说你怎么可以违反，我们不是都已经讲好了吗？所以这时候你要怎么做？你针对一个违反使用的时候，依照我们民法规定，民法第859条之2准用第836条之3前段有规定，这时候如果你发现说不动产役权人有违反使用的时候，你身为一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你有两个步骤要做。第一个，你有阻止权，也就是说你会跟他阻止，你要跟他阻止说不行不行不行，我跟你约定好了使用方法是在这一块很大的公益不动产，你要在右侧建立管道，而不是在中间你要铺设那个管道。你今天你违反我们当初约定的使用方法，所以我要阻止你，我要要求你改善。那如果假设这个呢，就是有不动产役权人，他经过你的阻止，经过你要求他改善，仍然继续做的时候，那很明显有劝他不愿意听，那有劝不愿意听，你也已经跟他做阻止了以后，他还是这样继续做的话，那就变成什么样子？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有权利，他得终止这个不动产役权。因为为什么？你约定的使用方法是对了两边而言，是透过两边互相协议，两边都可以接受，两边都觉得说可以互相彼此间是可以共同接受，对各自的损失的利益都能够有效控制，也是大家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的一份使用方法。那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去遵守，去做了一个破坏，不动产役权人做了一个破坏，那无形中他就是影响了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的权益。那一开始进行阻止，那阻止你还是不遵守，没有改善继续做的话，那显然就这样的一个不动产役权的契约呢，其实对于所谓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影响太深远了。那可以怎么做？那就可以变成说，再进一步呢，就是可以选择终止不动产役权。因为这一份不动产役权的契约，我们定的是为了两边各自能够互相尊重彼此，两边都能够平等，在这个损害中做一个共同的利益价值的判断，而去做出来说一个共同都可以接受的使用方法。结果呢，不动产役权人不遵守，那很显然他就是那想要去侵害到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没有一个自治，他不懂得说要懂得把自己收敛，要去遵守。那既然他不愿意遵守的话，那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就可以终止这一份对他而言是相对而言是比较没有效力、损失比较大的一个契约了。所以请大家记得哦，如果违反使用的话，依照民法859条之2准用第836条之3的前段，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有两个处理的步骤。第一个，阻止权，针对没有加以改善而能继续的部分呢，那阻止权阻止什么？阻止继续这样子做一个违法不当的使用，那违反契约约定，两边互相各自约定的使用。那假设不动产役权人未加改善仍然继续的话，那就可以取得一个终止权，而选择终止这份不动产役权契约了。那更进一步也会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这是叫做使用跟违反使用。那另外呢，也要跟大家谈到什么叫附随行为。为什么要讲到附随行为呢？因为很关键的就在于说，在不动产役权人呢，依照民法第854条规定，不动产役权人因为行使或维持其权利，得为必要之附随行为。什么叫做得为必要之附随行为？也就是说他是为了要行使权利或维持权利的时候所做的一些必要的一些附随的行为，来让这样的一个就是权利不动产役权呢能够获得行使，获得或者说虽然不是行使可是就获得维持。那要怎么做？那可能譬如说像我们讲的最基本的好了，如果你今天也是一样，像刚刚前面的例子是一个管道，譬如说像是它可能是一个瓦斯管线，然后呢下面可以连接到呢就是瓦斯的主管，让那个瓦斯的主管里面有相关的一些瓦斯可以呢就是输送进来，然后呢可以呢让这个蓄意不动产，它可能是一个房子，

那这个虚拟不动产呢，能够获得瓦斯拿来煮饭，也可能是呢，当冬天的时候需要保暖的时候，也可以使用到这个瓦斯，这个天然气。那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所谓瓦斯天然气的管线，那变成是什么样子？它需要去做一个，那个就是有天然气输送。天然气输送，这是它的使用的目的，一个不动产役权，今天为了让天然气输送所做的一个设定的目的。那要怎么样达成这样的一个设定的目的呢？就变成要架设管线，所以会需要有一个架设的行为，这就是必要的附随行为。因为为什么？你没有架设这个管线，你天然气怎么能够输入进来呢？所以呢，必要的附随行为强调就是说，你如果要去实现你的不动产役权，好比说今天甲跟乙，像刚刚前面讲这个例子，所谓天然气输送的情况哦，甲跟乙订立一个不动产的役权的契约，那其中甲呢是不动产役权人，乙呢是公益的不动产所有人。那甲跟乙之订立呢，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说，诶，甲呢他可能讲说，我需要我的房子哦能够有天然气可以使用，无论是洗澡的时候烧那加热来呢能够产生一个热水来使用，又或者说冬天的时候能够加热让家里面呢暖气能够正常的运作，又或者平常煮菜的时候呢 有天然气能够来烧菜使用。那无论如何都是希望能够帮助家里面让整个生活的品质能够有更好嘛。那该怎么做呢？那就是天然气的输送。你天然气输送，你要经过公益不动产来达到这个虚拟不动产，那就变成什么样子？你要有一个必要的行为，让这个天然气能够顺利的输送过来，所以就是架设管线。那架设管线的话呢，这就变成必要的附随行为。因为你今天没有架设这个管线，它是不可能把这个天然气输送过来的。那天然气公司没办法输送天然气的话，那当然你就没办法用到了。所以这变成说，这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一个附随行为。附随行为就强调，就是说它不是主要的那个行为，它不是我们不动产役权主要设定的目标，它是一个针对设定目标而伴随的一个行为。就好比说你要天然气输送，就必须要有一个管道在那里，然后能够顺利让这个天然气能够透过管线输送进来，而且这是一个必要的。因为你今天没有这个天然气的那个管线的话，你是没办法把天然气给输送进来，所以它是一个必要的。但是为了要保护，保护谁？保护公益不动产，能够呢避免公益不动产所有人，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例子，我们那个就是强调就是说彼此间互相尊重。那既然如此的话，是不是看能不能约定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使用方法？那其实呢，即使呢没有约定的情况下的话呢，也必须要去选择对于公益不动产损害最少的处所及方法为之。也就是说，对于虚拟不动产这个不动产役权人而言，当他在做铺设管线的时候，他可能也要去思考到说，我怎么样去做铺设管线能够达到我的目的，达到我的需求，就是天然气输送进来，可是同时间也能够避免这个公益不动产它受到更大的损害。那是不是在铺设管线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约定使用方法，可是呢我们可以铺设在边边的地方，然后呢这样子使得绝大多数的公益不动产都不受到限制，能够继续很正常的一般的使用。那只有当可能譬如说可能是呢靠右边一点，然后我在那边架设一个不动产那不动就是天然气的输送的管线，那让天然气能够顺利的输送过去，这样子呢损害是最小的。也就是说要考量到什么样叫损害最小的处所及方法。那当然这样的必要行为不是指的是行使那不动产役权的行为，而是指说行使不动产役权以外的另外一种概念。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哦，譬如说集水，你针对集水就是说希望能够引水过来，引水过来是你设定的目的，也是你行使不动产役权最重要，就是把水给进来，这是你的目的。可是呢你身为这个目的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会有这个必要的伴随的行为？就像什么像是啊，埋设管线，埋设涵管，又或者说你这管线不是埋设在地下的那个涵管，可能是裸露在外面的一个沟渠，又或者说是一个在外面的一个看得见一个那个大型的一个圆柱的那种长条形的那种管道。这些无论是哪一种，

基本上他们这些伴随的这个行为是伴随什么？伴随着怎么样去把水顺利引进来，一种必要的行为。所以请大家记得，你要先去思考你的不动产役权究竟你设定的目的是什么。你设定的目的是为了引水，是为了通行，那可能呢，相应之下的会不会有一些必要的伴随行为？有可能是像是通行，也有可能是什么案例？哇，前面是烂泥巴路，哇，你走那个烂泥巴路哦，你如果早上上班，你穿着西装，然后穿着西装鞋走过去，哇，那可能今天呢，你的鞋子就直接要拿去送洗了，因为呢，走下去，可能你呢脚呢踩的是烂泥巴，发现一件事情，踩下去那一瞬间，你脚直接有陷在里面，一拿出来，哇，膝盖一下，小腿一下，全部都是泥巴。那你这个裤子哦，可能要重新再洗了，或者说你出去外面的时候就穿个短裤，然后呢穿个拖鞋，甚至打赤脚，然后呢另外你的西装鞋跟西装裤都拎在手上出去，这样是不是很麻烦？你这样期待是通行，那怎么样去做一个为了通行能够做一个更有效的通行呢？那可能就是哦，诶，这样是烂泥巴，那是不是在上面铺个水泥，铺个柏油，让你通行的时候能够更方便，不至于说你通行的时候还要拎个那西装裤西装鞋，然后这样慢慢走才能够走出去，这样很麻烦。那就变成说你这为了要能够顺利通行所建立一个伴随的行为，什么伴随行为？就是铺设水泥地，铺设柏油，让你能够顺利通行，这是一个必要的行为。必要什么？满足蓄意不动产它的需求所做的一个必要的赋税行为。那当然更进一步，大家一定会想到说，诶，你这样谈到好像就是说这样是要铺设管线也好，或者说你可能是铺地面，那是不是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去做什么一些装置？这个装置是什么概念啊？那到底这个设置这个装置，设置工作物的话，有什么需要特别去注意的？其实它的内容哦，它的意思，涵盖的意思也会跟前面的必要的伴随行为，必要的附随行为哦，是有相牵连的。那相牵连的话，那我们就到下一节，我们再好好谈一下这个设置的工作物，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使用方法，甚至更进步，那也可以谈到有关地租。因为毕竟说实话，今天你使用这块地，人家一定会想说，哇，我使用这个地，那要不要去做一个付钱的动作？因为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你去呢设定一个不动产役权，对他而言就是一种损失。那这个损失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填补？也就是说，怎么样用付租金的方式来做填补？那很值得去思考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谢谢大家，谢谢。

Uni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上一节，我们从一开始有先回顾上礼拜谈到的，在有关不动产役权的使用上面呢，依照民法第859条之2准用第836条之2的规定呢，不动产役权人呢，应依设定之目的及约定之使用方法为不动产之使用，未约定使用方法者，则应依不动产之性质为之，而且呢，都必须要保持其得永续利用。而这样的一个约定，如果假设他今天是有约定使用方法的时候，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那当然呢，我们在那这边呢，在刚刚上一节有谈到，很多时候我们期待是说人家会遵守，但很多时候也有很多的不动产役权人，或者说因为这个社会其实是有各式各样的人，每一种人都各式各种情况，那你也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哦，那想必呢也有一些人他们在使用上面，他可能你跟他约定什么，待会约定完了出去以后，他另外有其他想法，另外有其他作为，那是不是会进一步导致什么，导致说他违反了约定的方法，又或者说他的使用是相对比较粗暴比较不适当的，会影响到公益不动产他的永续利用的价值，那这该怎么办呢？那这时候就是民法第859条之2准用第836条之3的前段有规定，不动产役权人违反前条第一项的规定，也就是违反了前面所说的使用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原则上呢，有约定使用方法的话呢，就是依照呢应依设定的目的还有约定使用方法，原则上是这样子。当然很多时候也有可能未约定使用的方法，这时候就是要依照不动产的性质，当然都一定要去保持其得永续利用。那假设真的有违反这种状态下的时候该怎么做呢？这时候呢，这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可以进行两个步骤。首先第一个，他可以行使阻止权，也就是说他针对不动产役权人在使用上面已经有造成了破坏，有造成不适当的行为的时候，他可以怎么做？他可以呢去阻止，然后呢要求改善。那假设不动产役权人经过这样阻止以后仍然不改善，仍然继续的时候，那这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可以怎么做？他就可以去终止不动产役权，也就是说他有一个终止权，决定要不要去终止。那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知道，就是说使用一定要合法适当哦。那其实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不动产役权坦白讲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满足蓄意不动产，那蓄意不动产它的一个需求，这个需求有可能是来自于通行，也可能是给水，那也可能是其他方面。那无论如何，如果以通那以给水而言的话呢，他可能需要去埋设涵管，也可能是呢属于呢就是呢路面上的沟渠，地面上的沟渠，又或者是在地面上架设一个管道。无论是哪一种，我们都知道你要去能够行使或维持这样的一个权利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必要的行为，一个附随的行为，能够帮助说达成你不动产役权你想期待的目的。就好比说水能够顺利的引过来，那该怎么做呢？那这时候更关键就在于说水要顺利引过来，就像刚刚前面讲，你可要埋设的是涵管，又可能是挖的是沟渠，又可能是呢在地面上架设一个高台，然后呢架设或者说架设管线。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都叫做必要之附随行为，因为这种附随的行为才能够帮助呢这个引水这样的一个行为达到最终的这样的一个引水的目的，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附随的行为。那当然既然如此的话，我们都会期待说是不是在使用上面也要考量到公益不动产，你总不能说你架设的管线你就直接往中间开，那这样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要使用就很困难了。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是不是可以怎么做？是不是可以选择呢

损害最少的处所或方法来为之。那当然，这种必要的行为呢，最重要就是什么样子？你要去思考的就是说，你可能要去架设一个函管，可能是埋设函管，又可能是呢，是架设一个那高的管线。无论是哪一种，都在法律上面叫做设置工作物。因为什么？设置这样的一个工作物呢，才能够呢去等于说它已经不是单纯一个行为，它也去架设一个工作物，来能够顺利达成你设定不动产役权的目的。那民法第855条就规定，不动产役权人因为行使权利而为设置这种那个工作物，像集水的话，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如果你要引水进来的话，你可能会埋设函管。那有可能是怎么样子？可能架设的是那个高的管线，架设是裸露在外面，相对于地面比较高的一个管线。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就变成说你要有维持设置的义务。因为你不动产役权人，你今天你要行使这个权利的话，你当然你既然已经有设置了这个工作物的话，那就变成说要想办法去维持嘛。因为你如果没有办法维持的话，那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如果不去维持，那有可能你最终你蓄意不动产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没办法达成，你的需求就没办法达成了。而这个呢，既然是你有这一方面需求的话，那当然呢，维持的义务就自然而然是由不动产役权人来负担啦。而且呢，即使今天这个所谓的设置的这个工作物，好比说这个管线好了，这个管线即使今天是由公益不动产所有权人他所提供的话，也是一样哦，是由不动产役权人他要负责维持这样的设置的义务。所谓的负责维持，其实讲白点就是付钱来去做维护，维护它。那这样的一个成本由谁支出？其实就是变成说，有需求的人，有使用者，他自然使用者要付费了嘛。那所以这核心的概念就变成说，既然有需求的人是谁？有需求的是不动产役权人。那可以想象到的话，他如果要去架设这个函管，架设这个管线，又或者说今天呢是由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提供这样的一个管线，那他要去做一个维持的话，那这样的维持是要谁负担？自然而然就是由不动产役权人来负担的。那更进一步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如果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于无碍于不动产役权行使之范围内，也可以使用前项的设置，这又是在讲什么？因为有时候像我们讲的，就是说如果用通行概念好了，通行概念如果是一个烂泥巴的地，你今天你一定会想说，我是不是要铺设水泥，铺设柏油，方便通行。不动产役权人他为了满足他的蓄意不动产呢，他的需求也就是通行的需求，那就变成说他会想吃办法去呢铺设水泥地，铺设柏油。那这样铺设，像这边提到，这就是一个设置一个工作的一个设置一个物工作物，或者说你相关的一些管线，相关的一些东西，那谁要维持？维持者当然自然而然就是由不动产役权人，即使今天这个提供者是由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来提供的时候，也是由这个不动产役权人来做那个维持。那如果说公益不动产人他想要去使用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诶，这个集水的那个管道，相关的那个集水的孔道好了，那集水孔道你设置了这个管线，那水引进来了，你是田地，我的这边也是田地，那你要引水进来来灌溉，我同样我的田地也需要灌溉。那这样如此的话，那是不是你这样水，你也想说你也不可能水全部都流到你那边，你又不可能说你的田之后呢变成说满满都是水变池塘，那这样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吗？那是不是就是说适当的也分流一些水，分流到这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这个公益不动产，然后呢让他能够顺利使用，又或者说公益不动产旁边也有一些是属于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自己的本身的不动产，是不是分流过去能够把这个水做一个更适当的运用？那假设他如果呢在无碍于不动产役权行使的范围内，他去使用这样的一个设置，这样的一个管线的话，那当然就按他的受益程度来分担维持设置的费用。所以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其实民法第855条在强调的就是使用者付费的概念，使用者付费的概念。因为既然是不动产

签契约，订定说不动产役权要怎么样去做行使，设定什么样目的的时候，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本身就要，既然他是他在使用，要满足他的需求的话，很自然的也是由他来负责维持，负责维持比如说维护费用相关的一些必要的开销。即使今天这个工作物是由谁提供，是由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来提供的时候，那既然是使用者付费，那当然还是由这个不动产役权来负担。可是如果假设今天使用者已经不是单纯只有这个不动产役权人，还包含了就是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的时候，那公益不动产所有人既然他自己也有使用，那就按照受益之程度来分担相关的维持费用了。这很自然自理，因为呢使用者付费嘛。那当然更进一步的要跟大家探讨，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都会预设说，我们是不是呢在所谓的行驶那某一个处所，譬如说我今天可能要通行，那通行呢架设就是有相关的一些孔道啊，可能你要铺设相关的一些扶梯，那扶梯呢架设好以后，甚至呢你也可能呢在地面上用水泥然后砌成那个就是有阶梯方便走路。那可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突然来一个大地震，是当初你一开始在设定不动产役权时你根本没办法想到，因为 你怎么可能会知道说有一个地震发生呢？有可能是经过三年五年八年后，比如说八年后突然发生一个大地震，这个大地震改变了地貌，改变了公益不动产的地貌。它呢原本呢你架设一个阶梯还有相关的一些旁边的扶手，你能够顺利走到某一个地方，现在呢这个公益不动产它可能原先那个架设阶梯的部分已经塌陷了，那这时候你如果要继续走一定走不通，然后呢可是你如果要重新架设相关的阶梯，好像现在地貌也改变，那你可能相应之下你没办法架设过去恢复原状，恢复原先那个架设的原状，那可能会变成怎么样子，你可能呢你要重新铺设，可重新铺设花费的那个成本包含你地貌重新整理花费的很高啊，那是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那是不是在选择其他更适当的处所，这个公益不动产原本你用的可能是右半部，那是不是呢现在右半部不适合以后选择在左半部再用呢？而且同时间你可能是铺设的是阶梯，那现阶段为了要更加巩固的话，然后特别是呢防范老人家摔倒，你除了扶手还有阶梯外，是不是要有什么可能是相对应的可能更好一个设施，比如说像有的人可能就说那我愿意花个大钱然后做个电子的那一种扶梯，然后方便人家可以运送，老人家也不用担心说我走路很累，一阶一阶这样走过去很累，那这时候改变的方法改变的处所，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的话，也要去思考到就是说那会不会影响到原先权利的行使？如果假设不影响的话，那就可以用自己的费用来变更。所以呢，不动产役权人呢，依照民法第855条之一，他可以因为呢行使不动产役权的处所或方法有变更的必要的时候，假如说不慎妨碍呢不动产役权人或者是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的权利的行使的时候，可以以自己的费用来变更哦。那当然另外一方面，公益不动产的人呢他也可以怎么样子，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也可以考虑到就是说，哇，如果依照那个就是哦现在这样的一个处所，哎，你给我架在中间，我当初我没有跟你约定使用方法，可是呢你竟然也没有找到对于这个公益不动产而言是损害最少的方法来进行，最少的处所来进行，结果你给我架在中间，你一个孔道你一个相关的管线架在中间，那我要怎么样使用，影响到我公益不动产的使用，那他呢也可以去考虑到说，同样可能都是架一个大的管线，那这个管线如果是在中间呢，当然呢影响到我本身公益不动产其他的使用，那我把它架在右边或架在左边架在边边，那相应之下你的管道，你基本上这个管道呢通行的这个管道的这个涵管它本身大小没有改变，然后呢甚至呢相应之下呢可能会更加的便利，更加的离你要输送的地方呢更近一点，那这时候如果说没有妨碍到这个公益不动产那所有人他的权利，也没有影响到不动产役权人的权利的时候，当然这个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可以自己本身拿出自己的费用也可以请求变更。所以处所或者是方法有变更的必要的时候，谈的是两个部分，谈的包含什么部分，第一个，公
公益不动产所有

可以去考量到说，你现在我的公益不动产供你使用，那可能对我本身呢，是不是有造成一个很大的妨碍，或者说比较不适合，尤其是有可能有一些情势变更，在过去是适合，可是到现在看来是不适合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可以去呢，在不影响到那不动产役权人他本身的权利的情况下，你可以用自己的备用去做变更。那另外一种情况下呢，不动产役权人他本身呢也可以基于说，诶，当初考量跟现在考量有一些差异，那当初那时候呢决定说要怎么样设置什么样处所什么样方法，而从现在看的角度呢有变更的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怎么做呢？也可以呢在不影响到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权利的行使之下，也可以拿出自己的费用去请求变更。当然这是一种请求变更的权利。那假设说如果你今天是不动产役权人要请求变更，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不同意，又或者是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请求变更，那不动产役权人不同意的时候该怎么办呢？那如果说真的没办法去协调好的话，就变成到法院。这也就是变成法院呢，我们会去看待说，哎，你有没有一个权利的基础，请求权基础在哪里？而这所谓请求权基础，你如果要期待是处所或者方法有变更的必要，这样一个变更的权限，在这边有提到民法855条之一，也就是说可以用自己的费用请求变更。那一旦协调不了的时候呢，就可以透过法院请求法院去做一个判决，去裁判说可不可以这样子变更。那如果可以变更的话，那当然相应的请求权人他就要去负担相关的费用哦，这是呢法律上面明文规定的。那无论如何，这边呢是有关使用的部分。更重要，大家一定也会期待就说，哇，这其实本身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你今天你不管怎么样再怎么样使用，我说实话，就是今天不管不动产役权再怎么样使用，甚至他会跟你讲说我尽可能去减少损害的使用，可事实上对于公益不动产，对于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都是一种损失，其实都是对他本身的权利一个限制。那有没有可能透过所谓的金钱去做一个补偿，譬如说付租金的概念，也就是说地租了。那到底地租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一些相关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呢？也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这一节到这边，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非常感谢大家。

各位 NICE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有谈到有关使用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那更进一步我们在这边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关地租了。什么叫地租呢？讲白点就是金钱嘛，付租金的概念。因为呢，大家也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假设哦，今天这个不动产役权人啊，他会觉得说哦，那个不动产役权啊，行使当然对不动产役权人而言是有利的嘛，可对于另外一方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而言，是不是就是一种损失了呢？因为对他而言，他变成说要提供土地，然后他的土地受到一个限制，那这时候该怎么办？是不是有没有可能用一些金钱的方式，比如说付租金的概念，既然要使用嘛，使用者付费，那就付的是租金的概念，来想办法去呢，在某种程度去调和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跟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两者之间的关系呢？在法律上面有明文规定哦，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5条之一第二项有规定，酌定地租的相关规定。有时候不动产役权哦，它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设定租金哦，这件事情呢其实很难说。因为有时候有可能呢，其中一方那个就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他可能会讲说啊，我就给人家一个方便嘛。那这样是给人家一个方便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没想很多。那也有可能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也可能是呢，譬如说可能是不动产役权人跟他拜托。那这样有时候拜托人哦，有的人他是属于比较吃软不吃硬。那这时候你呢跟人家拜托的时候呢，那另外一方可能譬如说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吧好吧，那就给人家一个权利吧，那如果说方便人家使用是最重要了。那这样方便人家使用的时候，那有可能一开始他根本没有设定地租，可是没有设定地租的情况下，譬如说像这边的规定哦，835之一第二项准用835之一第二项的规定，未定有地租之不动产役权，如果因为土地之负担增加，非当时所得预料，能无偿使用显失公平者，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得请求法院酌定其地租。譬如说像什么样的概念呢？像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概念，很明显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假设好了，假设说诶，有一种情况是这样子，如果今天我们谈到土地，谈到房屋，谈到这种不动产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去思考到一件事情，说如果因为那个公益不动产它的负担增加的时候呢，非当时所得预料，仍无偿使用呢，显示公平，那大家就会想说什么样的情况下负担会增加，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维护成本的开销，好比说税金，当税金一般而言要增加哦，相对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除非有可能是涉及到地价的增加，比如说申报地价的增加而导致了呢，就是说它可能地价税会增加，又或者说可能其实呢，现在当地的环境呢其实是不好的，那有可能呢在当时在可能是10年前订立的时候，没想到10年后的时候却思考到说，哎呀，原本那时候呢可能这个地面周遭的那个环境呢都还大致 OK， 可是没想到里面潜在着危机，等到10年后呢爆发出来，那影响到这个公益不动产，它如果要维护继续能够维持公益不动产它本身的效能的话，那必须要花费相关的成本，尤其是这个维护它的效能，基本上是维护能够去满足蓄意不动产它本身蓄意不动产相关的需求的时候，好比说你希望这个公益不动产它的道路它能够走这个相关道路，那已经原本上面已经铺了水泥地，可是呢年久总是会有一些斑驳，有一些剥落，那譬如说上面出现了裂痕，出现了凹洞，那这也是需要去填补，也是一种开销，那这种维护的开销的话呢，当然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如果完全都是由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来负担的话也是不合理嘛，那尤其是呢如果说一开始的时候土地呢本身那个就是水泥地呢是比较平整的，那如果假设说今天已经经过了10年以后，我相对就是凹洞很多，然后每年呢可能呢就是甚至呢有时候通行的呢情况下呢，就是从一开始可能呢蓄意不动产它不动产役权人可能一开始使用的情况可能一天就是2次，然后可能就是一个来回哦，先过去一下然后再回来，那可能没什么，可到后面的时候可能呢更频繁的使用，而这样频繁使用有可能会加剧那个水泥地或那个柏油地它本身的

损坏，那有可能增加相应的负担，而这个负担是一开始十年前的时候刚开始设定的时候没有想象的。那如果说还继续无偿使用，会让人家觉得说不公平，那公寓不动产的所有权人呢，他就可以请求法院去酌定地租。所以这里一定要记得一个观念，不动产役权有没有一定要设置地租？没有哦，是可以有选择无偿，也就不设定地租，也可能是有偿设定地租。那如果是有偿的情况下，我们后面当然会谈到一些相关的观念哦。那可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无偿的情况下，如果一开始是无偿，也可能会因为后面一些情势变更的情况下，被认为说你继续维持无偿会显失公平的时候，这时候可以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可以去请求法院酌定地租。那当然也有一种情况下，就是哦，一开始就已经设定了，设定了地租，可是大家就会想说地租会有什么样的状态？你可能一开始设定了就是说，哦，我这个那个公益不动产呢，他一开始的地租可能呢就是呢一个月可能1000块，想说啊帮助那个邻居好了，也不要收太多。结果没想到后来呢，这个不公益不动产相关的一些那个价格，譬如说他的地价增长以后，地价的增长或者说他本身房屋的价值增加以后，那有可能会怎么样子？会导致说你再继续收那1000块，一个月1000块显得呢是比较不合理。那这时候该怎么做呢？民法第859条之2准用第835条之1第一项有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公益不动产它的价值的升或降，如果依照原定的地租去给付显失公平的时候，当事人得请求法院增减之。也就是说可以针对这个地租是要增加成2000块或减少到100块。该怎么做呢？当然就是两边互相协调。协调不成了以后，就请求法院去做一个增减的裁判。那法院呢就会依照当地的地价还有周边的各种情况，甚至也包含不动产役权的行使的状况，来决定说到底多少的价钱是合理，来做一个适当的增或减。那有可能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呢？有可能呢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地租定下去以后，那有没有可能呢不动产役权人他积欠？哎，这也不是不可能嘛，就跟我们房屋出租过去以后，承租人也不是每一个都乖乖的每个月都会准时交钱，他有可能间隔好几个月才缴一次钱，有可能甚至他就一直积欠的不缴钱。那在法律上面这边有特别规定哦，民法第859条之2准用第836条之1的那836条第一项前段还有第三项，也就是准用836条第一项前段和第三项有规定，不动产役权人如果积欠地租，积欠这样的一个租金达到2年的这总额的时候呢，除了另有习惯外，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得定相当的期限催告不动产役权人给付相关积欠的租金。如果说在期限内不为给付的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人得终止不动产役权。因为这就跟哦房屋的承租是一样的概念的。我今天给你使用是一个有偿使用，你本身能够获利，可是呢你这样获利的话，是不是相应要给付租金？那给付这个租金的话呢，对于呢不动产役权人，他如果一直不积欠不缴，可是却享有这样利益的话，说真的，从第三人的角度来看，会觉得相应之下是非常不公平的。那如果说达到一定的限度，好比说你今天针对的是土地的部分，你已经积欠地租达2年总额，又或者说你这个不动产，就不管你不谈那个是土地也好，或者说今天是房屋也好，总而言之就是说积欠达2年总额的时候，你想想看，你使用这2年，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享受到2年的利益，使用的利益，可是他负担什么？什么都没负担，他呢等于说白白享受。那白白享受，你一定问他说，哎，你的租金到底哪时候要给？他置之不理。那这样子的情况下，你会不会觉得说这样的信赖，你一开始你答应我要付租金，那我们大家都已经谈好了，那谈好了就彼此间互相的尊重，互相的就是沟通协调。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不愿意付，是不是应该要跟我讲一声说，哎，这个租金是不是太贵，或者说你有什么样其他想法？可是呢都不付，那等于说这样子白白享受，让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无形中他的损失其实受到更多的损失，因为他不但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地租，甚至我们可以想想看，如果你这个地租准时交的话，那假如说

年你就缴租金了。那这时候不会到积欠两年以后你才跟他一口气的去催缴，因为什么？因为如果说收到以后，对于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如果去缴付这个租金的话，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能够准时收到的话，他后面也可以自己去自由的运用这笔租金。有可能经过两年，他可能这个租金从一开始的1000块经过他投资，然后想办法去赚钱，然后呢可能呢变成了是1500块，那是不是增加了就很多了？那如果一直积欠的话，那怎么办？即使你跟他请求说积欠的相关一些资呢，积欠的迟延的利息，可相应之下有可能也不一定会比哦原先你如果一开始准时收到的时候能够赚到，能够获得更多的钱。那这时候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人当然可以定相当的期限去做催告。那假设不动产役权人他都一直不愿意去付，期限内不付的话，那当然就是相当的不公平。那这时候就赋予那个公益不动产所有人他有一个终止权，可以终止这样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不动产役权。所以要请大家记得，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变成说可以去做一个特殊的一个终止哦，有一个终止的权利了。那当然更进一步的时候，大家也会去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诶，那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情况下是说诶，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虚役不动产或者说呢公益不动产他们之间如果说有发生所谓的就是滥予的情况，好比说虚役不动产今天滥予的时候该怎么做。法律上面有规定哦，因为有涉及到地租的问题的时候一定会涉及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说你如果今天虚役不动产滥予的话，那滥予的话呢会不会有涉及到就是说诶，前面那个人积欠地租，那后面的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偿还的动作呢？因为有的人一定会想说，那个积欠的地租如果是前手积欠地租的话，那经过滥予后那个不动产役权人这个后手的部分的话呢，是不是呢他只要付他自己现在呢租用了就是现在使用的时候每个月的那个地租，还是说要连同前手的也一并负担呢？法律上面有明文规定哦，如果虚役不动产滥予时候，请大家记得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第二项有规定，地租的约定如果说有经过登记的时候，如果有经过登记的时候虚不动产滥予时，前不动产役权人所积欠的地租应该要并同计算，也就是说连同后面这个受后手这个受滥人他自己每个月使用的地租要一起并同计算。那有关就前手那个部分的时候呢，等于说并同计算的话就变成受滥人也要跟着去做返还，而且这个返还大家要记得哦，这个积欠的部分呢是受滥人也就是后手跟前手之间要负连带清偿责任。那所以是一个并同计算的概念哦，也就是说你今天不能主张说我是一个后手，前手的事情跟我无关，而是呢你只要呢受滥这个不动产役权的时候原则上怎么样做？原则上呢，就是受滥这个虚役不动产的时候，不是说不动产役权那个受滥，因为不动产役权呢，今天如果他换手，换其他人成为不动产役权人的时候，一定是虚役不动产他更换，他今天可能是出售，可能是赠与，不管怎么样情况下，虚役不动产受转让给其他人的时候，那同时间附随在上面的不动产役权，因为我们要记得一个原则，它是不可分的。那不可分的情况下，它而且呢它是从属的，而且呢它是不具有独占性的，它的特性我们还记得吗？前几个礼拜也有提到、哦、所以记得它是一个从属性的状态下呢，比如说要跟随着虚役不动产而做滥予，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虚役不动产换到后手的时候，这个不动产役权也会跟着到后手那边，那后手他不能主张说我现在只付呢我承接以后的部分，不行，要并同计算，而且就那个前手积欠的部分呢要跟前手负连带清偿责任。那当然更进一步的，大家也会更进一步去询问说，诶，如果是不动产所有权的滥予，今天不管是虚役不动产或者说可能是公益不动产滥予，已预付的地租该怎么办？因为有的人会想说啊，这个付钱实在太麻烦了，我如果要准时每个月付、啊、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太忙了，能不能我一口气我就先付，有的人可能会想说我就先付一年份，这也是很常见的嘛。那既然如此的话，已经呢预付了该怎么办？法律有规定的，民法第859条之二准用第836条之一有规定，已预付的地租呢

0: 原则上是怎么样？非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也就是说，如果受让者他今天呢，你如果已经有先预付地租了，那公益不动产的所有权人他会主张，他的后手如果是主张就是说，欸，不好意思，你付给前手的钱，对我而言这个后手又不是我收到的，你如果是八月呢移转给人家的话呢，那八月的时候呢，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呢，他前手他呢在八月的时候转换给后手，那对我们而言，我们就想说以八月这个时间点为限，譬如说可能他是8月1号呢转换受让的话，那8月以前就是1月到7月的时候，可能是前手也就是原先的公益不动产的所有人他去受这个地租，那从8月以后开始就是由新手新的所有人来付，那来收这个地租。可是呢，有的人他会想说付地租一个月一个月太麻烦，他干脆一口气在那一年的1月1号就付了一整年的地租。那当然可以想象到从8月1号以后开始，其实事实上应该要给那个后手，也就是后来成为公益不动产所有人的。那这时候你如果本身付预付这个地租是没有经过登记的时候，那是不能对抗第三人的。也就是说对于第三人而言，对于后手而言，他今天跟你要钱，你不能主张说不好意思我已经付钱了，你还是一样你要把钱给他。那你会想说，那我这样子不对啊，那我等于八月到十二月这段期间内，我等于说再多付了一次的租金，那这样公平吗？当然不公平。可是该怎么做？就变成说这个不动产役权人他要去向那公益不动产的前所有人那个前手去要回来说八月到十二月的钱。当然有时候我们这样讲就会变成觉得很麻烦，变成说后手跟不动产役权人要八月到十二月的钱，然后呢不动产役权人再想办法再跟前手去要之前已经给前手那八月到十二月的钱。有时候大家也会觉得说哇这样太麻烦，那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前手直接给后手嘛，那就看能不能协调。如果没办法协调的话，就变成说必须要像前面那样做法，也就是说后手会去跟那就是有不动产役权人要这个八月到十二月的钱，那不动产役权人呢他针对他自己被多收了部分要去找那个前手要回来说那八月到十二月的钱。那总言之，这就是涉及到租金呢有可能积欠，那也可能会因为呢就是说蓄意不动产滥予的时候，那本身积欠的钱会怎么样子，会并同计算了。也就是说对于后手而言，这个蓄意不动产的后手呢它变成怎么样子，它针对前手的部分呢要并同计算，而且针对前手那个期欠的那个地租单就那个部分呢，跟前手之间会负连带清偿的责任。那另外呢，如果不动产所有权滥予的时候，已预付了地租该怎么解决？就像刚刚前面提的，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透过协议了，直接前手呢把他多领的钱给后手。那如果说前手不愿意给的时候，这时候该怎么办？就变成说后手呢他去跟那个不动产役权人去要那个后半部他自己可以得到的部分，那不动产役权人针对自己多付的部分，也就是前手不该得的部分，可是呢因为已经预付给前手，前手又不愿意去给后手的时候，他就可以针对那个多付的部分他可以去跟前手要回来。当然相应之下就会比较麻烦，也花了时间花了精力也会比较多了。那到底该怎么样做比较好呢？也真的很仔细，那很需要我们去仔细的思考哦。那更进一步也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有没有呢不动产役权他会觉得说哇我今天使用以后我想要就是不想要使用，那不想要使用涉及到关键就是什么，抛弃权利。怎么样情况下可以抛弃权利？那有设定呢地租的约定跟没有约定地租的约定的情况下的那个不动产役权，它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规定呢？也很值得我们思考。那无论如何有很多规定都还是需要我们再仔细探讨，我们下周回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建轩，又到了我们王建轩时间了。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哎呀，在前不久啊，对我们台湾啊，很多人认为是个好消息啊，就是美国川普的政府啊，原则上决定

要卖给我们台湾的66架 F-16V 的战机。哦，这个是比较新式的战机啊，从前要买买不到，现在蔡英文的民进党政府啊，跟美国拉得还不错，美国也要借台湾呢来，跟中国大陆啊来斗争啊，中间原因很多，今天不谈它了。所以要卖给我们66架 F-16V，要多少钱呢？80亿美金，相当于台币啊2507亿。我们台湾一年的军事预算啊，大概是3200多亿啊，所以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哦。空军总部呢，他们已经准备啊，要向立法院提出特别的预算哦，而且呢，还要规划新增战斗机联队。哇，这我真的很好啊！这个蔡英文总统说，这个可以提升我们国防的力量，而且这个军购啊。是国防需要的钱都花在刀口上，听起来还蛮不错的啊。那我们来聊一聊，真的是如此吗？这个买美国的武器啊，在早年的时候买美国的武器，美国美军有驻在台湾有一些顾问啊，有这些东西哦。那个时候不管是买美国武器，或者是美元美国的武器给我们，对保障台湾的安全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时不仅仅武器从美国来，还有我们台湾的人员的训练、军事的配置，这些通通都受到美国的资助，也受到美国的监控。那么也就是说，军事的行动如果没有在当时啊，没有美国的同意，台湾是不可以动的。在1964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啊，饱受这个大跃进啊、文化大革命的危害，人民饿死的以千万人来计。所以当时，蒋介石总统就决定啊，要在1965年的春天反攻大陆。哇，这是了不起的事，打算呢在广东登陆。那个时候。美国反对，美国反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是偷偷的在做，表示好像我们要办演习，实际上是要登陆广东，要反攻大陆。美国的军事顾问这也对我们台湾的军事行动都有跟踪，都有监踪的。所以当他发现，我们晓得他发现了不可能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做反攻大陆这件事情了，就变成是一次军事演习结束了，就不可了。所以我讲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年我们台湾的国防对美国的介入非常大，而对我们的帮助也很大。那么，可是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这个美国。为什么要卖武器给我们呢？从目前来看的话，他就是想挑起对中国大陆的斗争。因为川普现在跟美大陆啊搞这个贸易战啊，搞得开始热烈烘烘。现在呢，中国大陆啊大概弄来弄去，弄来弄去，中国大陆当然也受伤，但是美国可能受伤更大。所以现在在大陆啊，他们有一些统计的数字啊，大陆的经济啊又开始慢慢。往复苏的方向，就是繁荣的那个方向在走了。在刚刚开始贸易战的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大陆受伤，现在受伤的程度减少，慢慢又恢复，要往正常来走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当然也看到这些情况，川普总统马来要选总统，他很在意这些事情的东西，所以美国呢是很想利用香港啊反送中。希望中国大陆会对香港啊派兵动武，哇，这个时候他就有理由了，说我们要对中国大陆啊贸易啊这些要各国都要对他限制。你看中国大陆没有人权，既然打香港，所以现在美国卖 F-16 的战机给我们，它的目的也是相同的，就是说。跟中国大陆在贸易战上面未必得到利益，那么我要透过台湾的这个问题，因为台湾问题也是中国大陆非常看重的一个问题嘛，来搞搞你。这个这样讲，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那么我们买这些美国的武器，这些东西跟中国大陆能不能碰一下呢？跟他弄一下呢？我告诉各位了，连门都没有，不但门没有，连窗户都没有。为什么？中国大陆在早年的时候啊，几乎所谓海陆空没有，它只有陆军，空军、海军几乎都没有，你知道吧？都是靠陆军打仗。但是现在是不一样了，它的海军、空军已经够厉害的。它的航空母舰自己可以靠自己的技术可以来造啊，不是去买啊，买人家的技术，靠自己的技术可以造。现在造一艘、两艘，后面你不晓得它会造到多少。现在它已经送人到，太空到月球上去了。这现在中国大陆已经不是早年，823炮战，或者是早年，有中美什么防御条例啊，什么东西，在那种时代了，不是的，不是的。那么，中国大陆从1979年改革开放了以后，40年以来哈，它的平均经济成长率9%啊，很高啊。它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它是全球世界的工厂的东西很多都是在它来做的。2010年。中国大陆的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在世界上有120个国家，中国大陆都是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2013年，贸易的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刚才讲超过德国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在2013年。超过美贸易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如果依照购买力评价的指数来计算这个国民所得这 GDP 啊，这些2014年中国大陆的 GDP 就已经超过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现在大陆是第二大，几年前超过日本变成第二大，那么很快就会到第一大了。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 GDP 是中国的8倍。但是2014年过了14年以后呢，就只有1.6倍了。大家想一想这个数字啊，公元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 GDP 是中国的8倍，2014年只有1.6倍了。现在2018了，2019了，这个1.6倍一定又更缩小了。所以，中国大陆不到40年来，这个改革开放，让中国大陆8亿的人脱离贫穷，这是了不起的一个数字。那再讲一个数字，让大家看一看：5年以前，全世界最大的科技公司，现在大家都搞科技哦，哪个的高科技进步，哪个国家就厉害。所以，5年前，全世界最大的科技公司有美国的有9家，中国大陆的只有2家。哎呀，中国大陆还差很多。现在，全世界20个大的科技公司，美国11家，中国有9家，你看看够厉害吧？差不多要对半了。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状况，已经不是早年我们看到那样的状况了。早年我们跟美国有中美防御的条约，共同防御条例。那么现在美国已经承认中国大陆，现在我们跟美国已经没有这种共同防御的这个条例，没有这些东西了。刚刚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最重要的是中国大陆的国力在军事各个方面都不是从前的状况了。美国从前找理由去打伊拉克，说这个他们有什么奇怪的武器啊，什么化学的武器等等啊，打伊拉克，那后来又打阿富汗啊。但是要晓得，美国打打伊拉克，打打阿富汗很神奇啊，可以打。中国不是伊拉克耶，中国不是阿富汗呢，美国台中国跟台湾中间如果要有战争的话，我告诉各位，美国绝对不会发一兵一卒，他嘴巴讲讲可以，了不起送一点武器给你，他绝对不会派他美国人，怎么会派他美国的子弟兵死在台湾海峡呢？如果情形相反的话，美国发生这种事，

我们台湾会出兵，让我们台湾的子弟帮美国人在牺牲掉、死掉生命吗？请问各位好朋友，如果你是家长的话，你的孩子在当兵，你会同意吗？当然不会同意，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再看看历史上的状况。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1938年2月，纳粹的希特勒他就召见当时奥地利的总统到德国来。他很神奇哦，这个奥地利总统到我德国来见我，对吧？所以到来了以后，他跟奥地利的总理讲什么呢？希特勒跟他讲呢，请奥地利任命奥地利纳粹党领导人做内政部长，这个就是兼并奥地利的开始。奥地利的总统不敢拒绝，那么因此奥地利很快就变成德国的版图了，成为德国的一个省一个省。希特勒告诉奥地利的总统总理说，我们如果打到你的话，英国和法国当时最两个大的，英国和法国绝对不会为奥地利，为你们奥地利动一根指头，把指头给奥地利的总理看看，不会动一根指头。所以奥地利没有办法，屈服了。所以就刚刚讲，一个月以后奥地利并入德国为一个省。那么在1938年3月12日，10万德军进入奥地利，奥地利没有做任何抵抗，因为差距太大了，你抵抗了以后也是死，不抵抗也是国家没有了。那不抵抗的话，起码人民没有伤好，国家的房子、建筑、古籍通通都还存在，对不对呀？所以奥地利不抵抗不是脆弱，不是没有胆量，不是不够勇敢，而是真正顾全大局的做法。希特勒并了奥地利以后，希特勒就要兼并叫捷克。那捷克呢比奥地利大很多，抵抗的力量军事也比较强一些。捷克就希望英国协助，说德国打我们，希望你英国协助。英国拒绝了。英国不但拒绝了，英国的首相张伯伦，这个人在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很差劲的家伙。这个张伯伦在跟希特勒会面以后，这个英国的首相张伯伦回到英国的伦敦，就对英国人广播，他说什么？他说不论我们如何同情一个被强邻压境的小国，他说不管我们怎么同情啊，同情这个捷克这个小国家被德国人啊要打了，不管我们怎么同情他，但我们绝不能不顾一切陷英国于一场大战。所以说这样话了以后，对一个渴望协助的小国，你想是多么的沉痛啊！将来海峡两岸如果有这样的战争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希望美国来帮助，到时候美国也是一样，不管我怎么同情你台湾的处境啊，但是我绝不能不顾一切陷我美国于一场大战，对不对啊？所以英国首相这么说，我想对捷克非常的凄惨，你知道。结果捷克当然就被德国拿去了。这个都是赤裸裸的历史的教训。我们台湾怎么可以把自身的安全寄托在美国这些友邦的手上呢？真是痴人说梦啊，骗骗选票而已，对不对啊？所以从就另外一个靠近我们现在的例子，2014年3月，俄罗斯那个时候啊要打乌克兰，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要占领克里米亚，占领克里米亚，美国人做什么呢？美国只喊叫叫，严厉谴责、警告，大话说了一大堆，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是活生生的例子，是2014年发生的。现在也不过是2019年，对不对？所以我们台湾要指望美国出兵来帮助台湾，门都没有，你知道吗？我们台湾有很多人说，哎，我们也知道，我们买了这些武器啊，这些跟中国大陆拼一下，那是门都没有，我们也知道了。

骗他不赢了。不过我们如果有这些武器啊，跟中共开战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坚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这样美国的兵啊武器啊都会来了，所以我们只要能够熬两个星期就有办法哟。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熬两个星期究竟行不行啊。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各位好朋友，我们休息了一下，我们刚刚讲什么呀？就是台湾现在有很多人，包括政府，不管是民进党，甚至于国民党，大家都是有这种想法，也这样来告诉我们台湾的民众，说什么呢？说啊，我们台湾的武器啊，这些跟中国大陆来比啊，它那么大呀，我们当然是没有办法。不过，我们如果有先进的武器这些啊，我们可以跟大陆抗争的时候啊，如果中共真的武力犯台啊，我们只要能够跟他交缠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争取这个时间，那么美国啊，还有其他的国家啊。这个兵舰呐，什么东西呀，就会来了，要跟中国一起跟我们并肩作战，跟中共打仗，啊，真的会这样吗？我告诉各位几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的国防部讲的，我们国防部108年，民国108年中共军力报告书，再送到立法院。这个报告书里面说了很多的东西，他说共军啊，仍不断的强化军力，对台湾呢、要动用武力这些啊，不再隐瞒，不再是好像不好说，就是告诉台湾你要怎么样，我就会对你动武了。所以呀、他说这个最近的现象可以看得出来，我这里就不去多讲了啊。那我要提的是这个，国防部民国108年中共军力报告书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共军啊，计划在2020年，那就马上就到了，2020年以前，完全准备好对台湾全面用武的作战准备。就是2020年前，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的准备都准备好了。那大陆要用什么方法呢？这是我们国防部讲的。他说大陆要用的方法呢，是要损小，就是损失很小，效率很高。那要怎么样呢？快打速决，就是快快打，很快就解决，这样。所以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做。那么我们再看一个资料，就是前中科院，中科院是我们台湾很重要一个地方哦。中科院的院长叫做龚家正先生，他去年7月在台北的一个论坛上，叫做"民主太平洋联盟论坛"。在这个论坛上，他指出来，他说大陆可以自海上、空中与地面，然后海陆空哦。海上、空中、地面，对台湾发动六波攻击，6个小时内瘫痪台湾，就6个小时，台湾就瘫了，瘫痪了。你们看到很多人生病吧，瘫掉了，瘫掉了，就是也不能走，也不能动，什么都不行了，6个小时内就瘫痪台湾。他说，在这一场快速的战争当中，美国无从插手。我们的国军也难有招架的余地，在这几个小时的攻击当中，我们看不到解放军，我们看不到一个中共的士兵在这，看不到解放军，也看不到美国大兵。因此，这一位战略的专家很沉重地指出，他说：“不要无谓地浪费国防预算，其徒劳无益。”

的建军规划，所以我们台湾要去买这些武器，一下子就是几千亿的新台币花下去。大家晓得几千亿花下去，将来我们买美国的武器这些等等，这些武器像飞机这些，它的速度很快，消耗零件非常的快，所以你要去买它的美国零件，零件它的价格就非常高，你不买就算了，你就说价格高不买，你没有办法买别的国家零件来配美国卖给我们的飞机，你配不上，就非买它的零件不可。简单说，他要多少钱你就得付多少钱买这个零件，否则飞机就飞不起来了，没了，就是这样。所以那个飞机就变成废铜烂铁了，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发生过。所以而且刚刚讲美国要卖给我们这个 F-16V 的战机66架，这个飞机到他交货的时候还要好几年以后，你知道吧，他陆续交好几年以后开始交，交完了一共要好几年。我告诉各位，像今天我们民进党的政府跟大陆一直累猛干猛干猛干，还要抓到美国的手去对大陆猛干，大陆的忍耐力大家晓得会有限的。而你怎么晓得有限？我就告诉你，如果你是大陆，你看看你还可以忍耐多久。这几十年来，现在看到台湾民进党就这样搞，跟大陆斗斗了以后，如果2020年选总统，民进党又当选了，哇，民进党说我跟大陆干啊，是唯一我当选的选票最大的原因，因为九合一选举我输到裤子都没有了吧，我执政很差嘛，但是怎么又可以当选总统呢？哦，所以就是因为我跟中国大陆干，所以我当选了还要干。中国大陆说，你跟我这么干，我好话已经说尽几十年在等待，你跟我这么干，现在还要抓到美国的手一起跟我干，好吧，那长痛不如短痛吧。那么一动用军事力量对台湾的话，就像刚刚中科院前院长这个龚院长所说的啊，六个小时内就瘫痪台湾，六个小时瘫痪台湾。所以在这个战争中，你看不见美国，看不见解放军，也看不见美国大兵，都看不见，甚至于连台湾兵都没有看见，你知道吗？这个战争就已经结束了。另外，就算你能熬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你以为美国人就会来吗？我刚刚前面讲过，现在的中国大陆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中国大陆了，美国敢跟他动吗？没有那回事，你知道吧？所以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应该会去了解到。另外，我们再看一个数字，看一个数字，什么数字呢？就是国防的预算。在2014年，就是五年以前，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国防的预算呢，一共有多少呢？大家晓不晓得呢？它的数字是很惊人的哦，很惊人的。那么它的数字啊，大概是我们台湾的几十倍都还不止哦。另外，我们各位好朋友，大家也晓得，现在打仗啊，花钱哦，就砰打一颗子弹多少钱？啊，砰打一个炮多少钱？一个飞机是打下来是多少钱？都是钱哦，打银子哦。所以不但是打科技武器，它主要打银子。那么将来我们就好比放鞭炮吧。所以我家的鞭炮啊，可以放到一楼那么高，挂到一楼那么高，我有这么长的鞭炮。别人的呢是101大楼那样100层鞭炮可以挂在那里，所以即使我们的鞭炮啊跟它品质一样，噼里啪啦响声相同，我们噼啪啪啪啪啪啪放到一楼没有了，后面一点声音都没有，人家放到一楼还可以放99层一直放在，你跟人家搞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武器即使跟中共一样的效能，我们没有那么多放啊，就完了，你晓得吧？所以这个军事的预算呢，就是非常的重要。中国大陆啊，在2007年的时候，它的国防预算啊是三千五百

9亿人民币啊，不是台币，人民币。到2014年，我看到的数字，2014年就是5年以前，增加到8082亿。你看看它增加的多么的快啊，8000多，折合新台币大概要3兆。我们台湾的国防预算大概3200多亿，跟人家比什么东西啊，零头都没有，你知道吧？中国大陆有一位军事将领，他解释啊，我们中国大陆的军事预算为什么增加这么快呀？他说没有办法呀，他说战斗战争啊，战斗的力量是子弹喂出来的，你没有子弹，战斗没有力，所以战斗力是子弹给他吃子弹，子弹喂出来的，离不开财力的保障，一定要有钱。我们台湾的钱跟中国大陆来比的话，怎么样子有办法呢？这也，所以大家讲另外一个小数字给大家参考参考，好吧？美国在2001年出兵阿富汗，到了2019年，就是今年，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支出是7600亿美金。各位好朋友，是美金啊，不是台币，也不是人民币啊，是7600亿美金。美国在阿富汗，包括旁边的巴基斯坦有一部分在内。2010年到2012年这几年里面，美国在阿富汗驻军有10万人，一年要花1000亿美金。美国布朗大学战争代价专案的一个研究，这个布朗大学一个研究，他说，在阿富汗、巴基斯坦这样的战争的代价呀，加上这些军人退休了以后、退伍了以后，你还要给他退休金，还要照顾他呀。他说，在阿富汗这个几年的当中啊。美国整个的预算，就军事的预算，大概要到2兆美元，2兆的美元。另外，我讲一个东西，大家听起来不好听，好像我都在讲这个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告诉各位，我王建轩是一个非常爱台湾的人，你去查查我以往的记录。不管我在政府做事，不管我现在做公益等等，心中都是时时以台湾人民为念。我曾经公开说过，也写过，我说台湾将来有一天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王建轩绝对对得起台湾人民。我说你现在台面政治人物，有哪一个人敢讲这个话？我看很少人敢讲这样。当然，他们骗骗人说他有是可以的，但是实际没有。我就知道。有一些执政的政党，他们的立法委员有一些人，他们有美国的绿卡，你知道吗？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不讲哪个党了，大家都会晓得呀。他有绿卡，被我们知道了。我们在名嘴当年的时候，我也是名嘴啊，常常参加这些讨论讲的时候，他说："哎，你们不要千万对外面讲啊！你讲我就死掉了，我就完蛋了。"说他有要保卫台湾，他自己居然有绿卡，就是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告诉各位，我要插这段话什么意思？我告诉各位，我绝对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多么希望我们台湾能够强盛、富强、康乐起来，对不对？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是没有这样力量的。那我下面要讲一个东西，大家会听了很不舒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从前在做经济部次长的时候，曾经每一年都会应邀到这个台中的成功岭，就是大川暑期集训，当年的时候还有暑期集训，暑期集训就会找很多人来演讲，演讲，专题演讲，很多人不是我一个，我去演讲，当时的司令官就跟我讲。他们有去调查，看哪个讲的最好啊？他说："你要都是第一名。"哎，哦，我说不敢当。这个话我不是在这里讲好话，已经过去的事。我要讲什么呢？我就跟当时的司令官啊，我去啊，他们都陪陪我嘛，是礼貌嘛，就跟我讲。他说："现在的兵啊，不能打仗啊。"他说："暑期集训啊，一报到上千的人，中间一下子就有好多人啊，体能不合格。说你不要来训练，回家回家。"

就这样啊，还没有来，刚报到就回家了，你知道吧？这样他说根本没有办法打仗啊。然后呢，他们暑期集训啊，司令官这些训练很怕，因为那些来训的大专兵啊，体能有的很差，很差呀，叫中午啊一出操。哦，一二一，要中午一出操，因为汗流满面，他就中暑晕倒，啊，一中暑晕倒。

调查，你们搞什么名堂啊？搞到最后呢，你这个司令官啊，将来一辈子也列一个记录。这个司令官曾经做过什么官？什么官？有一年他做暑期集训的司令官，曾经有一个人死掉了，被调查，这个就列入一个记录了。所以他说我们都不敢，不敢了怎么办呢？譬如说中午吃了饭就午睡啊，睡到什么2点，睡了起来以后到2点或者是几点钟，这个时候太阳很大呀，这个时候。我们的兵啊，不出操，就是不到外面去，喊一二一跑步，不做这些，都上课室内的，上政治课啦，或者武器这个装修啦，什么学学这种，就不晒太阳，不晒太阳。我就跟司令官他们开玩笑，我说那如果我们跟中国大陆打起来的话，我们是不是要跟中国大陆讲啊？哎，现在中午12点到2点不可以打哦。这个太热了啊，不可以了。这时候打了不公道，我们这个时候没有训练，不行。人家晓得你这个时候不能打，人家就专门趁这个时间来打你，你知道吧？所以看着很好笑。好了，前不久我们在台湾的报纸上有军事的什么政战部主任啊，什么这一类的高官啊，他写的写一篇文章在报纸上登出来。他说什么？他说啊，我们曾经跟这个台湾的这个兵啊，大家讨论的时候啊，不要很严肃，就是好像在聊天，大家不太注意。他就问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受打仗的军人啊，就问这些兵，说，哎，如果有一天中国大陆中共的军队来，我们跟中国打起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怎么办啊？他说，爸爸妈妈告诉我们啊，如果真的有一天打仗的话啊，看到共军的时候啊，他说就叫我们跑，逃啊，逃命，赶快逃，不要真的打啊，打不赢的，打死了怎么办啊？这不要打就跑。那我那个问话的人又问说，万一来了跑不掉怎么办呢？他说赶快投降，就手举着投降。就是没有办法打，你知道吧？所以我们这样的兵的训练，现在前一两年发生一个士兵被怎么被虐待了，哇，这个事搞得不得了。所以现在军队里面就对士兵管理啊，譬如说，从前要做悔过室啦、紧闭室啦，现在都取消了，你知道吧？都在要保障人权呐，就搞这一类东西。我讲这样的话绝对没有意思，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事实是这样，但是现在很多的政治人物、政客，两党都有，他们就拼命去讲我刚刚前面讲的那样的话。我告诉各位好朋友，我们爱台湾，我们真的不能相信这样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办呢？保卫台湾呢？美国有一位军事将领，他曾经说过，他说保障台湾的安全不是靠买我美国的武器，他说是要维持跟中国大陆和平友善的关系。所以今天谁能够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谁就是最爱台湾的人，不是要跟中国大陆去干哪？我要搞台独啊！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不是这样的，是要跟中国大陆保持非常友爱的关系。那这里面就是现在大家常常讲的一句话，说两岸一家亲，我们两岸一家亲，两岸一家亲，兄弟之间也会有争吵，但是绝对不会老子把你砍死、杀死，兄弟之间不能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台湾跟中国这个大陆一定要保持和平友善的关系。怎么样保持和平友善的关系呢？主要并不是要靠武器，要靠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说。

军事专家说，保卫台湾的和平哦安全，不是靠买我美国武器，是要跟中国大陆维持和平友善的关系。谁能做到这样，谁就是真正爱台湾的。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地方，那现在要讲我们怎么样跟中国大陆维持和平友善的关系的，所以你必须要讲出来呀。像我们在圣经上啊有讲说，你要信上帝啊，说我有信上帝啊，但是你这个信啊，如果没有行为出来啊，这个信是假的哟，对。那怎么样信上帝呢？哦，你要做很多爱心的工作呀，因为耶稣就是爱呀，所以你要有爱心做出来，表示哦，你真是耶稣门徒，是这样。那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你要跟中国大陆维持友好关系，我说我们两岸一家亲哦，等等等啊。但实际上两岸大家搞东西，我要有一天打死你，要打死你，那不行啊，你要有行动出来。那我就讲一个行动，实际上的，在2008年，中国大陆汶川大地震，汶川大地震我有跑去看啊，你啊，看的真是很惨。汶川大地震，我们台湾的捐款是12亿新台币。这是全世界第一名，就是各个国家都有对大陆有不同的捐款，但是台湾的捐款世界第一名哦。哎，这个的意思完全不一样。这个在大陆啊，听说有很好的反响，包括高层领导和人民，他说我们海峡两岸啊，还有些争吵啊，还有可能会有武力相向啊，但是我们是一家人哦。你看我们一发生汶川大地震灾难，台湾马上就捐款，台湾只有2300万人啊，而且国民所得那个时候也是有2万这个左近的，等于也不是那么有钱的，居然捐款世界第一名呢，为什么？哦，我们两岸是一家人。所以在当时就有对台湾有很多那个友善的行为会跑出来。但第二年很有意思哦，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9年台湾呢就是莫拉克台风，这个莫拉克台风造成很大的灾难，大陆捐款21亿新台币，刚刚我们捐他是12亿，他捐给我们21亿，也是世界第一名。这个就是血浓于水，本是兄弟的情况，你知道吧？所以，我讲有一对老夫妻经常吵架，已经儿孙满堂了，还是吵。孩子告诉我：“爸爸，你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不要吵啊，不要吵，还是吵，吵不完的。”后来这个爸爸得这个肾脏的毛病，洗肾，洗到最后啊，不能再洗了，就要换肾，换不到肾就完蛋了。那换肾呢，都换不到。为什么捐肾的人很少？而且捐肾的人啊，那个排优先次序都是捐给年轻人，像是老家伙排不到的，你知道吧？所以呢，等不到，等不到那就要死啊。这时候跟他吵架的老婆说：“老公啊，我捐一个肾给你。”就捐了一个肾给他的老公，捐去了以后，哎，很成功，都好了，所以老公也不要洗肾了，就很好了。从此夫妻不再吵架。老公说：“我终于晓得。”我的太太是爱我的，她愿意把一颗肾捐给我，这是很了不得的事。为什么？我太太也是年纪很大了呀，有肾脏一发生毛病的话，两个肾还拿掉一个肾，还有一个肾啊。现在她拿一个肾给我，她只剩一个呀，万一出问题她就死掉了，你知道吧？哎呀，我太太是这么爱我的，所以后来遇到什么事，从前要吵架的绝对不再吵了，两个恩恩爱爱过了一生下去。我们跟中国大陆也是血浓于水，两岸一家亲。我们怎么可以动不动就说我要打你，动不动说我老子跟你离婚，我要台独，这个都不是真正的一家人应该有的现象，你知道。我们是不是一家人呢？我就讲一个例子，我们民进党谢长廷先生，大家都晓得他，现在驻日代表。他有一年到大陆去寻根，到他的家乡，到他的谢氏宗堂，谢氏宗堂到那去祭拜他的祖先，流泪满面地说，他说这个祖宗牌位上，他说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我，那意思就是说他们都是你的祖先哦，他们都在大陆哦，你晓得吧，对不对？所以怎么可以讲这样，但是今天又为了选票又为了政治就说不是的了，就来做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要把维持两岸的和平要拿出真心的东西来，

我告诉各位，两岸统一是必然的结果。你喜欢统，他统；你不喜欢他统，他也是一定统。他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事，只是统一的方法是武统还是和平统一。现在我们要用一切的方法来达到和平的统一，这样对我们台湾人民、对两岸人民都是有利的。但是一旦武统，对大陆当然有伤害，但是对他的伤害小，因为六个小时就瘫痪台湾了，不会打很久的，你放心。所以台湾到时候就是跪在地上去求人家了。假定今天是和平统一的话，我们是获得一个有尊严的统一，而不是跪在地下小鬼一样，是战败的一方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讲的这个地方，大家不要去相信现在什么毒啊什么东西，这个后面我会去再跟大家在别的题目里面会讲到啊。我们政治人物说要毒啊，他们自己都心里面讲不可能的，这个将来我会跟大家讲。那这个地方我要讲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跟中国大陆说要谈统一啊，谈这些或者台独啊，这些要和平相助啊，不管你讲什么东西，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东西，你绝对不可以挑衅中国大陆的底线。中国的大陆底线就是什么都可以谈，就是不能谈台独跟我中国分离，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大陆里面几乎每一个人都不会同意这个说法，领导人更加没有。如果现在习近平这些领导人说台湾台独，居然讲就可以了，习近平活不下去，他马上就会下台，你知道吧？这是不可能的事。懂得的人大概都懂这个道理，只有台湾有一些善良的老百姓被这些政治人物蒙蔽了以后，以为不是那样，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去挑衅。那我这里面讲一个东西蛮有意思的哈，就是有一次江泽民在中国大陆啊当权很长的时间，大概有23年之久。江泽民有一次啊在接见台湾的友人的时候，对台湾的访客呀就说，他说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这个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曹植所写的一个七步诗。这个诗里面是说，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因为当时这个曹植啊，就是曹操的这个小儿子啊，很有学问，写诗这些东西哇很有文采的，所以这个曹操就很喜欢曹植，就想要废太子，太子就是这个曹丕，废掉他，要立曹植。但是曹植呢就是花花公子那样，后来曹操看看不行，这个家伙还不能来治理国家，还是让曹丕做。那曹丕当了皇帝了以后，就对这个曹植这个弟弟气得要命，后来大臣就建议他说，你在这个会堂上要求曹植七步里面做一个诗是谈兄弟的，七步要做出来，因为你说七步会成诗，你曹植自己说的，今天七步你不能成诗，你就欺君之罪，你等于骗我一样，就要宰掉他，要用这个方法把他给干掉。后来曹植就在七步里面做了这个有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好，那现在我要说江泽民对台湾的友人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我后来听说的有这样的事，我就奇怪，这个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应该是我们台湾的人说呀，说我们都是同根生，你干嘛一天要打我，说你的武器多么厉害，几小时就把我打垮掉，你干嘛？我们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我们说，怎么换成他说呢？江泽民的意思说，我们是同根生，我不要打你啊，我们要和平相处，我不要打你啊，但是你一定要搞台独，逼得我无路可走啊，你相煎何太急，我只有打你了。他用这个来形容，这个讲的也不能说都完全没有道理哦。我后来就查网上有这个

电影哎，有这个电影就讲这个曹植啊这个故事，那个电影播出来啊，就大家大臣都很紧张啊，就看那个曹植啊，就在这个皇帝的面前啊走，叫一步，两步，哇，很紧张啊，到了七步出来，哎，七步他的诗出来了，就出这个。那这个东西啊，在那个电视上，他有歌，他会唱啊，他会唱。我唱不好啊，我唱这四句给你听啊，加深大家的印象。

各位好朋友，我们海峡两岸真的是本是同根生，为什么要相煎何太急呢？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要帮中国人，但前提是你不可以搞台独。所以这是基本的道理，我们一定要了解大陆的底线是什么，你不能去碰它这个底线，它的底线。所以我们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啊，曾经有念过 一个课叫做两担谷子，谷子，谷就是稻米啊，两担谷子就是稻米，两担稻谷，两担谷子是说两个兄弟非常恩爱，但是已经分家了，因为哥哥结婚了，太太这个儿兄弟弟在另外，他们都是做农业的，所以这个哥哥就想哦，我的弟弟哦，一个人还没有成家，很快他就要结婚了，结婚总要有一点钱嘛，所以这个哥哥呢就把他家的谷仓的谷子啊，挑两担，每天晚上挑两担谷子。到这个弟弟家，到弟弟的那个谷仓里头，不给弟弟知道，到了就偷偷的就走了。这个弟弟就说呢，哎呀，哥哥成家了啊，又有孩子啊，耗费一定很大了，我是一个人嘛，用费简单，所以哥哥需要钱，所以啊，他就每天晚上偷偷的把自己家的稻谷啊，挑两担呢、啊，送到哥哥的家里面去。有一天，兄弟两个人在挑谷子的路上啊，遇到了，抱头痛哭。我讲这一段故事，我都会流泪。兄弟会这么样的好，恩爱到这样的程度，你顾我，我顾你，我们跟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变成这样呢？剑拔弩张，好像没路可走呢？我们不能够学学两担谷子吗？两担谷子，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们现在海峡两岸，我们实在是有太多的事可以来做，你知道吧？做不完的事。像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也有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主要都是大陆的人在做，当然有很多台商啊会有这些做。那这个基金会里面就做很多这个项目，在大陆啊，他们都会感觉到，虽然钱很多都是大陆人他们自己捐的多，但是他们还是会觉得这是台湾的人在我们这发起的呀。譬如说我们在那做希望小学，做了360多所，我们另外做一个叫捡回珍珠计划，在中国大陆啊，很多初中毕业生升高中的时候成绩特别特别好，就像我们台湾初中毕业可以考建中啊、一理中啊、什么高雄理中啊，这是什么东西都考得非常好的，可是家里面一贫如洗，他不能够念，在大陆称为叫双特生，就是特别优秀特别穷，我们给他起个名叫珍珠生，这种啊，老天爷给他们的智慧啊非常的好，他们没有办法补习，他们营养不良，他们回家还要帮家里面种田等等，但是

他的成绩却那么好，都是班上前三名的成绩。这种珍珠被丢进垃圾桶、垃圾桶实在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在那边的基金会创办一个捡回珍珠计划，帮助这些苦难的人。大家说中国大陆不是很有钱吗？没错，他将近14亿人，有2亿人跟我们台湾一样有钱。陆客到了台湾，你就觉得哦，大陆人好有钱，2亿，2亿很大啊。世界上超过1亿人口的国家没几个，你知道吧？所以他2亿，你就看到都有钱。但是他那个将近14亿人最底下的那个2亿哦，还是很穷困，你知道吧？所以哎，去帮这样的，所以他们都会觉得。哇，台湾人民很好哎，台湾人民没有忘记我们哎，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在那边做希望小学，做希望小学，我们去竣工典礼，哇，当地的老师、学生，还有地方的首长啊，就什么教育局长、县长，通通都来了，邻居都来了，哇，很热闹啊。他们的小朋友啊，小学生代表学校致辞哦，他说。感谢台湾人民没有忘记我们。我们基金会的人上台也致辞啊，我们就说我们海峡两岸是一家人，我们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哇，底下鼓掌啊，欢声雷动，就表示大陆他们也知道台湾人民很好，他们也不希望打仗，他也建议政府不要打台湾。但是你一定挑战他的底线，说老子要跟你离婚，我要独立，我不承认你是你中国的一部分，不是中国人，这个他不能够忍受。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支持来武力统一台湾了。所以我刚刚讲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的人在做，大陆对台湾很多的让利啊，有很多的东西啊，像我们太阳花这个运动，很多大学生不了解，他们主要去反服贸这个协议，我们跟中国大陆要订一个服贸的协议，就服务业啊、贸易啊有一个协议，这个协议里面大陆主要对台湾是让利，就是这个协议应该是两边一样啊，你让这个我让这个怎么样，但是他让给我们的多，我们让他的很少，所以让利了，我们就被民进党去搞，搞着大学生搞着不懂是什么一个玩意儿了，所以就搞不清楚，就去反，反了啊，服贸协议没有了，好了，你完了，别的国家跟中国大陆有订类似的协议，他们的关税降低了啦，又什么的好处拿到了，那我们呢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要跟那些国家卖东西到大陆去，那些国家就比我们要厉害的多了，成本低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伤害了自己，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上次我在节目中提到德国希特勒好厉害，但是他有讲一句话，他说群众是盲目的，大陆搞文化大革命群众是盲目的，台湾搞太阳花群众是盲目的，香港现在搞反送中群众是盲目的，你知道吧？他不知道这个对我究竟怎么样，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台湾的同胞，大家不要听我今天讲这些话，你会很生气，尤其要搞选票的民进党，他们会觉得王建轩呢、是大陆人嘛，他就替大陆人讲话呀。哦，这个曾经我在外面看到那个看板啊，很大的看板啊，很大，不是看板，就是围墙，那个铁皮做的围墙，那个里面要盖什么房子一样的，就在太阳花运动的那个时候，很长，大大的字，喷漆在上面写什么上，中国猪滚回去。我看了以后难过吧，我也不那么难过，因为我晓得这些家伙是一小部分人，但是被民进党现在一直炒作，这一小部分人现在不小部分了，现在变成还相当多了，你知道吧？大家搞不清楚了。现在我们连小学生、中学生都要给他洗脑，在他的教科书里面就要讲，台湾不是中国人哦，又是如何如何如何，这个教科书里面都是排中国、排中、媚日，对日本人反而讲很多的好话，我看起来很难过。所以我看到了大大的标题，
中国诸国。

回去。我说那我不就是中国猪吗？但是我一辈子，我跟我太太结婚56年，我们没有小孩，我一辈子在做官的时候，脑筋里面一天到晚都想着国家人民，国家人民，国家人民。我的钱也都尽量捐出来，我做监察院长6年薪水2000多万全部捐出来，我一共捐的钱大概有新台币1亿。这些钱我可以拿到自己花花吧，我可以拿到缅甸，拿到哪个店捐捐，人家还对我很感激吧。为什么我在台湾做这么多的事，别人还说我是中国猪，要叫我滚回去的，情何以堪呢？我们台湾党早年经济的发展靠的那些人，尹仲荣啊、李国鼎啊、孙运璇啊，这些人都是努力努力最后病得死掉，你知道吧？死掉啊。我当初记得李国鼎先生，台湾的经济科技的发展，他的贡献多么的大呀，最后他的心脏啊几乎每个地方都短路啊，差一点就死掉啊。后来蒋经国派飞专机把他送到美国去医啊。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不太记得，陶仁阳也是很早就死掉，也是爱台湾，最后也是这样癌症这样死掉的啊。都是孙运璇大家更晓得，也是这样中风啊，后来过多少年死掉了。这些人都是拿命来为台湾人民，可是今天这些人都是台湾，都是中国猪啊，中国猪啊。我们善良的台湾百姓，你们难道都不去想想这些，就跟到搞台独的这些人在那里这样说，你们就跟到跑，还跟到去运动，还跟到去写这样的大字，中国猪滚回去吗？真的是这样吗？今天讲这个题目，我是在心中有很多的难过。哎，我还是觉得曹植写的那个诗啊很好的，最后我就把这个四句再唱一遍吧，虽然我唱的不好，我要提醒大家的啊记忆啊。竹道燃道寂，道在釜中泣。对不起，我不唱了，我唱不下去了，我很难过。谢谢大家的收听，下一次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宁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在上海一个共享办公的地方，是方清正方老师设计的，以前设计的奇异的作品。那我认为他是一个最会玩的实践者的设计师。方老师你好。方老师，方老师。
1: 各

0: 各位亲爱的听众还有翠翠大家好，我是方清正，大家叫我老方，也叫我 A 叔，然后今天也是非常有这个机缘，能多年之后再遇到翠翠，然后分享一些可能过去我有很多的经验，然后都尘封在那一些仓库里头，然后我也希望看今天可以有拔出一些什么东西。
1: 对，我们今天要全部都挖出来。他是从逢甲大学材料科系毕业的是吗？
0: 全名是材料工程。
1: 材料工程，然后同学都是类似现在的台积电的这种，只有自己跑到建筑界。
0: 对，我后来又去英国念建筑。
1: 嗯，
0: 对。那念建筑其实本来这种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在做，其实我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就一种大学生你要选填志愿的时候，你会有那一种不会很完全依照你自己的形象去选择的。对，当然那个时候我的目标也是有成大建筑，但考不上。
1: 那我想问哦。因为你的思想其实很活跃，就是看你做了这么多的啪啪啪啪历程来说，但是你在大学的时候你就已经很确定你喜欢建筑吗？还是你只是觉得建筑这个外表看起来很好玩，然后你喜欢玩？
0: 在大学时代实际上应该是在高中时代已经是很清楚了解建筑在干嘛的，但那种所谓的认知相比现在可能只有10%不到，
1: 10%不到。
0: 对，那有些东西是慢慢累积的，小时候你可能我想很多人都喜欢画画，那我喜欢画画的一种过程也是可能是导致我在自己在训练自己，但有可能是有一种天赋了，对空间感啊各方面。小时候我很喜欢玩一种游戏，就是因为我们家是开店面的。
1: 什么店？
0: 我们家是类似像五金店，然后主要是专注在那种研磨材料的。
1: 什么叫研磨材料？
0: 研磨材料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些东西要抛光啊，然后金属要先经过研磨，然后再后期再做抛光，以至于就是说它呈现出来的东西，那这个抛光可能有亚克力的、金属的、各方面的。对，就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是五金行业里头的某一个小的一个分支。对。然后那时候小时候就会家里面有电源，我喜欢跟电源玩一种游戏，就因为是店里头有很多琳琅满目的这些货品，那我们常常玩一个游戏，就是拿一张白纸轮流，然后今天换我这个情况的话，我会画把一个在店里头的东西画下来，然后让对方去猜。
1: 哦，
0: 那画下来的过程中，如果你今天是小孩子，你画的东西你是不是你会眼睛会盯着那个地方看，好比说在面前，像我面前有一瓶酒，对吧？然后你就会盯着这样画嘛，对吧？你要至少要让那一种记忆一直留在你脑海里。然后那时候我就会慢慢训练成，就是你要假装你是看别的地方，就去分散。就好比说我现在画右边的东西，
1: 因为你不能让他看到你盯着那个物件，不然他就猜得到是什么。
0: 是的，所以那时候就小时候就有这种很 tricky 的这种想法，所以就慢慢训练，就是说我看一个东西就扫过去，
1: 真的
0: 我
1: 印在脑里，
0: 印在脑海里头了。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你说是天赋呢，还是说什么又很难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过程，你慢慢觉得这是好玩的，你有成就感的，所以就养成对于所有的事情的观察力，可能在小时候就慢慢培养起来了。那培养起来就是很游刃有余，招任何有人说啊。上课的时候可能你在初中也好，上高中的话有些人都说啊美术课啊，然后说要画一个什么东西，那我可能就是过去很多东西都在我印象里头，就是很自然然，然后我就很自然就可以画出来。
1: 那这跟商业逻辑的培养有关系吗？
0: 没有，
1: 我感觉你的商业逻辑就也是很精准。
0: 我觉得这个可以有一个东西实际上它是贯通的，就是对事物的观察力。小时候可能是对一些不具生命力的东西、物品、货件、交通工具产生好奇，但慢慢的你不管你是在踏入社会开始工作，特别就是我们做设计的，你一直在跟人家打交道，不管是业主还是各其他的这种所谓的专业人士团队，那你就慢慢会训练，就是察言观色也好，然后各种人你都会去观察，我觉得这蛮重要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如果要讲到这个商业，就是可能我现在做蛮多的商业，

0: 对，
1: 就是可能会比较清楚各方面。我觉得有一点我还蛮庆幸的，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 TGFI 的里面打工
0: 哦，
1: 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印象是很深刻，那时候台中的第一家店是台中英才店，我们是开店的团队。那我必须说我在那个餐厅大概打工了将近三年吧，他赋予我的很多的一些 know how， 不管是对于餐饮还是待人处事
0: 点餐的态度，
1: 那因为会遇到 OK、
0: 嗯、
1: 然后遇到好的客人，然后加上我们的团队内场跟外场那个时候都很优秀的一批人，就来自一个学校都非常优秀，因为那个时候会想去做 TGFI 的人说穿都是爱玩。
0: 对啊，因为吃东西就是感觉在玩，跟服务员的感觉在玩。
1: 是的，那又加上他本来就是有一套非常严谨的这种制度在的，所以这帮人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还是在活跃在这些餐饮界的、
0: 嗯、
1: 就有自己开餐厅各方面的。但我还是要回到我讲的那个事情，就是他让我知道什么叫服务，
0: 什么叫服务。
1: 对，那对待客人还有就是其实客人跟所谓的服务员他其实关系是一致的，只不过就是角色调换、
0: 嗯、
1: 今天有可能今天你可能下了班你制服脱掉你在店里面用餐、
0: 嗯、
1: 哎，你就变成你是客人，那我会对待你就是类似客人这样子的。
0: 对，
1: 所以他不像现在一般传统的服务业，当然台湾可能会受日本的影响，日本的服务业就是那种有各种 SOP 那种各种一道一道的技能要喊什么要各方面的、
0: 嗯、
1: 那台湾其实现在已经比日本更严重了，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台湾就严重到就是他就是啊，欢迎光临这部分什么的讲很多，
0: 他做到了就 OK 了。
1: 对，你没有感觉到没有那当然
0: 他的人不在，
1: 但当然我相信还是蛮多的、嗯、还是有一些很追求的，但是可能大部分是这样子的情况、
0: 嗯、现在感觉好像是不是内地的服务好像还更好一点。
1: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得要去看餐厅、
0: 嗯、
1: 真的
0: 看餐厅的文化。
1: 对，我觉得一刀切的这个说法会越来越难、嗯、对。
0: 那你的店呢？
1: 我的店
0: 你有好多店对不对？
1: 也没有多少，对，但是核心就是一些规模不是很大的。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也是当下如果大家有想法要做一些所谓的副业，还是要开始投入做自己喜好的东西，因为很多的店我相信都是你本来喜好的爱好、
0: 嗯、
1: 然后去慢慢演变成从顾客然后希望做成老板之类的。那我建议就是规模一开始绝对不要大。
0: 嗯，不要大是指多大叫不要大？
1: 不要大就是你不要、啊、如果要叫投资，你不要说如果在台湾不要动辄投资要超过台币两三百万的东西的话、
0: 哦、
1: 那我觉得，
0: 那你觉得股东要几个人为限，还是不要合股自己最好？
1: 我觉得做餐饮行业的话，你一定如果你自己不是厨师背景出身的话，那一定是要找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厨师团队来做，那不管是作为股东各方面大家是要绑定在一起的、
0: 嗯、
1: 对。那但我说的好不见得就是说他厨艺有多好，我觉得说就认真负责那是最重要的。
0: OK， 懂得闭环。
1: 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因为你的餐厅规模小的情况你要做的你的 SKU 就少，所以你就专注做那一些你觉得比较符合你那个社区的或那个当下的、
0: 嗯、
1: 或未来几年需要的一些产品、
0: 嗯、
1: 我觉得就够了。但是这些东西是需要整个股东去做一些不断的去做一些讨论的，
0: 也是需要一个很敏锐的观察。
1: 对的，然后有时候你想想看你今天找了厨师团队来，即便他有几年经验，在我们不是常讲就是说什么在曾经什么米其林餐饮当过这些，但这些人出来实际上你今天如果要找他做中餐做台菜，他之前都是在这种，
0: 那不能。对，
1: 当然有些人是有可以做调整的，但这个取决于说他对这个事情他有没有热情、
0: 嗯、
1: 还有他的负责任程度的、嗯、不见得就是说你今天是在这种法餐做的然后你就没办法做中餐，其实还是蛮多的、
0: 嗯、
1: 对。
0: 你是一步跳过来的吗？还是逐渐因为做了项目比如说以前在早期上海的一些改造项目然后才慢慢跨入到餐饮？
1: 嗯，我第一家店是在十年前的烧鸟店，那个时候其实我确实有接触一些餐厅的设计，那餐厅的设计实际上就

0: 类型都不是这种的，就不是我现在在做的这些，更偏的是西餐。
1: 西餐正八经的那种。
0: 对，就像
1: 牛排、pasta。
0: 有，对，我也有做那个 Ruth Chris。
1: 哦，罗士奎。
0: 罗士奎他们到上海的第一家店，在外滩五号，因为那栋楼整栋楼，实际上，所以说很多这项目都是有一点点的关系这样延续下去。因为我本来是做那一整栋楼的改造，做外滩五号。对，那外滩五号，然后其实有一半是台湾背景的餐饮集团，
1: 哎，是不是有 Mr. and Mrs. Bang？
0: 对的 ，VOL
1: 那个很好吃，哎，我都会去吃早午餐。
0: 对，但是 MNB 它不是在五号楼，它是在十八号楼。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个集团其实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展开聊一聊，
1: 我觉得很有趣的。
0: 或者说你可以去聊，因为真的在上海，可能过去了20多年，就有一些比较标志性的一些餐饮夜店，
1: 嗯。
0: 甚至拿米其林的、
1: 哦、
0: 我觉得这个集团
1: 过瘾，
0: 这个集团实际上真的是可以做成一个标杆来谈的、
1: 嗯、我当时是05年第一次到上海来上班嘛、嗯、你讲的年代可能就是我出去玩的年代，就是外滩十八号啊，
0: 嗯
1: Bar Rouge 啊，对不对，就是那个集团，对不对，
0: Bar Rouge 就是他们的，
1: 对
0: 对。然后这集团其实还蛮有意思，他们本来就是做，本业是做鞋的
1: 哦、
0: 对，在广州那边他们是做很多的 OEM 啊、
1: 嗯、
0: 出口的，是，只不过老板有想法，
1: 嗯，
0: 但他不是那种我们现在讲的二代，就喜欢就是曾经玩过、嗯、然后自己想开什么的那个二代、嗯、他应该是算是我们讲 1.5 代，
1: 嗯，
0: 比现在二代再超前，他应该是跟我同年龄的、
1: 啊、不会吧、
0: 嗯、就比较早期的这种，很早期刚来上海、嗯、我觉得当然这个就台湾到上海或者是到大陆的其他的那种南方去做这些企业的，
1: 嗯，
0: 其实90年代初80年代末就很多了，只不过就是有没有人就是接班，像这个 VOL 的这个老板他其实有在做接班这个过程的，他也同时有在做这个本行他们的产业、嗯、
1: 本行传产，
0: 对，但是他又在做
1: 跨界跟时尚，
0: 对，那餐饮，只不过我觉得这个它是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就是所有东西你要相信专业。
1: OK， 他很相信专业，
0: 非常非常相信专业的。
1: Okay.
0: 我觉得就是，其实现在在台湾不是那个谁啊 ，J 嘛 ，J 哥，他不是那个富锦树嘛？
1: 啊、oh, ，
0: 我相信他也是的。
1: 嗯，
0: 啊，当然他过去有一些日本的经验各方面，然后引入一些日本品牌，但他也是，我相信他也是这样的，他是也是相信专业的。
1: 嗯，
0: 回过来讲到 VOA， 他们也是的。那个时候，整个吧，后续基本上是他的金鸡蛋，就是在
1: okay,
0: 就是一个金鸡一直在产蛋、
1: 嗯。对，是。
0: 当然，后来他有做所谓的 Ultraviolet， 那个是我也是我设计的、
1: 哦，
0: 那个就是在大陆上海的第一家三星的米其林，
1: 哦、
0: 然后连续大概有10年吧。
1: 哦，
0: 大概有10年的，对。它是一张桌子，就只有一张桌子，有10个人。
1: 嗯。
0: 的一个晚上，
1: 他的店就是一张桌10个人，
0: 对的，
1: 嗯，
0: 然后就跟我们现在位处的这个空间大一样，
1: okay,
0: 然后当然就厨房在、哦、藏在后面，
1: 嗯，
0: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酒吧这种，但你竟然就他那个时候是一个，就是我不想说什么3D、4D、5D 那种东西，反正就是一个非常沉浸式的一种餐饮，
1: 嗯，
0: 那有一些噱头，可能外面就感觉噱头，就是我们会有上面做投影，然后基本上你的整个桌子是不是说。全息投影这样子的、
1: 嗯、
0: 但是那些东西只是一种所谓的手段、
1: 嗯、
0: 当你落到你背后的这一种内容，你是投什么东西上去，
1: 对、嗯、
0: 你墙面上是做什么东西，
1: 你在控制它的吸收它的接收，
0: 对，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考验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整个团队包含保护许还有他后来经营的这个 Ultraviolet 是 Paul Perry 帮他做的，还有 MNB 都是法国团队在经营的，然后这个厨师就非常厉害、
1: 嗯、
0: 他是非常厉害的，当然那个餐厅他基本上他是算是长期处在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收益的状态，
1: 就是才辞职的人，
0: 对啊，你去想想看、
1: 啊、
0: 然后
1: 一个晚上不能翻桌，
0: 不能翻桌， 对，
1: 对，
0: 不管即便就是从一开始你的一个人的价格是从2-3千块到后面大概5-6千、
1: 哦、
0: 7-8千这样、
1: 哦，
0: 那你怎么算都觉得那是成本、嗯、但我觉得那不是情怀，我觉得他是，我觉得是所谓的厨师跟这个老板他们算是

0: 互相的英雄惜英雄吧。
1: 嗯嗯 嗯, 嗯，
0: 因为那时候八或许做出来之后事实上是非常火的、
1: 嗯、
0: 然后他楼下有个餐厅，那应该是那是2009年还是10年我忘了，那时候有邀请了法国一对双胞胎，也是在法国自己的餐厅有拿米其林的，然后算是第一个落在上海有所谓的米其林背景的餐厅、
1: 嗯、
0: 是一个双胞胎，然后那个时候做完也同样是个老板邀请他们来做，做完之后其实好像是要做一个结束了，他们有既有一些合作、哦、这个当然我是从侧面去听到的、
1: 嗯、
0: 然后就那个老板就邀请 Paul Perry， Paul Perry 是本来一直在香格里拉有个餐厅叫翡翠
1: 哦，
0: 对，那是一个法餐，所以那个时候邀请他去开所谓的 Mr. and Mrs.
1: Bond、
0: 哦、然后刚好这个联动以至于就是说生意非常好，就大家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你可能吃完晚餐你会先到 Mr. and Mrs. Bond 去吃，
1: 对对，
0: 吃完之后然后直接去楼上的Bar
1: Houche，
0: 然后甚至他们做到有一种夜夜宵、
1: 嗯、
0: 我记得应该是4点吧，好像还是到5点就你在会有一种夜夜宵的炒台，那你从上面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在二次消费这样子。
1: 哇，
0: 对，
1: 那是一个顶峰的时代，
0: 对、嗯、然后那确实 Paul Perry 这个 chef 本来就是非常有才华的，他也是他一直在交流说他有一个梦想，他想要做一个一桌的餐厅这样子、
1: 嗯、所以才有这十人位的，
0: 对，然后老板就觉得帮你实现、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故事、
1: 嗯、
0: 然后后来他们又开了一个叫 Polux P-O-U-L-U-X P-O-L-U-X 在新天地，也一直盘踞在新天地头三前三的这个收益的餐厅，他是把法餐做成是一个比较轻松的，
1: 嗯，
0: 人均消费也比较低的，但就是那种氛围特别好。然后呢，应该是在这个月吧，
1: 哦，
0: 台北要开了
1: 啊，
0: 对，这算是他们第一个项目回到台北，
1: 法式小酒馆，
0: 对，
1: 嗯，
0: 我相信应该在城中应该是会非常非常的火，
1: 嗯，
0: 回头看一下 P O L U X，
1: 嗯，
0: 对 ，Pollux by Paul Parrot， 对。
1: 嗯，
0: 哎，讲到都讲到、这个、
1: 讲到上海的风华绝代
0: 啊，
1: 其实那个年代也奠定了不少现在的一个娱乐业的基础，餐饮业、
0: 嗯、
1: 娱乐业
0: 啊，这啊，真的，你忽然提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就是我觉得反而就是这一阵子，我们几个就是圈里面在聊的事情，就是。
1: 嗯，
0: 实际上上海最辉煌应该就在10年前、嗯、
1: 我想等一下现在多少一六吗？我时间其实16
0: 现在是
1: 对
0: 控力控力
1: 16年最辉煌时代，我想
0: 14年到16年那个时候是非常棒的年代、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有各种新的这种餐饮出现、
1: 嗯、
0: 然后不管是从国外回来的还是从国外邀请进来的，然后那个时候整个上海的这种夜生活 的圈子实际上是非常的成熟的，
1: 嗯，
0: 它有各种梯队，
1: 嗯，
0: 就等于说
1: Muse 是那个年代吗？
0: 啊
1: Muse 是那个年代吗？
0: Muse 是那个年代、
1: 嗯、
0: 然后 Muse 可能再稍微再往前一点，
1: 嗯，
0: Muse 算是在那个年代在往前疯狂的年代。
1: OK，
0: 就那个时候等于说，因为他我会把它归类成是夜店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夜店实际上可能严格来说，可能是在从05年、06年，对，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对，
1: 然后那个什么，复兴公园。
0: 对，复兴公园的就 Park 97，然后后来台湾人开的官邸，那更不用提那个钱柜嘛。
1: 对对对，
0: 等于说复兴公园是一个
1: 联动的。
0: 是的，那个时候其实常常就有一个情况，就我们不管是在官邸还是在钱柜，到了6点出来，你就看到，
1: 对，
0: 就公园里头就一帮爷叔跟阿姨在
1: 做早操，
0: 对，在运动，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就一个循环在。
1: 嗯，
0: 那回到刚讲，我就是说，实际上10年前的时候，你说奠定了什么？我觉得只能说回以现在的角度，就回看过去10年，那个时候我没觉得那奠定什么，而是很多东西都没了。
1: 哦，
0: 当然会有一些少部分这种在那个年代的这种所谓的餐饮圈，其实

0: 活跃的人现在还在上海在做，但是那种感觉就觉得总是缺一口气，就是他们已经不是，他们已经不会再去做所谓的创新的东西，而是说大家在做一种缩小编制的整合，就有一些有些餐厅已经关了，集团缩小了，然后有一些就是几个餐厅开始慢慢的扩张，然后扩张的过程中他不会去开连锁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就从十年前之后发生一个状况，就是有几个集团是这样，像在上海活跃，
1: 就是为了控制成本。
0: 我觉得因为他们非常热爱餐饮，这就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他们特别热爱餐饮，所以他们做的产品不是为了因为我这个店做得好，我做了火了，所以我要去做复制，而是说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去做的，那也因为这样导致就是说他们的店一直可以生存下来，当然可能 少部分其中有一两家会关掉，但他有可能在迭代，或者就是市场的定位太超前了，那我刚刚举到一个例子，就是叫 OHA 这个集团，然后他背后集团其实也挺有意思，他们也有建筑师，然后主要主理人是贵州人，对，所以他不是一个所谓的上海的这种所谓的背景的集团，然后他们最开始做的在欧华，在五原路做的，然后在新国路开了个酒吧叫我 Bar Number Three、就我现在讲这几个东西，就特别是 Bar Number Three， 基本上现在如果还在玩夜场的，从十几年到现在，大家还是会把它定位成是一个 icon， 就到即便到现在它还是非常的好，这个好是在于无关设计，就是一个店可以做到里面的人都非常对，
1: 为什么而且无关设计了，
0: 对，它无关设计，它那个设计就是我稍微插一点插一个话，它原来它是下午有开的，它实际上是所谓的最早在后来大家在什么日咖夜酒的，它是最早做这一块的，下午是变咖啡，到了晚上然后灯全关掉，然后有一些所谓的桌灯啊之类的、就透过这一些所谓的我们说的移动的这种小的灯具，然后去做一些点缀，但因为你可以理解它背后是有建筑师在把控的，
1: 所以他们被把控，
0: 是的，然后他们的装修就是十多年前就是那种现在你可以看到咖啡做法，用这些海洋板啊，就非常干净的这种做法、那其实这种做法其实比较讨巧，因为它可以因为你的时代的改变，你有一些功能上要做一些调整，你不用去动到你的装修，你要去增加一些设备各方面的，就好比说他们不会，他们最早的巴山他不是做一般那种所谓的 cocktail bar， 就是啊后面要有一堆的酒
1: 枪，一排，
0: 对，
1: 然后打灯，
0: 打灯，然后顶上有各种很炫技的这种东西，他没有，他的酒他背后有放，但是那些酒是比较不常拿的酒，他可能更多是一些烈酒，然后一般我们说的调酒，对吧？调酒这种利口酒各方面的，他在最早他就很聪明，是放在那一种，我觉得他应该很在宜家买的那种家具，就可移动的，那种小的餐的那一种，
1: 滑来滑去，
0: 餐边的那一种的，对。然后可能有两三层的，然后他就把所有利口酒就放在上面。那这个做法其实是非常棒的，怎么棒？就是说，当你在收餐的时候，你那些东西瓶瓶都要洗，都要擦嘛，各方面，然后你是可以。我跟旁边的 bartender 之间是有一台可以共用的，
1: 好可爱哦，
0: 对，那这东西可以移动的，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你可以发现就是我相信他们也有做了很多观察，然后也跟他们的 bartender 团队有去做很多深入的讨论，怎样去把东西做得顺手，同时不要脏乱，
1: 那是运营方的功劳，
0: 对，那这个团队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嘛，所以这个咖啡到现在，我前两天还在跟一个朋友，我们大概有五六年没见面了，然后我们就聊那个时候喜欢去的酒吧，两家店刚好都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一个是另外一个是 XYZ 大咕噜，然后就是这个，
1: 它这个可以跨足时间的洪流跟年代的替换，就是玩的人可能会一直叠，它能克服这个，
0: 这个确实有意思，你说我现在去看我仿佛觉得跟十年前的客群是一样的，但是不是十年前那一批人、
1: 那批人，对，
0: 那早就生完小孩都已经在家里面不出来玩之类的，当然我除外哈、我跟我太太还会去的，但是我觉得他营造的一个氛围就是去到里面的人没有人在刷手机的，
1: 都很认真在
0: 都在交流，
1: 好好、
0: 都在交流，大家一直在交流，就是那你会发现慢慢就觉得

0: 我要带对的朋友去，
1: 嗯嗯，
0: 然后譬如说就是你来，然后我们几个人，然后我们
1: 就
0: 去那里，
1: 就是喜欢聊天啊，
0: 就大家聊天这样子，所以你会觉得人越来越对，你不会看到有人无聊，然后穿着也都很不错的，这个很早期，因为可能蛮多的广告圈的人会去啊，设计圈会去，对，但我觉得这个是慢慢在影响的，然后就是有品味的年轻人也会，然后什么博主啊，他们也会去的。那曾经有一阵子，他也算是 gay 比较喜欢去的地方，但他不是那种很纯粹的 gay 店、T 店这样子的，他们有群体在那边，就是大家会在那边聚在那，特别好。然后这个酒吧实际上，因为它位处很有意思，它位处在那个新国路。它离这个武康大楼，就现在这几年在上海非常
1: 打卡点
0: 的那武康大楼，100米不到，
1: 好近哦，
0: 非常近。然后人潮之多，现在人潮非常多，从早上6点就开始去拍照，一直到晚上，就到了那种日落还是有人。那我刚刚不是提到他最早是从咖啡开始做的嘛？他那时候开始做的时候，武康大楼还没有起来的，就是那个点
1: 也很早，
0: 很早。所以他其实做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我不管他不是要做什么人流的，他是定位精准，我就做一个店，但是不要跑太远。他毕竟还是在我们说的传统俗称梧桐区嘛，还是开在那里，特别好。结果我记得应该是在3年前吧，那个时候武康大楼换爆火起来的时候。因为他旁边有一个宠物店，我会骑车带狗狗去洗澡。
1: 对，
0: 我那下午经过的，我本来想说啊，顺便去喝个咖啡。大概5点吧，4点多，那我就关着，然后刚好他们有人在做开店前的陈列。我说你们下午不开了？他说不开啊。然后我说为什么不开了？他们说他们老板嫌下午开的时候太多有的没有的人进来喝咖啡。然后我就说对，这个就是欧哈耶，这才是对你们欧哈，所以哪有人，你知道那边租金现在是贵到不得了，
1: 他觉得氛围不对，
0: 他觉得就是那那些人不是我要的，对，他我不知道赚你那种进来喝那种咖啡钱干嘛打卡，我就不要不需要，那边租金现在是超贵的，他宁可就是关起来，所以
1: 他生意好他也无所谓，因为他就是要的是那个感觉，
0: 对啊，
1: 他自己快乐开心，
0: 对啊，那当然我觉得有一点啊，就是晚上会去喝八三的这帮人可能下午不会去，有可能下午会去，之前我也会约朋友在那里，因为人少嘛，但是当我知道八三这附近就是那个景点那么热闹的话，我肯定不会去的，
1: 很烦啊，一直要跟人家插肩，
0: 对，那我觉得，我觉得他自己也觉得这是不成立的。
1: 对
0: 对,
1: 对，久了也会流失原本的客人，因为原本客人又嫌烦。
0: 对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然后国内的小红书不是现在就发展的非常迅猛嘛？那这个现在很多指标都是看小红书的。那基本上这些来打卡的人都一定会发小红书的，然后发就说啊，这个店怎么看起来？旧旧的，没有装修，
1: 对
0: 吧？
1: 就跟商拍不符合，
0: 没有花
1: 打卡，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也很清楚这个事情，对。然后后来他们就开了很多类型的店，因为他们是贵州人，然后就开了那种叫麻辣果，
1: 我很爱吃那家酸汤鱼。
0: 对，然后他们
1: 在2楼，
0: 在附近的，他收了
1: 啊，麻辣果收了，
0: 收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要做另外一个叫东南亚，
1: 也是他不喜欢吗才收的？
0: 我觉得他市场上有经过他开了2-3年的
1: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开了之后很多人开了贵州菜，贵州酸汤，对，他是蛮超前的，而且他的室内我超喜欢，很松弛，那天花板挂着一些布啦，但不应该不是
0: 地面是那一种，你知道地面他做成是让你觉得是在柏油路面，
1: 对，就毛秃秃的，
0: 虽然说它看起来就像那种柏油路，但是它是有那种软垫的，对
1: 对，
0: 就每家店都很用心去做，
1: 很不错，品味超好，餐具也很棒，
0: 对啊。但那家店我觉得我要说一下，那家店我觉得它有个点没做好，就是火锅这个东西不管你怎么做，它也没有说去做太多的创新，怎么它就是能说他们很喜欢就是做很原汁原味的，我觉得他们就贵州菜应该这样就这么做，他不会去做太多改良。但核心在于说，吃火锅一定喝啤酒吗？
1: 也不一定啊，我觉得是排斥的。我觉得以嘴来说，味觉来说，我不喜欢是排斥的。但
0: 那你觉得喝什么？
1: 如果。

0: 我吃火锅，我会喜欢喝酸的酒类。
1: OK，
0: 对，带气泡也行。
1: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那个是他楼下有一个酒吧嘛，他自己的酒吧。
0: 哦、然后对我在那边也点过红酒，他的选品也还不赖。
1: 哦，那个酒吧也是设计的非常好、嗯，非常非常好。但是那个酒吧大概是比较早，大概两年前他就把它换掉了，
0: 又换掉了，
1: 对，然后做一个。
0: 我很喜欢这老板。

0: 也是贵州那边的一个叫类似贵州的那种煲仔饭的餐厅，设计风格完全不一样，就做了一个像街边店的那种外卖店的感觉。那我那个设计我保留哈，我倒没有太多的说法，我觉得那个倒保留。
1: 所以好，你要说那个火锅他做的，我不是说不够好，就是你觉得应该要更好的点在哪？
0: 我觉得他的酒上，他应该某个点上要放开，因为他只供应2到3款的这一种瓶装的啤酒，然后又是那种怪怪的，不是我们常讲的工业啤酒，而是说那种什么 IPA 或者是那一种什么。哎，那种 whole garden 之类的，当然它的设定群体是可能女性偏多，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这样子。我觉得火锅店就是你一定要有，没有说要求一定要烧生啤，你一定要啤酒，因为酸汤火锅实际上不是那么熟悉，而且酸汤火锅之所以不熟悉，是核心是在于那个佐料。你今天为什么海底捞会这么大家都能接受？你不管叫什么的锅底。你到最后调酒那个佐料是你自己可以去控制的，
1: 自己掌控的，对。
0: 火锅其实到最后是那个，但就像那个红那个牛油火锅，
1: 对，
0: 那个香油，
1: 对，
0: 辣那个就是不放辣椒酱，放了一个那个蒜泥，对吧？
1: 对，香菜，
0: 香菜其实就够了。
1: 对，是的，
0: 核心真的就是香油跟蒜泥就够了。这个东西可能不管你是哪一家老火锅，什么酒宫格什么，都有一个底线。我还是有个小小舒适区的。
1: 对的。
0: 那酸汤火锅这个核心点，它不会用调料，它那种调料就是有折耳根各方面，然后你要用酸汤去
1: 泡一下那个料，然后一起沾。
0: 对
1: 对。
0: 那个东西的不熟悉度是一直在做一些挣扎的。火锅有时候，那还有一点就是火锅是结伴的。它不是一人食的小火锅，所以你一定要去约朋友去，第一次、第二次、第二次，如果有人对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熟悉的话，
1: 就很难约了。
0: 很难约。
1: 对。
0: 但如果说你今天至少在酒这一块，啤酒上可以做到一个平衡度的话，我 OK 啊，反正去旁边我们大家就喝酒，对吧？大家聊天，那我就吃一点东西，至少酒这个东西我是 OK 的。
1: 很小众那个口味。
0: 对。然后他就做了很多的这种自己做的这种自然酒。还有自己做的调酒，
1: 自然酒还要单独品才会好喝。
0: 对，
1: 然后跟着酸汤鱼就很大，
0: 都一直在开盲盒啊。
1: 对对对 对。
0: 所以我一直很挣扎，我每次要去，我就一直要告诉自己没有关系，
1: 因为你的内心是希望整个体验是追求完美体验。
0: 就对，你就做的那么轻松，各方面、
1: 那个、很卡
0: 东西，对，那特别难受。甚至我有一阵子就说我自己带酒去喝了，对，对，所以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他改了，因为
1: 那你的烧鸟店你特别好吃。如果你是一个这么讲究大版图的人，
0: 对，我比较尊重原创的东西，就太多这种，你不要做太多的花样，对，人家看不懂，对，这个我常讲说，餐饮就像我们在做实验，就我们理科生可能在小学、中学在做一些实验，那个化学老师常。就这不是化学老师讲，这是一个定律，就是你在做实验，你只能有一个变因呐、啊，对吧？你只有一个变因，你才能去知道这两个东西，你不能就是做个实验有太多的变因，
1: 不能演独角戏，你也要是融合的，
0: 对的，
1: 要各自搭配。
0: 对的，所以他后来就变成那个东南亚菜，也是一绝，我还没去吃，对，叫有灵猴。整个 VI 说的东西重来，哎呦，真的是
1: 他蛮实验的，蛮勇于实验的。如果说在餐饮界是应该给他竖个大拇指，
0: 对，
1: 这么干。
0: 对，然后你看餐饮也做得很挺好的，他酒吧也做得很棒。那八山之后，他又做很多酒吧，在定贤路，定贤路有做了一家，然后新国路原来在八山，我刚刚同样讲那条路上，他们做另外一个藏族风味的。酒吧
1: 太妙了，藏族喝什么？就是那种奶酒吗？
0: 就藏族可能是有青稞酒啊、果酒啊这些东西，
1: 接受度嘞好冷门哦。
0: 我觉得也是这几年在上海的 cocktail 有一个趋势，就是大家会把过去做那种很炫酷的这种东西慢慢拉回来，
1: 收起来。
0: 对，然后做的都是。一个杯子里面就是一个冰块，然后里面的利口酒不会超过3种，鸡酒再加一个什么水果还是什么东西，那顶多加一个气泡的东西，那其实这样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然后慢慢就是说你喝酒本来就是一个自己比较轻松的，这轻松不是说这种什么氛围轻松

0: 分手，本来在外面喝酒就是约朋友嘛，
1: 对，
0: 聊天，
1: 聊天，
0: 对，你又不是说做板前嘛，打台前，有些人喜欢跟把天
1: 的
0: 人是在交流，然后这样，或者说带小姑娘出去，然后就要开始炫技啊，然后跟他讲说，哎，来，我接下来要给你点什么酒，然后里面有什么啤酒之类的，然后就开始吹牛吧吧。但是我觉得现在上海的就已经慢慢变到第3.0代，甚至4.0代的这个状况。那个酒吧非常棒，非常非常棒，进去要全脱鞋的
1: 啊！我不知道酒吧有脱鞋的。
0: 那这个脱鞋它并不是说什么日式的那种感觉，它是脱鞋就是本来就要席地而坐的，在那种帐区、
1: okay,
0: 对吧、
1: 哦？
0: 然后里面就是狗狗全部进出的，狗狗
1: 都。你是说有真的狗跑来跑去？
0: 可以的，它可以带狗狗进去的、哦。对，它是真正所谓的宠物友好。我觉得这个
1: 现在还很红吧？现在
0: 很多很红，那它才去年开的、啊。
1: 我看没什么有，应该有打卡吧，都没有。
0: 我觉得你是从哪里？你是从你，譬如说你是刷小红
1: 书吧？
0: 我觉得小红书现在这个算法很准，准到就是你可能最近比较热络的东西，还有你朋友常去的，
1: 推
0: 对
1: 哦，那边就不推了。
0: 对，就、
1: 哦、最近少喝酒，所以没有推我。
0: 我操，西弟，
1: 最近只推猫给我。
0: 来来来。啊、你看吧，
1: 原来如此、啊、我又被 算法框架了、嗯、给框住了，可恶，我的世界又被框住了、嗯、被算法框了，
0: 我们就说 信息的茧房就在那，
1: 对，其实也不太好，
0: 对的。
1: 那你自己那个线索呢，你是不是在那边线索有开过？
0: 线索因为最早，因为线索的这个我要叫主理人嘛，就房东了、
1: 啊、
0: 他是一个温州人、
1: 啊、
0: 然后他也在上海很多年的，他都去找这一些有潜力的这一些
1: 就破破楼，
0: 哎，楼有些不一定是破，但是他就会做改造，做房东。
1: 我觉得线索改得很好，他是一对夫妻改的。
0: 线索改，那是台湾人啦、
1: 啊，台湾人改的、
0: 啊。对 ，Surf 的谁啊？他名字叫什么忘了？他们的事务所最早也是在田子坊，
1: 嗯，
0: 也就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
1: 8号桥
0: 的时候、
1: 嗯，
0: 田子坊那时候只有一个。的 commune 嘛，你还记得吗、
1: 哦、
0: 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内院，然后他们的事务所就是在 commune 有一条贯穿建国路跟这个泰康路的、
1: 哦、
0: 中间有一条，他们就在这里，他们也是独栋的一种老的厂房
1: 感、
0: 哦、做不错，基本上好几个项目都他们做的。
1: 那你觉得像这种设计、嗯、你是应该有把运营考量在设计里的，对不对？
0: 我
1: 你的 in 你的那个 sense 里面，
0: 我觉得设计师，如果你今天是纯粹一个设计师的话，你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了。有些人就是，有些你可能刚年轻，刚离开团队哦，上架，然后自己要做创立自己的工作室，那肯定是需要有一些项目是可以抓眼球的。那可能要做一些取舍了。
1: 可是抓了眼球，万一让人家一年就倒了怎么办？
0: 你有看哪个设计师发完东西之后，还在自己的自媒体上面说不好意思，我们上次做那个项目已经结业了？不会啊，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有一些阶段吧。对，有些要冲的比较前面，当然不凡有这一种年纪轻轻，他其实经验非常丰富的设计师，他自己出来做也是可以从这种业主的角度去思考的。但我觉得。
1: 我现在可能年纪大了，然后我就会轻设计重人性。
0: 那对啊，那这个包含自己也经历过经营过这一些作为甲方嘛，所以作为业主方，你可能自己有这种感受嘛。对，那个钱都是要花出去的，
1: 对
0: 对吧？设计师基本上以前花钱都是消费的。
1: 那你到一个餐厅里都观察什么？你一定不会看设计吧？
0: 观察什么？就肯定第一次进去一定是看什么人啊？
1: 对，我小时候都是一进去看设计，然后但是现在大了，我好像觉得也就那样吧。
0: 啊、
1: 观察人怎么观察？
0: 观察就是你先进去看，不想跟什么人坐在一起，然后跟服务员说我不要坐那。那这不是很正常吗？如果坐隔壁的那一桌，你就觉得调性不对。当然不是说他穿着怎样哈，我觉得特别就是，就。痛不对你就
1: 也是一个 vibe， 一个
0: 对啊，会影响到你啊，
1: 对，
0: 对啊、
1: 会
0: 对、啊。
1: 你不要说我光在看我的电脑玩手机，其实我的眼的余角我还是有那个感应的氛围的。
0: 就好比说我们这样聊对吧？
1: 对，
0: 然后隔壁就开始人家也在盯我们，说
1: 那不行，
0: 这两个怪咖是在讲什么？对，然后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喝酒，到最后就是其实会声音稍微会越来越大，这个大不是说。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你会很激情，你会开始把事情聊得比较，
1: 那
0: 隔壁都听得到的。
1: 这个可以透过设。

0: 设计来聚焦这个圈层吗？
1: 你说那个客群吗？
0: 对，一个人的筛选。
1: 我觉得人的筛选核心还是在定参标
0: 参标，
1: 还有所谓的你是卖什么。
0: 嗯，
1: 我觉得 到最后还是这个、你卖吃吃的什么东西。
0: okay,
1: 就这样，
0: 由参标跟品项来筛掉我不想要来的人群。
1: 对的。 但这个东西其实我刚才讲到这句话，可能我把我自己作为是一个所谓的餐厅的经营者，
0: 对，
1: 我把它抛开了，我只是纯粹从第三方去考虑。因为你如果今天是真的经营者，你可能80%以上90%你都会考虑到我何乐不为，对吧？大家都来，这个还是比较现实的。对。那我觉得核心还是在，可是还是回到我刚才讲规模不要大。
0: 好掌控，
1: 就真的没有必要做规模大，
0: 因为小的话你也好改好变异。
1: 是的。而且本来就不需要，你今天除非你是做什么大酒楼， 对吧？
0: 你看我们以前那个2000多平米3000平米一栋楼，那怎么搞啊？
1: 对，那个东西你伴随你的人员各方面，
0: 对
1: 吧？你就要上去了，房租就不用说了， 对吧？然后水电这方面也一直上去，
0: 对，一个月没做30万下不来。
1: 那我刚才讲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把它说的是一个成本嘛，你可能投半年一年都是算在你原来成本，我觉得都不是问题。最可怕最致命就是，哎，翠翠，我今天带你去个新的餐厅，就看啊，里面没人。那作为所谓的主人，一人会觉得丢脸，哎，人家带人就说，哎，这东西会，人家会好吃吗？就这一种就不会，下一次不会带朋友去那一家餐厅的。那这个其实就是你做太大没有用的，对的。
0: 啊，就聚气小也容易聚气。
1: 对，你要觉得这个地方是有人气的，你吃饭一定是这样，除非你是说吃什么私房菜这种的，里头就可能都四桌还是都是包厢，你看不到其他包厢里面有没有人这样子的。本来就这样，吃饭就是这样子。你第一次踏到一个新的餐厅，如果里面闹哄哄的，甚至外面排队，或者就是说啊，这个你会觉得不错，
0: 对，
1: 这肯定好吃的。
0: 那你现在在玩下一个项目吗？
1: 我现在玩项目，
0: 我知道你连露营都玩了，然后棒球什么也玩了，
1: 对，
0: 然后酒店类，安吉那个酒店类你也玩过了，你这是一个特别爱，对，也是你的常才嘛。你还现在还有在玩什么？
1: 现在玩什么就
0: 好羡慕设计师可以做成这样的，
1: 就比较 lucky。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如果这样问我。我可以把它稍微再往远拉一点了，就是说我可能自己的一个梦想吧。这个梦想，哎，这个梦想是我初中就有了。
0: 初中？
1: 哎，这个我就会幻想初中就有了。基本上在台湾，男男女女在我们那年代，像现在也是哈，对于一个运动是非常的疯狂的，棒球。
0: OK， 对对，棒球场那个嗨得要命的人。
1: 当然这个已经后面都是不管是啦啦队什么哈，这是这个是。
0: 对，我记得你在朋友圈里面发过一个，不要让啦啦队影响整个棒球素质。
1: 哎，可是对，可是这是在大概几年前呢、我也在做一些调整，我也在观察，那我觉得也挺好的。那我觉得棒球是这样，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在上国文课的时候，我是在国文课本里面一直在画图的。然后我就会画球衣，然后画棒球场。
0: 你应该不会要开棒球场吧？
1: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梦想，就是那也是我后来为什么念建筑，就其实我一个梦想就是想设计一个棒球场。对，
0: 你找到地了？
1: 有一块地，然后是在北戴河。但是那块地不是我投资的各方面，只不过它那个条件很好。然后它不是要做成我们现在大家比较熟悉这种什么容纳1万2万甚至什么室内球场，不是的，它是我想要先一步一步来，先要做一个所谓的可能是大陆还是整个亚洲最美的棒球场。
0: 什么叫美？
1: 这个美是这样，就是这个就讲的比较熟悉一点，就是让人家感觉就是很情怀的这种棒球场。因为现在棒球场基本上都是这种结构各方面，
0: 对啊，拍照不好看啊，然后就看到几个人跑来跑去，滑来滑去。
1: 对，然后因为那个场地是刚好是在海边，
0: 哦，
1: 对，然后我现在做的就是在最基础的结构上，包含我们说的那一种球员的休息室，本垒后方这些有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裁判室啊、媒体室这样子，还有少部分的看台，

0: 我把这些东西在结构上各方面去体现出来，然后觉得就是一个就啊，原来棒球场是这么可以设计的。
1: 嗯，
0: 因为我只要讲到棒球场，大家一个印象什么东京巨蛋、台北巨蛋，那我说我就问说，那球员休息室长什么样的你们知道吗？啊，那说哎，不是就是有两层的吗，什么之类的。那实际上美国这样的球场其实还蛮多的，包含什么社区的球场。那因为你的球员休息室是一定要有，它就变成是一个两个独立的这种所谓的单体建筑，你可以把它想一个小单体建筑。
1: 嗯，
0: 那当然可以慢慢的延伸，譬如说有那个投手的那种我们说牛棚。
1: 嗯，
0: 那个可能可以加盖可以不加盖，然后所有的结构你要那种网。
1: 嗯，
0: 那这个网的结构是怎么做？
1: 对，
0: 它其实是可以做得很美的。
1: 对啊，不要那么丑。
0: 就是体育产业实际上可能会是最后会再上来的，
1: 没错，
0: 在设计上去助力，
1: 对，
0: 但还是有一段时间要走的。那我觉得在当下这个时候，这个切入是很准的，因为喜欢棒球的、喜欢搞棒球的，很多是从小时候开始打棒球，或者是在入社会之后有接触到棒球，不管是因为现在棒球在台湾的这个领域是非常的发展的，
1: 嗯，
0: 我们可能看到更多是只是球员各方面，那你这背后有很多人在做所谓的什么棒球科学的分析啊，
1: 嗯，
0: 各方面的，那很多人才，有些人是根本连球都没打过的，
1: 嗯，
0: 包含台湾在应该是哦，好像是2024年吧，我们不是那个12强，
1: 嗯，
0: 我们拿冠军，
1: 嗯，
0: 其实他们整个国家队在后面哈。有非常大的一批团队在做很多的支持，
1: 嗯，
0: 对的，然后就衍生很多的产业，
1: 嗯，
0: 然后有训练各方面的，那我觉得这会是一个趋势，
1: 嗯，
0: 但核心就是美学设计跟棒球现在是连不在一起的。
1: 对，现在没有。
0: 我觉得就当然你看到拉拉队这一方面还有那种 visual 的设计啊，还有球衣的设计来做进步的，
1: 嗯，
0: 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一直有需求嘛，
1: 对，
0: 然后有在做调整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方式，
1: 可以有点像那种巴黎奥运，他们做的很漂亮。
0: 对的，
1: 对，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本来就应该这样的，体育本来就是要做的非常漂亮的，
1: 对，就是一个大众美学，
0: 对啊，
1: 而且哇，太美了，
0: 对，而不是就是那样。
1: 你要让体验是能够被规划、被设定的。
0: 对，所以这一块的切入其实也是我这几年比较在专注，包含我自己在安吉自己的酒店，就是跟运动各方面结合在一起的，
1: 嗯，
0: 然后2018年、2019年那个时候，2019年我们在杭州做了一个运动主题的一个室内空间，然后里面的棒球打击场，就是从所有的设计，包含发球机出来，然后视频上面要出现什么投手，我不知道，可能大家知道在台湾不是大家会去什么大鲁阁打棒球吗？棒球打击场，然后那些机器实际上都是日本。早期日本过来的，然后好一点就是会有一些所谓的那种，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在那边投球，然后那种是一个像素很低的那一种的，我们讲做8委员那一种的，但至少他可以看到，哎，有一个人好像投球出来，
1: 至少球快来了。
0: 对，有些甚至都没有，所以你就要，哎，要这样猜的。但我在杭州那个做的是完全不知道，我就要做一个投影，然后把那个时候2019年、2018年的时候，日本一个非常厉害的投手，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进职业队，叫佐佐木。Sasaki，
1: 嗯，
0: 然后后来他进了所谓的罗德队，然后拿了就是最年轻的这种完全比赛，我去拿他的视频，然后一帧一帧去抠，那我让我团队去把他的那种剪影做出来，所以投射出来是一个佐佐木。
1: 哇，
0: 那这个东西的细节度，就是说如果今天
1: 对
0: 喜欢棒球的人要去做一个棒球打击场，
1: 他的
0: 对你懂的人就
1: 对，
0: 我靠，怎么
1: 真的还会一直跟他拍照？
0: 对，然后因为那个人的投球的方式会比较特殊，
1: 嗯，
0: 因为他个头比较高，然后他抬腿很高的，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选他是我不想，啊，有些人就是说啊，就譬如说啊，你喜欢郭泰勇，或者说你喜欢什么现在的哪一个球星，然后就可以做，然后人家看不太出来是谁，
1: 就是我们要标的性很明显，
0: 对，
1: 识别度很强，
0: 对，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1: 嗯，
0: 不是说那当然
1: 跟喜欢谁没关系，
0: 哎呀，那如果你就要坐下来跟我讨论到这个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1: 还
0: 是，
1: 嗯，还不够，
0: 对，我觉得可以先慢慢来这个方面的，
1: 嗯，
0: 然后一个右投一个左投，就是一看的人就很清楚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上这个产业里头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做的，就棒球产业，那这样整个的全民的这种投入度，
1: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另辟好几集耶，今天聊得好少哦，嗯。

0: 那因为
1: 那你觉得好，我们最后再聊一个简短的话题好了。你觉得在大陆这样子给你的生涯里面啊，你的养分在哪里？
0: 我觉得养分应该分阶段哈。我觉得我刚来大陆，在上海我的事务所，邓先生的事务所，邓坤院，我觉得他是让我很清楚了解做设计是要很认真的，
1: 嗯，
0: 然后他是有功法的。这个功法就是有一些很传统的东西，你还是要去依循的。我们常常就是说，你说要兑现所有东西要有一个标准哈。我觉得这是。可能就我当时，我那个时候人在国外念书，然后一下子回到亚洲，我觉得会有一种感觉，说啊，我想要干嘛，我想要做什么，对吧？然后在学校里面又比较多的这种想法，然后又看了很多当时很著名的这种建筑师事务所建筑展，就觉得就想要很大
2: 百花齐放年代。
0: 但是我觉得邓先生在那个事务所让我知道很多东西规矩要在。这规矩是什么？就是他其实有点像师徒关系了。他基本上就只有他一个人在做设计，我们就在底下帮他做模型的。但实际上，真正的一些建筑事务所刚开始也都这样子的。所以，然后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那个时候的我们的事务所有20来位年轻人，都基本上都是学校刚毕业的，来自于中国大陆。各省份的、
2: 对优秀的，
0: 就各省份的，那优秀也谈不上说多优秀，就是每个人你可以理解吧，他可能最北从哈尔滨，最南从广州，然后在那个年代跑到上海，然后跑到那个小的仓库去，还是有一些想法的。但那个想法不是说现在就是哦，我要进一个什么事务所，然后我贴上一个所谓的标签，对吧？然后就是很酷啊，那现在事务所都还蛮酷的，对吧？没有，我们那个事务所就是夏天热的跟鬼一样，都懒的，所以大家都是没穿衣服光着膀子。那个仓库就原来是杜月笙的仓库嘛，它是几层楼的，然后那种楼板就是这么宽的木板，然后冬天是这么大的缝。
2: 哦，
0: 那仓库
2: 大概18公分宽，然后缝就是大概2-3公分、
0: 对啊，然后就可以看到下面。
2: 哇，对，高跟鞋都会戳进去。
0: 它那个本来，哎，高跟鞋有可能哦，细跟的会穿。
2: 嗯，
0: 那仓库本来它就不是一个人居住的地方，它是那个时候杜月笙的两层。
2: 嗯，所以根本冷气也不会凉啊。
0: 冷气不能凉，那冬天冷的要死、
2: 对，
0: 冬天我们就每个人腿就夹一个、那个，
2: 冷死啊，
0: 夹那个什么，我们说那个什么。那个
2: 水袋吗？热水袋啊，
0: 那个什么一片一片那个的，然后可以移动的
2: 吗？那啊，移动
0: 插电的，我看过
2: 电暖片吗？
0: 你可以对电暖片，然后就是一台嘛。
2: 嗯哼，因为不够冷，是要夹着它。
0: 就基本上没有空调，
2: 不够热，
0: 没有空调，你打那个空调没有用的，
2: 热气一下就散了。
0: 对，然后夏天就打赤膊，然后吹冷气这样子。
2: 好艰难的环境哦。
0: 对，然后我觉得在那段时间，你会发现。为什么？其实大家都一样的。你会有一个叫不会因为你来自于哪里，当然这种东西的这种什么鄙视链，其实即便到现在还是很严重的哈。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年代，2001年在20多年那个时候，我觉得在那个团队里面，我们看到就是不会因为你来自于哪里，不会因为是我来自台湾，还是说哦我们从国外回来，还是说因为你是东北人，然后现在还是很多人其实东北人感到在东北或者就这样没有的，或者是上海人就特别这样。我们都看到就是说你的能力认不认真，但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非常认真在做一些事情的、对，
2: 因为邓先生要求大家一直是认真，
0: 对，然后我觉得他确实有那一种魔力、这个是人格魅力是非常厉害的，
2: 魔力让大家很认真，
0: 对，就很尊重他，我觉得这一点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是感觉不像老板，就非常尊重他，虽然有时候脾气很不好，有时候就是生气起来就啊，这个是很正常啊，这种那一代的老板都是这样的，有时候升级起来就是什么东西就会摔啊，这种对啊，但是他不会往你的脸上砸东西这样子的，他反差蛮大的。然后因为他是单身嘛，然后那时候我们几个都单身嘛，所以我们变成就是我们一个礼拜7天都会去公司，
2: 嗯，也没事做，就是工作。
0: 对，然后但是他有做一件事情特别好，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他不会要求你来，但是他人会到，
2: 那你指人来啊，
0: 对的，但是他会去切换那一种工作氛围，就会比较轻松，
2: 就六日松一点，
0: 很松，然后放音乐不一样，然后中午就那时候我们就是一张大桌子，然后我们就前面就三个人四个人坐在板凳上，我们是坐板凳上这样子的，然后他就这么滑，
2: 还没有背可以靠，
0: 然后对。

0: 然后他的画图一边画然后边告诉什么的，然后他会教你怎么怎么之类的，然后到中午他想哎，等我们去吃饭，
1: 嗯
0: 之类的，然后就等于说下午就不用回公司了，然后大家去吃饭然后喝酒这样子，
1: 嗯，
0: 但这种只会发生在周末的时候，
1: 六日，
0: 对，
1: 好，这是一个不错的养分，
0: 对。
1: 好了，今天谢谢方老师，方清正老师，那我们跟观众朋友拜拜一下吧，好舍不得，跟很多没聊，
0: 下次再聊，
1: 好 ，OK，
0: 谢谢，
1: 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岩の新種、でしょ。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のぎ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子。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ts Radio 漫步樱花道的节目。每一集的漫步樱花道节目呢，何子都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经典隽永的日文老歌。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都是来自于日本的传奇歌手山口百惠他所演唱的歌曲。说到山口百惠呢，可能很多年轻人只有听过他的名字。那其实不只是在台湾是这个样子，在日本的话，可能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都不太认识山口百惠，但他们听过这个名字，可能呢都是来自于综艺节目当中有一些回顾过去歌坛历史的一些节目，才会出现山口百惠他的影像还有歌曲。那何子自己对于山口百惠他的印象呢，其实呢是来自于动画《樱桃小丸子》。那在这一部动画当中呢，小丸子和他的姐姐各有各的喜欢的偶像。那姐姐呢喜欢的是西城秀树，那小丸子他本人呢喜欢的就是山口百惠。在有一集动画当中呢，就演到小丸子和他的好朋友小玉一起去参加山口百惠的演唱会。那小丸子为了要参加这个演唱会呢，自己特别盛装打扮，平常是这个香菇头，然后特别呢那一天绑了两个很可爱的这个小丸子头饰，而且呢他还准备了礼物要送给山口百惠哈。那在这一出动画片在播出的时候呢，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哦。它这一部片呢是有分成上集和下集哦。

因为它的这个篇幅比较长一点。那现在网络上可以找到的一个版本呢，也可以在网络上面看到这部影片。那这个版本呢，是把山口百惠她的这个告别演唱会最后一首歌曲，她唱完之后缓缓的放下麦克风，然后鞠躬向大家 say 拜拜的这个画面，然后才接到这个卡通的本片哦。好，我觉得这个画面实在是太美了，就是一代女神的这种概念哦。好，那这个山口百惠呢，我们来简单的聊聊她的这个事迹哦。那这个山口百惠呢，她在这个1970年代呢13岁的时候她就出道了，参加1972年第五届的明星诞生歌唱比赛。那在比赛当中呢，她唱的歌曲叫做回转木马Merry Go Round， 然后会获得了第二名的成绩。那这个1973年隔年呢4月的时候，他就演出了电影《豆蔻年华》，并且呢以主唱这个主题曲正式出道。那山口百惠他的第二张单曲《青色果实》开始呢走一个比较青色的路线哦，表现出和传统的正派偶像截然不同的一面，逐渐呢就累积了他的人气。后来呢山口百惠他主演了电影伊豆的舞娘那个伊子诺奥多利口，那这个是改编自大文豪川端康成的作品啊。那在这个当中呢，他非常的这个表现非常可圈可点啊，所以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啊。那这个时候呢，年仅15岁的山口百惠呢，就成为了当时炙手可热的顶级偶像。到1976年的时候呢，那一年山口百惠她17岁，她开始呢和作词作曲者，也就是宇崎龙童还有阿木耀子，这是一对夫妇哦，和他们夫妇开始有一些密切的合作。那当中呢有一首曲子叫做横须贺的故事 Yokosuka Story， 那用这首歌曲呢，他就开拓了自己在音乐上面的新领域，而且呢还有和其他的音乐人，比方说是这个佐田雅治还有古村新司，这些人和他们有一些合作，推出了 Yumesaki Anaijin， 中文可以翻译成带我到梦里面去的那个人哈。还有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还有秋音、良日启程、绝体绝命等等非常有名的歌曲。接下来盒子要来放的这一首歌曲呢是 Yokosuka Story， 那这首歌曲呢是山口百惠他在1976年6月的时候发行的第13张单曲。那这首歌曲呢是由阿木耀子作词还有宇崎龙童他所作曲，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一对夫妇哦。那这首歌曲呢是山口百惠的他的代表作之一，那我觉得这我个人觉得这一首应该是他代表作当中的代表作，就连在这个樱桃小丸子他去看这个山口百惠演唱会的时候呢，这个片段呢播的也是这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它是山口百惠最畅销的歌曲，歌词的内容呢是关于山口百惠她的故乡 Yokosuka。 那这个 Yokosuka 呢，它是在这个神奈川县的一个靠近海边的地方哈。那这个山口百惠呢，他就借着这一首歌曲呢获得了非常多项的大奖。那这个呢他第三次参加这个日本 NHK 红白歌唱大赛的时候呢，他第二次担任红组的开唱，唱的也是这一首 Yokosuka Story。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他的作词跟作曲者这一对夫妇哈，那这个作词的人呢是阿木耀子，他是这个女生的这个哈，那这个阿木耀子呢，她本身呢是日本的女演员、作词家还有小说家。那山口百惠的歌曲呢很多呢都是由她来作词，然后她的先生宇崎龙童作曲的哈。那这个阿木耀子呢，她就曾经为山口百惠写过一些关于失恋

人的歌曲。那在这些歌曲当中呢，山口百惠她唱的这个爱情难以割舍、被抛弃的这种女生心里面的这种怨恨的感觉哦。山口百惠呢看了这个阿木耀子她所做的这个歌词呢，哇，就觉得哇太棒了。立刻就被征服啊！他曾经说呢，阿木的诗变成了我的语言。那在 Yokosuka Story 这一首歌里面呢，山口百惠唱出一个被过去的恋人抛弃却又无法自拔的女子她的哀怨的感情哈，在她还有恋人之间好像存在着一个第三者哈，一个小三，但是呢，这个失恋的少女并没有迁怒这个小三，只是一味的回想过去已经失去的这个爱情，她没有看出这爱情荒诞的部分，却只是沉溺在爱情难以割舍的这个地方哈。所以呢，她只能为这个已经不被人爱的这个恋情，还有这个已经不被别人所爱的这个自己呢，伤心的哭泣，同时呢，重新回到爱的幻影当中哈。好，那山口百惠呢，他自己非常喜欢这一首歌曲，他说过呢，我切实的感觉到第一次遇到了我自己的歌。好，那这个 Yokosuka Story 它是一首节奏比较快的歌，但是其实它的内容还蛮哀伤的。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 Yokosuka Story 横须贺的故事。

嗨，みなさん、こんにちは、のぎ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at Radio 漫步樱花道的节目，我是和子。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歌曲，都是来自于传奇歌手山口百惠他所演唱的歌曲。好，那刚刚这一首呢是 Yokosuka Story， 是这个横须贺的故事。好，那接下来呢盒子想要放的这一首歌曲呢是 Playback Part 2。 那这一首歌曲呢它是这个也是山口百惠他相当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他在1978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山口百惠啊，他只有19岁，他就用这一首歌曲呢，担任了第29届红白歌唱大赛红组的压轴演出。这个是当时这个红白歌唱大赛史上呢，最年幼的压轴歌手哈。那这个记录呢，哎，不知道哈，现在有没有被打破，但是19岁就担任这么大型的这个歌唱节目里面的压轴，算是真的非常的厉害哈。那在这个 Playback Part 2里面呢，这个歌词也蛮有意思的，它是一首比较快节奏的歌曲哦。他说呢，在一片绿色的这个原野当中呢，飞驰而过，开着红色的保时捷，这是我一个人的旅行，我可以随心所欲的操纵方向盘。过十字路口的时候，后面的车擦过后视镜，他大声的嚷嚷起来，渐渐的我也开始大声的吼起来，别把我当傻瓜，明明都是你的错，等等，重复一遍，重复一遍，把刚刚的话重复一遍，别把我当傻瓜，明明是你的错。好，那这个后面呢也有好几段哦，那还有另外一段呢，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他说，这是昨天晚上我说的话，看心情，想和谁拥抱就和谁拥抱，女人们总是在等待着我，小伙子，你到底是来跟我说教什么的呢？就算是我，就算是我，也已经精疲力尽了。行驶在海岸线上，远处波光粼粼，短短的旅程，把油门踩到底，吹着海风，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到最大，好听的歌曲从心底轻轻掠过，随随便便就出门啊，等等，重复一遍，重复一遍，把刚刚的歌再重复一遍。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这一首 Playback Part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歌曲都是来自于歌手山口百惠，他过去非常热门畅销而且大家觉得非常难忘好听的歌曲。刚刚那一首呢是 Playback Patch。好，那接下来呢一首呢也要放的呢是 Loco我在想我要念的是英文还是日文、哦、好，它是这个 Rock and Roll Widow、摇滚寡妇。好，摇滚寡妇呢，它是1980年5月的时候山口百惠他所发表的第30首的单曲，那也是他非常著名的音乐作品之一。那这首歌曲呢对歌手要求的唱功呢是很高的哈，如果呢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准呢就很容易破音走音哈。那后来呢有很多翻唱的歌手呢都要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都做了这个降调的处理，但是呢这首歌曲呢对山口百惠本人来说呢并没有太大的难度，他采用了声调唱法，把这一首摇滚歌演绎的淋漓尽致，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还有喜爱。同时呢山口百惠他也因为这一首歌曲呢彻底的改变了歌迷对他的印象，原本呢是温柔婉约的淑女哦，原来啊他也有活泼热情还有豪放开朗的一面。那盒子本人呢是还蛮喜欢这一首歌曲的，这个有一个副歌的部分哦，他就说摇滚寡妇摇滚寡妇你适可而止吧，我不是你的妈妈，然后摇滚寡妇摇滚寡妇适可而止吧，又不是只有你一个男人。好，我觉得、哦、这个是很有主见的女孩子的一个表现哦，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男生啊在结婚之后啊，因为本人的这个过去呢就是这个妈宝家中的宝贝，所以呢就常常把这个老婆当成他的妈妈，把女朋友当成他的妈妈的这种感觉哈、哦。好，那这边呢就唱出了这个女孩子跟男孩子的这种心情啊，我觉得是蛮喜欢的。好，那我们呢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 Rock in Roll Widow 摇滚寡妇，来自于山口百惠。

好的，摇滚寡妇来自于山口百惠的作品。我们今天一直在节目上面说山口百惠她是日本歌坛上的传奇，那为什么说她是传奇呢？因为她在演艺圈活跃的年份呢是非常的短啊。她14岁的时候出道，21岁1980年的3月呢，她就宣布她要和三浦友和，也是另外一位非常知名的艺人哦，他们要结婚，并且呢，这位当时的这个女神第一人居然宣布她要在结婚前隐退。那这一年9月呢，她就出版了自己的随笔自传，第一个月呢就销售出了100万本，到了这一年的年底12月的时候呢，累计销售出了200万本，成为当时这个非常热门的一本书哦。那1980年10月的时候呢，山口百惠她在日本武道馆举行了告别演唱会。好，那在演唱会当中呢，有后面几首歌曲哦，我觉得是非常好听。那我们

接下来要放的这一首呢，我看到他在演唱会上面唱这首歌曲的表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哇，这个女神她要退休了，而且她好年轻哦。虽然和现在的这个歌手呈现的包装呈现出来的方式不太一样，山口百惠她的声音很低沉，然后呢是很有磁性有

抒情的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也在我很喜欢的日剧《青蛙公主》里面呢，由这个天海佑希他在剧中也唱过，我觉得真的非常有味道的一首歌曲。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这是我的试炼》。

This is my trial, Yamaguchi Momoe 的是的。好的，接下来盒子要在节目当中放的歌曲呢，是《再见的另一方》（Sayonara no Mukogawa ni）。那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山口百惠他为自己的舞台演出画下的一个完美句号。当他在这个日本武道馆里面放下麦克风，而且是缓缓的放下，穿着一身白色的这个歌唱服，当他唱完歌曲，缓缓的把麦克风放下，向大家深深的一鞠躬，哇，女神就要从此踏入家庭，并且呢隐退消失在荧光幕前，哇，那一刹那开始，所有曾经缔造过的辉煌演艺事迹就从此留在东瀛朋友的心目当中，而且从来没有褪去过。哦，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很美哦，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觉得哇，虽然我不是他这么铁的粉丝哦，但是我看到这个觉得哇好感动哦，一代女神的这种感觉，然后一个时代过去。好，那我们来聊聊这个山口百惠结婚之后哈。好，这个山口百惠她结婚之后呢，她可以说是彻底的跟演艺圈断绝所有的关系哦。她没有出现在荧光幕前，也不接受任何的采访。那但是因为她曾经是这么受欢迎的一个偶像，所以呢，还是有很多这个小道八卦杂志啊、报章的这个记者呢，常常会去偷拍她、跟踪她。然后这其实她是觉得很困扰呢，但是也一度呢，就是请求呢，这个用这个公权力来保护她哈。也是保护他自己和孩子的这些隐私。好，那这个三浦友和他的先生呢，则是呢还是有一直在荧光幕前出现呢，不管是戏剧啊的或者电影的演出都一直没有断过。那直到这个去年前年，盒子都还有看过他在电视上的演出，但是宝刀未老，非常的厉害。那今年呢，已经这个六十几岁的山口百惠呢，他也真是还是有被这个小道消息的杂志这个报章有拍到，他现在真的是已经嫁作人妻，然后当人家的妈妈，不管是容貌或者是他的身材呢，都非常的妈妈。我们可以看出他他在家庭里面的付出哦。那这个最近呢，据说他有要发表是关于这个手工艺的一些书籍，那有一些他自己的这个感想，还有他独到的见解，和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喜欢他的这些歌迷影迷们再来做一个分享。但是呢，就不是以一个艺人的身份，而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哈。也是一个相当大的转换，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听他的故事就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传奇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放的这一首《Sayonara no Mukogawa ni》啊，里面有一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呢，盒子自己非常喜欢。他说呢，我们就不说再见了，我用谢谢，我用感谢来代替再见。好，真的是。作为一个女神，她的谢幕歌曲真的非常的合适。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山口百惠的《Sayonara n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好，我们又到了这礼拜二下午的时间。那我们在听到了前面一段节目之后，现在接下来我们天地为师就要转换一下情绪了啊，让我们的这个心情呢能够进入到一个比较具知识性的一个节目哦。好，天地为师呢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属于是科普性的节目，那主持人钟书啊，尝试着用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让各位听众好朋友们能够借由这个节目，能够知道一些我们生活上面所会碰到的一些很知识性的、科学性的一些知识。那而且这些知识最重要的是说，当我们越去了解了这些知识之后，哈，我们居然发现这些知识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哦，或者这些作为，而是绝大部分的几乎都跟我们的大自然的运作是有关系的，都遵守着大自然运作的法则。而这个自然，大自然就是我们上帝天父所创造的这个自然。

他放下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知识在这个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之中，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去了解。在我们了解了这些上帝天父所创造的这些运作模式跟知识之后，我们也可以仿照着上帝的这种作为，让我们可以再去发展出更多的新的做法新的作为来去造福人类。这就是我们天地为师这个节目最大的一个宗旨。好，上个礼拜我们谈到就是一直困扰很多人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肥胖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肥胖肥胖到底让我们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为什么人为什么会肥胖，而肥胖又是什么样的状态那上个礼拜我们其实讲到，我们人类的肥胖其实就是使因为体内囤积过量的脂肪所造成的。而呢，这个脂肪它的过量是什么原因呢？那脂肪这个东西，它既然囤积过量之后会变成肥胖，看起来不仅丑，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那这个肥胖的囤积，就是脂肪的囤积造成的肥胖，这个是一个很烂的一件事情，不是吗？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会做这么很烂的一件事情呢？其实不是它很烂，它还是有很多必要的原因它要这么做。那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小弟钟叔呢会一一的让各位理解这个事情。那脂肪的这个过量的囤积造成肥胖，那脂肪的而脂肪呢的过量囤积是什么原因呢？它难道是就是凭空，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吃东西，或者是我们睡一个觉，或者是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它就自然就有脂肪出现，就囤积在我们身体吗？没这么神奇我们身体会肥胖，它是因为脂肪的囤积，而脂肪的囤积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吃太多，吃超过身体所需身体每一日的这个所需要消耗的能量热量的所需多的东西，我们吃进了身体里面，这些多吃进去的这些东西呢它并不会凭空的不见，它也不会随着粪便而排出去，或者随着我们的小便排出去，不会。这我们所排出的小便跟大便事实上是废弃物所以这些能量跟热量吃进了我们身体里面过多的时候，这种过多的量在身体里面，它就简单的说，它就身体就把它转换成脂肪，脂肪就囤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那这个过多的脂肪呢，它就是过多的量，吃进去的过多的量是什么东西过多呢？如果这些所谓过多的吃进去过多的量的东西，如果它是废物的话，对身体是无用的话，它也不会囤积，身体也不会把它变成脂肪囤积，而是对身体有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对身体必须的一些营养素身体所，所以如果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对身体是无意义的东西，它会当废物排出。吃进去的东西如果是对身体有害的，对身体也会造成伤害。而对身体有吃进去身体的东西里面，对身体是有益的，当然就是所谓的营养。那所以脂肪的来源事实上是吃进过多的营养的东西。那用一个比较学术性的说法，就是过多的营养素。那营养素根据我们这个研究了有五大类，那哪五大类呢？就是糖类，是酒糖类脂类，就是脂肪的脂类跟蛋白质然后呢还有维生素跟矿物质。这五大类的营养素对身体是有益的，我们要生存下去，要活着必须要有这些东西，每天都要摄取。而这五大类的营养素里面有三大类，前三大类就是脂类、糖类跟蛋白质这三大类，如果吃进来的东西过多了，我们的身体

体呢会把它过多的量转化为脂肪，然后囤积在身体里面。好，那所以这个所以脂肪的来源其实是我们吃进过多的营养素，尤其这三大类为主，而不是随便其他的东西。我们吃过多的其他的东西吃进身体里面，不一定会过多，也不一定会变成脂肪，是有用的这种营养素才会变成脂肪，无用的那就变成废弃物，把它排除掉了，就是我们所谓的粪便跟尿液这些东西排除掉了。好，那我们先来谈谈，我们在现在要谈脂肪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上个礼拜谈过脂肪了，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就刚刚我提到了，就是说 脂肪是身体的过多的脂肪的囤积所造成的，就是肥胖。那这个脂肪是身体吃进过多的营养素，而这过多的三大营养素是什么呢？我们先来谈谈这个东西，好不好？好，那食物啊中所含的对人体有益的，我们刚刚讲了，就是那大概大致上啊可以分成这五大类，前面说的五大类，其中前面的三大类，好，再一次提醒强调，就是糖类是酒糖哦，糖类，酒糖的糖，糖类，然后脂类，脂肪的脂，跟蛋白质，三大营养素呢，其实它是我们身体所需，跟我们生存要活下去是有密切的关系，那它跟肥胖也有密切的关系。OK， 好，所以常常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人家说啊，就是糖少喝一点啊，哦，淀粉少吃一些啊，好，这些都是什么酒糖，就是糖类，所以说我们就是少摄取一点糖类啦，或者是不要吃糖类啦，是不是我们就不会肥胖了呢？不是哦，好，三大营养素都和肥胖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脂类也会让你肥胖，蛋白质吃太多也会让你肥胖哦，所以这个是这个原因哦。第一个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不是只有糖类，虽然现在很夯啊，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上很夯的一些健康营养的一些知识好跟一些说法都告诉我们要少吃糖少吃糖，少吃糖是没有错，但并不表示只有糖类会造成我们身体的肥胖哦。好，那这三种这个三大营养素都跟我们的肥胖会有密切的关系的意思，就是说这三个营养素如果吃进我们的身体里面超过我们所需了，多了，那多余的这些营养素它会转换成，其实就是指的就是会转换成脂肪囤积在体内，那这三种的这个营养素它是如何转换成脂肪的呢？哦，这个对中枢啊在当初在了解这些讯息的时候，这些知识的时候呢，哇，我心里面才产生很大的好奇，这三种东西跟脂肪这看起来就不一样了，而且是完全不搭嘎的东西，那它怎么可以转换成脂肪呢？然后又囤积在我们的体内呢？这个让这个小弟中枢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好奇心。那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好好谈一谈这三大营养素是如何用什么样的途径转换成脂肪的。现在我可以先跟各位说，这三种营养素转换成脂肪的途径的方法都不一样。好，我们听段音乐。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您在聆听完一段悠扬的音乐之后，美丽的音乐之后，悦耳的音乐之后，再度回到我们天地为师的节目。好，天地不是不是天地为师，是说我们刚刚啊就提到了说三大营养素，好，三大营养素它如果摄取过多，它会转换成脂肪在体内，就会被储存起来。而这三大营养素它是如何转换成脂肪的呢？而且这三个转换的方式都不同哦。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的来跟大家说说哈。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糖类。糖类如何转换成脂肪呢？哈，其实这个糖哈，不是我们一般吃的什么砂糖的那个糖那个字，是酒糖，酒字边的那个糖这个字。好，那酒糖是什么？糖类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都有什么东西？其实糖类我们可以说它其实就是指的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而葡萄糖的那个糖这个字，我们中文啊，葡萄糖那个糖那个字又是米字部的糖哦。哦，所以葡萄糖事实上是属于酒字部的糖的糖类。好，哦，而不是所谓的我们一般讲的砂糖啦，啊，哦，什么蔗糖啊，这些不是。他们在化学式上面事实上是不一样的。一般我们吃进一般的所谓的糖，哦，砂糖啊、甘蔗啦、糖啊这些糖吃进去之后，身体里面会经过一些转换变成酒糖。而所谓的酒糖糖类，这个酒糖的糖类指的就是葡萄糖。那葡萄糖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可以直接使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细胞可以把葡萄糖直接拿来当做热量来使用的。而一般的米糖那种糖类是不行的，要经过再经过转换的。好，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生病的时候到医院呢，哈，然后很虚弱的时候，医生会直接打点滴，然后输入的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要增加你的身体的营养跟身体的体力。它直接经由这个点滴打入，从血管里面直接打入的就是葡萄糖。它直接打进血管里面是不能够打一般的米糖的哦，因为米糖是在血液之前就经过转换成酒糖，就是葡萄糖，然后再经由这个小肠，然后从血液小肠里面吸收进到血液里面，所以进到血液里面的糖是葡萄糖，好，葡萄糖才可以让身体直接使用。因此打点滴的时候直接输入的是葡萄糖，不是其他的糖哦。好，如果你今天要害一个人的话，你就在点滴里面输入其他的糖哦，这个什么蔗糖啊、砂糖啊，那他就完蛋了。好，那个葡萄糖呢，是我们身体能量的来源，而过多的这种量呢，会被转换成为脂肪啊。好，那糖类进入体内之后啊，它会被身体细胞所吸收，而它被身体细胞呢所吸收。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子呢？首先啊，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糖类，就是酒糖的糖类，它存在于就是除了米饭、面包啊、面类之类哈这些以外，在砂糖里面也是有的。好，这些是我们身体的一些主要的来源。而糖就是糖类，就是酒糖哈，是由碳、氢、氧所构成的葡萄糖这一种单糖类而结合而成的。例如啦，比如说谷物，就是米啊这种东西，或者是玉类。

芋头渣等，它们的主要的这些成分都叫做淀粉。哦，它淀粉呢，哦，就是由数万个葡萄糖的间接而成呐，哈，然后而进入口中的，我们在吃的时候进入到我们的口里面，哈的这个淀粉呐，再从口腔通过了胃，然后再通过十二指肠的整个的过程之中，会被各种不同的消化酵素，哈，各种不同的消化酵素把它将我刚刚说的就是这些淀粉，这些糖米糖，它是由数万个葡萄糖的键而合成的，而在这个吃进去的这个过程之中，身体吃进去的过程，从口腔一直到小肠的这个过程之中，会被各种的酵素把它的那个多个数万个的这种连结间接连结把它切断，变成简单的葡萄糖的单一的一个连结，好，间接，他们叫间接，好，然后这些间接会变成很小，它是一个很小的间接，然后这些很小的间接被这个切断之后变成了葡萄糖，好，所以大家应该可以了解到，就是说葡萄糖跟一般的米糖的差别就在于它们，简单说叫做大小了，因为这些淀粉里面所含的糖，好，就是由数万个这样子的葡萄糖的键结合在一起，那这么数万个的这种键结合在一起之后，在我们身体里面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的，太大了，所以就是在进入到我们身体，这些食物进入到我们身体之后呢，从口腔一直到我们的这个胃、小肠、十二指肠，好，十二指肠、小肠的时候，它的这个键结呢就会被各种酵素被它切断、切断、切断、切断，切到变成像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葡萄糖的这个链结，那这个时候它就变得很小。这样子很小的这种单糖类的这种葡萄糖呢，它就能够成为我们身体使用的这个热量的来源。好，太大没有办法使用，要小一点。那它的过程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那各种的消化酵素很多啦，从口腔就开始了。口腔就是比如说像唾液，唾液就是一种消化酵素哦，所以说当我们吃东西在口腔咀嚼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部分的这种营养素已经被分解出来了，所以说各位应该听过，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家提倡就是说不要吃太快，在口腔里面的咀嚼的时间希望能够维持一定的时间，不要狼吞虎咽的吞到肚子里面去，那就是因为在口腔也有一些营养的成分是在口腔的酵素把它分解后直接从口腔就被吸收的，所以当如果你吃太快的时候，那在口腔要吸收的那些营养素就不够了，因为它吸收的时间不多，它的酵素分解的时间不多，因此我的口腔这部分的营养素所要吸收的营养素在身体上面被吸收到的就少了，你就会变成这部分的营养少，就是所谓的营养不良。因此大家吃饭的时候切记哦，不要吃太快，好，不要狼吞虎咽，慢慢的，我们称叫做细嚼慢咽，大家应该听过嘛，哈，这不是乱说的，不是只是一个优雅的态度，优雅的态度而已，对身体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好，再来就是我们小肠啊，的这个吸收，就是因为当我们的这些吃的东西到最后到了小肠的部分的时候呢，它就会吸收这些被切断掉后变成单键的这些葡萄糖，然后它吸收了这些葡萄糖之后直接进入血管里面，就会运送到全身各处。那血液中的葡萄糖呢的浓度，我们就称它叫做血糖值，熟悉了吧，各位听众朋友，血糖值有很多人如果血糖上出问题了，就是所谓糖尿病，常常每天都要量血糖值，有没有量血糖，这个血糖值就是血液中葡萄糖的浓度。好，然后我们用餐的时候 刚用餐过后，我们的血糖值会上升，会升高，是因为正在进行一些这个糖类的消化吸收的缘故。那另外我们谈到一个就是我们身体会需要很多的糖营养值，营养嘛，刚刚讲了五大类的营养，那糖类就是葡萄糖是其中一个。那为了要我们身体要能够均衡营养，要均衡，我们五大类都要吃，不能只吃一种，不能我只吃糖类，我不能只吃脂类，不能只吃蛋白质，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身体各个细胞虽然是这个

样子没有错，但是我们的身体细胞里面有一个器官，它非常特别，它只接受五大营养素里面的一种，就是这个糖类，就是葡萄糖。而是哪一个器官呢？就是我们的脑部，我们的大脑。好，我们的大脑，这是另外讲的，让各位听众朋友可以知道的。好，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呢，好的能量的来源就只有葡萄糖，其他没有哦，脂类也没有，蛋白质也没有，什么其他什么都没有，就是葡萄糖。所以当我们缺糖的时候，你会很昏昏沉沉的，你会没有精神，是这个原因。当我们糖血糖里面的血糖值过低的时候，应该大家可能会听过一种危险的一个情形，叫做血糖过低昏迷，低血糖昏迷。好，因为你低血糖昏迷的情况之下，很容易你就醒不过来了，因为脑部会受损的原因就在这，因为我们的脑部只接受的营养素就只有葡萄糖。好，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哈，就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至于为什么呢？哎，我记得以前我们的听力维持有提过哦。好，那这个东西以后有机会可以再跟各位好朋友们啊再讲。那此外呢，在肌肉啊，还有我们在肝脏的这等的地方呢，有许多的葡萄糖呢，它可以结合成肝糖，后可以储存在肌肉跟肝脏的地方。所以不只是肝脏可以储存所谓的肝糖哦，还有肌肉也可以储存。好，但是肝脏跟肌肉储存这个所谓的肝糖，是其实储存的量并不多啊。它也没有办法一直储存，没有办法像脂肪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它不能，它是有一定量的，它像是一个 buffer 一样，像是一个缓冲的一个区域一样，它的范围是固定的，它的大小是固定的。好，所以而且量并不多。好，所以这个储存的这个肝糖呢，它并不是无限制的。好，然后所以叫做我们叫暂时性的储存，肝糖在肝脏跟肌肉的储存是属于暂时性的储存。好，它主要是让因应啊我们临时要做一些高能量的需要的时候，而这个时候并没有进食，好，没有办法从口腔取得食物的时候，它就用这种方式，就是把肝糖转换成能量来因应这种临时性好需要高能量的一种情况。好，所以这是一种暂时性紧急性的一种作为，所以它不会是永久的，因此它的储存是暂时性的，而且是有量的限制，而且量并不大。好，我们在血液中啊，多余的这个葡萄糖，在经过，也就是说刚刚我们讲了，我们这个血液会把我们的葡萄糖运送到身体各个部分，以供各个细胞的热量能量所需，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吃超过的时候啊，这些葡萄糖过量的葡萄糖呢，就会被白色的，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了哈，我们之前有讲过了，会被所谓的白色脂肪细胞所摄取，并且白色脂肪细胞会把这些多余的这些糖类转变为脂肪酸，好，转变为脂肪酸，然后呢，再以此为材料，然后合成所谓的中性脂肪，也就是说。我们所谓多余的糖类会转化成脂肪，就在这个地方了。好，之前都是正常的，所谓的把糖类转吃我们食摄入糖类，然后让身体运用糖类成为我们的热量的这个整个完整的一个身体所需的一个过程。但是当我过量了以后，从此开始就是所谓的这个白色脂肪细胞。从如果你过量的时候，从这个方面开始，它白色脂肪细胞会把过量的这个糖类吸收了以后，转化成为脂肪酸，然后呢，这个脂肪酸它再跟甘油，做结合，变成三酸甘油脂。三酸甘油脂呢，其实就是脂肪，好，也就是它就把糖类转化成为脂肪，然后脂肪就会囤积在白色细胞。白色脂肪细胞内，然后白色脂肪细胞当然会那量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不仅里面的这个油滴啊，就是三酸甘油脂的这个油滴啊，好，会变大，它还会增加这个白色脂肪细胞，
所以我们的脂肪就变多了，就是所谓的脂肪，这个脂肪就变多了，然后多了就囤积在身体的。我再提醒一次，我再讲一次哈，因为这个是如何糖类如何变成所谓的这个脂肪，这个部分就很重要。我再讲一次，就是说白色的脂肪细胞哈，如何能够变这个转变呢？葡萄糖为脂肪呢？脂肪酸呢、刚刚有提到这个脂肪酸有没有？就是这个过多的糖类，然后白色脂肪细胞吸收的时候，会把这个过多的糖类把它转换成所谓的脂肪酸。那脂肪酸是什么？脂肪酸呢，是碳跟氢和氧这三个元素所构成的一种长链状的一个分子啊。你就把它好像它很像这样一个一条这样长长的，这样像蜈蚣这样子一条长长的一个链状的一个分子啊。而中性的脂肪呢，就是所谓就是我们身体囤积的脂肪，这个东西则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脂肪酸跟甘油结合之后，就会呈现成就会变成所谓的中性的脂肪。而人体体内的中性 脂肪啊，几乎都是由这样子和合成的，而且它的合成呢是三个脂肪酸会跟一个甘油合成的。大家国中应该学过化学了哈，国中高中应该都学过化学。那我刚刚这种说法就是在化学的这个领域的说法，它就是三个脂肪酸的分子结合一个甘油的分子会变成脂肪。那在台湾的说法称叫做，所以台湾就称作叫做三酸甘油酯。三酸甘油酯，那就是三个脂肪酸跟一个甘油然后形成的一个脂肪，就是油脂，叫三酸甘油酯。好，就是这个样子，糖就变成了脂肪。 OK， 那接下来糖类这么转变的，它变成脂肪了。好，那脂类呢，第二个营养素脂类呢，脂类哈，它什么叫脂类哈？脂类其实它指的就是油啦，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油啦。好，那脂类呢，大家一听到说啊它就是油啊，对它印象一定不好啊，油哦，就感觉好像油腻腻的，对不对？而且吃了它会变胖啊哈，然后这个就对它印象不好。可是它是我们身体的三大营养素之一哦。营养素大家请记住，它叫营养素，所以它是必须的，它对身体是有营养的，因此你听到它是油，所以就不喜欢它，对不对？但是它是必须的， 你不能够不摄取它。 大家听到糖就很高兴，因为糖很甜嘛，很好吃，所以很高兴就一直吃，结果会变胖啊。油你听到油啊，不喜欢油油腻腻的，虽然闻起来很香，但是我仍然不喜欢它，因为它会变胖。可是它是身体三大营养素之一，好，即便不喜欢它，即便有成见，好不好？你还是要吃哦，哈，还是要摄取哦，哈。为什么？为什么还是要摄取？因为它是我们人体细胞膜的材料，组成细胞膜的材料之一，好。所以，当我们脂类摄取不够的时候，甚至完全不摄取脂类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细胞膜的材料就缺少了，好，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问题，健康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即便不喜欢油也不能不吃啊，哈。好，但是它虽然是我们身体细胞膜的材料，是营养素之一，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我们摄取过多的话，它也会变成脂肪的，直接就变成脂肪的咯，哈。所以脂类变成脂肪依然是因为我们摄取过多的关系，所以脂类我们必须摄取，但是不能够过多。好，那脂类呢，它是被用在我们身体里面，刚刚讲了是被用来作为细胞膜的材料。此外呢，这是脂质啦，我们应该讲脂质不是脂类哈，叫脂质哈，脂质中所含的一部分的脂肪酸是人体体内无法合成的，因此它是一种必要的营养素。这
这个又提到了，就是我们

是 人要摄取脂类，就是摄取油，它的必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原因。刚刚提到除了它是构成细胞膜的材料之一之外，

质来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脂肪酸，好，因为它是一个必要的营养素，好，千万不要为了怕胖而不去摄取油哦，好，而是要摄取适合而且适量的油脂，好，那脂中大部分呢，刚刚说了它有脂肪酸，但是少部分的，它大部分呢都是中性脂肪，直接它就是一个中性脂肪，好，而动物的油，它的脂肪是属于在常温之下看起来像是固态的，好，那在常温之下呢，植物性的这个脂质在常温之下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属于液态的，好，这是一个很大在物理特质上的一个不同，像我们听到的什么花生油啊，好，沙拉油啊，好，芥菜花油啊，橄榄油啊，好，这些油脂类的，好，花生油啊，这些它是植物性的，那这些油类它在常温之下通常是呈现的是液态的，但是动物性猪油牛油是吧，这些动物性的油脂类或是羊的油等等，这些油它在常温的状态之下，它大概物理性的呈现会是固态的，好，当然它是软的啦，但是 越冷的话，温度越低的话它越硬，那这个就是它的呈现是属于固态的，那当然温度提高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这个固态还是会变成液态的，那我们讲的刚刚讲的是在常温，常温上它们会有物理性的是一些的不同。那刚刚讲到脂类中大部分都是中性脂肪，而这个中性脂肪呢，它会如何的成为人类身体中呢被囤积的脂肪，好，它是如何的被转换成脂肪呢，就是这个脂类中的那个中性脂肪又如何变成身体囤积的那个脂肪，那中性脂肪跟糖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之后，它会被各种酵素分解，注意它会被分解掉哦，它不是说吃到我们身体里面的脂肪就直接囤积在我们身体里面，不是，它还是会被酵素先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各种酵素分解之后它会被小肠所吸收掉，然后呢，但是呢，好，吸收完之后，后来又在小肠的细胞内再合成成为中性脂肪。之后，重要的重点来了，它在小肠内再合成为中性脂肪后，会再被封闭在一个称为乳糜微粒的粒子状的一个载具内。好，乳糜微粒。乳就是牛乳的乳，糜就是那个糜烂的糜，乳糜的微粒，这样子的一个载具，好，它会被封闭在这个载具里面。但是为什么会封闭在这个载具里面呢？因为它在把它封闭成这个乳糜微粒的里面之后呢，这个东西会经由淋巴管流入血液之中，也就是说。小肠把中性脂肪吸收分解后，吸收之后会再合成中性脂肪，一样是中性脂肪，但是这个合成的中性脂肪会封在一个很微小的一个载具里面，好，然后这个载具会经由淋巴管流入到血液里面，然后再由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但是身体的各个部分呢，碰到它的时候是不会理它的，只有一个部分，一个东西会理它，就是中性脂肪细胞。我们身体有没有？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中性脂肪细胞，中性脂肪细胞，当血液流到中性脂肪细胞，把带着这个载具里面的脂肪流入到碰到中性脂肪细胞的时候，那中性脂肪细胞呢，就会把这个载具吸收进入到中性脂肪细胞里面，那这个样子我这个脂质就会以脂肪的形式被储存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脂肪，就是脂质类的东西，它进入到身体里面后如何被变成身体的脂肪囤积起来的一个途径，所以它这个中间它是有被分解的哦，它是有被分解，它有被酵素分解掉的，然后只是它又再被还原成中性脂肪之后，它被切割成非常细小的微粒，存放在一个更细小的，就存放在也

是很细小的一个载具里面，这个载具经由淋巴管 流入到血液，然后血液就像是一个高速公路一样，把它运送到身体的这个各个部分的中性脂肪细胞里面，然后脂肪细胞接受到它了之后，就把它存到它的细胞里面，然后就变成我们的所谓的中脂肪，就囤积起来了、哦、大家很有意思哈。所以这个是脂肪，就是脂类进入到身体里面成为脂肪的一个途径。那蛋白质呢，第三大营养素就是蛋白质啊。蛋白质哎，我们听起来好像蛋白质是构成我们身体各个细胞所需要的材料之一啊，它很重要啊。那我们没有想到说蛋白质它也会变成脂肪哦，它是会变成脂肪的哦。好，那它构成脂肪是怎么构成变成脂肪转换成脂肪的呢？好，这个食物中啊所含的这个蛋白质，它一样在吃进我们身体里面之后，它会被消化掉，也是用消化酵素。我们身体有各种从口到胃嘛，到小肠有各个不同的消化酵素，把它分解成什么呢？分解成所谓的氨基酸，大家应该就有听过了哈，这个名字氨基酸。氨基酸就可以为小肠所吸收，它是成为身体的营养素之一。那氨基酸随着血液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啊，好，成为构成身体各部分的材料，好，非常必要。但是呢，其中也有多余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蛋白质吃太多了，就是牛奶喝太多了，哦，这个煎蛋、这个荷包蛋吃太多了，哦，或鸡或肉类吃太多了，哦，它就 over 了嘛，对不对？它就 over 了的话呢，它就但是它多余的这个氨基酸，哦，它氨基酸因为蛋白质被消化。酵素分解之后变成氨基酸，那氨基酸会被吸收然后成为材料，身体构成的材料。但是呢，多的部分多了多出来的部分呢，它不会浪费掉，身体不会浪费它，它就会把它随着血液，哎，送到肝脏，然后一部分会转换成为葡萄糖。注意啊，氨基酸一部分会转换为葡萄糖，它就变成糖类啦，对不对？变成糖类就是糖的这个循环了嘛。好，然后氨基酸变成葡萄糖之后，好，也就是说它一部分蛋白质，它一部分会蛋白质它被酵素分解成氨基酸之后，氨基酸一部分会直接变成身体的材料，身体细胞的材料。好，大多的部分呢，好，它会运送到肝脏去，然后肝脏就会把这个氨基酸把它转换成什么葡萄糖。好，然后就会变成身体的能量的一个来源哦。所以它一方面蛋白质，所以它一方面它可以变成身体材料的修补之外，它也变成能量的来源，因为它会用肝脏去把它转换成那个蛋白转换成葡萄糖，然后就成为能量的来源。然后一样就进入到刚刚糖类的这个循环里面，就是说当这个能量呢还是过多了，对不对？还是过多了之后呢，多余的部分就会被白色细胞所吸收。哦，结果蛋白质在转了一大圈之后呢，最后也变成多余的蛋白质了，最后也变成脂肪囤积起来了。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说它这个在建构身体的这个细胞作为材料之后，多的部分它会在肝脏里面转换成葡萄糖。然后葡萄糖呢再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身体如果运作需要能量，它就直接变成能量，哦，消耗掉。但是如果还有再多出来的部分，那它就循刚刚糖类的这个模式，多出来的糖类它就变成了中性脂肪细胞的里面的脂肪存积起来。好，好，大家也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就很特别了哈？我们这个三大营养素会变成脂肪的三种不同的途径，哦，就很有意思嘛，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呢，再听一段音乐。

嗨，各位天地为师的听众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又回到我们的天地为师。好，我们刚刚啊在了解到说啊，这个三大营养素啊，糖类、脂类、糖类、脂质、蛋白质，在摄取过多之后，它的过多的东西会经过三种不同的途径啊，转化为脂肪，囤积在身体的体内。哎，这个又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始在节目里面有提到的，就是说难道我们身体把这些营养素过多的营养素转换成脂肪囤积在身体里面之后啊，就是为了让我们肥胖吗？就是为了让我们身体不健康吗？就是为了让这个脂肪囤积之后让这个身体的体态难看吗？其实不是哈，就是说身体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这些是对身体来说是一个营养素，把它丢弃变成排泄物排掉，太浪费了。一方面是太浪费了，二方面就是说身体会把排泄物排掉，那是因为它是废物，它是对身体没有营养的东西它才会排掉，而对身体有营养的东西它是不会排掉的。好，那我们身体要储存这些脂肪要干嘛？刚刚讲到那些不好的地方，那它一定要有好的地方嘛，对不对？难道就只是为了肥胖吗？其实不是的哈。像我们这个三大营养素它都可以变成脂肪，而囤积在体内的这个脂肪，当我们的血糖值不管是什么原因，当我们血糖值下降的时候，比如说该吃饭没吃饭，或者是运动量突然增加，需要需要更多的血糖的支持来有更多的能量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血糖值降低的时候，那我们它身体就会把这个脂肪分解为脂肪酸。但是我在这边要先说好，我们现在接下来讲的就是说，也就是说当我们血糖值降低，身体能量不足的时候，脂肪会转换成能量来因应这些需求，但是它不是马上的作为，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吃东西，好，我们吃东西吃到食物进到身体里面，有营养素进到身体里面，这是第一级，就是说直接变成血糖嘛，对不对？直接变成这种糖类，然后可以变成能量，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因应紧急状态的，那个叫做肝糖。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肝糖会肝脏会把肝糖还有肌肉里面的肝糖转换成为能量，因应紧急的需求，但是它的量是有限的。好，那第三个阶段，第三个层次就是这个，但是这个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没有办法那么快，所以他没有办法应紧急 的所需。好，但是这个是第三个，那这个因为我们身体有不少的脂肪，所以它通常能够提供的这个能量会比较长时间可以持久。好，也就是说我们储存在体内的这个脂肪

在需要的时候，比如血糖值下降的时候，它会分解油脂，或者等于是往回就刚刚这个流程变成脂肪，这个流程把它反过来了，它就会分解成为什么脂肪酸，就是刚刚那个中性脂肪细胞，有没有那个中性脂肪细胞，它就会去把它分解回去，用倒转的这个程序倒转回去，让它分解成为脂肪酸。那这个脂肪酸的呢，就能够作为能量的使用了。我们在没有用餐的情况之下，可以持续一定的时间的活动，是因为呢，先前多余的营养被以脂肪的形式储存起来，需要的时候可以作为能量来源的缘故。所以当如果说我们不管是遇到什么恶劣的情况啊，外在情况造成我们没有办法有食物吃的情况之下，我们大概可以撑七天。这个七天呢，就是一周嘛，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当然我们要喝水啊，不喝水只能撑三天到四天，但我们有喝水的情况之下，可以撑到七天到两个礼拜的这个时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身体它会消耗身体里面的脂肪，让身体里面的脂肪转换成为能量，让我们能够维持。好，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做法，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细胞，好，中性脂肪细胞，它会把它所储存的这个脂肪转换掉，转换逆向转换，好，刚刚那个程序啊，好，变成脂肪的程序，可能逆过来，它变成脂肪酸，把脂肪变成脂肪酸，然后脂肪酸呢就可以直接成为能量的来源。好，那我们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比较容易胖呢？在我们在前面了解了这个三大营养素转换成脂肪的途径之后，那我们就要问啊，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样的食物会比较容易胖啊？好，那根据食物跟营养素的种类的不同啊，好，其中是有一些比较容易发胖的。好，比如说我们中经过计算了，糖类它一公克相当于可以有四大卡的能量，而蛋白质也差不多是一公克也可以有提供四大卡的能量，而脂质呢，它的一公克可以提供到九大卡。所以我们如果吃的东西啊，这三大营养素吃的量是一样的，重量是一样的话，那脂类的热量会是最高的。好，也就是说它能够提供的热量是最高的，那也就是说它比较容易过量嘛，对不对？但是呢大家听清楚了，但是呢，如果我们在摄取相同热量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说我不管你是糖类、脂类、脂质或者是蛋白质，但我如果经过计算了，所以我这一餐我就是吃大概固定的这个热量的情况之下，我不管吃哪一种东西，不管是吃淀粉啊、糖类或者是脂类啊、油脂类或者是蛋白质啊、蛋啊、肉类啊等等，我不管是吃哪一种，事实上都一样。好，除非我的量不同，我吃的量，除非我吃的这个重，就是说我吃的是以重量为做依据的话，那同样的重量，那脂类、油脂类是说会比较大，热量会比较高的。好，但是我如果是用总热量来做一个限制的话，那我吃哪一种都是一样的，好，没有差别。那我们在了解掉，在我们就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听到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内容之后啊，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啊，就是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其实是要均衡的啦，不要说我只吃淀粉啊，不吃油，或我只吃油不吃淀粉，或者我只吃肉我不吃淀粉，或就是说这叫偏食。如果偏食，其实我们的营养是会不均衡的，会造成这个就是营养不良的情形，事实上对身体健康也是很不好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极端性的摄取或限制摄取某种特定的营养素，不是，这是不应该的哦。当然在另外一方面，有些人认为说就是说只要减少糖类的摄取就不容易变胖。这个说法来说是说有一种实验啊，在热量值一样的情况之下呢，比较呢做一个比较，一直只吃极端减少糖类的饮食和一直保持营养均衡的饮食，结果呢会发现一直只吃减少糖类的饮食，它一开始重量减少的会比较快，但是在实验中也发现哦，就是说经过长时间之后来说，

话，结果总减体重减少掉的量啊是一样的。那既然是这样，那何必那么辛苦呢？你懂意思啊？我们减肥又不是减一天两天而已，它一定是长时间的嘛。你不希望自己太胖，总不会是说我不想他胖两天，不会，我是希望他哦一年都不要胖嘛，两年都不要胖，三年都不要胖，这种长时间的嘛。在长时间的角度来看，其实均衡的饮食跟做限制性的饮食，你说减少的量是差不多的，那我何必限制呢？哈、哦。对不对？那此外还有人还有一种族群啊，哈，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有我们说糖尿病的哈的一些病患，有一些坊间有一些说法，就是说限制糖类的摄取可以啊防止血糖值急速上升的效果。那对于这种像糖病的病患的摄取的患者，他会有一些帮助哈。但是如果总能量呢的摄取没有限制，而只是在限制极端的这个糖类，而企图达到减重的目的的话，其实并不鼓励，还是并不这么鼓励啦。好、哦，你可以减少好、哦、糖类的摄取，但不要极端的限制，好、哦、完全都不去接触，其实并不是很好。好、哦，这大概是我等于是这是也是中枢在了解的这些。知识之后的一个算是一个建议吧。那我再告诉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如果我们不吃，因为有些人不喜欢油，你知道吗？所以说觉得就很腻啊，闻起来就不舒服，虽然很香，但是觉得不舒服，会不吃油。但是你如果不吃油的话，就是脂质的话，身体会出现什么状况啊？就是说，因为脂质是构成细胞膜主要的原料之一嘛，好，也有从此也有具有帮助。这个所谓维生素吸收的功能，一部分的脂质是人体所无法合成的必需营养素哦。所以如果持续脂质极端减少的饮食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血管和细胞膜变弱、视力下降的不良的影响。此外，如果限制蛋白质的摄取，会因为身体的构成要素不足而有直接的负面的影响，这些问题都会变得非常的棘手了。所以说一个结论很简单啦，就是说我们吃东西好，为了要减重，我们当然要限制，不要吃过量，但是尽量不要去做所谓的这种某种营养素极端的一种限制啊，不去完全不去摄取，这样不好，还是要有均衡的饮食，只是总量哈把它限制在某一个范围之内了。好 ，OK， 好，那。只要是热量的总热量的值好相同，我们就不会因为我吃哪一种食品啊，哪一种营养素而在胖发胖这件事情上面而有所差别。好，那很快啊哈，这个时间已经快到了，但是就是大家知道吗？我们刚刚有提到所谓的中性脂肪细胞，对不对？从上一次的这个天地维持的节目里面，大家可以理解到，就是说中性脂肪细胞它在储存油滴嘛，好，储存脂肪嘛。那然后它当然，我们刚刚从节目之中也可以了解，当我们有身体有需要的时候，热量不足的时候，它也会可以把这些油滴转化成热量，就是脂肪酸变成热量，然后提供身体所需。但是你们知道吗？中性脂肪不只是有这样子功能，它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个神奇的一种说法，就是它也是我们身体内最大的内分泌器官啊！这会不会太特别了？一个脂肪细胞，中性脂肪细胞，它会是所谓的内分泌器官，而且还是最大的哦！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哎，这个。当中枢呢在了解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好奇，然后非常的希望能够理解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但是因为时间不够了，所以说呢这一个引起中枢极端好奇的一个话题，咱们就留在下一次再继续讨论好不好。好，那很感谢各位好朋友们持续的收听天地为师这个具知识性科普性节目的节目，我们下一次再来解密为什么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0: 我们要开心一点。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很开心的呢，跟你又在空中相聚。今天的开心小贴士啊，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心得，就是今天早上我在挤牙膏的时候，总觉得软管里还有牙膏，但是挤不出来。这时候我就想起了我妈妈她设计的一个小方法，就是她会拿剪刀去剪那个软管的底部，这样子呢，不管是乳霜啦，或者是牙膏啊，或者是反正很多挤不出来的软管，都可以从底下可以捞出来一点剩余的液体。那我非常的感恩，我有个这么样聪慧的妈妈。那今天呢，这开心小贴士就提供给大家分享了。现在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各位亲爱的朋友，非常开心啊，今天请到我的先生再一次来跟我们讲到在历史上能惊动人心，也同时让人很感动的故事。现在我们有请骆雄华。骆雄华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请问你今天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历史事件，这个历史事件拉的时间很长，一共有28年。

0: 年之久啊，
1: 28年的历史事件哈。
0: 对，
1: 嗯，
0: 那么它在历史上称之为柏林围墙的这个历史故事。
1: 嗯，
0: 我们曾经在节目中间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呢，很快的时间啊，实施资本主义的美国跟实施共产主义的苏联之间呢，就形成了两大阵营，双方的这个意识形态不同啊，
1: 嗯，
0: 很快就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啊，彼此是互不相容，两大阵营之间呢，在政治、军事、经济与意识形态上面形成了长期的对抗，
1: 嗯，
0: 那么这种对抗历史上称之为冷战。
1: 冷战，
0: 对，所谓冷战呢，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直接的军事对抗，而是透过军备竞赛、谍报活动，或者说是代理人的战争啊，经济制裁、外交角力等各式各样的这种长期对抗啊。
1: 嗯，
0: 冷战中的第一次冲突是持续了差不多一年的柏林危机，或者呢，我们称它为柏林空运事件。
1: 对对对，前一阵子我们有报道哈。
0: 对、嗯、啊，那我们已经在以前的节目中报道过了哈、
1: 嗯。
0: 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柏林围墙的故事，是关于柏林围墙从新建一直到倒塌的整个过程呢、啊。也正是在柏林空运之后呢，另一段更加这个波澜壮阔的这个历史事件。
1: 哦，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
0: 啊，那我们就从1949年开始讲了。
1: 好。
0: 1949年就是这两大阵营的角力之间呢、啊，德国就分裂了、
1: 嗯、
0: 特别是柏林空运事件以后、啊、德国就分裂成了两个实体，以英美法占领区合并成为了西德，
1: 嗯，
0: 也称之为联邦德国了。
1: 联邦德国
0: 啊，他们实行的是民主啊、资本主义制度。苏联占领区就成立了共产主义国家的东德啊、
1: 嗯，
0: 也称之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 啊，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0: 对，
1: 嗯、
0: 啊，在东德呢，实行的是以专制政体跟计划经济制度。两个新的德国了哈，
1: 嗯，
0: 就越走越远了，终于在1949年发生了决裂，
1: 嗯，
0: 这两大阵营呢也分别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跟华沙条约组织哈，
1: 嗯，
0: 一直到了1973年9月18号、
1: 哦、
0: 东德跟西德同时被联合国接纳为正式会员，那么这两个国家就正式分开了哈，
1: 嗯。
0: 那么柏林围墙为什么会新建呢？我们首先要介绍一下东西柏林的背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胜国的英美法苏这四个国家啊，他们就按照雅尔达会议跟波茨坎会议中间的这个约定，把战败国德国的领土啊划分为四个占领区，由美国、英国、法国跟苏联分别占领跟管理了。
1: 嗯，
0: 那么德国首都柏林的情况呢，却是非常特殊的。因为柏林整个城市啊，都位于苏联的占领区里边。
1: 嗯，
0: 而柏林市内呢，也有这个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哈四个国家的占领区。
1: 嗯，
0: 那么很快的，英、美、法三国的占领区就合并了，成为西柏林。
1: 是
0: 啊、由苏联控制的柏林市区呢就成了东柏林。
1: 嗯，
0: 在地理位置上，西柏林就变成一个非常特殊的，在东德境内的唯一的这个有西方人管控的一个区域了。
1: 哦，这个这听起来有点复杂，我厘清一下啊。德国分成东德和西德，那柏林呢是首都，结果它就在东德的里面。
0: 对对 对, 对，
1: 可是在东德里面它还有一部分是
0: 是
1: 西方的阵营的，在
0: 是英美法三国所占领的区域、
1: 嗯、
0: 叫做西柏林。
1: 西柏林，
0: 对对对，
1: 哇，
0: 所以有东德、西德，
1: 有
0: 有东柏林，有西柏林。
1: 哦，是是是而这个柏林又分西柏林跟东柏林。
0: 对对对对好、
1: 哎、
0: 那么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以后呢，由于西柏林的存在啊，
1: 嗯，
0: 东德对东德人民啊，事实上就没有办法进行真正的管控了。
1: 是的，是的。
0: 任何一个东德人啊，都可以从东柏林走到西柏林去， 然后呢

0: 搭机就全往他想去的任何地方了。
1: 嗯，
0: 东德政府完全没有办法来阻止东德人民的移动啊。
1: 嗯，
0: 于是呢，西柏林就被称之为一个柏林漏洞。
1: 好、哦，称为柏林漏洞。
0: 应该这样讲，在东德里边的柏林漏洞了。
1: 嗯，
0: 好。那么根据统计资料显示哈，从1949年柏林危机之后啊，一直到1961年这12年间呢，东德总人口的1/6，
1: 嗯，
0: 大概是300万人左右哈，就从柏林呢慢慢的离开了东德。
1: 哦，
0: 其中啊，光是1960年就有20万人了、啊。
1: 20万人呐、
0: 啊，离开东德的人啊，这么多。1961年就在柏林围墙新建的7个月前哈，还有超过15万人离开了东德。
1: 哇！
0: 哦，这些离开的人呢，大多数都是前往西德去定居的。
1: 是。
0: 那么离开东德的人呢，他的特色，离开东德的人大半都是年轻的，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哈，包括了医师啊、教师、工程师、建筑师或者学生呢，造成东德经济与社会结构、人口中间的严重失衡了、而且大量离开的人呢，都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信任、不满意，民众是对共产主义不满意，于是啊，对东德政府就造成了很大的危机了。
1: 嗯，
0: 另外呢，对东德背后的苏联也构成了很大的政治羞辱与国际上的压力。
1: 哦，是啊，都走的都是精英分子嘛。对吧，
0: 而且一直在走开啊。
1: 对啊，短短不断的流失啊。
0: 短短12年就有300万人离开了、
1: 是是，
0: 这不是一个小数字了。那么为了阻止大量这个人口流失了，尤其是这个年轻人跟技术人才哈，他们很自由的前往西柏林，要想办法维护住东德共产政权的稳定呢，在无计可施之下呢，东德政府最后就发明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可以说是非常可恶的，在我看是很可耻的哈，极为丑陋的柏林围墙这件事情。
1: 所以柏林围墙就诞生了。
0: 不是有这个
1: 被盖成了、
0: 现在还没有，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怎么去盖 啊。
1: 对啊，也不是一下子能够盖出来的啊。
0: 这里我说它的可恶跟可耻呢，是东德政权毫不掩饰的用一座高大的围墙把人民通通给围起来哈，很清楚的跟全世界说，以强为政，我们是强迫人民的政府，人民想跑都跑不掉。我年轻的时候呢，知道了柏林围墙这件事以后哈，我个人呢、就一直认为柏林围墙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人类之耻。这里说的丑陋也不单是说围墙外形的丑陋了，我更想要指出的是围墙所呈现的是东德当权者那个丑陋的心理状态。东德政府新建围墙的借口就是保护东德人民不受帝国主义者破坏活动的这个侵害，也防止西方间谍跟反革命分子渗透东德，但是实际上他们就是为了防止东德人民的自由离境。好，现在正式开始新建围墙了。1961年8月13号的早晨呢、该来的终于来了。东德突然呢，用这个突袭的方式封锁了西柏林的边界。
1: 哇！
0: 出动了军队跟民兵啊，用铁丝网、混凝土块，很快的就把这整个西柏林给包围起来了。封锁了所有的街道啦、地铁、铁路通路哈。一开头只不过是一些简单的围栏。那么慢慢的很快就扩建为坚固的围墙哈，他们的目的是把整个西柏林跟东柏林啊和东德完全隔离开。
1: 哇，这一瞬之间呢、
0: 对对对、
1: 就你早上起来突然就发现你已经没办法到对街去看你的亲戚朋友了、
0: 很多家人也就这样子分开了。
1: 好可怕。
0: 好，我们现在就说一下这个他们新建的这个东柏林的一个大概、这个柏林围墙的一个大概情况了。
1: 对对，
0: 围绕的这个整个西柏林的围墙啊，总共长度有155公里。他把西柏林完全包围了起来。

0: 城市区域内的这个主墙段，就是东西德交界的地方哈，
1: 嗯，
0: 大概有43公里，还有郊区啦，郊区的围墙跟围栏呢，是西柏林跟东德跟其他地区的这个围墙，也有112公里，
1: 嗯，
0: 有这么长哈，把这个西柏林用围墙很完整的把它围起来了，
1: 嗯。
0: 柏林围墙的主要墙体呢是3.6米高的这个钢筋混凝土的土墙，
1: 嗯，
0: 墙体的顶部啊本来还是平的呢，后来啊因为有人逃亡嘛，
1: 嗯，
0: 他们又加上圆形的这个混凝土管，防止别人攀爬，因为是圆的没办法抓住手就会掉下来。
1: 3.6米到底有多高？在我看应该是2层到3层楼这么高，
0: 1层到2层那么高了啊，是蛮高的，一个有普通人用跳的是跳不过去的，
1: 嗯，
0: 好，那么这个围墙跟建筑物中间呢还有一个死亡地带，这个死亡地带就是外墙与内墙之间的一个开阔的空间啊，
1: 嗯，
0: 可以说是一个无人的隔离地带了。
1: 哦，
0: 东德的守卫啊为了防止人民逃亡啊，他们就配备有自动的这个机关枪塔，有雷区，还有很大的照明灯哈，还有呢放狗来巡逻哈。
1: 是是。
0: 不久啊，任何尝试翻越围墙的人呢，一旦在这个地方被发现，马上就用开枪来射杀他们。
1: 嗯。
0: 靠近东德这一边呢，有守卫巡逻的这个道路，就像监狱一样，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瞭望塔，全部围墙总共有超过300个。瞭望塔，
1: 哇，那就是相当的严密的看着呀。
0: 对，相当严密的看守着。
1: 那国际间对这件事情都毫无反应吗？
0: 啊，
1: 应该不会吧。
0: 突如其来的新建围墙的这个动作当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了啊。
1: 对呀，
0: 啊，那么首先是苏联的反应哈，啊，当时苏联当家的总书记啊是赫鲁雪夫，
1: 嗯，
0: 他最初呢虽然是也不希望升高冲突了，但是这个东德的压力太大了，他也就不吭气了哈，啊，就是默许他们来新建围墙。
1: 哦，
0: 对，那美国方面就不同了啊，美国方面是反应比较激烈的，当时美国总统叫做甘乃迪。
1: 哦，甘乃迪总统，
0: 对，他立刻就谴责哈，围墙是不人道的铁幕啊，但是他也没有实际上采取这个军事行动。
1: 对呀，
0: 为了避免升高冲突嘛，甚至会引起核战的这个危险嘛。
1: 对对，那个时候大家武器都很厉害了。
0: 美国呢就强调西柏林的安全跟自由是必须捍卫的，后来美国也就派兵啊加强这个西柏林的防卫。
1: 嗯，那西德的人怎么办？
0: 对，
1: 西德人的反应呢？
0: 西德政府当然是反对是最激烈的了哈，
1: 嗯，
0: 东西柏林很多家庭就被围墙隔开了，硬生生的被拆散了哈。
1: 哎，是
0: 西德感到非常愤怒，但是也没有实际手段可以来阻止哈。
1: 是，
0: 那只能透过媒体啊强力的谴责东德是囚禁人民的独裁政权，
1: 嗯，
0: 或是尽力帮助那些逃亡者，使他们到了西德以后呢很快的就能够立足啊。西德民间呢就发起了许多的这个声援行动与逃亡者的纪念活动哈，这就是当时呢各方面的反应。
1: 嗯，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吧，然后等会再继续听故事。
2: 这时候我就想播一首诗歌 Abide with me， 求主同住。这首诗歌呢特别能衬托出当年东德人民忽然遭受到这样的情形，他们的心情，还有他们如何仰望主能带他们度过苦难。歌词的中文翻译是这样的：夕阳西沉，求主与我同住，黑暗渐深，求主与我同住，求助无门，安慰也无觅处，恳求助人之神与我同住。渺小浮生，飘向生涯尽处，世界欢乐转眼都成过去，四周所见都是败坏变故，恳求不变之神与我同住。我需要主时刻在我身边，除却祖恩怎能与魔鬼作战，谁能向主时常引导关注，求主不论晴雨与我同住。

我闭目时求显救恩十架，照册幽暗只是天上美家，阴霾尽去心看天光破曙，无论在天在地恳求主与我同住。我特别选了一位跨界女高音 Hallie Westerner 她所唱的，她被形容为天籁之声，也曾经来到台湾受了很多人的欢迎。现在我们一首来听，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她所唱的 Abide with me。

0: 现在我们继续请骆雄华跟我们讲柏林围墙的故事。那围墙建立以后，东德人民一定会想方设法吧，要逃到西德吧？
1: 那是当然的啊。这个有压迫就会有反抗，有了主角呢就会有逃亡哈。
0: 是啊。
1: 那么东德的人民呢，对于自由是很渴望的。300万人逃亡已经走了吗？现在还有后续不断的人啊，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啊，研究出各种惊险的啊，很有创意的，甚至于疯狂的、精彩的逃亡的方法。
0: 你用惊险、创意，甚至近乎疯狂的
1: 逃亡方法、
0: 精彩逃亡方式，
1: 是这些他们逃亡的故事呢，不但震惊了全世界，也成。

0: 成为柏林围墙冷战历史中最动人的故事啊！我收集了一些很著名的各式各样的逃亡成功与失败的故事啊，来跟大家分享啊。第一种就是用黑夜的时间用游泳来穿越河流啊，
1: 对，
0: 那这是人数比较多的一种啊。那么许多人获得了成功，可是也有很多人在游泳的时候啊，惨遭了射杀。或者在游泳中间淹死了哈。
1: 是啊，
0: 那么到了1989年啊，有一位叫高弗勒的这位先生呢，是最后一位被射杀的逃亡者。
1: 哦，在游泳中被射杀的。
0: 对，
1: 哦，是。
0: 那么又在1961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体操选手，这个人叫做克鲁格啊，他因为对政权失望，他希望逃了嘛，但是柏林围墙已经建好了。这个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克鲁格就想出了一招啊，只有他自己能够用的方法，就是利用撑杆跳来跳过围墙。
1: 我就在想，一两层应该不难吧？
0: 他利用训练时候的撑杆呢，大约有3-4米长的嘛，选择了这个深夜无人的时候啊，靠近一道不是最高的这个围墙的段落，起跑加速擦杆腾空，一下子成功的啊，撑杆跳过了柏林围墙。
1: 哇！
0: 落到了这个西柏林的地面。
1: 哎呀，
0: 这种跳法呢，一定要有很高的能力跟精准度了。而且必须一次成功，是没办法再做第二次的。
1: 对啊，
0: 对，经过媒体报道以后啊，西方社会大家都吓住了哈，都称他为飞越铁幕的体操选手。
1: 对，好呀。
0: 好，还有其他的逃亡方式呢？比较传奇、很震撼人心的逃亡方法就是挖地道。
1: 从地下来走，
0: 对，用挖地道的方法来穿越柏林围墙哈。几十年之间啊，这个地道可不是一条两条了啊。从1961年啊，一直到1989年啊，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一直都在被秘密的挖掘了哈。他成功的帮助了超过有300个人逃离东德。这些行动是很不容易的哈，充满了胆识。技巧跟险象环生的这种冒险精神啊。
1: 对呀，那挖地道也不简单，对吧？
0: 下面就讲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哈，一个真实的地道逃亡故事。他的代号是地道57号。
1: 地道57号。
0: 对，
1: 好。
0: 那么1964年啊，有一群西柏林的大学生跟这个青年人啊，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呢，就是以前从东德就逃亡到西德来的人嘛。他们说发誓一定要救更多的人哈。他们就组织了一支地下工程队，计划从西柏林某一栋楼啊的地下室朝向东柏林方向来挖掘。整个长度大约在145公尺啊。
1: 哇，很长哎。
0: 深度也很深啊，是地下3米。
1: 哇。
0: 他们用铁铲子啊、绳桶啊、手电筒、木板来加固这个地道。
1: 是。
0: 挖过了地基、下水道跟地底电缆哈，持续施工了好几个月了，才挖通了地道。那么工程完成了以后呢，这个挖地道的人呢就通知东柏林这边的联系人哈，在一个深夜时分呢，分批的潜入西柏林，男的、女的、儿童共有57人顺利的抵达西柏林。
1: 哇，
0: 非常成功，没有一个人受伤或者被捕哈。
1: 哇，这。听起来很惊险，逃的时候也要很小心，要不被发现啊。
0: 那么最惊险的情况就是说，在最后几个人通过的时候啊，东德的秘密警察了，已经获报了，赶到现场来了。
1: 哦哟，
0: 跟逃亡者还发生了枪战呢啊。有一名东德的士兵呢被打死了，地道立刻被东德封锁，但是这次逃亡已经成功了。
1: 哎呀，还好还好，逃完了以后才封锁。哎呀，
0: 这是柏林围墙时期哈最大规模的利用地道逃亡的成功案例啊。西方媒体就大幅的报道了。那么东德政府是大大丢面子了。另外还有2次啊，比较有名的地道逃亡呢，就是1962年地道29号，成功带出了29人。1964年的地道47号也成功的。救出了30多人哈。
1: 那还有呢？还有什么方法？
0: 还有呢，就是在1964年到1980年代哈，许多工程师啊，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把他们汽车改装一下啊，在车子里面的这个仪表板呐、地毯下面呢改装， 这个夹层来藏。

0: 人呐、啊，最疯狂的一个版本就是把一个人塞到这个汽车的油箱里面去了。
1: 油箱里啊？
0: 对，只留下一根管子来呼吸哈。
1: 嗯。
0: 不过改装汽车的方法哈、啊，每次最多只能运送两个人嘛。
1: 嗯。
0: 算是效果比较差的这个逃亡方法了。
1: 嗯。
0: 啊，好，还有很多了哈。
1: 嗯。
0: 那么到了1970年代啊。
1: 嗯。
0: 东德对逃亡者开始进行更高压的管制了哈。
1: 嗯。
0: 柏林围墙呢已经牢不可破了。因为他们小的细节都已经防范住了哈、
1: 嗯、
0: 那想要逃亡的话就不能够用翻越围墙的方法了。那个时候有一位铁道工程师啊，叫做迪特、
1: 嗯、
0: 他想出一个更特别的方法哈。
1: 哦，是什么？
0: 那就是围墙建立之前有一些地铁嘛。
1: 哦，有地铁、
0: 那些对，那些地铁在柏林围墙修建了以后呢就被封锁了，好多地方都不能用了哈。
1: 嗯，
0: 但是他发现有些地方虽然被封锁了可是铁道还是在的哈。
1: 哦，轨道还在。
0: 对，那么迪特就偷偷的研究这个路线了、啊、找到一段可以连通西柏林的这个地铁服务线。
1: 哇，好厉害呀、
0: 啊、对，这个是辅助线了、啊、哈。
1: 哎呦，
0: 他偷偷的跑进了一间没有在使用的这个维修站哈，利用列车的车厢呢改装了这些控制系统。他是工程师嘛哈。
1: 对对
0: 对对啊，他还和朋友们呢做了一些假的证件哈、啊，然后偷偷的潜入火车的调度站去。
1: 哇！
0: 逃亡那天晚上，他们偷偷进入预先准备好的车厢，
1: 躲到里头去了。嗯、
0: 在天快亮的时候，自己把车子开动起来了。
1: 我开那个已经废弃的地铁。
0: 对，不是，是他们改装好的地铁、啊。
1: 对，但是那个路线是已经废弃的嘛？
0: 对。
1: 哎呀。
0: 那么车辆一开始呢，它是走这个正常的通过，通过正常的地铁路线啊。
1: 东柏林的地铁线是吧？
0: 对，然后越开越快哈、啊，结果就到达那个管制站附近呢，就冲破了。往西方的这个封锁点呢就冲破它、
1: 哦
0: 啊、就成功了带走他自己的一家人还有一共25个乘客。
1: 哇、
0: 啊、那么边防卫兵啊是来不及反应了、啊、列车已经穿越边界抵达了西柏林。
1: 对，他们想都没想到会有这一招嘛，对吧？
0: 是，
1: 实在太厉害，又有胆识又有创意，太了不起了。
0: 对、
1: 嗯，
0: 在我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一个故事哈，这个可能是最精彩的一个逃亡方法了哈。
1: 嗯，
0: 就是利用这个热气球啊飞出去。
1: 热气球啊？
0: 哦、对，这个1979年啊，这是最精彩的逃亡故事了。这是两个家庭，一个叫彼得啊，跟一个叫根特的，这两个超级疯狂的家伙啊，计划用热气球飞往西方啊。对，你没听错啊，他们决定亲手做一颗热气球。
1: 热气球在天上飞难道不怕被看见吗？
0: 当然，等一下你就听到了、然后飞越整条边境线啊，就飞往自由、嗯、
1: 哎呀，
0: 彼得啊，他是一个电工啊、嗯、他很聪明，那特别是动手能力很强的啊、
1: 嗯、
0: 是整个热气球逃亡的发起人跟这个技术指导哈、啊
1: 嗯、
0: 他负责设计气球燃烧系统，计算这个风向跟飞行时间等等哈。
1: 嗯，
0: 那么根特呢是他的好朋友啦，是一个技术工人，他的个性比较保守，起初他对这个逃亡计划是很怀疑的哈，他不相信能够逃出去嘛，因为这毕竟不是什么周末旅游那么小的事情啦、
1: 嗯、
0: 这是生命的一个赌博呢。
1: 是啊是啊，风险很高啊、嗯、
0: 是。那准备过程中彼得跟根特也曾经发生过争执了、
1: 嗯、
0: 甚至有时候这个根特不敢走了嘛，就说我要退出了、
1: 嗯、
0: 但彼得又把他说服把他劝回来哈、
1: 嗯、
0: 这段过程呢就像一部真实版的这个电影故事一样哈、
1: 嗯、
0: 不只是冒险，更是信任与合作的这么一个考验。
1: 对啊，这个是不只是自己一个人，还有全家的身家性命都赌上去的呀。
0: 对
1: 对呀、啊，
0: 一开始呢、嗯、两家人根本不懂什么叫飞行工程哈。
1: 真的他们不懂啊。
0: 对啊、
1: 哎、
0: 只能够研究原理啦。
1: 哇、
0: 那彼得就跑图书馆啊，去问朋友、偷看这个气象资料。
1: 嗯、
0: 而且还去看这些设计的图哈，去找这个燃烧器。其实他们没有燃烧器啊，那么怎么办呢？解决之道就是自己做一个
1: 燃烧器
0: 是用那个瓦斯罐哈、
1: 啊、
0: 加上改装的煤油炉、
1: 嗯、
0: 再加上铁篮子就做成了临时的热气球篮子哈、
1: 嗯、
0: 他们怕被秘密警察怀疑嘛，连买这个布料

0: 都要分散的去买。
1: 嗯，
0: 他们先后买了几百公尺的尼龙布，在自己家里边的地下室下，用缝纫机一针一线的把它这个热气球给缝出来了。
1: 热气球的气囊把它缝起来了。
0: 根特的太太叫做佩特拉啊，是一个缝纫的高手。他算得出来这个做气球需要多少公尺的布料，他还会很精准的哈。

0: 啊、热气球飞了不久以后就熄火了，就掉下来了。哇，他们差点被抓了，赶快开车回家了，逃回家了嘛、啊嗯、就把气球一丢就逃回家了。
1: 对，
0: 问题是热气球的这个残骸已经引起了秘密警察的注意。
1: 嗯，
0: 而且呢开始到处来搜查了哈、
1: 哎、
0: 到底是谁在做这个热气球。他们知道时间非常紧迫哈，于是在第一次失败以后呢，立刻又在一个月之内又做出了第二个气球。
1: 哇，真的是厉害厉害、嗯、
0: 是啊。那到了1979年9月16号那天半夜啊，天气预报说今天天气很好，风是非常合适的，
1: 正好有风，好风适合飞的风。
0: 他们两家一共八个人哈、啊，
1: 哇，
0: 在月黑风高之夜啊，偷偷的把气球又拉到一片森林的这个空地上，点火啊，加热啊，然后开始充气哈、啊。
1: 嗯，
0: 两家人的小孩就坐在篮子里面，父母紧张的检查燃烧器啊，一直充气充气，到了凌晨2点多，气球开始缓缓升空了。
1: 哇，
0: 他们飘在空中，哈哈，看着这个脚下越来越远的这个东德哈，
1: 嗯，
0: 这个每个人都是心跳加快了，对不对？
1: 对呀、
0: 啊，每一秒钟都在祈祷气球不要破掉，不要破掉，不要燃料不要用完，不要用完，
1: 有有还有呢，不要被雷达发现。
0: 对呀、啊，不要被他们侦测到。
1: 哇。
0: 啊，那么飞行了大概也不是很久了，就只有30多分钟了，
1: 嗯，
0: 这个燃料就快烧完了，他们这个气球就不灵了，就慢慢慢慢下降，咚一声掉了另外一片森林里面去了。
1: 哇、
0: 啊、他们一共八个人嘛，他们就爬出篮子啊，发现一切哎还都很好啊，
1: 嗯嗯，
0: 但是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到了哪里啦。
1: 对呀、啊、
0: 他们就摸黑走了几公里哎碰到一个穿制服的西德警察。
1: 嗯，
0: 警察一听，哎呦，这家人说是从东德飞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呆了。
1: 嗯，
0: 没错，他们已经飞过边界了，已经到达西德了。
1: 哎呀，真好，要是走错方向不就完了。
0: 那天他们已经测过，那天有好风。啊，这消息一出啊、哎、整个事件立刻登上了国际媒体的头条了。
1: 嗯，
0: 成为冷战时期最戏剧性的这个逃亡新闻了。
1: 嗯，
0: 他们行动被誉为最不可思议的逃亡计划哈。
1: 嗯，
0: 两家人都受到西德热烈的欢迎，而在东德呢，秘密警察哈可是气的是蹦蹦跳跳的啊。
1: 对呀、
0: 啊、马上来调查到底是谁帮他们，谁参加了这个气球的制作过程呢。后来热气球也被当局设定为违禁品、
1: 嗯、
0: 啊，还起草了一份法律哈，这个气球攻击计划怎么来打这个气球。不过这些事情都已经于事无补了哈，彼得跟根特这两家人已经安然的在西德落脚了。
1: 是是、
0: 后面就是逃到西德以后呢，他们这两家人先住在西德的避难中心。
1: 嗯，
0: 后来又各自呢都找到了工作，定居下来了哈。
1: 啊，
0: 一直到今天啊，这两家的后代还经常被邀请参加冷战历史的这种相关活动哈。
1: 嗯，
0: 他们的故事不但成为逃离铁幕的象征之一呢，还拍成了电影呢，被永久的记录下来。
1: 对，这部电影我看过，非常精彩，也很紧张，真的很紧张。
0: 好，那、嗯、我们大概讲一讲这个他们各式各样的逃亡计划了哈。
1: 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嗯、好吧，等一下继续讲。
2: 现在我想要播一首歌，是美国的民谣 We Shall Overcome， 我们终将克服难关。这首歌曲是美国的黑人的民权运动中间的主题曲，应该是国歌啊，大家都在唱，后来在全球各地的民权运动中呢广为传唱。歌词内容是这样子的：我们终将克服难关，终有一天，在我内心深处我坚信，终有一天我们终将克服难关，终有一天我们将会手牵着手站在一起，在我内心深处我们将生活在和平之中，终有一天我们会生在和平之中，在我内心深处我们终将获得自由，在我内心深处我们没有恐惧，我们终将克服困难，我们终有一天，我坚信我们终将克服难关，终有一天。那我所选的是美国的民谣皇后 John Baez 所唱的We shall overcome.

0: 现在我们继续请骆雄华来跟我们讲柏林围墙的故事。
1: 是，这柏林围墙的存在啊，很明显的就标志着政府的专制跟强权啊。那么历史上也有很多西方的领袖只要经过这里都会在这边来发表重要的演讲，对于围墙的象征意义提出非常强烈的这个立场，
0: 也是要声援东德的人民嘛，对吧？
1: 是的。那么1963年的6月26号美国前总统约翰甘乃迪他就对着围墙说哈，所有自由的人不论住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是柏林人，因此作为一位自由人我今天很骄傲地说我是一位柏林人，这句话成为冷战期间哈最经典的演说之一了。1987年6月12号美国前总统雷根也在柏林啊勃兰登堡门前哈跟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发出公开的呼吁，说戈巴契夫先生拆掉这堵墙吧，啊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0: 哦，很简短的话啊。
1: 这次演讲虽然是初期被批评为政治宣传，
0: 对，
1: 但事后也被视为鼓舞柏林人与自由世界人民这个士气的重要呼吁。
0: 很棒啊。
1: 接着哈哈戏剧化的时候发生了哈。
0: 是。
1: 我要跟大家来介绍柏林围墙的倒塌。1989年11月9号柏林围墙已经建成了二十多年以后。
0: 28年以后
1: 他居然在我的面前的电视中间倒塌了。
0: 电视新闻里倒塌了，有画面了。
1: 对我来说这可是让我吓掉了下巴的这个大消息了哈。
0: 对呀，我也是看到了。
1: 我从小到大啊这个柏林围墙的故事总是不断的出现啊，在我的心里面想啊，这个柏林围墙的存在早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了。想不到这个活生生的历史就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好像不是在看新闻，而是在亲身经历了历史的转折点啊。一个时代的结束了，另外一个时代正要开始。
0: 是。
1: 当时啊，全世界的媒体似乎也陷入了集体兴奋状态。这个记者们啊，广播员一遍又一遍确认这个消息的来源哈，每家电视台、报社、通讯社都在大声的、很惊讶的叫哈，都在惊叫，好像在说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0: 都不敢相信啊。
1: 柏林围墙的拆除是冷战结束的一个重要的象征，
0: 对，
1: 过程是

0: 既突如其来又蕴含着这个长时间的政治压力哈，群众抗争跟这个东欧巨变的连锁反应啊，
1: 是是
0: 啊，今天我们先不讨论东欧巨变的这个大环境了、啊，我们只局限于讲一讲那个围墙倒塌的直接有关的事情，好吧？
1: 好啊，嗯。
0: 1989年11月9号，当时东德政府在强大的这个政治压力下，哈、啊，决定要开放边界了、啊。
1: 哦，
0: 他要允许东德人民自由出境旅行。
1: 对。
0: 但实际上法令呢预定明天才正式开始生效哈，
1: 所以应该是11月10号生效对吧？
0: 对、哦、那边防也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通知哈。
1: 嗯，
0: 那么自由出境的决定呢就被政府发言人啊，政府的发言人叫做君特·沙伯夫斯基在电视上发布啊，他并没有讲到这个执行的细节了、
1: 嗯、
0: 啊。那么在场就有一名意大利的记者就问了，说那么新的旅游法令什么时候开始生效啊？沙伯夫斯基翻了翻文件，他回答说，哦，据我所知道是立刻生效吧，毫无延迟。
1: 哦，
0: 西方媒体当场就对全世界报道，东德政府开放边界，人民可以自由通行。
1: 哇，
0: 这个不准确的回答啊，就成了柏林围墙倒塌的直接导火线，一发不可收拾。
1: 哇，
0: 当晚啊，许许多多的东柏林市民啊，就看到了电视新闻嘛、
1: 哎、
0: 他们就纷纷走出自己的家门，来到这个检查哨啊，那个检查哨叫查理检查哨，还有一个波恩霍尔莫啊大街，这些边境的关口哈、啊，很快啊就聚集了好几千人了。
1: 是。
0: 边防人员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哈，他不断向上级请示，但是上级人也都不在啊，也一直得不到明确的答案，所以一下就对峙起来了啊。
1: 对啊，
0: 那个普通老百姓说立刻生效啊，我们马上就出境 啊，
1: 对，
0: 啊，对不对，我们现在到西德逛一逛再回来 啊，
1: 对 啊，
0: 啊，可是他们呢是没得到任何指示，不敢让他们走啊。
1: 对啊，你说是边防人员没有得到指示、啊、不敢放人嘛，
0: 一开头是很严格的顶住他们啦、
1: 啊啊、
0: 后来看人越来越多、
1: 啊、
0: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每个人都跟他讲说这个已经宣布可以立刻行动啦。
1: 对
0: 啊，好，一直坚持的一段时间以后呢，最后其中一位边防的指挥官哈就自己决定了，好了，开门，不再阻拦他们了。
1: 哇
0: 一下子五月前后大量的东西柏林人民啊就洗手爬上了围墙啊、开头的时候是他们陆陆续续走向西柏林嘛、
1: 嗯、
0: 啊，可是对西柏林的市民也得到消息了、
1: 哦、
0: 他们也跑出来了嘛、
1: 哦、
0: 所以东西柏林人就很高兴在一起喝香槟啊、
1: 嗯、
0: 这一高兴就不得了了，爬上围墙去了、
1: 哦、
0: 啊，因为边防的人也没有对他们实施什么强制的动作啊、
1: 嗯、
0: 只能站在旁边看、
1: 嗯、
0: 啊，他们在互相的拥抱啊，痛哭啊，开香槟啊，在跳舞啊，高兴得不得了。
1: 嗯，
0: 很快就有人马上拿起锤子凿子开始敲墙了
1: 要拆掉了拆掉了
0: 既然东西柏林已经可以自由往来了嘛，这个丑陋的柏林围墙留了干嘛呢？
1: 对呀、
0: 啊，对吧，就从现在开始啊，连续了好多天民众都自动自发的来拆除围墙哇，东德官方也没加以阻止了哈，围墙很快就失去了阻挡作用。
1: 哇，这种很过瘾哎，很过瘾哎。
0: 那时间其实过得很快了啊。
1: 对。
0: 到了第二年的6到11月啊、
1: 嗯、
0: 这个围墙的主体基本上已经被拆光了。啊、只保留了很少数的段落作为纪念了啊。
1: 嗯、
0: 到了1991年啊，其实才2年以后了，大部分的路段已经被清除了，城市交通与建设开始恢复。
1: 嗯。
0: 这一段时间大约155公里长的围墙哈、
1: 啊、
0: 跟41个检查哨全部都被移除了、
1: 嗯、
0: 拆下来的墙块也都被拍卖被博物馆保存或者赠送给其他国家了。
1: 哇，我在想如果没有留下几段的围墙的段落来做纪念可能也早被拆光了。
0: 好、
1: 嗯、
0: 那么柏林围墙的倒塌成为冷战结束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1: 嗯、
0: 啊，也是自由和平与人民力量的象征啊！不久东西德就统一了哈，
1: 是
0: 东西德统一的步伐也因为这个柏林围墙的倒塌而加快，
1: 是
0: 到了1990年10月份哈，两德就正式统一了。
1: 1990年10月

0: 三号，
1: 对
2: 对啊、正式同意，嗯，所以新的德国产生了。
1: 好，我们现在最后呢还有一点尾巴了，我们来讲解一下什么是射杀命令呢，和跟这个柏林围墙拆除以后的这个司法事件啊。
2: 好啊，好 啊，
1: 对，
2: 嗯，
1: 好。那么围墙存在的时候呢，为了镇压可能的逃亡者哈，东德边防部队啊，从1960年的中期就接受了命令，是可以对这个想要逃亡的人直接开枪的。这个射杀命令在围墙建成后逐步就制度化完整了哈。
2: 嗯嗯嗯、
1: 从1960年到1980年代都在很严格的执行了。士兵们得到的指示就是对任何非法越境者都应该开枪。
2: 嗯，
1: 就是小孩或者妇女也不管他啊。他们把死亡地带啊慢慢设计的是没有办法躲藏的这个开阔区域哈、啊、以便于士兵们的瞄准啊，派还配有这个自动开火装置啦，如自动枪塔、
2: 嗯嗯嗯、
1: 地雷等等啊。根据统计，多年来逃亡者被射杀的人数至少有140人、
2: 嗯、
1: 啊，再加上游泳被淹死的啦，被地雷炸死的，翻越高墙摔下来了，和逃亡失败后遭到拘捕，在狱中遭虐待而致死的总人数可能已经达到了400多人了。
2: 嗯，
1: 好，那么德国统一了以后呢，德国政府就对这曾经参加过射杀的这个事件进行调查跟审判，其中有两个事情可以提出来跟大家说一下。柏林围墙期间士兵射杀逃亡者事件最受人瞩目的是一个叫费雪尔和佛格里的这个案件啊。
2: 嗯，
1: 1962年8月17号，有一位18岁的青年费雪尔，他在翻越这个柏林围墙的时候呢，当他爬到墙顶的时候，被东德的守卫开枪打中了骨盆啊、
2: 嗯，
1: 当场掉下来，掉到靠近东德这一边的死亡地带上面。那么西柏林民众跟记者看到了整个过程啊，西柏林边防军就丢出这个急救包给他啦，
2: 对、啊、
1: 还有很多人想去救他啦，但是东德士兵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去救他啊。费雪尔因为失血过多，最后就在数小时的这个哀嚎之后哈、啊、死亡了。这件事情激起了西柏林民众很强烈的愤怒跟抗议哈、啊、东德士兵就被指责为是杀人犯。那么35年以后的1997年，两个涉案的东德士兵曾经被判处约20个月的这个有期徒刑，法庭认为他们是在执行命令，但是两个人都承认他们有罪，并表达这个悔恨的意思。
2: 嗯嗯。
1: 另外一个是格佛罗事件哈、啊，在1989年2月5号，20岁的这个年轻人格佛罗与同伴呢，试图翻越柏林围墙逃往西柏林，当他们触动警报后被发现了，东德士兵就开枪射击他哈、
2: 嗯、
1: 这个人叫做亨里奇啊。格佛罗中弹呢当场死亡，是柏林围墙下最后一个被射杀的这个逃亡者。到了1990年代以后啊，东西柏林已经统一了，那这个英格亨里奇啊就被德国法院以杀人罪起诉，并判处3年半的徒刑，不得假释。
2: 嗯，
1: 法院的判决啊指出来说，虽然这个士兵是在执行命令，但是他还是有把枪口抬高1公分这种选择，他明知道逃亡者是无辜的还要射杀他，那就是犯罪。
2: 嗯，
1: 那么这些案件呢就反映了东德边防士兵在冷战时期对逃亡者采取的这个残酷的手段啊，也在德国统一以后呢通过司法程序来加以追究他们的相关责任哈、
2: 嗯、
1: 彰显了对人权跟法治的尊重。
2: 嗯，
1: 好，最后我们再讲讲柏林围墙的一个现状吧。
2: 嗯、啊、嗯，
1: 柏林围墙虽然大部分已经在1990年代拆除了，
2: 嗯，
1: 但是至今呢还有部分段落是被保留下来的，
2: 对，
1: 不再作为分隔的工具，
2: 嗯，
1: 而是作为历史见证与纪念的地标了。
2: 是、
1: 啊，以下是主要保存区域的一个介绍啊。第一是东侧画廊啊，柏林现在最长的现存的这个围墙段呢，大概有1.3公里
2: 哦，
1: 覆

0: 覆盖超过100幅世界知名艺术家绘制的这个壁画，是自由与和平的象征啊。原来的围墙啊，全长是155公里嘛，现在仅存有着1.4公里。这个围墙的结构啊、遗址啊，是被很完整的保存下来的。
1: 对，而且成为了壁画来纪念这件事情。
0: 对，上面有很多的壁画，都是世界有名的艺术家的一个杰作。
1: 以后到柏林要去参观一下。
0: 是，好。那么另外有一个柏林围墙纪念馆啊，它在柏林米特区哈。包含呢有原始的围墙的原来的这原件啦、啊，还有瞭望台跟展览馆，很详细的展示围墙的建设、冷战历史跟逃亡的故事了。
1: 是，
0: 另外有个查理检查哨，
1: 哎，我们刚才有提过嘛？
0: 是，原来是东西柏林重要的这个边境检查站啦、啊，那里还设有一个小的博物馆，展示冷战时期跨境冲突啊与间谍活动。除了纪念馆之外呢，柏林市内还有很多小的博物馆专门展览围墙的历史跟冷战的故事，就像这个柏林历史博物馆等等啊。柏林围墙曾经是无数家庭的痛，是街头的枪声，是逃亡者翻越铁丝网的血与汗啊。如今36年过去了，柏林围墙倒下时的欢呼与血泪还是非常鲜活的留在亲历者的记忆中哈，
1: 亲身经历者的记忆中哈，
0: 每年的纪念日都提醒着我们，历史从来不光是冷冰冰的记录，而是真实存在过的事实啊。好，柏林围墙的故事为您讲完了，希望您能喜欢，谢谢，
1: 谢谢你骆雄华，非常谢谢你啊。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眼睛见证下的一个历史的发生，今天讲也是希望年轻一辈的也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好，非常谢谢你来，谢谢你，
0: 再见。
2: 在1989年柏林围墙拆除的那一年，在圣诞节有一场庆祝音乐会，那这个庆祝音乐会呢是由著名的指挥家伯恩斯坦来指挥，他汇集了许多个国家的音乐家，他们演奏了贝多芬D小调第9交响曲，那第4乐章的欢乐颂，把它改为自由颂，来象征着自由的来临。那欢乐颂的歌词呢，也从此从歌颂欢乐改为歌颂自由。歌词的内容是：在你光辉照耀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谁能作为忠实朋友，献出高贵友谊，朋友们在那天空上，慈爱的天父看顾我们啊，越过星空寻找他，上帝就在那天空上。由于当年音乐会的录音效果不好，所以呢我特别选了别的版本，我选的是电影《贝多芬卫园》的片段，这里头有一段合唱曲欢乐颂，我们一起来听。

今天的节目呢就播到这里，再次提醒您，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四的早上九点，重播时段每周四的下午五点，周六的晚上九点，还有隔周周一的早上五点。我们要开心一点，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相聚，一起我们关心眼前，期许未来。在2026年的年底，在台湾面对一个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大选的一个期程，就是我所谓我们的地方性的一个选举。在台湾呢，我们要选出我们的这个县市的首长，当然县市的议员也会决定这个整个他在县市议会当中的这种所谓政治版图，可以这么说。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一起碰到的，也是在世界上大家非常关注的，也就是所谓美国的其中选举。当然我们在台湾的朋友们，我们对于整体的选制已经来说是非常的了解了，因为我们大概整体而言，我们就分为两个大的选举，那个所谓我们中央性的选举，选立法委员，选这个总统，这个也很清楚。所谓地方性的选举，选县市的首长，然后跟县市的议员，所以整体组成所谓地方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情况，以及中央性的一个政治的情况。在台湾的很多的朋友，我想应该因为我们算是很常投票，或许大家都并不陌生。但是呢，今天呢，我们想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距离选举还有一点时间，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来关切一下，到底他的选举的这个实况，他的全貌是什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谈的是美国的其中选举，因为看起来他的很多的选制跟我们是非常不一样的。对于美国的总统大选，我想很多朋友应该是不陌生，反正他选出来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美国的最高领导人。那当然在前两年这个选出了这个川普，我想大家都到现在都依然非常的印象深刻。但是很多人都一直在谈说川普所面对到的挑战，也就是说他的蜜月期大概就到其中选举之前，可能他的这个是他最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其中选举之后他可能就必须要面对另外一个政治的实况。有很多人说他做了很多很多的布局，很多的努力，都为了让他的其中选举能够顺利。好，到底这个顺利怎么样才叫顺利？到底其中选举选的是什么，他的选制是什么，而他的影响会又是什么？那这里面我想如果在关注美国的新闻的朋友，又开始会碰到说这里面也有州的选举，每个很多州又要开始选州长，那州长的选举跟其中选举有关系吗？他们的选制是一样的吗？他们的选的期程是一样的吗？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一次性的带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去剖析这个。当然美国作为现在在全世界还是我们必须说它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国家，了解它的整体的政体的发展，我相信对于你我的生活而言绝对是有决定性的关系，因为它的整个政情的发展可能会很快速的影响到世界上的整体。

0: 的脉动，所以我们身为在亚洲的一员，我觉得这是你我应该要能够更进一步去把这件事情搞懂，而且必须知道说它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每一次呢，我们跟好朋友们在聊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都要请到一位专家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跟我们为我们解惑，同时间他也会带入他的观点，我们能够看到说，哦，从他的视角我们大概可以了解整体的事情的一个全貌是怎么样。当然他必须是这领域的非常专家，非常顶尖的专家。好，每一次我们谈到美国，尤其跟选举的话题，他已经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我也很开心每次都可以请问到这位老师跟我们来谈谈这相关的一些发展，因为他，我觉得他可以很深入浅出的把一个复杂的事情讲得很简单。再次为大家介绍是我的老师，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欧阳瑞老师。老师好。
1: 念伟，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谢谢欧阳老师。这个很多次的选举，尤其美国的选举都是您陪伴我们，一起来走过这个十分混乱的一个场面。今年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我发现我们好像没有花过时间好好聊过其中选举，因为大家都觉得其中选举反正他可能就是他当然不能说他没有办法影响政局，但他就是一个过渡，很多人都觉得美国就是总统大选啊，总统就是定终身，反正有总统出来了，总统出来之后他就反正你也拿他没办法，对不对，诸如此类。老师，我们要怎么理解其中选举，它的重要性是什么？
1: 其中选举，我们通常就我们就用这种当学生嘛，期中考的概念来看啊，他通常都是去对，等于是说选民对啊，对这个现任总统他在前一两年的这个任期中的一些表现呢、啊，他有时候很大程度上选民会以此为根据哈、啊，去对，我在期中选举的时候要选的这些什么这些，比如像是这个参议员、众议员啊，或者州级的选举，我会去做出一个反应。那这个他又会去间接的去影响说这个下一轮这个总统大选他的一个走向啦。对啊，那我觉得我们可能大家就是先说一下其中选举到底选什么。
0: 对对，这很重要。
1: 像对对对，就每年这个也不是每年啦，
0: 每
1: 次其中选举大概是、
0: 哎、
1: 对对对，因为美国法律它是有它相关规定啦，但每其中选举那一年的大概十一月，像今年是十一月三号、要投票。对，那今年要改选的哈，改选的它是我们有包含这个联邦州跟这个地方层级啦，好、大概会在这十一月三号这个同一天，他会去投票。那先看联邦层级，联邦层级就是众议院啊，他会全部改选。
0: OK， 众议院是
1: 对四百对众议院435席会全部改选。那参议院他今年是改选35席，有33席是例行改选啊，因为美国宪法规定他这个每两年有三分之一的这个席次要改选哦。
0: OK，
1: 但今年比较特别，他有两席是特别选举哈、哦，像比如像是这个国务卿啊。Rubio 他现在变当国务卿嘛，那他那佛罗里达那个位置他就空下来。
0: 哦，了解。
1: 对，那除了这个联邦层级之外，哈、州啊、我们刚刚讲到州的层级，今年有36个州长要改选。那好玩的是，因为在美国体制之下，他是联邦制贯彻的非常的彻底，他可能在州这个层级，他也是。每一个州的这个体制也不太一样。
0: Oh, okay.
1: 我们说有36个州长改选，那其中还有这个副州长要改选，州的检察长要改选，州务卿啊，州议员啊。好，那再下来就到地方层级，那就更。更复杂，
0: 他们这个，所以他们可以投的票很多哎、
1: 欸。对，所以你说其中选举，我们只是很概括性的，我们通常就关注的是联邦层级的参议院跟这个众议院选举嘛。但其实到州跟地方，他们要投的也非常的多。
0: 因为像老师刚刚这个讲法，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台湾。我们大概非常知道美国的总统，甚至你都还会知道他的国务卿啊，什么国防部长你都还看到。但是你要讲出，哎，请问美国的各州的州长，我跟你讲，这大部分的人真的讲不出来。那你更别说如果在底下嘛，对不对？比如说那个，你知道这个 L A 的市长是谁吗？或者纽约市的市长是谁吗？好，或者是啊，纽约市市长可能大家比较容易还可以看得到哈，比如说芝加哥市市长。或者是，那你就会更不了解。但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性的选举，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其实呢，这个我们通常因为，毕竟我们从外面看啊，看美国啊，有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可能就是集中在联邦。

0: 级嘛，这最容易去理解的一块。可是到了你地方层级上面的时候啊，哎，真的是人民太多了。说实在，包括我自己在美国的时候，我也是觉得那个人民很多。
1: 对对对对，
0: 对你50个州和50个州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啊。那但是还是必须要让这个听众朋友们、哦、去理解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州的层级，我们有时候也是必须要去适当关注，因为它搞不好会影响我们、哦、我们这个餐桌上面吃到什么东西、啊。
1: 对对对对，没有错，这很重要，这很重要。
0: 怎么说呢？因为像这个美国这个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们说那或者说联邦层级的选举啊，我们讲更概括性的来讲，联邦层级的选举那会有选区嘛，有时候会有选区的划分，那这选区的划分比如像是众议院这个在每个州的这个席次嘛，它可能不一样，那每个席次它的选区怎么去划分，这是州啊，这是州的权限啊，所以是由州去这个、做这个联邦选举的选区划分，等于说如果说我今天我共和党在某个州我占有主导优势的话，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个州的立法权或者行政权，那我可以去左右这州的这联邦选举这选区划分。那我可能下一次这个联邦选举的时候，我这共和党在这州就占有优势嘛。那反之，如果我民主党在这个州占领这个州啊，州这个层级我占主导权的话，那我可能下一次这个联邦选举的时候，我也可以有这什么有优势。那今年就是特别好玩，就是说哈、比如像我们举个例子，加州它第50号公投嘛，它通过之后，它民主党可以在2026、2028、2030年，然后用这个新的这个国会选区，那等于是可以巩固民主党在这个加州这个的优势，对，那共和党他当然，这民主党肯定是要反制共和党过去在南方各州，他们透过这个选区的这个重新划分而去巩固他共和党的优势。那比如像，但今年比较好玩是因为加州先通过第五十号公投之后，共和党他在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在佛罗里达跟这个德州哈，他也去做这个选区重新划分了，他也去做对，要去做一个抵消啦，
1: 对。
0: 所以这就为什么说这个我们在州级的这个选举我们也不能轻估啦，因为它可能是会左右接下来下一次在联邦选举的时候啊，到底是哪一个政党它比较容易这个占上风。
1: 是，所以老师我们理解一下，这个所谓选区的划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每有好一区一区要选举嘛，但假设这一区看起来它的这个某一党的势力很强，比如说共和党的势力很强，那民主党因为现在占有这个所谓州的这个立法的这个优势，他就把这一个区，比如说他把它跟别的区并在一起，比如说这个区我就把它刮成什么把它三分之一跟其他的州并一并，所以它的这一个州原本集中的力量就被分散，意思是这样的是吗？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啊。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例子啊，其实就是很经典那个教科书上面叫做竭力容援啊，那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们可能在其他地方稍微听过这
1: 是，
0: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很具象去描述说美国的选区它那个我们看起来它长什么样子，在地图上看起来长什么样子。就在台湾呢，我们可能很难理解，因为我们的选区通常就是很单纯，
1: 对，
0: 跟着行政区走，
1: 跟行政区，对，
0: 对，我们都跟行政区走。可是在美国，它不一定是这样子啊。那所谓竭力容援这个东西，就是说哈，比如像我们常常在南方各州会很好玩，它城市都是民主党占优势嘛，
1: 对，
0: 就选民大部分支持民主党，可是它怎么选都是共和党占上风。
1: 对啊，对啊，是啊，是啊。
0: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哦？就是很常见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哈，我可以把一个城市的选区，我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城市来选，我会把这个城市的选区划分好几块，然后跟周边这个共和党占优势的乡村地区合并在一起。
1: 哦，了解了解。
0: 好，
1: 乡村他占优势，但是他把城市分了，跟乡村并一起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把我、你这个城市嘛，我如果好比说我假设台北市好了，
1: 对，
0: 假设我今天台北市的选民哈、都是支持这个共和党好，民主党好了啦，好，我随便举个例子。
1: 对对对，
0: 那我可能想说，新北可能是这个共和党占上风嘛，那我就把台北市的这个选区拆掉嘛，拆成可能10块8块，然后跟这个新北这个
1: 边上并一起，
0: 对，
1: 并一起，
0: 对，去合在一起选。那你选出来你台北市就算是民主党占上风，我可能还是怎样，我就是选不赢嘛，选不赢这个新北的这个共和党这一选。
1: 嗯嗯
0: 对，所以像这个是很粗浅的举一个例子啊，
1: 哇，
0: 随便举
1: 个例子啊，这个还有这一招，你真的很难想象。
0: 但在美国这个其实

0: 它是很常见的，而且大
1: 对。
0: 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查美国选区划分地图，它那个划分非常那么细致哈，所以那个选区看起来就是很奇怪。好的，不像我们台湾就跟着行政区走嘛，那我们就很好
1: 我真的
0: 去
1: 很
0: 做
1: 好
0: 我
1: 奇，
0: 们。
1: 那个选民都不会搞混是不是？很就是因为你不
0: 哎，
1: 同选区你
0: 我
1: 投
0: 觉得
1: 票
0: 他们应该，
1: 已经见怪
0: 对
1: 不
0: 啊，
1: 怪
0: 这
1: 了
0: 可能
1: 是。
0: 也是，对，见怪不怪啦。那这种
1: 了
0: 选
1: 解。
0: 区的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可能也是会，因为有时候选民其实也不太会去，可能到选举当下他才会去注意这
1: 对
0: 件
1: 对
0: 事
1: 对，
0: 情
1: 我到底
0: 啊。
1: 要去哪里投票
0: 对
1: 或什么
0: 啊，
1: 之类
0: 那
1: 的。
0: 我这个选区一划，我可能也是让选民搞不太清楚
1: 对
0: 现在
1: 对
0: 状
1: 对，
0: 况是怎样，
1: 了
0: 搞不
1: 解
0: 好也
1: 了
0: 对
1: 解，
0: 我这个选举有利啊。
1: 是了
0: 对，
1: 解。
0: 这是美国这种选举上面的玩法，他们是这个样子啦。对，所以才说这个州这一级的选举哦，其实也是有它的这个意义在啊。它一方面反映这个
1: 对，
0: 州本身治理情况嘛，啊，那很大程度上也会反映它这个选民对联邦的这什么联邦这个层级，包括总统啊、国会表现这种看法啊，
1: 是，
0: 可能转嫁到州的这个选情上面，那进而影响下一次的这个联邦选举。
1: 是，而且刚刚就老师所说的，这个州它里面不只是选州长，还要选出州的议员，然后还有它的是检察长嘛，对不对？那而且这
0: 对
1: 个
0: 对
1: 整
0: 对，
1: 体而言，它的这个各州的选举的时间也不一样，而且还有一个角色是副州长，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要选，比如说我们没有要选副市长啊，副市长都是就是州长指派，所以有可能是他的这个州长跟副州长他的党是不一样的，有这种可能出现吗？类似像这样。
0: 这个呢，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去细看呐，
1: 是，
0: 哈，
1: 可不可以举几个
0: 那。
1: 例子，比如说让大家我们可以理解，就是类似像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0: 我觉得哈，我现在当下我反而哈会比较映入那个脑海中马上浮现的，倒不是美国的例子。我不知道
1: 是，
0: 各位这个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们邻国菲律宾的状况？
1: 哦，
0: 菲
1: 菲
0: 律
1: 律
0: 宾
1: 宾
0: 就是
1: 是，
0: 有这个什么，
1: 啊，对对对对，没错，
0: 对，总统副
1: 副总
0: 总
1: 统，
0: 统
1: 我
0: 啊，这
1: 靠，哇，
0: 个，
1: 开干了，那不得了，对对
0: 对，
1: 对，
0: 这个就是直接这个公开这个什么互相这个对啊
1: 这也
0: 斗
1: 是很，
0: 争，
1: 我觉得这很恐怖的事情，就是你
0: 对，但。
1: 正负不一样的时候，那个国家应该会
0: 对
1: 陷
0: 啊，
1: 入
0: 但
1: 很大
0: 在
1: 的混
0: 美国
1: 乱。
0: 倒是我们还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
1: 是，
0: 啦，
1: 了
0: 哈。
1: 解了解。
0: 那主要是因为说啦，美国它可能有时这个州长、副州长哦分开选，但是它还不至于说这个不至于说会出现说这种像菲律宾这种情况啊，就是很
1: 对，
0: 大的分歧
1: 是
0: 啦。
1: 是。
0: 但就我觉得这制度上差异，因为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们去回溯我们台湾自己政局，我们以前这个民主发展过程呢，我们有曾经有过辩论说总统副总统是不是要绑定在一起
1: 对对，
0: 啊？当然我们在台湾总统副总统是绑定在一起，所
1: 是。
0: 以可能很难想象说在美国选制底下啊，它会出现说像整个州长、副州长他是这个分开选的，
1: 是。
0: 对对对，那。但是我觉得哦，就州长、副州长这块，可能它的重要性反而还没有刚刚这个念我有提到，比如像是州的检察长
1: 是
0: 啊，哦，
1: 哦，
0: 州务卿这
1: 是
0: 些
1: 哦，
0: 还
1: 周
0: 来
1: 务
0: 的重
1: 卿
0: 要。
1: 是，
0: 对，对，就是因为州务检察长的州务卿，他们对选务这件事情啊，它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
1: OK，怎么
0: 好，比如像
1: 对？
0: 是说。我们在讲啊，我随便举个例子，我们在讲这个联邦总统选举的时候，好，我们不是说这有选举人团吗？对吧？我们是不是这 winner takes
1: 是
0: all 嘛？就
1: 对。
0: 是我这个普选票，某个州普选票哈，我拿的比较多，那这个州选举人票理论
1: 都是
0: 上就
1: 你的，
0: 是
1: 对，
0: 我
1: 没
0: 嘛。可
1: 错。
0: 是这个，对，但是这个选举人票这个认可，哦，就是到底我在法律上面我认可说这些选举人票是属于哪一个政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件事，是州务卿他要去做什么？去做这个去做签署的。
1: 是。
0: 好，对，所以等于是说哈，我们如果说今天比较关心联邦选举的话，那在选务上面等于说我州务卿这块哦，他的这影响力就比较
1: 就
0: 大。那
1: 像老
0: 当然
1: 师
0: 可
1: 这
0: 能
1: 个
0: 州
1: 州
0: 务
1: 务卿，
0: 卿。
1: 比如说州务卿这个角色，我们就很不太能理解。比如说，我们知道国务卿他的角色，
0: 对对
1: 现在
0: 对，
1: 是 Rubio 嘛，哈，他很多负责国际事务，哈，这些大概都是，我虽然这样比喻有点怪，但是有点像我们在外交部长，我不知道是不是能不能这样子做比喻，但他的显然他的层级是很，显然他的层级是行政院长这个层级了，哈，就是他很高的一个层级。好，但是问题是州务卿，那他要管什么？他是 因为你已经有个州长啦，那你又不用管国际事务，那他的那个这个州务

0: 青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植物？
1: 作物青哦，它一般呐、啊，一般我们就像我刚刚讲，它是管选举嘛，就像监督的选民登记啊、印制选票啊，等等。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这种选委会，对不对？
0: 对，我们是选委会，对对。OK，
1: 对对对，
0: 了解。
1: 那在美国，它各州就是这个州务卿去管嘛。我刚刚讲的选民登记啊、选票印制啊、
0: 选务的
1: 问题、投票所运作啊，
0: okay.
1: 然后最重要是最后那个签署，因为他当然不能，好比说刚刚回到联邦这个选举，那个选举人票、总统选举选举人票，他当然肯定不能翻盘啦、啊。可是他可以技术性有的时候就会拖延一下
0: 啊，
1: 那可能就是有争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在程序上面去争取更多的这个时间。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输的那一方就可能就是 去法院啊，有没有、去上诉啊，干嘛？对，这是选务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哈，州务卿他通常就是在不同州有不同规定啦。
0: 嗯，
1: 他一般而言会有，比如像是说他会去管这种商业登记啊，
0: 嗯、
1: 或者州这个层级的这个档案的管理啊，那还有就比如像是这个什么州的法律立法记录哈、州长的文告啊、土地档案啊等等哦，就是每个州状况不太一样啊。
0: 了解，
1: 对，他管的就是这些，
0: 反正就是有点像大总管的角色就是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就特别是管的是什么执照啊、商标登记啊、这些，是他一般啊，他一般的这个业务啊，通常会有。就是管这些东西啦、那当然选举到的时候他就会管这个选务工作，所以才会说哦，我们刚刚讲这个州长副州长，那 当然是说比如像这个历史上呢可能这个加州啊纽约啊、对，我印象里面他是不是都会有出现过这个不同政党啊，就州长跟副州长来自不同政党、
0: okay,
1: 加州纽约都有发生过，对。对，但是我会觉得更重要的反而是在这种州务卿啊，这种管选务工作啊。如果说今天我们 care 是这个联邦这一级啦，
0: 对，
1: 那可能州务卿他在里面角色就比较重要啊。
0: 是，了解。
1: 对，那这是跟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因为毕竟美国这个体制就更好，跟我们这个。对，差异很大，而且有的时候很难用一句话去概括这个全美国50个州的情况的、那我刚刚只是很概述去讲一下，说大概州这一期可能
0: 是
1: 他在选举长什么样子。
0: 所以从老师的角度来，我们理解就是刚刚老师这样讲，就是说他的这个选举的时间也不一样嘛，对不对？他的整体的那个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理解说，大概现在已经。整体的这个州长的州层级的这个选举，他会跟这个所谓其中选举11月初的这个时间是差不多的一个时间是吗？还是
1: 对，就是他是同样的11月3号那天会投票
0: 那一天投票，
1: 但是改选的、
0: okay.
1: 对改选的州不一样
0: 了解，也不是所有的州都是了，
1: 对，今年是30，我刚刚说36个州州长要改选嘛，
0: 对。
1: 对对对，那代表说有另外这个14个州，它就是今年是没有什么，是没有这个其中选举的。
0: 举
1: 对，那36个州改州长改选，那还有31个州的副州长，那30个州的州的检察长吧，然后还有就管这个司法行政的嘛，
0: 对对，
1: 然后还有这个26个州的州务卿啊，他会改选，所以你会看这个数字其实都不一样，光是有改选这都不一样，
0: 不是大家都一起选，
1: 对，就代表每一个州真的都状况都不太一样。
0: 但比如说像阿拉斯加现在就已经在选了，是吧？类似像这样，
1: 现在是初选啊，共和党
0: 初选，
1: 然后
0: 那是初选，了解？
1: 对，
0: okay.
1: 对对对，这个初选，对，他跟那个总统选举不太一样，总统选举他可能投票日之前啊，他们就已经开始有这种通讯投票
0: 啊，
1: 等等，每一个州那开跑的时间不太一样。
0: OK，
1: 对，那目前这个阿拉斯加，它现在是这个参议，就是国会选举的这个初选啊。
0: OK，
1: 共和党他们在办的初
0: 选，
1: 对对对。
0: OK， 好，这个我想啊、这个我们要能够更细致的去了解，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做一点功课啊。不过我想今天老师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就是说美国它的选举是很复杂的，而且各州的状况不一样，所以它不是。跟我们在台湾选举的状况不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啊，这些东西反正就这么定下来了哈。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哈，因为各个我其实觉得，你离开台湾之后哈，尤其离开亚洲之后，它可能很多的国家的样子是非常不同，所以我们大概要了解一个政情，得要先对它的基础性的这个游戏规则有一个大致性的了解，你才知道说在这个规则底下。

0: 运作它可能会出现在哪些的，我们说 mega 吧，就是某些的节点上面它可能就可以运作，或者哪些人站到了某个优势的节点，它可能就可以发挥一个什么优势性的一个影响力。好，我们接下来就要问了，那在这个其中选举之后，对于目前的我们都知道的这个以川普为主的整个的执政体系，是现在它是美国的中央级的这个行政体系，其中选举之后，对于川普他现在所领导的这个领导班子而言，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比如说他在这个其中选举怎么样叫做赢，怎么样叫做输，大赢大输有什么差别吗？对，输跟赢，因为基本上都他都还是总统啊，那他到底担心什么？就是他会 care 的地方可能会在哪里？
1: 今年呢，其实最主要是说目前众议院众议院的选情啊，比较对共和党而言可能稍微比较这个不是那么的十拿九稳，
0: 是
1: 因为他这个席次差距哦。目前他现在众议院我看了一下早上最新的民调哦，就各家看起来都各个选区，大部分选区民主党可能都稍微占上风啦。
0: 嗯嗯，了解。
1: 对，那对那。现在就是在众议院哈、哦，众议院的话，因为共和党他是218席，对不对？他现在218席哈，那民主党是215席嘛？
0: 哦，其实就差3席而已，很少啊。
1: 对，所以其实要翻盘的几率是比较大的。那他在民主党在这个在参议院啊，参议院目前是共和党53席嘛，那民主党是45席，再加上有两席这个独立就独立政党这个什么的参议员了、啊，但那两席
0: 就是非民主也非共和就是了。
1: 对，但他基本上他们是会跟这个民主党合作，那你可以概率算出民主党的47席啊、哦，所以他要过半的话，他要争取4席，但4席因为参议院这个他就比较难选、啊、因为它毕竟是一州嘛，
0: 对，
1: 它是代表全州的，所以这个就不好说。这个民主党没有办法翻盘，但在共和党就在抱歉啊，在这个众议院这个层级啊，众议院这一级的这个国会议员选举，哎，就很难说民主党能不能、能不能翻盘、
0: 哦？哎，老师，对不起哦，我想打，
1: 他有可能会翻盘，
0: 不好意思，我想打断一下，就是说，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并不是搞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参众议院两者之间的分工？当然，我们知道国会它通过很多法案，或者是它可以说是制衡行政权的最有力的一个单位哦，但毕竟它人数很众多，但是参众两院它在立法的这个流程上面它是怎么分工？就是说有人会说啊，众议院比较重要哈，因为它人数比较多，这参议院人数比较少，是这样的关系，还是因为人数多少，还是说它要经过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过程？
1: 哎，因为美国它这个国会啊，它分两院，它也是这种，哎，它其实也是联邦制一个体现。众议院它就直接代表这个
0: 民众、哦、
1: 啊，那参议院它原则上其实代表州，
0: 对。
1: 啊、哦，对，它体制原始设计啦，我们简单来讲啊，简单来讲，它这个当初的这个概念是这样子哈、哦。
0: 了解。
1: 那这参议院跟众议院呢，我们可能觉得参议院好像比较高一个层级哈、哦，那众议院比较低一个层级，那是不是参议院影响力比较大？哎、也确实是，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因为参议院它有什么？它有人事这个什么？
0: 任命嘛、
1: 对，人事的这个什么？这个就总统提名之后，你必须要参议院同意嘛？它有人事同意权，
0: 人事同意权，
1: 包括像。对，像我们之前、啊、我们有提到一个，可能台湾这对台湾听众而言、哦、比较在意一件事情，就 AIT 的这个什么 AIT 这理事主席需不需要这个参议院这个什么同意嘛？因为美国这外交这个大使他是要参议院同意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对 AIT 他这个人事任命也需要这个参议院同意，那就等同于是什么？就是正式的这个外交大使这种层级、
0: 了解、
1: 对，这是随便举个例子、那其实很多、像什么、基本上美国总统、他底下所有内阁这个什么官员，他基本上都是要什么，都需要参议院同意、美国大大小小各大这个联邦层级行政部门的人士、他很多都是要参议院同意的，
0: 是，
1: 所以在人事 这件事情上面、不管司法任命啊、这个像大法官啊，那这个行政部门啊，然后外交安全外交团队啊这些的， 都是要过参议院这关，所以在人事这块呢，没错，哦，参
0: 啊。
1: 议院它确实是这个影响力比较。

0: 较大。
1: 对。
0: 可是要到一般的法案、一般的预算，那就没有了。
1: 好，
0: 一般法案、一般预算呢，它通常就是什么？我参议院跟众议院都可以各自提各自的版本啊。那大家比较好理解的是说，我参议院可能提了一个版本，参议院通过之后，
1: 嗯，
0: 哦，送到抱歉，先众议院好了。
1: 终
0: 我
1: 于
0: 这样
1: 先，
0: 举一例子啊，
1: 哈，
0: 对，我们众议院先好了，众议院可能提一个法案啊，
1: 是，
0: 那可能通过之后，我再送去参议院嘛。
1: 对，
0: 那参议院他就再去对我众议院送来的法案，我再去看说我要不要提出自己的法案，或者说要不要认可这个
1: 是，
0: 众议院法案嘛？这个是最容易理解的
1: 对，
0: 啦。但有的时候参议院跟众议院他们可能会对同一个议题各自提出这个各自的法案，
1: 哦，了解。
0: 所以但是啊，讲起来复杂啦，但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说，我一个法案要成为最终的法律哦，
1: 嗯，
0: 送到这个川普桌上去签
1: 是
0: 署这法律，他必须要参议院跟众议院都要同意。
1: ，OK，所以他是必须经
0: 好，
1: 过
0: 但
1: 两关，
0: 所以
1: 有一
0: 说，
1: 关卡住，就被这样就卡住了，就是
0: 对，所以如果说今
1: 了。哦，
0: 天参议院跟众议院他们就是有些分歧的话
1: 对，
0: 啦，有些分歧的话，那他们就必须要什么？其实简单来白话来讲，就是要坐下来谈，来看能不
1: 嗯，
0: 能
1: 要
0: 敲出一
1: 瞧，
0: 个这
1: 对，要
0: 个
1: 瞧，
0: 对参院众院都可以这个接
1: 接
0: 受这
1: 受
0: 个
1: 的，
0: 结果
1: 哦，
0: 哈。
1: 了解，了
0: 那如
1: 解。
0: 果不行的话，那这个法案可能就卡在那边。
1: 嗯，
0: 那
1: 懂。
0: 实际上有很多法案它。我们可能之前有听说，哈，那最后没有成为这个实际可以被总统签署的法案哦，很多就是卡在说，要不就是可能我众议院我都出不去，或者参议院都没有通过，哈，
1: OK，
0: 不
1: 了
0: 然就
1: 解。
0: 是说我一个院同意，另一个院可能就觉得
1: 不
0: 这个
1: 同
0: 先
1: 意，
0: 搁置吧，
1: 对。
0: 啊，这状况非常多啦，
1: 啊，懂懂
0: 因为
1: 懂。
0: 他们这个对制度一复杂，状况就很多，我们就
1: 像。
0: 很难就是用一句话去概括所有的情况。
1: 对，所
0: 啊，
1: 以
0: 所
1: 简
0: 以
1: 单
0: 就
1: 来
0: 是
1: 讲，
0: 说
1: 就是
0: 起
1: 说这
0: 来，
1: 个两关必须都要过了，这个法案
0: 对，
1: 才
0: 两关
1: 会
0: 都要
1: 成。
0: 过。
1: 哦，了解。所以像
0: 对，因
1: 我
0: 为
1: 们，
0: 美国它体制，就联邦制有个精神，就 checks and balances 嘛，就是这个制衡嘛。
1: 对，
0: 对，
1: 制
0: 所以
1: 衡，
0: 它
1: 对。
0: 制衡就体现在所有这个面向，连这个国会内部，就是我也是要制衡啊。参议院跟众议院，它本身也是两者之间，它也会形成一个彼此平衡、彼此的影响力的这种制度在。
1: 所以老师，我们要理解说，其中选举它的对于川普的这个重要性，基本上也是体现在他要推行什么法案嘛？因为我们知道他过去的这段时间推行什么这么大而美，我还是觉得这个名字实在是太有趣了。好，类似像这样的法案，他要通过或者预算他要通过，在目前来讲，他在国会现在参众都是取得共和党的优势嘛？好，那他过去的时间也的确在这个所谓共和党的优势的情况底下，推了一些对他的执政非常有利的一些法案。所以，如果其中选举以现在的情况来讲，就是众议院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目前看起来还是只危机四伏了哈。但参议院可能危机稍微小一点哈，毕竟改选的人也比较少嘛哈。那相对来讲，比之于众议院来讲，参议院共和党的优势是稍微大一点点哈，所以他可以承受的这个冲击，比较大一点哈。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比如说他的众议院丢掉了哈，他可能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很多的法案他可能就会，就是推不动了，意思就是这样，是吗？
0: 哎，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法案必须要参议院跟众议院这个都要通过了
1: 哎，
0: 哈，
1: 对，是的，
0: 我这个某一个法案才能成为这个送到这个总统桌上去签署了，
1: 是，
0: 哈，成为最终的法律哈。
1: 嗯
0: 那在我刚讲这个参议院，它有人事权，
1: 哼哼，啊，
0: 哈，人事这个对同意权。
1: 对，
0: 但如果说我们今天讲预算好了啦，
1: 是，
0: 预算它又比较特别啊，因为预算它是要参议院先提出，然后再
1: 是，
0: 送到，不，抱歉，众议院先
1: 先
0: 提出，
1: 提啊，
0: 再送到参议院，它跟人事就不一样，
1: 是。
0: 参议院有人事权
1: 对，
0: 啊，那预算就是众议院先，然后再送到参议院，
1: 了解。
0: 好，那如果说参众两院他们有什么这个旗舰的话，他必
1: 是，
0: 须要先协调，
1: 嗯哼，
0: 然后协调一致，然后通过才送总统签
1: 对，
0: 署。
1: 对，
0: 好，可是这里面就很好玩的嘛。如果说我今天民主党在众议院翻盘的话，
1: 啊，嗯。
0: 那这个川普要做什么？那原则上面只要是涉及预算的啊，这些他就很难去动。
1: 了解。
0: 对，所以其实这一块光是钱这一块哈，这个事情他如果这个坎过不去啊，川普如果其中选举这个众议院选不好，他过不去，那他后面有很多事情。他国内有很多这个政见，他就很难去推行，
1: 因为没有钱
0: 因为
1: 嘛，
0: 没
1: 对不
0: 有
1: 对？
0: 钱嘛。对对，这跟钱有关系啊。所以如果卡住你钱这个。

0: 话，那你就很难
1: 你的
0: 去
1: 执行力基本上
0: 啊。
1: 就是
0: 对，
1: 就
0: 执行力就对啊。那你说这个参众院，假如说这个参议院还是共和党
1: 对，嗯，
0: 啊，众议院是民主党，
1: 对。
0: 那

0: 就是少了很多，类似像这样。
1: 对，这些预算层面就最好理解了，跟钱有关就比较好理解了、嗯、所以就变成说他会民主党他就取得一个制衡这个什么共和党，特别是这个川普他在执政上面一个很有力的这个杠杆。
0: 是，
1: 那还有再来就是说比如像听证调查啊、传票啊、好等等啊、哦、这些的，就我一旦这个民主党重新掌握这个众议院多数的话，哎，我也可以对什么总统去发动这相关这种调查、
0: 因为他们有调查权，对不对？这个跟我们现在台湾的立法院不一样。
1: 对对对，那就变成说、哦、对，因为美国他体制这个监察权他是那个国会嘛。
0: 啊，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
0: 嗯
1: 对，国会掌握的，那跟台湾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所以说就变成说，川普他可能后半段期头就很痛啊，他肯定要去面对这些东西。对，那这个这个是众议院部分啊。那当然说，如果连这个参议院哦都翻盘的话、嗯，哇，那他就真的就更头大，因为我们刚刚讲参议院他是有这个人事同意权嘛。
0: 对对对。
1: 那等于说，如果说我连这个人这一块、哦嗯、人事这一块我都受制于民主党的话，那川普他可能后面就真的会很多事情他会很难去推啦。
0: 嗯嗯嗯。
1: 对，这就为什么这个其中选举、哦、如果我们今天只看联邦层级啦、嗯，先不管这个州，刚刚我们一开始讲州那个层级的话。联邦层级的意义最大的在于说，这个国会一旦说被这个民主党翻盘，共和党他有很多政见，或者说川普他自己有很多政见，可能就会卡关，
0: 嗯、
1: 就很难去推。
0: 是 ，OK， 了解。我们大概对于这个整体的这个选制、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了解哈。那老师，我们接下来要跟您请教，因为很多朋友，当然我相信大部分。有在对国际新闻有点关注的朋友，大概都会知道说过去，川普做的这些事情，因为这个新闻版面很大、哦、所以大概对于他的是，我觉得有一种感觉呢，这个叫做我应该用什么词来这个形容呢？虽然这个词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很精准哈、哦，但是有一点目不暇给的感觉，好，就是觉得说哇，他层出不穷，哇，花招不断哈、哦，就是反正他的这个新闻版面，这个新闻话题很多了哈、哦，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理解他？从老师您的观点看他过去的这一段的表现，当然必须说过去的那一段时间他的确是可以说大杀四方，因为对于他很多要做的事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全部举完了，这实在太多了，当然包括关税，包括他发动的伊朗战争诸如此类，还有很多这个都国内更别说什么 ICE 的调查诸如此类，之前马斯克这个砍那个什么，反正就是砍这个公务员诸如此类，反正非常非常多的话题。你怎么看他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这些时间的这个表现，他的成绩会算在这个其中选举这样的情况，对他现在整体而言，他这个过去的表现他现在其中选举是有利还是很危险？你怎么看、
1: 欸、这个啊，川普的表现当然这个见仁见智啊，
0: 是是，
1: 说实在哈，那而且他其实争议很大啦。
0: 对对对，
1: 比如像这个有的人会觉得川普他还是有他一个一整套这个战略规划、嗯、不管是国内国外，但有的人就觉得他这个
0: 胡搞瞎搞，对
1: 对啊，这个醒来这个社群媒体上面他发个言啊，那可能就又变成就又转弯了，就是说
0: 对对对、
1: 哎、就反对他的会说他那个很常 tackle 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好，所以这个不好说，实在真的不好说啦。
0: 对
1: 好，那当然你我们如果说就事论事啦，我们就只看，因为毕竟我们今天谈的选举嘛，
0: 是选举，
1: 那我们就看这个选民去怎么去评价他。
0: 对，
1: 我们先不管到川普他到底
0: 不管
1: 有没有自己这个，
0: 对，
1: 先不管他到底有没有这个自己真的要去执行，
0: 嗯，
1: 这个一以贯之的这个
0: 对
1: 这个大政方针好了，
0: 是
1: 先不管，就看选民怎么看。
0: 对，
1: 好，我去大概去看了一下、哦、最新的这个民调结果，比如像这个路透社啊、哦、他们这个或者其他几个大美国这个选调这个机构啊、哦、八月做下来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八月二十，我们这个哎，今天八月二十啊，
0: 对，
1: 好，民调大概是33%支持啊，64%不支持，当然这个不同这个民调公司可能做出来、嗯、民调机构做出来它大概会数字会有一些差异啊、哦
0: 嗯，
1: 不过整体而言呢、啊，我刚讲是路透社，
0: 嗯，
1: 对，大概就是有我们说这个叫做30%支持、嗯、然后大概60%左右是不支持
0: 啊、哦，了解。
1: 所以整体而言，他这个川普支持度是很严重的缩水。

0: 哎，这个差蛮多的，对不对？这个三成支持，六成不支持，这个差蛮多的。这是等于说不支持，这是支持的两倍的数字，大约。
1: 但是你如果说只看川普，好像觉得他支持制度特别糟糕，可是但是你如果放在美国历任总统来看啊。这个历任总统来看，这个启动选举之前大概状况都差不多。
0: 哦，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平均值，他现在目前在的这个状况是属于平均值，可以这么说吗？
1: 对，但这个我现在目前手边是没有数据啦，但有兴趣可以去把这个美国历任总统的启动选举哦，去把它展开来的话，我相信这个川普他可能是属于相对比较中后段啦，但是不能说他就是
0: 没到垫底就是了啦。
1: 对，没有
0: 对。
1: 对，没有不能说他真的是不能说他特别糟糕
0: 了，
1: 因为美国他就是这样，他其中选举前现任总统的这个声望支持通常都是会往下掉，这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这块对这块倒不是说川普特别怎样，但是这个因为这个支持度它还是会反映在选票上面嘛，
0: 对，没错，
1: 就事论事，就是他会反映在选票上面，那。目前状况是说这个他川普他当然这个 MAGA 这一派这个铁票他还是蛮支持川普啊，蛮支持共和党的，可是共和党里面他有温和派啊，然后温和派他还有跟过去可能相对比较亲共和党这些独立选民他支持度特别的低，
0: 了解，
1: 所以我刚刚讲说整体选民的支持度好，我们如果从这个历任总统来看呢，川普可能他不算是说特别糟糕，可是如果就这个选情而言今年状况是说共和党温和派还有这个独立选民相对这个比较亲的共和党这批人他们反而就是什么，就对这个共和党特别对川普的这个表现就非常不满意。那这个对选情的走向，我觉得就影响会比较大啦。
0: 了解。
1: 那。但是因为我们又知道说，因为美国的选制会导致说他这个民调结果跟他实际投出来结果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不一致在。
0: 对。
1: 所以我们目前只能先就民调而言来看说大概去预判后面选情的走向。那所以我会说啦我会说这个共和党基本盘其实没有崩盘啦，他没有崩盘，可是他热情是比较有消退了。那这个对。到11月3号当天、目前看起来可能对民主党相对是比较有利的。不过因为还有几个月啦，还有几个月时间，
0: 看看会出什么事儿。
1: 对，
0: 对，
1: 真的很难讲，很难讲。
0: 了解。
1: 那有几个，我觉得有几个变数，我们倒是可以去观察。
0: 是，
1: 但第一个，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跟伊朗这个战争，
0: 对，没错，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他会对这个川普的形象其实构成很大的冲击。
0: 没错，没错。
1: 因为我相信没有人怀疑这美国的能力的问题，可是一定会怀疑这个美国政府的决心嘛，
0: 对
1: 吧？就是你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很大程度上，我们过去很多研究会发现，这其实会大幅削弱这个总统，
0: 就是拖在那个地方，基本上是对他的声望。
1: 对对对，那这其实是对选票其实是有很大影响。那就是这个过去研究就历任总统状况这样，那川普他又有一个特别的劣势，就是说因为他把美国优先这个叙事放在很前面。
0: 对，没错，
1: 对，那等于说我们可以这样说了我们用这种日常用语说，他人设是这样，结果你又花了很大这个精力在这个。不是在对于中国，而是在对于伊朗这件事情上面，
0: 大家就觉得两者之间矛盾就是了。
1: 对，就矛盾它会特别大所以等于说这个其实是对川普或者说共和党选情很不利的一件事情吧，因为你已经把美国优先这事情推到很前面了，
0: 对，
1: 这跟过去的总统不太一样，他把美国优先推到很前面的时候，那你又去涉入这个非不是你最 priority 的这个
0: 对
1: 外事务的时候。那对你就是很大的扣分嘛，你又而且你又搞不定他，
0: 对，你
1: 这就很好玩，
0: 对，搞了一半，这样，
1: 对选民一定会有很多问号。这第一个，那再来就是延伸出来，就是说，那我的经济状况跟生活成本，
0: 对，
1: 像美国这个8月17号，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美国8月17号这个油价，但每加仑是4.049美元，换算成我们现在大概1公升可能要30多块。
0: 对。

0: 美国而言，这个其实会很可能大家因为我们在台湾也是一公升，大概
1: 三
0: 也是
1: 十几，对，
0: 三字头啦，我们
1: 对。
0: 可能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可是大家知道，美国是主要这个石油出口国
1: 对，
0: 哦，那你说这个他对美国选民而言啊，可能会觉得说，照理说美国不缺油，可是我怎么油价还可以到这个一公升也，这个换成台币可能要三字头
1: 所以
0: 哦，
1: 这个
0: 这
1: 是
0: 其
1: 这
0: 实
1: 个
0: 可
1: 变
0: 能。
1: 成是说，是全，就是因为这是世界公定的意思嘛，是意思说，就因为这世界就是这样，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如果你美国产油，你也不能说，比如说我自己国内油价超低，不能这样子，是吗？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对选民而言呐，啊，我们可以想想，就选民坐下来茶余饭后在谈我现在生活状况的时候，他会去提到这件事情啊，对吧？就美国主要，我的国家是主要石油出口国，可是我油价一直不停的上涨。我举个例子，就是其实10年前好了啦，10年前可能在美国哈，你去加个油啊，包括我在美国的时候啦，啊，就去加个油，它可能才一字头而已啊，就一加仑可能才。对，
1: 一
0: 还不
1: 字
0: 到
1: 头，
0: 2美元，对，就是1块多美元，一加仑才1块多美元啊。有的时候后来是不可能2块多啊，但现在已经是 double 变4块多了
1: 对，油
0: 啊。
1: 价翻倍
0: 所
1: 了，
0: 以
1: 变
0: 就
1: 成。
0: 是油价这个东西，其实在美国哈，它的那个上涨的体感是会比我们在台湾还要来得强烈的。
1: 因
0: 对，
1: 为
0: 就在
1: 翻
0: 过
1: 倍
0: 去
1: 是
0: 这
1: 真的
0: 十
1: 有
0: 年
1: 点
0: 之
1: 多啊，
0: 间，
1: 翻
0: 对，
1: 倍
0: 翻倍，那
1: 这
0: 特
1: 个
0: 别
1: 感觉
0: 是。
1: 有点多，
0: 它这个翻倍速度又到了川普，好，川普这个现在任内的时候，它速度又更快，好，所以这个体感其实是会很明显的。所以对美国，我刚举的例子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对美国老百姓，我在谈论油价、谈论生活成本这些东西的时候，好，我一定是那种，一定会有一个问号，就是说明明我国家就是。照不缺油，可是怎么油价上涨这么快？当然，这后面有非常复杂，对，很复杂
1: 很
0: 这
1: 复
0: 个
1: 杂的这个
0: 石油
1: 运
0: 市
1: 进，
0: 场运作。对，这个其实说起来非常复杂。可是我们现在只是讲啊，回到我刚刚一开
1: 民
0: 始
1: 众
0: 讲，
1: 的
0: 我
1: 感
0: 从选
1: 受，
0: 民的
1: 民
0: 对
1: 众的
0: 民
1: 感
0: 众的
1: 受
0: 感受，他
1: 是，
0: 一定是这样讲哈。就你不管那些专业的什么石油市场啊，或者什么这种全球市场什么这种很复杂运作，选民不管那么多的啦，他就只管说。我的国家就这样嘛，对不对？为什么
1: 而且，
0: 油
1: 通常
0: 价一直
1: 油
0: 不
1: 价
0: 停
1: 涨，
0: 涨？
1: 万物会涨嘛，对不对？因为它是整体的这个能
0: 对
1: 源
0: 对
1: 成本，
0: 对
1: 就是它
0: 对
1: 整体的物价会往上走嘛。
0: 对，对，而且这个涨价其实是真的很夸张哦。就是你很牛，因为比如说我们其实如果我们要回美国去做参访啊，好去做对对，或者去玩嘛等等啊，很多你可能就听众朋友可能也有这些经验，你去年同样东西价格对比今年的价格。那其实就差异就非常大了哈、哦！你光是买个这个什么，买个美国这个 SIM 卡嘛，你如果去美国玩，这 eSIM 对不对？哎，今年换成台币，它同样这个方案，它可能就给你涨个可能1、200块台币
1: 了解
0: 啊。这种都很对，
1: 很
0: 就是它
1: 常
0: 成
1: 见
0: 本其实是会让你对，很让你有这个很有感的这个在涨价。那包括这种民生用品啊等等，也都是对，就。各行各业哈，各个面向，它那个涨价其实都是很明显的，而且是对它这个是比台湾我觉得要还来的还更严重哈。
1: 了解。
0: 你比如像我举个实际的例子好了啦，举个实际举这实际的数据哈，像它美国第二届 GDP 哈，它增长率降到1.5%，但对美国这么大这个经济体而言，这个数字。你不能说差哈，1.5代表这么大的经济体它还在前进，可问题是这里面大部分是 AI 产业它去推动，
1: 所
0: 对，
1: 以
0: 那等于说这
1: 其
0: 个，
1: 他的产业在
0: 对
1: 衰
0: 啊，
1: 退，对
0: 其
1: 不
0: 他
1: 对？
0: 产业可能是在衰退了啊，对，那7月它的这个 CPI 就是反正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你想想这个物价上
1: 物
0: 涨嘛，
1: 价
0: 大概是
1: 是，
0: 3.4%啊。那所以这个对普通老百姓而言啊，可能我收入增长幅度没有那么的快，但是物价增长速度又还蛮前面的，所以其实但可能现在听起来大家会觉得台湾也是这样的哈，可是就像我刚
1: 又
0: 刚
1: 很
0: 讲
1: 熟
0: 的，
1: 悉
0: 对对，就是我刚刚讲的关于油价这东西哈，油价对美国老百姓而言，它那个上涨那个感觉是比台湾还来得强烈
1: 因为在美国开车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啊。这
0: 对
1: 个
0: 对
1: 美
0: 对，
1: 国的民众对于车子那个依赖的程度，跟我们有很显著的差异
0: 对，那所以这第二个啦，就油价、生活成本。那第三个当然也关税啊，关税这个也跟生活成本有关税，有关
1: 尤其
0: 系啊，有
1: 是
0: 关系哈。对，那当然这个关税，因为 你从他开始打发动关。

0: 关税战到现在这一年多的时间了，其实企业已经有能力慢慢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
1: 消费
0: 身
1: 者，
0: 上了。
1: 对，没错，嗯哼，
0: 对，因为这个转嫁它是需要时间的啦。
1: 对，
0: 那选民其实到了这个时间点也
1: 已
0: 就
1: 经
0: 像我
1: 感
0: 刚刚讲，
1: 受
0: 为
1: 到
0: 什
1: 那
0: 么
1: 个
0: 这个，
1: 转
0: 对，
1: 嫁
0: 为
1: 或
0: 什
1: 者
0: 么
1: 结
0: 通膨
1: 果
0: 会
1: 了，
0: 变得那么严？对对
1: 对，
0: 对，通膨会变那么严重，就是它已经这个转嫁这成本已经我。就是对老百姓而言呢、啊，我
1: 对，
0: 现在实实在在去体会到这个物价
1: 对，
0: 这个
1: 物
0: 变
1: 价
0: 化
1: 了解
0: 了。
1: 了解，OK。
0: 对啊，那所以我刚刚说这个变数呢，就是对外这个伊朗嘛，伊
1: 嗯，
0: 朗的问题，
1: 对，
0: 那这个油价的问题，
1: 嗯，
0: 那还有关税啊，
1: 是，
0: 因为已经走到其中选举，这个
1: 对，
0: 走到今年8月了
1: 是
0: 啊，
1: 是，
0: 这些都已经真的就是已经老百姓已经都可以去感受到了。
1: 对对，没有错。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变数，它其实是我们可以去观察了。如果说后面这个几个月要突然有什么这个大幅度的这个改变，
1: 嗯，嗯哼，
0: 那或许选情还会有所变化啦。
1: 是。
0: 但如果说，
1: 没什么大
0: 如
1: 事，
0: 果说还是
1: 对，
0: 对，还是按照目前这个趋势
1: 啊，
0: 就是这种油价、关税啊、
1: 是，
0: 伊朗还是这些
1: 对，
0: 都搞不定的话，那
1: 嗯哼哼，
0: 后面的11月这个其中选举真的就很难说哈。
1: 来了解，
0: 因为
1: 嗯哼，
0: 我们之前还可以川普还可以去打这个什么这个移民的问题，对
1: 啊，
0: 吧？
1: 对
0: 你会
1: 对
0: 发
1: 对，
0: 现他最近又开始要对这移民这块去
1: 啊，
0: 动
1: 了解了
0: 啊，
1: 解，
0: 对对对，采取一些这个作为
1: 嗯哼，嗯哼嗯哼。
0: 但是你说其中选举，因为你毕竟也已经这个一年多的时间了
1: 对，
0: 啦，你说这个移民这个问题你真的，我觉得对选民而言，他可能已经感受到说移民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变化的啦。
1: 嗯哼
0: 那你
1: 嗯哼哼，
0: 现在你说要再拿移民这个事情
1: 了
0: 来
1: 解，
0: 当
1: 效
0: 成我
1: 果不
0: 支持
1: 大
0: 你
1: 就
0: 的
1: 是
0: 理
1: 了，
0: 由，对，我觉得
1: 啊，
0: 效果已经是
1: 嗯
0: 没有那么强
1: 哼，
0: 了
1: 嗯，了解，
0: 对，当然这个还要再看啦，因为越到后面会有更多这
1: 是
0: 种民
1: 是，
0: 调资料会
1: 了
0: 告
1: 解，
0: 诉我们说，这个选民他现在对什么议题
1: 嗯
0: 他
1: 嗯，
0: 是
1: 有感
0: 特
1: 兴趣，
0: 别在意的。不
1: 了
0: 过
1: 解。
0: 目前我们手边资料看起来就是生活嘛，就是
1: 嗯，
0: 钱
1: 对，钱，嗯，
0: 啊，对
1: 了解，
0: 对哈，
1: 好，好，
0: 所
1: 嗯，
0: 以。
1: 呀，
0: 对，大概目前大概是这个样子啦。
1: 是我们今天呢，我们透过了欧阳老师的这个整理，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轮廓哈，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在美国生活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从外面看他的角度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关切，就是说啊，那个。霍姆兹海峡哦，对不对？要不要放哈？或者是他现在伊朗打得怎么样哈？但是我觉得刚刚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说，在美国的环境底下，当然你不可以说美国的民众不关心国际的事务，当然他们也关心，但是你要想想他们现在的国内的处境，好，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地方生活，但是你把那个现在把这个数字摊开来，我就觉得我大概非常能够有感哈。如果我在那个地方10年来，我的那个油价翻倍哦，那你就会觉得说，嗯，这个感受很强烈。然后包括他现在物价，就是尤其老师刚刚讲这个，他的原本关税的这个影响，现在慢慢体现在他的众多的这些采购的这个现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对于民众的那个感受会是一个非常强烈，再加上它的这个所谓产业上面的看起来还维持着1.5的这个 GDP 的这个进步，但是我觉得这个感觉还是我觉得很跟台湾还是很像啊，就是台湾就是你会看到那个政府在讲说哦，我们经济往前哦，这个但是大家都知道，它那个就是一枝独秀撑出来的结果哈。那在这个一枝独秀撑出来的结果里面，其实除了你把那一枝拿走的话，你就会发现大部分的可能它都会。不要说不一定都是往下了，但是它可能都是维持平盘，或者是它真的是在往下，就是往下走哈，走下坡哈。所以对于在这个地方就业的民众，对于他就业后希望能够生活的民众而言，他的整体的生活，我相信他的幸福指数应该是在往下走了哈。而这些都会非常非常直接的影响到这个其中选举的结果哈。所以就像老师讲的，如果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事情的话，那川普他可能真的要面对的一个局面是比较危险的了哈。我想今天我们透过一点时间哈，要能够把这个美国的其中选举这个整体的面貌能够做一个很大略轮廓性的一个了解，当然，就像老师刚刚讲，这里面的制度非常的复杂，它的变数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很难就说啊，我们透过一个节目，我们就说啊，它结果会是怎么样，这样子的结论是不负责任的哈。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过程，让大家知道说。

0: 这些事情你必须要去了解。好，再来就是它的可能影响这个结果的变数有哪些，我们可以列举出来，让大家可以成为一个观察的指标。当然你可以跟着美国现在整体的民调机构做一个大略性的了解。好，但最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当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再好好的来看看这个结果可能对于你我的餐桌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想这个也是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话题，到时候也务必请这个欧阳老师再跟我们好好来剖析他可能会跟你我之间的这个生活有什么影响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有碰到很大的一些事件，我们可能再请老师随时来为我们来做一点解答。再次感谢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助理教授欧阳瑞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欧阳老师，谢谢。
1: 谢谢您，我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是，我们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我们观点会客室，我们会为您走到这个新闻的最前线，一起来了解那些影响你的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些消息。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聂伟，我们下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邵龙为您制作主持的《职涯这条路》。
1: 面对望不到尽头的职场迷宫，你是不是也藏在十字路口，感到焦虑和无助呢？在这里，我们没有复制贴上的成功方程式，只有最真实的职场转折与成长。透过对谈，带给你翻转现状的新启发，陪你拨开迷雾，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欢迎收听《职涯这条路》。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龙，很高兴呢，今天要在这个时段又能透过我们的广播陪大家一起聊聊工作职涯，也聊聊我们在人生的这条路上呢所遇到的一些迷茫、挫折，然后我们选择成长这样子。不知道现在收听节目的你哦，今天过得好不好呢？那也许你现在正在上班路上，也许你正在回家的路上，也许你正在房间里安静的听着我们的广播节目。无论你现在在哪里，那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职涯这条路。这是一个陪你一起思考工作，陪你一起思考人生的这个节目。因为我们都知道工作呢不是每天打卡下班领薪水而已。工作有时候会影响我们的人生哦。我们因为工作而感到有成就感，也因为工作而感到挫折。有时候我们会问自己，我自己走的这条路真的是我要的吗？5年后的我变成什么样子？那今天呢，我想邀请你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如果5年后的今天，再回头看看现在的自己，你希望那时候的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很多人在这个想象的未来的时候，想到这个未来的时候，会想到，我希望我能赚多少钱，我希望我住什么样的房子，我希望我开什么样的跑车，什么样的 car， 我希望做到什么样的职位，这些当然都很重要，没有错。但是今天呢，我想问一个比较深一点的问题，除了这些之外，5年后你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也许你自己希望自己更有能力，也希望自己更有自信，也希望自己更勇敢一点，或许希望自己不要像在以前一样，总是害怕做出选择。五年呢、听起来好像很久，但是其实呢，5年后的你，很可能是现在的你持续生活5年的样子。哇，这个听起来有点可怕，而且陷入轮回的感觉。每天怎么工作，每天怎么使用时间，跟什么样的人相处，有没有持续学习，有没有照顾自己的身体与心灵，这些看起来都是很小的选择。那最后呢，你会慢慢的成为慢慢会变成你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5年后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想在这个开始之前呢，先分享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听哦。有一位年轻人，5年前的某个深夜，他坐在这个空无一人的客厅里，看着这个镜子里疲惫的自己。那时候呢，他也曾经问过自己一个无比迷茫的问题：5年后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时候的他其实心里没有任何明确的答案，他不知道自己5年后会在哪一家公司，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升上主管，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赚到自己想要的薪水，甚至不知道这个世界会怎么变化。哇，这个人想了很多很多很多，在那个充满未知与焦虑的交叉入口，他唯一无比确定，甚至有点咬紧牙关

妙的是，他不想五年之后还跟现在一模一样，他不想继续过着一眼就能望穿却又充满遗憾的生活啊，所以他决定不再等待那个虚无缥缈的转机，而是在这个开始在生活中呢做了几个微不足道的小小改变。他开始每天阅读哦，他开始每个月尝试学习一个新的技能，他开始把生活把手上的一些那个努力把手上那些枯燥重复的工作而做到最好，他开始固定的运动哦，他也慢慢的远离哦那些不断在倒情绪垃圾的人啊，让自己从这个负面的消耗的人中脱离。那一开始呢，这些改变看起来都非常小，甚至有些微不足道。我每天晚上啊，不管多累啊，他都是坚持看着书。而一个礼拜，再怎么，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再怎么偷懒，他也是硬着头皮的这个去健身房运动两三次，每天清晨。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苏醒前呢，他强迫自己提早半个小时起床，真是很有毅力啊！在那个漫长且孤独的起跑阶段，没有任何一个聚光灯打在他身上，没有任何人为他鼓掌，身边的朋友甚至觉得他变得很奇怪，开始不参与一些无意义的聚会，而没有人会每天拍拍的他的肩膀说你做得很好，继续坚持哦。甚至在那个无数的寒冷的 冬日清晨早上，或者是工作遇到挫折的深夜，他自己也会陷入一个巨大的怀疑，对着墙壁哦自言自语啊，每天都这样折磨自己啊，看着这几页书跑着这几公里，他就想说啊，真的有用吗？这个世界真的会因为我做一些小小事情的改变而发生转变吗？但是哦，当他放弃的念头涌上心头的那一刻，不想一模一样的声音就再次把他拉住了。于是呢，他吞下怀疑，拍拍身上的灰尘，还是安安静静的慢慢的做了下去，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哇，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毅力。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各位听众朋友们？这已经坚持这么多天了，也甚至到一年了。那中间有无数次的懈怠，也有过无数次彻底想要躺平的瞬间，但他总是能在隔天呢重新的站起来。继续走，直到五年之后的今天，当他因为某个契机再度坐下来回头看时，他突然忍住了，他才惊觉原来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了很远很远很远，登上了曾经不敢想象的高山的山头。他没有突破成为一个拥有超能力的超级英雄，他也依然有着这个小缺点，但他确实变成了一个更有能力去面对未知风浪的人，更有自信的站在人群前面表达自己的观点，更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懂得如何去拒绝人。直到这个时候，他看着沿途落下的汗水与泪水，他才明白，他才真正明白，人生的改变通常不是发生在某一个惊天动地的日子，不是发生在一个万众瞩目的高光时刻，它是发生在那些没有人注意、没有掌声，甚至连你自己都在怀疑的每一个平凡无奇的每一天。很多时候，我们太过于急功近利，我们希望自己人生可以突然发生一些剧烈的改变哦，我们渴望突然遇到一个伯乐与机会，渴望突然就被拔要升职到一个高阶主管哦，变成一个主管好了，

望突然获得一夜成名的机会，渴望突然有一天醒来，哦，找到人生的方向了。但是，生命不是电影，真正的改变通常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变化，还有高昂的配乐，它的真面目可能只是今天大家滑手机时你多学了一点东西，今天面对利益诱惑或舒适圈时你勇敢的做了一个困难但正确的选择，今天在闹钟响起时你比昨天早一点起床去拥抱这个早上的阳光，今天你终于鼓起勇气拒绝了一个人啊，看似一些很怪的人啊，负面能量的人好了，实则这个不适合自己的选择。自今天在历经失败后，你依然愿意拍拍身上的这些啊尘土，对自己说一句没有关系，我们重新开始。哦，这些事情拆开来看，在当下呢，都显得很那么的微不足道，甚至别人眼里不值得一提。但请相信时间的复利效果，五年之后当你再回头看看你自己，你可能会有一点热泪盈眶，眼角泛红，这正是一个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在无人知晓的角落中，这微不足道的微小选择，如同繁星一样聚合在一起，最终聚成了一片璀璨的星空，然后它才会让你的人生发生改变。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呢聊到五年后的自己，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现在的我们每一天的选择一点点一点点累积出来的。有时候我们总是着急着想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其实未来的答案往往藏在今天的选择里。所以今天呢，我们先用一首歌的时间来邀请正在收听的您安静的想想五年后的你，回头看看现在的自己，你希望他对你说什么。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动人的歌曲。

好，欢迎欢迎，这首歌送给正在努力生活、努力工作，也努力寻找自己方向的朋友们。不知道刚刚的音乐呢，有没有让你稍微的放慢一点点的脚步？有时候呢，人生真的需要一点安静的时间哦，让我们暂时的放下工作，让我们暂时的可以享受一点生活的清闲哦，放下别人对我们的期待，也放下那些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声音哦，好好的问自己啊，我真正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欢迎再次的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职涯这条路啊，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啊，今天我们节目是解读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五年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哦，很多人在这个设定五年计划的时候呢，习惯拿着一张社会给你的清单去勾选。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啊，甚至唯一想到的，通常是那些可以被量化的数字标签。我希望赚多少钱？我要买什么样地段的房子？我要开什么样的牌子的车？我要住在我要在公司里爬到什么样的职位，拿到什么样的职称，追求这些目标，没有错啦。物质与名利本来就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哦。但是呢，在这个追逐这些东西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如果五年后你拿到了这些你想要的东西哦，但付出的代价是你的身体因此而垮掉了，精神而崩溃了，生活只剩下了开会与邮件，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我们先打一个问号。我觉得在这个人生的漫长的马拉松里，比我想拥有什么更迫切的，或是更贴近本质的问题呢，其实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外在的拥有随时可以因为一些景气啊、公司倒闭啊，或是一场意外而一夕消失，但你内在成长啊、长出来的这些实地实质的东西，内心的成长也谁也拿不走。所以呢，在重新下笔写清单前呢，不妨的在深夜静下心来哦，诚实的问自己这关于四个生命本质或是人生自己本质的问题哦。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五年后我希望自己哦具备什么样的内在能力哦。你可以就是不要只写下啊你想进哪家公司，而是要问当你离开这家公司，拿掉名片上的职称时，你还剩下些什么？例如，我们就举个例，我们就简单举个例好了。五年后的自己，你能够拥有独立拆解

解决复杂问题的底气，而不是遇到危机就慌了手脚。这个是举例了。再来，能够具备管理团队的智慧，学会如何带薪带人，甚至跨部门沟通。哦，再来，能够掌握精准表达的艺术，无论是在会议上还是在舞台上，都能自信且有逻辑的阐述自己的观点。再来，能够保持敏锐，随时上手新的工具与技术，不被时代浪潮所淘汰的能力。好，再来最后哦，能够在某个领域里拥有一项真正属于自己，别人无法轻易取代的专业。你要知道，你要知道，职位是公司给的，而随时可以收回去，但能力是长在自己身上的，它会变成你的底牌，带着你走得更远，更有选择。好，那再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哦。第二个问题，五年后我希望自己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心态做计划的时候请把生活这两个字重新放回你的视线里哦，不要把灵魂全部抵押给工作。哇，你希望五年后的自己依然每天晚上11点坐在办公室里面对着这个电脑萤幕揉着发痛的太阳穴吗？还是你希望那时的自己已经拥有能力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划清一条界限，可以点一盏灯，好好陪伴家人吃一顿晚餐哦？你希望自己一直被困在大城市的水泥钢筋里而与高压的通勤生活里吗？在这个焦虑中失眠，还是有一天你可以掌控自己的时间，拥有去任何地方移动自由与选择的自由？人生的成功哦，从来不是名片上的那几个字哦，而是也不是这个银行账户里存款的数字。真正的成功呢，是当你每天早上醒来时，你努力过着生活，正在慢慢靠近，甚至已经成为你真正想要的生活的样子。那是一种内心的安宁。哦，内心的安宁，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东西让你保持的一个内心的平静平静跟安宁，大家应该都会想要。即便你是在一个城市喧嚣的这个繁华的这个闹区里面，你也会想要有一个片刻的安宁。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5年后我希望自己修炼出什么样的骨气与个性？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想换的是工作，想逃离的是主管，想改变的是环境但当你换了3-4份工作，才发现同样的困境依然在发生。这时候才会意识到，你真正需要改变的可能不是外在的境遇，而是你内在的设定试着问问自己，5年后的你面对未知的风险，是不是比现在更勇敢更果断？面对镜子里的自己，是不是拥有了因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信，而不是靠着什么名牌来武装自己？面对这个不可避免的挫折，是不是更能坦然的接受失败，并拥有快速站起来的韧性？环境是一面，通常我们会比喻成它是一面镜子啦，照出的是你的内心，你成为了什么样的人，就会吸引什么样的结局。再来第四个问题，5年后，如果什么都没有改变，我真的能接受吗？哇，这是一个残酷的问题，但也能唤醒你的灵魂拷问，也能唤醒你的灵魂拷问。请闭上你的眼睛，想象一下，如果此时此刻，你现在在一份工作让你抱怨的工作呢？现在这个让你有感到。

包浩的生活状态，现在让你后悔的作息与习惯全都原封不动，一字不落的复制贴上在5年后。5年后的你依然在同一个地方抱怨，依然在同一个地方焦虑，依然过着一成不变却又充满遗憾的生活。那时候的你会满意吗？你会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微笑，还是会感到一阵彻骨的后悔？如果你的答案是抗拒，是不满意的，是甚至感到有一点点害怕的，那么这就是命运在提醒你，不要再等了，不要再等了，现在就是你开始做出改变的最好时机。改变了这个听起来很大，大到让人想要逃避，但事实上呢，你不需要在明天一早起来就对方你过去30年的人生，不需要一次就做很多，但至少从今天，从这一刻开始，去做一个哪怕再小，都跟昨天不同的事情，多看午夜书，提早5分钟出门，拒绝一个无效的应酬，或者对那个不合理的请求说一声不，因为未来从来不会自己变好。如果今天的你和昨天的你一模一样，甚至都不会改变，那么5年后的你除了年龄增长了5岁，很可能依然是现在这个迷茫的自己。命运的齿轮呢，就在你今天做出了小小不同而开始转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5年后的你会不会因为今天想了一个很伟大的梦想就自动出现呢？应该不会吧。但5年后的你很可能会因为今天的一个小小的决定慢慢的靠近你想要的样子。尤其是我们看学习运动做出了一个很有勇气的决定。所以接下来我觉得让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让我们有一首歌的时间呢，邀请你想一想，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想做却还没开始。也许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时间，那接下来让我们听一首歌稍微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我们的职涯这条路，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刚刚的音乐希望能陪伴你稍微沉淀一下自己的心情。我们常常会说，等我们有时间了再开始，等我有钱了我再学习，等我工作稳定之后再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问题是呢，5年之后我们可能还会有新的理由，所以不要把5年想得太复杂。你可以先问问自己，今天我可以做什么？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呢，那么今天呢，就在大家开始下班躺平的时候，安静的学一点东西，多读几页书。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呢，更有活力的人，那么今天呢，就穿上球鞋出门，去跑第一个2公里，或者是多散步10分钟。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勇敢的人，那么今天就拿起你的手机，发出那一封你一直不敢发出的邮件，去拒绝那个一直消耗你的人。做一件你过去总是在逃避的事情。 Maybe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更自由的人，更有底气的人，那么今天就开始默默累积那一项可以为你带来选择权，带来自由的硬核能力。5年听起来很漫长，但拆开来看，它其实什么都不是啦。它只是由1825个今天所堆积起来的，很多很多。但你用今天的角度去看的话，其实你会更注意当下。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子，那每一天你都在用你的时间为你想要的生活去投票，每天做了一点点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一天两天里看不出任何的变化，但在时间的复利效应下，最后会拉开让人望尘莫及的巨大差距。但同时呢，我也想无比诚实的提醒大家，5年后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坦白说，没有人敢打包票。现实的生活往往充满了随机与意外，它不一定会100%的照着你现在写下的完美计划去发展。但在这条路上，漫长的路上呢，你可能会经历非自愿的换工作，面临到这个转型的阵痛，你可能会因为现实的考量或缘分搬去一个没想过的末

或陌生城市，你可能会在某一次的这个满怀信心的冲刺中狠狠摔了一跤，引来了一个巨大的疼痛。你甚至可能会在这个长大之后突然发现自己换了一个赛道，改变了当初的梦想。但是啊，但是请你千万不要害怕这些突如其来的偏离与混乱，因为这些东西

或许是三年、五年、六年、七年都可能。而我们不是预言家，我们不需要当，我们也不需要当预言家。五年的计划的存在是为了让你充满这个，在这个充满迷雾的世界里清清楚楚的知道此时此刻自己想往哪一个方向前进。有了罗盘，有了指南针，好，你就不会在这个暴风雨之中迷失自己。职位可以改，薪水目标可以改，甚至梦想的形状可以随着这个年龄不断的改变而改变。但请你守护住那个最后最核心的底线，就是不要忘记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今天这段对话结束之后，或者无论你现在在通勤的路上，在这个深夜的晚上里，还是看完了这段节目之后，我想要邀请你现在就拿一张纸，拿一张白纸，或者打开手机的备忘录，诚实的写下一句话，就是五年后我自己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请答应我一件事情，先把那些社会塞给你的 KPI 拿掉，数据什么什么分什么怎样的数字拿掉，不要着急的写什么职位，不要急着写薪水，不要先写你想要买几平的房子，请先写一个纯粹的人，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我自己啊，想成为一个无论世界怎么改变，都有底气活下来、极具能力的人。我希望成为一个面对不喜欢事情，有权利大声说不、拥有选择权的人。这就是个例子啊！再来，或许，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心胸宽广哦，历尽沧桑后依然眼神清澈，不再害怕改变的人啊！写下这几句话，看着他，然后问自己：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就在今天此时此刻，我能为五年后的自己具备什么样的小行动、微小的行动？也许那只是查一个新的技能、一个课程资料，也许也只是提早15分钟上床，也许只是开始动手整理混乱的办公桌。这看起来真的是一个很小、微小、微不起眼的开始，甚至有点让人会忽视它。但请你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坚持的动力，你要相信它，时间是不会回头的，但生命会。五年后的那个你，那个过得更从容、更有能力、更幸福的你，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穿过五年的时光隧道，回头看着现在正在迷茫的你。哇！但依然，我们依然做出这个勇气而改变。我由衷的希望那个时候的你呢，可以带着这个满眼的温柔与骄傲，对着现在的自己轻声说一句：谢谢你，谢谢你当初在最难的时候选择了开始，谢谢你当初为了我而没有放弃。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职涯这条路呢，即将来到了尾声。今天的节目让你有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那么今天这一段陪伴就已经有了那么一点意义。最后把今天最重要的一句话再送给大家：五年后的你不是等待而来的，而是现在的你每一天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慢慢累积出来的。我是节目主持人邵荣，谢谢您今天收听的职涯这条路，愿我们都能在工作与人生的道路上慢慢的找到自己的方向，也愿上帝在每一个人的人生选择还有路上与你同在。当你迷茫时，他给你力量；当你不知道该往哪走时，他可以带领你的脚步一同往前走。好，那我们节目差不多就要告一个段落啦，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